0: 张东山决定跟日本人合作，一起对付共产党。你说什么？他要收留那个小泽一郎？嗯，这张东山真是个老糊涂，居然想靠日本人打共产党，真是疯了！咱们走，这个盟咱不会了。
1: 哎，鸵鸟。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可以坐下来协商吗？你们不辞而别，就是不给我张东山面子。
1: 这给面子咋样？不给面子又咋样？
0: 你搅了会盟，就是破坏反共大业。婆娘啊，你也是接受党国的收编，你不会不懂军法从事吧？
1: 俺是接受国军收编，反共俺不反对，可跟着日本人干，老娘恕不奉陪。咱们走
2: 走
3: 走
1: 走
3: 走。
4: 哎，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
0: 也罢，我张东山不强人所难，不愿会盟的你们都可以走。等你们被共军揍得满地找牙的时候，会想到我张东山的。
1: 咱们走
2: 走
1: 走
3: 走
2: 走
3: 走。
1: 扎克达，快点儿！
5: 你们先走吧，俺去打救掩护。
1: 你别迷路了，小崽子。
5: 知道了。
1: 他们西陵人是不愿受别人管的，让他走吧。嗯。
6: 好，太好了。这些情报对我们太重要了。
7: 这么说，咱们的戏成功了？
6: 成功了，成功了。
7: 这可好。
6: 只是，杨剑锋下手太重，两个看守监狱的战士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头呢。
7: 哦，怎么样了？
6: 没事。啊，你看，这是杨剑锋画的大青山的简易公示图。有了这张图，咱们进攻大青山就有了保障。
7: 太好了。
6: 你看，这是第二份情报啊，里边写了联络地点，以后他会把情报放在老虎坳的五棵并排树的中间的那一棵。
7: 老虎坳。小山东，你能找到老虎坳吗？
5: 能。
7: 现在当然能了，今后下大雪冰天雪地的，能找到吗？
5: 肯定能。
7: 能找到？
5: 能。
7: 行。
6: 来，老李，情报里还说大青山柳子正在召集木屯江十余股土匪会盟，情报里还说一个日本关东军少佐小泽一郎也上了山了。
7: 嗯，
6: 小泽一郎要送给张东山一个大礼，有一个连队的反共战士要举行暴动，时间不清楚，地点是在莲花镇。
7: 莲花镇。
6: 对。
7: 嗯，明白了。莲花镇还滞留着大批日本移民，大约有几千人。他们这些人都是民国22年接受日本天皇的号召到东北来移民的。然后日本战败以后，国内的政局相当混乱。
5: 确凿这种，
7: 他们生活相当艰苦，饥饿、疾病，又是瘟疫，真可谓是饥寒交迫呀！哦，还有个情报，说是有一大批日本的官兵也掺杂着这里头。
6: 坚决反共的日本关东军残留分子，准备胁迫日本移民暴动，
7: 这完全有可能。现在我们县大队配合主力部队出去作战了。感觉我们现在的力量还没能涉及到莲花镇一带。不过老吴啊，我有个想法，咱们得帮助他们，咱们调集一批生活必需品、粮食、药品，帮助这帮移民，这也是粉碎小泽一郎挑唆他们暴动的一个有力的工作呀。
6: 对。

0: 跪拜关帝，跪。一拜青铜手足，拜，起。二拜一同生死，拜，起。三拜同舟共济，拜，起。今日各位盟誓，关帝为证，如有违背，丢人卖客。三刀六眼，红炮穿心。
1: 三刀六眼，红炮穿心。
0: 礼毕，各位当家的，请起。
2: 弟兄们，今天我们歃血为盟，从今往后我们就是弟兄们，只要我们精诚团结，拧成一股绳，共产党要想独霸东北，消灭我们的瘤子，那是白日做梦。
1: 对。

0: 下面请小泽先生为我们谈谈他的计划，请。
1: 嗨，这是莲花镇离木屯江300公里，这里聚集着数千等待回国的日本移民，还有几百个日本军人。这些日本军人都是我的老部下，他们留下来就是为了反攻反苏，消灭赤祸。目前这些日本移民正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嗷嗷待哺，这就像一个威力巨大的火药桶，一旦有人将它点燃，它就会爆发出巨大的威力来。
0: 为了保证总暴动的成功，我们反攻先遣军要消除旧怨，总暴动的时间定为5天以后，具体的行动计划由小泽先生代为拟定。
1: 嗨。

0: 山爷，天色不早了，早点歇着吧。
1: 你先去睡吧。
0: 是。
2: 山爷，睡了吗？
0: 六爷来了。
1: 嗯，叫他进来。
0: 六爷，
2: 哎。
1: 剑锋啊，山爷，来坐。
2: 山爷，天不早了。
3: 哎呀，岁数大了，睡不着啊。剑锋啊，今天的会盟你怎么看？
2: 名义上柳子是统一起来了，但山爷您不是不明白，只是名义上的统一，那许大雷还有张黑子都靠不住啊。
3: 嗯，这一点你我的看法是一致的。哎，剑锋啊，这么晚了来找我，你有事要说吗？我知道

0: 你是为小泽一郎的事情来的，对吗？
1: 是，没错。神爷，您坚守这大青山十几年，不就是为了要打击日本侵略者吗？这日本人是投降了，可这小泽却不死心呢，留下来继续捣乱。难道你真的认为这小泽一郎是为了党国大业吗？
0: 继续说。
1: 其实不必我多说，与日本人联合有悖于您当年抗日的初衷啊，要是弄得不好的话，会落下千古骂名的，还请山爷三思啊。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做？
1: 把他抓起来。
0: 剑锋啊，你的意思我完全懂。勾结日本人会成为我张东山一生当中的污点，但是自古以来做大事的人不拘小节，只要大事能够成功，我个人的名义受点损失我也不怕。我想暴动之后呢，再把小泽一郎杀了也不迟。
1: 山爷，
0: 你不用多说了，你白天跟小泽一郎一战，我就知道你的想法。当时你刀势凶猛，刀刀见血，想在比武当中把小泽一郎给杀了。要不是我当时出面阻止的话，小泽一郎的脑袋恐怕早就被你砍掉了。
1: 是啊，我是不愿意看到您背负千古骂名啊。
0: 剑锋啊，名节固然重要，但过于注重名节则太迂腐。我们是土匪，本来就没什么名节。当年张作霖当土匪的时候，有谁说他好？但是一旦他当了督军，人人说他好，成王败寇，中国几千年来都逃不出这个圈子。好了，这个事我自有主张，你回去睡。
1: 是。
2: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高科技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差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沾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

0: 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0: 换换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

0: 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捡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捡鸡翅、捡鸡腿、捡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捡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1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2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捡生鲜，一把捡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捡生鲜，一把捡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3: 换换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2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

0: 买200呀更省钱。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2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筛眼。
1: 嗯，
0: 俺觉着六爷和丹娘姐他们说的对啊。
2: 你说什么？
0: 日本人毕竟是咱的仇人呢，兄弟干仗怎么能叫仇人来帮忙呢？他们不是真心要帮咱们，是有他们自己的打算。
2: 嗯，你说什么打算？
0: 这反正就是有打算，就是想再祸害俺们中国。
3: 哎呀，没想到啊，我们的小愣子会想事儿了啊。
0: 山爷，
3: 嗯，
0: 你不打算和他们联合了？
3: 我没说呀。这个小泽一郎啊，我还以为见不到他了，没想到他上山来找我。我想在暴动成功之后，把那些参加暴动的日本关东军残余全部消灭掉。
0: 真的？
3: 嗯，
0: 太好了，俺这就去告诉丹娘姐。
2: 哎，回来。
3: 我说你这张嘴呀。小愣子，从现在开始，你小愣子就是个哑巴。知道什么叫哑巴吗？
0: 就是不和别人说话。
3: 哎，对了，在山爷身边没有白呆啊。

0: 这就像一个威力巨大的火药桶，等待有人把它点燃。
1: 总暴动的时间定为5天以后。
2: 天，来不及了，情报必须立即送出去。小人都走了，该怎么把情报送出去呢？

0: 人呢？
1: 我不动啊。
0: 人别跑了！
1: 哎呀，快找！
0: 走走走！
2: 哎，陈峰，
0: 快往那边跑吧！
3: 站住！
2: 你要干嘛？你这叛徒！
0: 快，快往那边跑了！
4: 追！
5: 追！快点！
6: 站住！人呢？
0: 人票，人票往那边跑了！快追啊！
7: 快追！
8: 追！
7: 追！
8: 追！
7: 追！
8: 抓着！
0: 追！
8: 哎呀！哎呀！
0: 追！
2: 咋的？
0: 大小姐，那个叫白云的人跑了。
2: 剑锋咋的了？
0: 我的脚。
2: 哎呀！冷呢？这儿。
0: 脚脖子那里。对，快快追！
9: 啊，是。
0: 那你怎么那么恶心呢？你。
2: 走
0: 吧。
8: 好。走。
0: 啊！
2: 跟你说，俺这些可都是跟你学的。

0: 事吧？
1: 啊！俺的腿！哎！哎呀！哎呀！
0: 没事，你只是有伤。
1: 疼！疼啊！
0: 你忍着点儿，我把你扶起来，先去那边休息一下。来，拿着，陪你到那边去，给你敷点草药就会好了。没事了，休息几天就好了。
2: 没想到你还会救俺。你走吧。
3: 臭娘们还敢跑？跑啊！老子还以为你能飞上天呢啊！
2: 冯魔头，你别杀他。
3: 干啥？为啥不能杀他啊？这个臭娘们他软硬不吃，留着干啥？还他娘的浪费粮食。
2: 他救的俺，
3: 他救了你，他咋会救你啊？起来，
0: 住手！
3: 大小姐，
4: 快去放下，放下！杀一个女人算啥本事？把他带走，
3: 走，快走！少爷，人带回来了。
5: 老六啊，这个女人性子太硬，不适合你，改日老朽再为你找个好的。
6: 少爷，她只是个女人，山野肚里能撑船吗？
4: 呸！
5: 你看，我说了不适合你吧，斩了。
6: 神爷，这
5: 老六啊，大丈夫做事岂能患得患失啊？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怜香惜玉啊？
3: 走，走！
1: 神爷，你别杀他！神爷，别杀他！他救了俺的命，他要是不救俺，俺就死定了。他也不会被抓回来。神爷，你别杀他！你不是跟俺说要知恩图报吗？他救了俺。他是好人呐，
5: 对，知恩图报，把他押回杨德屋去吧。
3: 带走，
2: 走，
3: 快点
7: 的，杨大侠，你真是情真意切呀！那个女共匪真有福气，
8: 毕竟我们相爱过一场。特派员，你不会是个翻脸不认旧情的人吧？
7: 当然。当然，
5: 老六对女人痴心不改，连小愣子都为他求情。大娘，传令下去，让下面的弟兄们以后不要再为难他了。
4: 是。
0: 放我出去！你们这帮土匪，听见了没有？杨千芳，你个王八蛋！你们这些土匪会有报应的！
2: 吃吧，俺知道你是个好人，你放心，俺指定不带让他们杀你的。白云姐，你吃点吧。
0: 叫我啥？
2: 俺叫你姐，你要是不稀罕，俺就不叫了。你答应了？俺有姐姐了。姐，你放心，俺指定不带让他们杀你的，你是俺的恩人。你救了俺的命。
0: 你叫什么名字？
2: 俺叫小愣子。
0: 小愣子，为啥当土匪啊？
2: 家里穷，没吃的。俺除了要饭，山爷收留了俺，待俺就跟亲生儿子一样。
0: 张东山收留你的？
2: 嗯。白云姐，你咋会草药的？哎，你这草药真灵，俺这脚现在都不咋疼了。
0: 我是医生。
2: 医生，那可太好了，俺有办法救你出去了。
0: 救我出去？
2: 嗯，兰姐，你放心，俺指着想法子救你出去。你先吃。

0: 干啥呢？看把你给着急的！来来来，坐坐坐，喝杯茶吧。
1: 俺看你心神不定的，有啥心事儿啊？哪能有啥心事儿啊？切，
0: 你手慢了，俺知道，你又在惦记你那个老相好白云吧？
1: 不过杨剑锋，这一点俺也佩服你。你呢，也算一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不
0: 管怎么说，我曾经喜欢过他。当然不会想看到他受罪。你说真的？
1: 当
0: 然。
1: 他差点一枪崩了你，你不恨他？不恨。好，既然你这么说，俺就顺了你的意，放了白云，让他跟着俺。 等下了山，他就可以走了。真的？那太好了。俺够讲义气吧？干娘，真的谢谢你了。杨剑锋，为了一个女人，你和俺鞠躬？这白云可真够好福气的。杨剑锋，让俺给你放出来，他的死活你不用担心了。但是有句话，俺得说在前面。 他出来以后，你不准再对他动心思了。什么心思啊？你自己知道，每天像条公狗一样跟着他。你要是再跟着他，俺就杀了他。怎么了？什么公狗母狗的？你到底会不会说话呀？俺是个土匪，俺就是这么说话的。反正你跟他不准再有事儿，俺先走了。
2: 杨剑锋，你这个叛徒！杨剑锋，
3: 娘的，你老实待着，叫啥叫？再叫老子宰了你！
1: 来呀，现在就来杀了我呀！你以为我怕你呀？
2: 真他娘的，你这个女八路还真是个难剃的头。要不是山爷留着你，也不知道要你有什么用。
4: 干什么呀？
2: 哎，德白猿，打开。哎。

0: 骂呀？怎么不骂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吴慎之的女儿，对吧？
1: 你怎么知道？
0: 看来我没猜错，你长得很像你爹。
1: 爷爷是我爹。
0: 当然，当年我和山野还有你父亲，曾经在一起战斗过，打鬼子。
1: 可是你们现在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
0: 不愧是吴慎之的女儿啊，挺会说话的。按理说，你应该叫我一声伯伯。当然了，你不会叫的，因为我们现在是敌人，对不对呀？
1: 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彻底的消灭你们。
0: 可惜呀，还没能让你消灭我们，你却要被消灭了。对不起，白云小姐，念在你父亲的份上，我会让你死得痛快一点，不会让你受太多的苦。小红，
2: 小姐有命，把白云放了。
0: 他是共军，必须枪毙。
2: 姑奶奶才不管呢，有本事找丹娘姐说去，把白云给放了。
3: 人去，快走。
0: 丹娘小小年纪，羽翼已经丰满。大青山已不完全是山野的了。
4: 哎呀，
1: 有
4: 干
1: 啊！
4: 嘛？
1: 幸亏刚才俺救了你，
4: 放手！你
1: 就被那个叫啥给杀了。
4: 哎呀，你
1: 哎呀，你不感谢俺吗？
4: 信什么呀？
1: 嘿嘿，你还真倔啊你！啊，你还不怕死了是吧？

0: 我说我怕你们就能放了我吗？哎，那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1: 俺姐让俺把你给放了，俺现在带你来见她。不过俺可把话说前头，
0: 俺姐可不是一般的女人，
1: 你跟她说话要小心点。嘿，好，就当俺没说过，你就倔了。俺看你啊，把小命玩完了，你还倔吧？别怪俺没提醒过你。走，走，
0: 哎，放开我，放开我，自己会走。
1: 走，
0: 姐，放开，我自己能走。
1: 你走，
0: 这土匪你！
1: 你，姐，俺把白银带来了。
0: 哎，姐，
2: 哟，咋还不怕死呢？杀了我，杀了我！我就再也不用受这种苦了。打死你这个小娘们还不容易吗？
0: 姐姐手指这么一勾，你小命就玩完了。
2: 到了晚上再把你的尸体往沟里边一丢，狼会连你的骨头都给你啃没的。本小姐不杀你，那是因为杨剑锋他还放不下你。
0: 别跟我提他，
2: 杨剑锋是俺的救命恩人，你是他的女人，所以俺不会杀你。俺听小愣子说你还会点啥医术，能治个菌伤、伤筋动骨啥的。正好咱们柳子里边没有医生，你就留下来干这个吧。
0: 快呀，快谢谢俺姐啊！快，哎，你
2: 这个小娘们还有一股子泼劲儿。小红啊，去咱屋子旁边找一个空屋给她住。
1: 是。
3: 胡闹！那个白云呢，性子太倔，要不是看在杨剑锋的面子上，我早就把他给枪毙了。
2: 爹，您可是下过命令让兄弟们不许难为他的，可今天在杨子屋那个曾天阳差点一枪崩了他，要不是小红去得早，他早死了。
3: 你说的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个曾天阳太自以为是了吧！我跟你讲，爹虽然不为难白云，但是你也不能把他留在你身边呢，还让他当什么军医？万一他在锅里下一包毒，那我们大青山几百号弟兄都会死在他手上。他毕竟是吴慎之的女儿，是个地地道道的共产党。
2: 共产党咋的了？你还把日本人留在身边了呢？小泽一郎，您别忘了，他是咱们的仇人。
3: 那不一样。
2: 咋就不一样了呢？
3: 日本人投降了，小泽一郎现在是丧家之犬。丧家之犬是可以利用的。闺女啊，这怪爹没让你念书啊，说了你也不懂。
2: 俺咋就不懂了？那个白云她是个女人，再说了，咱们大青山一个军医都没有，这打起仗来，小伤成了大伤，大伤就是一个死。
3: 说你没文化吧，还一套一套的。行了，留在身边可以，但是你要把他看紧了。
2: 俺知道。
4: 大小姐，山野。大小姐又惹您生气了，
3: 这丫头啊，说什么要把那个女八路留在身边，我是怕万一。
4: 是啊，小姐太年轻，有些耍小脾气，不知道江湖的险恶呀。山爷，那个女八路不能留下，留下她会影响上峰对山爷的信任，必须杀。
3: 你刚才说什么？会影响上峰对我的信任。
4: 是啊。哼，
3: 这么说上峰根本就没信任过我。
4: 不是兄弟，我是说我们不能留下共产党的人，哪怕是一个女人。
3: 特派员，该怎么做我心里有数。
4: 那山爷既然同意我的意见，那我就去把他干掉。
3: 哎，特派员，你太心急了，善战不在杀人多嘛。来来来，坐坐坐坐呀。

0: 我们还是研究一下木屯江总暴动的事情吧。小龙子，
1: 在，
0: 拿地图来。
1: 好嘞。
2: 俺告诉你啊，俺丹娘姐可好了，要不是她及时出现，你早就死了。哎，俺告诉你啊，那秧子屋里啊，死的人老多了。嘿，
3: 瞅瞅，你也会害怕呀？
2: 那秧子屋里啊，关的都是人票的，都是那些呀、啊、到了期限没有上交赎金的人票的。俺们啊，把他们给砍了，还有一些是病死的。哎，俺告诉你啊，那里白天呀、啊、还闹鬼呢。咋，你没看见过？
3: 我们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鬼神。
2: 不信鬼神？那你们信啥呀？
3: 我们信共产主义。
2: 是菩萨不？咋了？俺说错了？
3: 我都跟你说了，我们信的是共产主义，不是鬼神。
2: 这咋能行呢？这人呐，总要有一个信头的，对吧？不过啊，俺终于看见你笑了，你笑起来还真挺好看。咋的啦？又板了一张铁脸？
3: 我笑不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你说这已经不用死了，你说你还板着一张牛肉脸干啥呀？应该高兴才对。
3: 你们就那么怕死吗？
2: 怕呀，谁不怕？你不怕吗？
3: 怕死还当土匪？
2: 俺们就是因为怕死啊，才当这土匪的。要不当土匪，俺早就给饿死了。好了，俺铺好了，这个炕可舒服了。俺给你铺好了。哎，你会不会烧炕啊？你这不会烧炕，那咋能行呢？这大冬天的，万一把你冻坏了咋办？哎，到时候啊，俺来教你烧炕啊。俺先走了。哎，
4: 那个
2: 咋了？
4: 谢谢你，也谢谢丹娘。

0: 杨叔叔，你练得真好。
1: 怎么了？你喜欢吗？
0: 喜欢。
1: 喜欢，我就教你吧。
0: 真的？
1: 嗯。
0: 好啊，杨叔叔，你人真好。
1: 怎么了？你开始学会拍马屁了？
0: 俺说真的，反正俺的命是你给的，俺跟着你。那个叫什么汤什么火，反正俺跟你干了。
1: 哼，那个叫赴汤蹈火，懂吗？
0: 赴汤蹈火。
1: 嗯。
0: 哎，俺昨天跟小愣子哥哥成朋友了。
1: 真的？
0: 小愣子哥哥跟俺说教俺下套子打猎，他跟俺说说山爷老逼他读书，他可不喜欢读书了。他还说那个女共党已经放出去了，是丹娘姐放的，还叫他留在大青山当医生呢。俺觉得丹娘姐也是个好人。哎，
1: 白云在吗？
2: 大小姐说了，不让任何人进去。
3: 滚开！
4: 哎哎，六爷，六爷。

0: 滚出去！
1: 白云，你醒了。
0: 滚！
1: 你误会了白云。
0: 我不听，你滚！
1: 好，我走，我走。可是你要照顾好自己，想办法逃出去。

0: 老相好白云吃了闭门羹，你不难过吗？
1: 这关你什么事？你跟上来就是要跟我谈这个吗？
0: 不然还能跟你说啥呢？
1: 你喜欢我对不对？也难怪，这大青山难得出现我这样一个好男人，所以你对我……我说中了吧？
0: 俺不是来跟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的，俺找你有正事儿。俺问你，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俺？
1: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
0: 拿来。
1: 什么呀？
0: 你知道。
1: 我知道什么呀？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你这什么意思啊？
0: 你想把小泽一郎的事儿送信告诉共军？
1: 对，我觉得山爷不应该跟日本人混在一起，这会留下千古骂名的。你该劝劝山爷，内战就是内战，日本人是侵略者，怎么可以为了内战而勾结外贼呢？我劝过山爷，可是他不听我的。你是他女儿，你再劝一劝，让山爷放弃木屯江总炮洞。要包动可以，可是不能让日本人参加，这是民族立场啊。
0: 民族立场？
1: 对，
0: 这是共产党的话吧？
1: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们不能把日本人给引进来，咱们应该把小泽一郎给消灭掉，这才是我们抗日六层该干的事情啊。
0: 你说的俺也同意，俺也讨厌日本人，咱们打共军这是咱们自己的事儿，跟日本人有什么关系啊？
1: 你这是同意我说的话了吗？
0: 俺爹糊涂，俺不糊涂。
2: 天悦信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尽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4: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3: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啊，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4: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 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宋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清。

0: 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四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2: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您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2: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2: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2: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您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

0: 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3: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留胡须，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 99，即即四用。

0: 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天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听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私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您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体现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您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

0: 的可以打个电话。
1: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2: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3: 天选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伟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你说的俺也同意。俺也讨厌日本人，咱们打共军，这是咱们自己的事儿，跟日本人有什么关系啊？
1: 你这是同意我说的话了吗？
0: 俺爹糊涂，俺不糊涂。你的信，俺可以帮你送出去。但是有句话，俺得问个明白。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的卧底？
1: 你到现在还不相信我？
0: 那你为啥要把日本人的事情告诉共产党？
1: 因为我是中国人呐，日本鬼子也是全中国的敌人。现在，唯一能消灭企图暴动的小泽一郎，就只有共产党了。这么说吧，我借共军之手消灭小泽一郎，并不代表我就是他们的卧
0: 底啊。好，我信你的话，把信拿来吧，俺帮你送。
1: 你为什么要帮我？

0: 朕，朕，
1: 政委怎么了？有刺客往那边跑了！
0: 追
2: 追，
3: 走！
0: 咋了？
3: 有刺客，
0: 向着北啊！怎么样？
2: 这，政委，
0: 你这个死犊子，警卫员怎么当的你啊？站好！
2: 这孩子。

0: 杨剑锋的情报。
1: 哦，
0: 他怎么用这种方式送情报？
2: 同志们，等待遣返的日本移民被日本政府抛弃，处境凄惨，生存困难，这也是事实啊。他们被别有用心的人胁迫利用，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这个情报，不管是谁送的，我认为它是真实的、可信。所以，我们要立即采取措施，彻底粉碎敌人的木屯江总暴动。
3: 我同意政委的观点。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具体的行动方案。根据情报，这次敌人的行动，他的代号是猎人，口令佳木斯、哈尔滨。这次总暴动的核心就是他们来策应日本移民的暴动。我们应对的方案是集中主力部队部署在莲花镇一带，一方面我们调集大量的物资来帮助这些移民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另外一方面对那些深藏的特务还有不甘心于失败的日本关东军的残余进行全面的盘查深挖。
4: 可是我们的粮食不多了。
2: 那就把军粮挪两万斤运往莲花镇。
3: 老吴啊，这动用军粮得省军区批准啊，这两万斤可不是小数目啊。
2: 啊，我们一边给省军区打报告一边运粮，有什么问题我向省军区领导解释。
3: 好，
2: 同志们，咱们工作一定要仔细，所有日本开拓团的器皿都要照顾到，不能留死面死角，不能饿死一个人。
3: 哎，老吴啊，那咱们自己过冬的粮食怎么办？
2: 再调剂吧。粮食部长
4: 到，
2: 立即执勤。
4: 是。
3: 这情报上面还提醒，对于那些策应暴动的土匪武装，我们还不能进行打击，这可是个棘手的问题啊。
2: 这个不要有顾虑，凡是敢于向我们进攻的一切武装，都必须消灭他。
5: 叫
6: 叫
5: 叫
6: 叫
5: 叫
6: 叫
5: 叫
6: 叫
5: 叫！
2: 文俊啊，田峰，你们都准备好了？
7: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7: 爹，这次出去俺有个想法要跟你说一下。
2: 说。
7: 俺这次下山想把那个叫白云的也带上，顺便买些药回来嘛。再说了，咱每次打仗没有军医，死的伤员可不少呢。
2: 好，那你看住，不能让他跑了啊。
7: 俺知道。
2: 建鹏，是谁？去吧。走了，山野啊，嫂子。
8: 走了，山野。
2: 来，

0: 姐，白云姐，白云姐，
1: 怎么了？
0: 咋样？俺说能办到，就一定能办到吧？
1: 你哪弄来的？
0: 你猜。
1: 猜不到。
0: 是俺们大当家的。
1: 张东山。
0: 嗯，当然。白云姐，俺们大当家的那可不是一般的土匪。他早先是个秀才，喜欢读书看报。俺们柳子砸窑，别人都是抢东西，山爷就让俺到处收集书报。哎，白云姐，
1: 嗯，
0: 俺们山爷画那老虎画的可好了，你看现在在市面上还值不少钱呢。
1: 偷来的？
0: 没，山爷送给俺的，俺送给你。
1: 我怎么能要你的东西呢？
0: 俺那还有好多呢，山爷的画都是俺收拾的，你就拿着吧。
1: 我真的不能要。
0: 拿着呀。
2: 哎，白云姐，白云姐，白云姐，白云姐，
1: 怎么了？
2: 快收拾一下东西，赶紧走。
1: 去哪儿啊？
2: 打仗啊！
1: 打仗
2: 啊！快点走吧。

0: 大哥，俺们是不是应该加快点速度？到这个行进速度，明儿赶不上。不急，
1: 豹子哥。不急。嗯，
2: 对，听咱娘的。好了，我到前面照应一下。走，跟着。
0: 哼，这个傻大个。
1: 你别这样说他，傻豹对你挺好的。
0: 当然对俺好了，他是俺哥哥嘛。
1: 这是哥哥。
0: 对呀。 从小到大，豹子哥都对俺很好，俺呢也是打心眼里把他当做俺的哥哥。如果他愿意做俺的哥哥的话，他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可是，他现在非要自寻烦恼。
1: 照这么说，你不喜欢他呗？
0: 俺喜欢呢。他让俺觉得安全，但是这种喜欢，只是对哥哥的那种喜欢。
1: 我明白了。
0: 俺看你不明白。
1: 好了。
0: 我们不要说这个了。啊！哎，别说了，我真的不要。姐，你要带我去哪里打仗啊？你管那么多干嘛？哎哎，姐，这。
3: 这给俺狠狠的打，听见了吗？
4: 枪声！
5: 哎，
3: 雷爷，
6: 策应日本人暴动，咱们可不能打前阵呢。
3: 为啥呀？
6: 张东山那老家伙跟他们尿不到一块去，咱们不能听他指挥啊。
3: 俺就知道上山打练过规矩，跑得快的吃肉，跑得慢的啃骨头。只有把自己的实力做大，那咱才是真正的老大。走了，兄弟们，给俺去莲花镇！驾！驾！驾！
7: 孩子都饿得受不了了，你想想办法吧。难道我们就这样浑浑噩死吗？你要去哪儿？
8: 大家听着。
7: 只要我们把这些开拓团的亲民们武装起来，就这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9: 对，同胞们正在挨饿，这个时候只要发给粮食，他们一定会跟咱们干的。
10: 不一定，
7: 现在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大家都盼着回去。
9: 嗯，是战争结束了，现在的战争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战，不再是我们的战争。
7: 巴嘎，
9: 嗯，
7: 嘿，
9: 如果他们不跟咱们走，怎么办？
7: 必须把开拓团的亲民们发动起来，不服从的，格杀勿论。伊藤君，伊藤君，
9: 孩子们快要冻死饿死了，我决定跟你们干。
7: 好，有伊藤君的加入，我们必定会胜利。
0: 别说傻话了，妈妈，我觉得我快要死了，我的身子好轻好轻，好像要飞起来。
11: 不，再坚持一会儿，宝贝儿，爸爸会想到办法的。再坚持一会儿，爸爸一定会找到吃的。
0: 坏了吧！谢谢您，人心都是肉长的。谢谢。
11: 吃，都饿坏了。可怜的孩子，这天儿这么冷，跟俺回家吧。要是不嫌家里窄，走，去俺家住。谢谢奶奶，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
0: 快起来，快起来，来跟奶奶回家啊！来。

0: 来，同志们，大家快点，抓紧，立即搭棚子，或者向老乡们借地方煮饭，必须在两个小时之内，让所有移民都吃上热饭，快！
1: 凭什么给他们？
2: 不杀呀！
3: 为什么？
4: 凭什么？
5: 拿什么？
6: 凭什么？
7: 自己不
8: 吃？
9: 凭什么？
10: 凭什么？
11: 我们还没这样公平？
12: 凭什么？
13: 给他们干嘛？
14: 他们日本人，
15: 那是我们的
16: 不能给日本人，
17: 不能给他们，
18: 这是不能给。
0: 老乡们，老少爷们们，这些日本移民的家庭处境很困难，我们要帮助他们。现在天气很冷，我提议每一个家庭帮助一个日本移民的家庭，把他们领回家去，救济他们。
19: 他们是日本人，是侵略者。
20: 是啊，
21: 侵略者。
0: 是啊，是啊，他们是侵略者。乡亲们，我们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我们扪心想一想，我们就看他们饿死、冻死、病死吗？咱们中国人历来都有扶危济困、以德报怨的胸怀啊！
1: 看，大局同志啊，咱们不是不想帮他们，咱们自己的粮食也不多呀。
19: 是啊，
1: 就是给他们，俺们家也要断粮了呀。
0: 这位老乡说的对，这些情况咱们人民政府都知道。大家看到了吗？这些粮食就是政府临时拨过来的。现在我宣布，凡是收留日本移民的家庭，都能得到相应的粮食救助。
22: 好，
23: 好，好，好，这个好，
24: 好，
25: 好，好了，太有粮食了，
26: 有粮食了，
27: 吃着了，
28: 太好了，太好了。

0: 来，孩子们，来，喝粥，啊！谢谢，奶奶，爷爷，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你们都是好人。
1: 因为情况有变，共军的部队已经到了莲花镇，开展开拓团移民的救济工作。如果我们不提前动手，人心就倾向于共产党，这对我们是大大的不利。
0: 经过我们和大庆山的联系，我们决定提前2天暴动，也就是说，明天就是我们总暴动的日子。
2: 那具体方案呢？
0: 共军的指挥所临时设在莲花镇的兴隆庙，那里将是我们的主攻目标。明天早上8点整，暴动开始，以莲花镇东边明珠塔上的一堆大火为号，我们大家兵分几路。
2: 本宫共军的指挥所，得手后，迅速包围莲花镇，把开拓团中15岁以上的男人统统枪毙，编入我们的队伍。
3: 可咱们的人不多，暴动能成功吗？
0: 一定能。大庆山的部队将由西向东靠近莲花镇，还有许大雷的天镇军也将配合我们。
2: 我要告诉大家的还有。
0: 明天，不仅仅是莲花镇，整个木屯江地区都将有暴动发生。
4: 好，
5: 好，好，好，好了。

0: 为什么？你们打算干什么？为了活着回到日本。不，我不允许你。伊藤君，你不再是帝国的士兵。战争已经结束，日本战败了。为了我，为了我们的孩子。
1: 我求求你，你不要参与他们，我们对中国人犯下的罪还少吗？美代子，我不会有事的。一切都结束了，饥饿、寒冷、瘟疫、死亡，我们被抛弃了，但天照大神不会抛弃我们。 我们还有武器。明天，你要看好孩子们，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去看。孩子，拜托你了。

0: 快吃，快吃啊！都饿坏了吧？跟俺回家吧。
1: 嘿嘿，来叫爷爷。
0: 爷爷。哎。

0: 你要去哪儿？你要去高密？
1: 我不想你继续错下去。哼，
0: 你这是背叛，你知道吗？你这样做会让多少战友死于非命。
1: 战友，你考虑的只有你的战友。你有没有想过万千英明的命运？如果一旦发生暴乱，他们将再也回不到日本。他们只是一些病人、女人、孩子。
0: 站住！妈妈，妈妈，妈妈，梅太子怎么了？妈妈，梅太子，
2: 妈妈，
0: 我要
1: 妈妈，
0: 把同胞们推向危险处。
1: 妈妈，
0: 梅太子，梅太子。
3: 报告，
4: 进来。
3: 政委，外头有个日本人。
4: 啊，日本人
3: 啊，
4: 把他带进来。
3: 好，进来吧。

0: 这个是他自己上缴的。
1: 坐下吧。以伊藤提供的情报，敌人提前动手了。现在我命令部队立即进入阵地。
0: 政委，这三更半夜的，现在出去太危险了。
1: 什么危险不危险？你也去检查准备情况。
0: 是。
1: 情况怎么样？
2: 大伙求战心切，战士们早就嗷嗷叫了。
1: 这次县大队配合正规军作战，无法回援，你们将是一寡一众。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啊？
3: 有。
1: 这里是敌人的主攻方向，你们的压力会很大。同志们，一定要把攻势做好，明白吗？
3: 明白。
1: 好，继续吧。
2: 来，大家加把劲啊！快。
1: 仔细观察。嘿，不许抽烟！这么大清早，你的烟味儿几公里外都能闻到，明白吗？
2: 明白。
4: 政委，你咋来了？
5: 啥咋来了？
4: 这我昨天一宿没睡。

0: 他们一定会来。
1: 政委，你看，戈登。
2: 山东，叫醒同志们，准备战斗！
3: 同志们，打起精神来，准备战斗！
4: 兄弟，你看着，你去报信。
2: 好。
4: 我们誓死
3: 效忠天皇，
4: 此战必胜！
3: 必胜！必胜！
5: 阁下。
2: 民族团的信号已经升起来了。哦，
6: 阁下，伊藤军还没有来，会不会出了什么问题？
2: 不等他了，他的队长职责由你来担任。
3: 嘿，
2: 出发！

0: 我们要打的是敌人，不是敌人。
1: 敌人在哪里？
2: 敌人在这里。
0: 敌人在这里，我们要紧张。等敌人靠近了再打。打他个突然袭击！谁打枪了？
3: 枪都火了。
0: 乱弹琴。
2: 少佐阁下，敌人发现我们了。
0: 炮火准备。
2: 火轰！
0: 冲啊！打！小山东，可以啊，
4: 小意思。哎，谁喝酒？
0: 你喝酒干什么？
4: 俺打仗要喝酒，跟俺连长学的。
0: 乱弹琴。

0: 老六，咱们啥时候打呀？
1: 打？打什么？
0: 哎，咱们不是来策应日本人暴动的吗？现在两边打成这样，咱们从后边捅老公一刀，老公他就完了。
1: 你真的就那么喜欢打仗吗？
0: 你不打仗算啥柳子呀？不打仗，不砸窑，咱们吃啥喝啥穿啥，俺就不明白了。这几百里地到这里，光看别人打仗，自己不打。老六，咱们干，要不咱们什么都得不到啊。
2: 哎，你干啥去啊？前面有榴弹，万一要是被他打到了，你就死定了。
3: 这里的战场还有1000多米呢，对榴弹击中的可能性连1/1000都不到。我打过不少仗，比这个还大。来，我问你，你们来这儿是打共产党还是打日本？
2: 这俺哪知道啊？
3: 是，
2: 可能是打共产党吧。
3: 不行，你们难道想当卖国贼吗？
4: 你瞎嚷啥呢？
2: 姐，
4: 俺们当不当汉奸关你屁事儿啊？
3: 丹娘，
4: 闭嘴。丹娘是你教的？白云，你在山上不是一直想逃跑吗？现在有机会了，你逃啊！
3: 你要放我走？
4: 是。
3: 姐，真
4: 闭嘴！谁让你插嘴了？白云，俺跟你说实话。

0: 俺这次下山为什么要带你？俺就是为了找个机会让你走。
1: 你为什么要放我走？
0: 俺欠严剑锋一个人情，俺答应要放了你的。
1: 姐，可这你真的要放了白云啊？
0: 不然留着他干啥？
1: 俺不是这个意思，俺是说万一山野怪子下来咋办呀？
0: 有俺在。
1: 哎，姐，你看他，他又回来了。
0: 白云，你咋又跑回来了？
1: 丹江小姐，我想问你，你们一会儿是要打共产党还是打日本人？
0: 俺打共产党还是日本人，跟你有啥关系啊？
1: 当然有关系了。如果你们打共产党的话，你们就是汉奸，就是卖国贼，我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0: 你不会允许的，你不会允许，俺就不打了，奇了怪了。
1: 丹娘小姐，你们真的不能当卖国贼，这是立场问题，是民族大义。
0: 你别跟俺拽弯，俺听不懂你这些大道理。
1: 行，那我说你听得懂的。我听小红说过，你娘就是死在日本人手里，对吗？
0: 谁让你说的？
1: 姐，大娘，你别骂他。我虽然是共产党，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瞧不起你们。
0: 你个娘们瞧不瞧得起俺？关屁事啊！俺一点都不在乎。
1: 大娘，你们真的不能当汉奸，这样会留下千古骂名的。
0: 白云，你们这共产党都这么磨磨唧唧的吗？俺就问你一句话，走还是不走？
1: 我不走。如果你们要打中国人的话，我绝对不走，我是不会允许的。
0: 行，不走就不走，俺不放了。小红，
2: 在，
0: 把他赶紧看紧了。
2: 是。
1: 哎，丹娘，你听我说。
2: 白云，
1: 丹娘，
2: 白云姐，你就别瞎嚷嚷了，省省心吧。俺姐想干啥呀，她自己心里有数。
3: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4: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相满，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5: 就热水呀、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6: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6: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

0: 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1: 营养又美味。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

0: 2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十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

0: 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那应仙府山药荞麦面，粗粮细做，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2: 美味更健康。
1: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7: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8: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呐、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1: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4: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5: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千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千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千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7: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0: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8: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1: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0: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小红，在，把他赶紧看紧了。
1: 是。
2: 哎，丹娘，你听我说。
3: 白云，
2: 丹娘，
3: 白云姐，
2: 你就别
3: 瞎嚷嚷了，省省心吧。安杰想干啥呀？他自己心里有数。
2: 小红，你说，你姐真的要大中国人吗？
3: 这俺哪知道啊？你说你这个人也够奇怪的。俺丹娘姐要放你走，你就走呗。嘿，你偏又不走。这下好了，她不放你了，看你咋办。
2: 我走不走都没有关系，关键是你们不能当汉奸。
3: 哎呀，你这个人到底是啥样啊？俺跟你没有共同语言，讨厌，不跟你说。
2: 哎，小红，哎，小红，你听我说呀。
4: 打得还挺热闹啊，嘿嘿。
5: 这仗打得凶险啊，按计划咱们是不是得上了？
4: 急啥呀，再等等看。哎，张东山不是说好了派兵策应吗？咋还没动静啊？
5: 是啊，按计划他们从正北，咱们从正东相对插进去，咱们是不是找个人跟他们联络联络？
4: 张东山是啥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合作那么多回，每次打仗他不都是坐山观虎斗啊？只有咱们动刀动枪靠别人靠不住。走
5: 走，
4: 俺看你师爷真是老了，眼睛也花了，你都没看明白呀？打这么半天啊，100多个鬼子，他莲花阵都啃不下来，这里头肯定有事儿。八成啊是暴动的事儿走漏了风声，共产党给那个莲花阵增兵了。莲花阵不好啃呐。走，
5: 到哪儿了去？
4: 我现在真的在想，你是师爷，我是师爷啊。咱来的路上会盟的时候，你忘了上景白阵踩过点啊？
5: 哦，砸景白阵，高啊，雷也高，既发了一笔小财，又策应了日本人的暴动，妙啊！
4: 撤。

马上启动！他们的机枪打不响了，给我冲啊！同志们，咱们没有援兵，这里又是莲花镇的咽喉，不能让敌人冲过去。同志们，决定生死的时候到了，大家跟着我，冲出去就是胜利！冲啊！冲啊！

0: 大娘，真的要跟日本人一起打中国人吗？上马，不行！你们真的不能打中国人！锦峰，兄弟们，敢听好了，俺们的目标是日本国一方。
1: 山那边，
2: 咋办？
3: 政委，
1: 他们是来帮我们的。撤！
2: 撤回二仙阵地！
1: 快！

0: 江东山，你背进去，死啦死啦你！
1: 注意力！
0: 停止啊！
2: 诸位，安连长也在，怎么？
3: 加强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2: 是，加强警戒。
4: 是。
0: 呀！
2: 有帅！有。

住手！他是俺的。

0: 把白云姐救回来，
1: 不许冲动。
2: 姐，
3: 来人，
2: 把他干掉。

0: 队长，你这刀术是跟谁学的？还真挺厉害的。
1: 俺自己悟的，俺没有师傅。
0: 没师傅？不可能吧？你这刀法简洁实用，刀刀见血，那小鬼子倒是不错，还是被你给宰了。
1: 俺从小就是个野孩子，在柳子里边使枪纵棍，就琢磨出来了。所以，
0: 哎，你怎么了？丹宁，
1: 俺刚刚挨了一刀。
0: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2: 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宁，丹
0: 伤口很脏，肯定会感染。如果没有消炎药的话，他可能会死。
1: 那快点治啊！
2: 怎么治啊？现在什么药都没有，只能先包扎一下。那需要什么药呢？
3: 消炎药，帕尼西林。到山上来之前，不是说要买药品器械吗？还没买就打仗了。
1: 那赶快去买啊！这儿离景白镇那么近，我陪你一起去买。
2: 不行，
1: 为什么？
2: 你们两个都是共产党，谁知道你会不会把他放跑了？
1: 笑什么？我笑你终于会动动脑筋了。
2: 反正你们两个不能一起去，要去，俺陪你们一起去。
3: 好了，都别再吵了，俺跟白云一起去。
2: 小红，这次丹娘的命就握在你手里了，记住，一定要把药带回来。
4: 嗯，豹子哥，你放心吧。
2: 如果这只白云的，它要敢试图逃跑，
1: 你就一枪崩了它，绝不能手软。
4: 嗯，俺会的。
1: 白云，白云，
4: 有什么你就赶紧说吧。
1: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的。
4: 我不明白。
1: 那好，如果你真的想要逃走的话，丹娘她肯定会有危险的。
4: 杨建波，你现在可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土匪了，天天。

0: 丹娘长，丹娘短，傻子都知道危险。
1: 那你能不能答应我？
0: 看心情吧。
1: 告诉你，那小红的枪法非常准，如果你真的想逃走的话，千万要小心，我怕你万一。行了，你还是担心你的丹娘吧，我的安危不用你操心。
0: 可是，
1: 小红好了吗？
2: 好了，
1: 那我们走吧。走，
0: 小心啊，走，
1: 走。
0: 看不出来嘛，你马骑的还不错嘛。我在部队的时候就经常骑马，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骑过马。
1: 很小的时候？那是几岁啊？
0: 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爹抱我上马。

0: 玉茹，真对不住，部队有规定，不能带家属，所以，我只能把你们扔下来。
1: 不，安死不要紧，孩子你必须带走，你不能只管生孩子，却不管孩子的死活。
0: 玉茹，
1: 不，阿不管你们有什么规定，你们一走，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俺们。今天你要是不把女儿带走，
0: 俺就死在你面前。我答应你，我把孩子带走。你放心，我就是死，也会把女儿带好的。
1: 不许说这个字。
2: 团长，部队走远了。
3: 玉茹，就拜托给你了。你就放心吧，俺今天已经决定了，俺离开义勇队，带着大小姐隐姓埋名。团长，你们就放心走吧。

0: 走。
1: 娘。白云姐，那你娘叫啥呀？她在哪儿呢？想不到你也是个苦命的人，咱们啊都是苦命的人。你咋这样看呢？
2: 有当土匪的苦命人吗？
1: 当土匪的才都是苦命的人呢，要不俺们怎么会在刀口上讨生活呢？
2: 可你们却害了不少苦命人。
1: 俺也知道当土匪要害人，像砸窑、绑票、别道、关羊，这哪一件事儿不都是伤天害理的事儿吗？可是俺们也没办法啊，俺们要不这样做就得饿死、冻死、被官兵给杀死。
2: 你们就不怕报应？
1: 咋不怕呀？但是俺们干胡子的都信菩萨，每次俺们砸窑杀完人之后，回去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拜菩萨，俺们求菩萨宽恕。要不俺们怕死后啊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呢，咋办？
2: 那你们还干？
1: 不干能咋办呀？俺们要是不干的话，不要说下辈子，这辈子都不知道咋过了，还提下辈子。俺经常跟咱娘姐说，俺们下辈子啊就做一棵漆树。
2: 漆树
1: 啊，漆树啊，你看漆树一辈子要挨多少刀啊，放不完的娇漆，就像俺们身上流不尽的血，这辈子被俺们杀的人就让他们把俺们千刀万剐得了。还是你好，白云姐，你是医生，你救命俺们害命，你救人啊俺们杀人。不过话俺可放在前头，你别看俺和丹娘姐对你好，你就生了逃跑的念头，你要是敢真的逃跑呀，俺就眼睛也不眨把你给杀了。
2: 你站！
0: 玉，
3: 大小姐到了。
4: 哎，安顺天，
3: 哎，
4: 咱们钱也不少了，俺看以后这活咱就别干了。
3: 大小姐啊，坐吃山空啊，那可不成啊。再说呀，咱啥也不干却吃香喝辣，那也别人怀疑呀。放心吧，大小姐。

0: 俺不会再拼命了，只不过呀，遮遮别人的眼。麻官，
1: 哎，
0: 哟，常燕，您来了，来得好，俺们家柴火正快烧完了。你看，俺算得多准。哎，文老爷在家吗？
1: 在，刚才还在念叨您说常燕您咋还不来呢？
0: 你这臭小子，净拿老人家开玩笑，人家是大财主，啥事儿没见过，还念叨俺？
1: 谁说不能念叨你啊？
0: 哎呦！
1: 兄弟啊，文老爷，你这天这么冷，你咋就出来了呢？想你呀、啊，弟妹啊，
2: 文老爷，
1: 快下车吧。哎，
0: 好。
1: 你嫂子整天念叨你，
2: 是吗？俺的老嫂子好吗？
1: 好，吃得饱，睡得香，就是没人唠嗑，闷得慌。
2: 俺这不是来了吗？
1: 老婆子。
2: 你看看谁来了？
3: 大妹子，
2: 老嫂子，
3: 哎呀，你可算来了，俺都想死你了。
2: 老嫂子最近好不好？好，好，好。哎呀，就是可想你了。
3: 俺看啊，不是柴火不够了，是你想俺了。
2: 是啊，是啊，可想了。哎，走到屋里头，咱们姐妹俩好好唠唠嗑。
3: 好，好，好。
2: 我说那个烤火的时候离火远一点，这风一吹啊。
1: 又得着凉，
2: 你就放心吧。好，放心啊，放心啊。
1: 走，兄弟啊，这年头像你这么心疼女人的人可是不多了。
3: 文老爷，您说哪儿去了？人家一朵鲜花插在俺这堆牛粪上，俺得吃足。
1: 马贵儿，
4: 哎，
1: 把柴火卸了。
4: 哎，
1: 辛苦啊，马贵儿，兄弟，里边喝酒。
4: 辛苦啊，
1: 哎嘿。
2: 想喝酒就到俺家来啊！大妹子，你看这哥俩咋喝成这样呢？这一面呢？
1: 文老爷，俺走了，俺得陪媳妇儿啊去镇上买点东西啊！
2: 告辞了。
1: 哎，等等等，马贵儿，哎，柴火钱，兄弟，拿着。
2: 文老爷，使不得，这一斤太多了，一半都已经多了。
1: 多啥呀？咱们俩谁跟谁呀？ 过两天再给俺送点过冬的柴火。
2: 好嘞，
1: 反正您每次都多给啊。走了，
2: 慢点，慢点，路上。
1: 哎呀，
2: 那就谢谢了啊。哎呀，好。哎，小心点啊，走了。哎。哎。 老头子，拿去。嗯，哎呦，掌柜的，来了。你要买点啥呀？俺不买了。哎，老常，老常，啊，你要出事儿了。
5: 能出啥事儿？
2: 哎，要出大事儿了。
5: 你快起来看看呀！哎呀，你就不能让俺多说一会儿吗？哎呀，什么事儿啊？你看看！哎呀，我的妈呀，真有出事儿啊！哎，驾！驾！驾！驾！驾！驾！又来了。
6: 酒都被你喝光了，
7: 文老爷，文老爷呢？睡觉呢，什么事儿？哎，文老爷，文老爷，
6: 老爷睡着呢，你干什么？去，拿着。文老爷，
7: 哪儿打枪？
6: 土匪要来了，
7: 土匪，快点，再晚就来不及了。
6: 快点，他哪儿？
7: 师爷，你看。
6: 告诉大家，都这么干。
8: 好，这是干啥呀？
6: 文老爷，这个是对付马队的，他比放马索和暗坑管用。
8: 是这样啊，乡亲们，快把所有锄头和钉耙集中起来，
6: 快，
8: 就这样立起来啊！
9: 好，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小伙子，再没神经。
1: 好。
0: 拉起来看看。
1: 是，这路况紧急的啊，接
2: 着来。拿过来，快点啊！
1: 来，
2: 快点！
3: 来了，
2: 赶紧的。
3: 好嘞，
2: 没燃烧。
4: 还是兄弟啊，要不是你，俺景白镇就遭大难了。
0: 说这些干什么？俺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乡亲们被土匪糟蹋了。哎，对了，这些人都能打枪不？
4: 这谁知道？现在马贼多。有点钱的人家都雇几个护院，雇两个炮手，买几条枪，这不都凑上了吗？
0: 村那头怎么样？
4: 那边归徐老爷负责。这个你放心，徐老爷年轻的时候给张作霖当过兵，还当过团长呢。他懂得打仗，
0: 那就好，过去看看去。
4: 走
0: 走。
5: 徐老爷，您就让俺们过去吧。这大胡子一来，可是要杀人放火的呀。
6: 你就让俺们过去呗。
7: 对呀，
8: 乡亲们，别嚷嚷，听俺说。乡亲们，胡子就要打过来了，可是俺们逃得了吗？咱们可是两条腿，咋跑得过人家四条腿？
0: 徐老爷，
8: 兄弟，
0: 乡亲们，逃不是办法。徐老爷说的对，咱们要是跑了，家怎么办？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咋办？守。只有守，咱们拼个鱼死网破，才有活下去的希望。乡亲们，不要害怕，胡子他们也是人，和咱们一样，子弹打过去也是两个洞。枪杆，
9: 好啊！好啊！好
10: 啊！好啊！真厉害！有这样的人在咱们身边，咱们还怕啥？
11: 是
12: 啊，
11: 对
12: 啊，
13: 这卖惨了。
14: 你说的对，
10: 对，
14: 那胡子他也是人，枪打上照样俩洞。打胡子，
15: 打呀！
0: 乡亲们，
15: 对，
0: 合起力来，打跑胡子，
16: 打
17: 跑胡子，
16: 打胡子，
18: 打胡子，
19: 打胡子，
20: 打胡子，
21: 打胡子，打胡子。
4: 老弟，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手绝活啊！鸟都打得下来，了不起呀，了不起！
0: 哪里呀？那是碰巧了。
4: 咱俩交往这么多年，你老给俺家送柴火，俺还真不知道你以前是干啥的。你枪法这么准，以前是当兵的吧？啊。
0: 是，俺年轻的时候在张大帅手底下当过几年兵，
4: 怪不得你枪法这么准呢。
8: 老爷，胡子来了。
0: 好，别慌，乡亲们，不要慌。
22: 怎么这么多锄头和钉耙呀？这镇子里肯定有高人。哎，咱们撤吧。
23: 撤个蛋！兄弟们，给我砸！
24: 是。

0: 不是用斑马锁吗？老全改成步兵，俺他妈就不信了，砸不开人头。
1: 怎么硬砸？伤亡会很大。
0: 那也得砸。
2: 你回去把俺那几门炮给我用过来。今天俺要学习井白山。是。
3: 是打雷的人，万一被他们攻破井白阵的话，那井白阵的人不就完蛋了吗？
4: 有这么严重吗？
3: 有啊。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赶忙马上追上丹娘姐他们，然后让他们赶快来救援。哎，对了，丹娘姐的伤到底重不重啊？
4: 重，
3: 但是来的时候我已经给她止住血，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就好，你现在立即去找他们，然后叫他们来救援。 快去啊！
4: 我啊，
3: 你就不怕我跑了？
4: 你要是敢跑了，井白镇这一两千口人就完蛋了。
3: 那你怎么去？
4: 俺得帮他们呀。

你赶快去吧。俺告诉你，你要是有良心的话，你就不可能逃跑。快去，去呀！哎，等等，你两匹马交换着骑，这样比较快。

0: 乡亲们呐，胡子靠马队是打不进来的，只怕是回去拉炮，那可就悬了。再说炮声一响，乡亲们就乱了呀！
1: 啊，那可怎么办啊？
2: 去，哎，去找解放军求救吧。
3: 解放军新大队离这太远，远水不解近渴呀。
0: 我说文老爷，你们都糊涂啊！你们平时向谁交银子，受谁的保护啊？
3: 对呀，这是大青山的地盘，
2: 应该找大青山。
3: 赶快派人到大青山去求救啊！
4: 哎，这小红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呢？
5: 耐心等吧。
4: 那个白云，他会不会逃走？
5: 不会的。
4: 为什么？
5: 我说不会就不会。
4: 你别骗俺了，他们走的时候，你跟白云的话俺都听见了。白云并没有答应你，他不会逃走。
5: 但是，我相信他。
4: 凭什么？
5: 凭他是白云，我是杨剑锋啊。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关节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6: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0: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

0: 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

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

0: 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大家好，
1: 苏东老师好，
2: 二位好，二位请坐。二位应该是夫妻吧？
0: 对，我是夫妻。
2: 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今天要来找谁？
0: 我叫王德福，这是我的妻子。我来自贵州，是来找儿子。我是一名货车司机，就是儿子已丢失了24年。我跑遍了半个中国找，希望今天能找到他。
2: 跑遍了半个中国找儿子。哦，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
0: 我跟我妻子是朋友，经过朋友们介绍的嘛，介绍我们认识了，认识了以后就结婚嘛，后来就有了儿子。这儿子以后啊，我这个那时候工资钱不是很低啊，后来我就说儿子出生了，这个钱不够用了，都在我们福建市那里找车开，
2: 开大车，
0: 开大货车嘛。当时想，只要儿子他们一家人过得好一点嘛，再苦再累我自己承受去了。
2: 这样能比过去多挣一些钱。
0: 对，那个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我们在公司里面干了2年。哦哟。个月。哦。那时候在公司里只开我们30块钱，后来找车开了，后来出来打工呢就是1000块钱。
2: 所以对于家里来说，生活条件就可以改善了。
0: 对，那是生活的有的改善。后来就带了儿子到2岁，就有个弟弟了。
2: 要生了老二了。
0: 那时候就感到这个家庭更加幸福了嘛。那就是你们有2个儿子，不管怎么说，再辛苦再累，我自己去扛了，想让他们2个儿子啊和母亲啊家里过上好一点生活。97年的是1月22号，那天我也是6点钟起来，就去跑车去了，就装货了。他就在家里跟他母亲嘛。后来我在装货还没有装好，那老板就过来就对我说：“他说师傅啊，你来一下，我什么事啊？”他说：“你赶紧回家一趟。”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的小孩子被神贩子偷走了。”但是我就感到也这个太痛，感到一直有没有，哎，后来。我就赶紧回家去找，一找呢，找了一好长时间也没找到呢。
2: 当时是怎么发生了什么？
3: 当时他和他的哥哥在外婆家门口玩，被人家带走的。
2: 有人看见吗？
3: 没有谁。
2: 就骗走他一个人，就拐走他一个人是吗？
3: 还有他的2个哥哥，那2个哥哥回来了呢。
2: 哦，把3个孩子一块拐了，但是2个哥哥逃回来了。
3: 那2个哥哥被人认到的吧，叫回来的。
2: 哦，被人认到了，叫回来了，但是他被拐走了。
3: 他没有回来。

0: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
1: 这才那两个哥哥回来送，弟弟被人带走了，没有回来，我们就到处找，没有找到。
2: 那我也回来跟着找，就是我们那个城市里大街小巷、山洞这些，我都去了，都去找。我就说孩子，你到底躲在哪里嘛？你赶紧出来接爸爸妈妈，我们接你回家。那怎么找也找不了，怎么喊也喊不到，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0: 那个时候儿子几岁？
2: 那三岁半。
0: 三岁半。
2: 对，走了三天三夜，那时候确实没有地方找了，就说还是出去找。到贵阳啊，都匀、坎宁啊、广西、湖南、郑州这些地方，最大的火车站啊、汽车站都有。
0: 当时就跑了这么多个省份。
2: 对，当时都全部分组出去找、分组去找我的儿子，就把这些资讯都拿出来。后来什么线索没有，钱也找空，全部找完了，家里什么都没有，几乎算是倾家荡产了。那你借的钱也花光了，就是人财已经两空了。哎呀，我这就感到非常难受的了。回来以后，我就跟亲戚朋友们都这么商量嘛，就在我们城里面到处打听一下，有哪些人经常做了坏事的人出没出去门，好久出的门，好久回来嘛。哦，
0: 能打听这个？
2: 哎，对。后来就有一点朋友就打听到了一个妇女，都说那是我的小孩子兜的那么几天出过门，出门出来一个月他才回来。我就给那朋友带我们马上去嘛，当时我就用孩子的相片，这张相片，这张相片当时我就穿在身上嘛，然后就拿这个照片给那个女的看了，她就说这个小孩子，她说我抱过了。后过来我说你怎么抱，她说是她的一个朋友嘛，一个朋友把这个小孩子交给她，后来她说叫他在那火车上抱，一直到他们把这个孩子抱走的时候，他就没有抱了。他也不说埋在哪里，后来我们就把他抓住送到派出所。第二天嘛，第三天，派出所都说把人贩子抓到了。
0: 哦，好，抓着了。然后呢？
2: 后来他就说嘛，他抱着我的小孩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人围得太紧了。人太多了，他们走不出去，
0: 全都在找孩子。
2: 哎，对，后来呢，就说就在一个山上的一个小屋子里，
0: 躲在一个山上的小屋子里。
2: 哎，就是我们那该是嘛，就是一个小破破站，那个屋子已经要垮掉的那种了，那是藏不住人的。我们走来呀，都会想到了你们会藏在那里。
0: 当时你们找的时候，觉得那个小屋子不能藏人，
2: 对，
0: 太破了，
2: 太破了，已经垮掉了那种了。
0: 所以就没找那个小屋子。
2: 对，就没有上去看。后来我再这么说，我们就后悔了，一直后悔到了24年。后来派出所就说你们带来卖在哪里啊？
0: 对啊，问他卖去哪儿了。
2: 后来他们就说啊，只在郑州火车站卖了，就从那个火车站的这个车厢嘛，你我揭开那个打开那窗子，就把我那小孩子抱地下去，那么有人捡走了。
0: 等于在郑州再卖给谁了？哎、下面转到哪儿去了，就都不知道。
2: 那都不知道，那就只知道他们抱上对面的一节列车，一节火车站走了。那线索只有
0: 断了，
2: 都断了嘛。
0: 线索就断了。
2: 那时候家里一分钱没有，什么都空着了。第二个儿子嘛，又小，又要生活又要养。没有办法，又继续去打工了。继续去开找车开，找车一直找了两个月的时间嘛，才找到车开。那时候老板们经常都说嘛，他说我们你这段时间心情不好嘛，不要跑长的了嘛，你尽量就跑这个周围嘛，能够回家照看家里嘛。后来我就说我不想跑这个短的嘛，我说我跑长，跑越长越好嘛。装好货了就

0: 走了，吃饭。也司机让走，吃饭的时间就说不行，不能吃饭，
1: 没有时间吃饭，
0: 买一些饼干啊之类的小的就在车上吃嘛，后来饿了就吃一点，跑到晚上凌晨一点到三点的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人啊感到很疲倦了，
1: 特别困了，
0: 对，太么困了，还没有办法了，就这样想就下去啊，开那个洒车水啊这些来洗一下，就洗这么点，洗一下等他清醒一下嘛，等他清醒一下再跑。哎，那知道还是坚持不了一个小时嘛，想睡觉又怕如果睡了时间赶不到，没有办法了，只有用那个烟头啊再点，把那烟头点了就来烧这个脚啊，
1: 你看拿烟头烫自己
0: 啊，对，
1: 哎呦
0: 一烫一样，这个自己都整个都胆了一跳嘛，而不是呢这个大脑就好像清醒了。到不同的省市啊地区啊，我们都是下课的时间去问嘛，下课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的时间嘛，人家跑到那里他们就可以睡觉，我没有睡，
1: 不能睡觉，
0: 不能睡觉了，
1: 别人可以睡觉，你得趁着这个时间去找孩子。
0: 哎，对，我就趁这个时间，我都要去把我的孩子找到去，我不管到哪里我都找，开始就是到处去问，到处去找他。2015年嘛，2015年5月13号，这小的儿子，出事了。
1: 怎么了？
0: 我们那里不是有一个梯子坎很高？
1: 有一个什么？
0: 梯子坎，很高的梯子坎，那下面就是那个臭水沟。
1: 臭水沟下面是？
0: 对。
1: 啊，就是一个坎儿是吧？
0: 一个梯子坎。
2: 当时他从那里插滑打下去，打下去栽在那个臭水沟里，俺死的。
1: 啊！从那坎里滑下去，摔在那个沟里。
0: 对，那有4米多高。
1: 4米，哎呀！
0: 那下面的臭水沟只有那么宽一点吗？
1: 摔着头了吧？
0: 对，那大家把头摔下去。
1: 他把头摔下去了。
0: 对。
1: 抢救了吗？
0: 抢救没有效。
2: 医院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气了，是我和我的二儿子拉上来的。
0: 不要走，不一样，你让血压太高了。我心里他们难受了，哎，我就说了，这个大的儿子找不回来，你又离开我，
2: 走那个
0: 小孩还怎么办呀？
2: 那个小儿子走了的时候，我就想大儿子，他在小的时候没有离开过我们，在外面有没有吃的，有没有被人打，
0: 心里都感到。全部那个崩溃，怎么你又怎么大儿子又找不完，你这么久离开我，我又该怎么办？如果我怎么办呢？不管前面是哪怕是倒山是火海，我都要去找到我的儿子，我都要去找儿子。
1: 王大哥，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又不是三了，
1: 53岁了。
0: 对，也只有7年，开大货车只有7年时间，
1: 只有7年时间了。
0: 对，只有7年。
1: 24年开大货车，跑了半个中国了。
0: 对，
1: 找儿子，
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找，我都要去找他。
1: 好，那王大哥拉着老婆来，我们拉着手，携起手一起站在这儿。好，请走向希望之门。

你要去吗？让他们过来吗？

0: 没关系，你自己决定你要不要过去。
1: 怎么了，小伙子？
0: 去拉拉爸爸妈妈的手，拉一下，相信我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好吗？孩子太多年，他离开家的时候他太小了，他根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原谅他好吗？原谅他好吗？你过来拉一拉妈妈的手，你相信我，感觉不一样。
1: 我不强迫你做什么，你这样，你跟我过去，我们坐下好不好？我们想听听你这些年到底怎么了，好吗？你今天都来了，我们听听你到底怎么了，到底心里有什么样的纠结，好吗？
2: 小兄弟啊，你就是好像就是他在大街上，你能看见这样一对老人在哭的话，我想你也会有恻隐之心啊，对不对？你上前就当是陌生人，两个陌生人在那痛哭，你也上去抚慰一下他好吗？好吧，我们大家都用掌声再给他加油。出来吧，
0: 来，儿子来了，儿子来了，儿子来了。
1: 没事，没关系，妈妈也不用太激动，像刚才玉老师说的，她一定会有心里有一些纠结，有些她的原因，我们也给她一点点时间，可能你心里过不去这个坎，没关系，那你坐下来给我们讲讲，给大家一起讲讲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好吗？我们先说说这个事儿，因为妈妈也很想知道，她说了，你只要过得好，哪怕不回家，他们也可以接受，对不对？我们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好吗？先跟我们说说，可以吗？愿意吗？那我们坐过去。
0: 坐过去。
1: 好，来。
0: 他跟我说了，其实他想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好奇，好奇自己到底是谁，自己的父母到底长什么样子。我想这也是每一个早年间离开原生家庭的人都会产生的这一种心理。今天见到了，他也听了父母的故事，我想还是应该给他一定的时间来消化，来消化他突如其来的这种生活的变故吧。
1: 小伙子，你跟我聊一聊天好不好？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3: 陈金峰。
1: 我叫你小陈可以吗？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3: 28。
1: 28，你家是哪儿的呀？就现在住的家是哪儿的？
3: 福建。
1: 就是你养父养母家是哪儿的呀？
3: 福建。
1: 也是福建的。你现在过得好吗？
3: 挺好的。
1: 结婚了吗？
3: 没有。
1: 自己一个人？
3: 对。
1: 工作怎么样？
3: 还行。
1: 跟养父母还住在一起？
3: 不住一起。
1: 自己出来住了。那么今天你是怎么样下定决心要过来的呢？
3: 见一面吧。
1: 见一面，说明你其实还是想见见你亲生的爸爸妈妈的，想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对吗？那今天你看到了你身边的这两位，这就是你的亲生爸爸妈妈，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3: 不知道怎么说，挺乱的。
1: 没关系，我们多给你点时间好不好？知道你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吗？
3: 92年。
1: 几月几日呢？
3: 8月15。
1: 谁告诉你的？
3: 我养啊，我爸。
1: 你愿不愿意听你的妈妈跟你说一下你真正的出生的时间？
4: 1993年7月22号，下面是6月初4。
1: 你先把这个数字牢牢地记在心里，因为没有人会忘记自己生于哪一天。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

0: 李三娇，
1: 双手托天李三娇。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

0: 长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

0: 丹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2: 对，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

0: 入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 松节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

0: 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嗯，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嗯，然后再回到脚面，嗯，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嗯，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哦，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

0: 轻便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发展壮大乡村人才队伍，加强乡村产业带头人和乡村治理人才培育，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越来越多青年力量返乡，正以实际行动努力回应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时代命题。
5: 夏天是西瓜的分产上市季，南汇8424是上海地产西瓜的一张金名片，浦东惠南镇是其中的一个核心产区。一张由90后新农人编织的产销一体化网络，帮远东村的农户稳稳兜起了一年的汗水和期盼。
6: 尝一尝我们的西瓜冷萃，用南汇8424做的。
7: 我们目前的整个农产品的这个供应呢，从农产品的加工到农产品的物流运输配送，以及我们到我们甲方的一个整个餐饮服务，做了一个上下游的延伸。
5: 看好乡村振兴的势头，2022年周志刚辞掉了市区国企的铁饭碗，创业做农产品供应链。去年他更是将公司搬回了惠南镇远东村，这里是他太太的家乡。
6: 跟我太太结婚十来年前，他这个还是很破落的一个状态。我们后来经过一步一步的逐步的改造，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状态。咖啡馆呢，也是我们其中一个板块。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呢，我们让自己的青年的员工在这里有一定的归属感。
5: 乡村闲置资产被盘活了，村基地经济增加了，20多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的就业，更多的产业链上下游的小伙伴回来，这个青创小院如今成为了很多新村民的共享办公空间，也是许多创意巧思的诞生地。
6: 青创小院呢，就是青年创业的一个地方，我们把自己的办公的空间做了一些共享，让有志青年回乡创业呢，能享受一个低成本、富有乐趣、也有相关配套的一个地方。
5: 端午假期3天，惠南镇5村都是城里娃撒欢的露天游乐场。花田小勇士们乡野徒步、闯关打卡、泥潭摸鱼，用自己的努力把8424西瓜抱回家。
8: 在城市中，小朋友也很难有这种机会可以这种去体验，觉得蛮不错的。今天全天就凭着我们小朋友的那个手环，就能免费吃一整天的西瓜。
5: 以瓜为媒引客来，让乡村从卖产品转向卖体验。这正是以农文旅融合来激活乡村发展新引擎的意义。
9: 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这样的活动，但是它有大，规模有大有小。我们平常呢可能会有一些插秧活动，包括割稻活动，还有我们这个自然节气活动。每个月我们至少2-3场的活动会在村里面进行。
5: 负责惠南镇旅游运营的都是90后，个个都是孩子王。大到节庆活动策划，小到田间带队讲解，全程都由他们扛下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乡村的感情也越来越深了。
10: 多的蛮多的，我经常来的。
11: 你觉得变化大吗？
10: 非常大，变得更美观了，变得更有规划性了。
4: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长户险作为社保第六险全面推广，正成为银发经济里的民生新赛道。长期照护师这一新行业也应运而生。这份有温度、有专业的新职业背后，离不开一群年轻人的坚守与担当。90后青年欧香怡便是其中一员，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12: 大家好，我是欧香怡。2024年的时候加入了福寿康公司，在我加入之后呢，公司组织了考了一次长。

0: 长期照顾师证，然后我拿到证了之后呢，就从事的一些老年人的上门服务的一些工作，主要是广州长护险失能老人的一个居家养老的上门服务。主要工作内容，首先要保证老人的基础的一些护理之外，我们还要给老人做一个生命体征的一些监测，比如说体温啊、血压呀、血糖啊，然后要根据他的身体状况，然后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评估。要关注老人的心理，就是有些老人家一下子这样长期失能，他会有一些情绪的波动，我们要要安抚老人的情绪，要平静，然后也有同理心去感同身受。我自己经过这些考核，然后我们考前的培训啊，可以提升我们的专业的那个技能，就是而且遇到突发事情也就会临危不乱的那种感觉，自己更有底气的去面对我工作上带来的困难。特别有成就感的有一次，然后我在上户，那个老人比较严重，然后我一上去看到那个老人脸是泛红，然后呼吸有点急促，我感觉不太对，我马上给他量血压测体温，然后就结果异常，我就马上的打电话给我们联系我们的主管护士还有家属，然后呢幸好送医及时，就是后面老人就平安出院了。那一刻就是自己感觉到很自豪，就是幸好是自己有这方面的意识，有这种专业的培训，度过了这个危机，为老人。任何行业都不分贵贱，然后我觉得只要你能够感同身受的去感受这一个行业的带来的自豪感还有社会认可度，那么你会觉得你这份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我们这个行业。
1: 作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要支撑，雄安安居保障房项目为疏解人员提供全方位服务。在这万家灯火的背后，有这样一群物业管家，他们用悉心关怀和贴心服务守护着每一户疏解家庭的安居梦。
2: 随着非首都功能疏解的脚步加快，谁来守护这些新雄安人的安居梦？现在呀，我来到了疏解单位的保障房，在这里每一把钥匙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从北京到雄安的迁徙故事。在这里还有一群人，他们最懂这座城市的柴米油盐。那今天呢，我的身份不是记者，而是一名见习管家。
3: 来雄安安居必须全方位被照顾。你好，雄安安居管家，我们上门回访。哎，您家那灯修好了吗？
4: 快请进，快请进。就是这个灯已经修好了，非常满意，谢谢哈。
3: 您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5: 雄安很温馨。
3: 那太好了，希望能让你们感受到在雄安和在北京一样好，件件有进步，事事有跟进。
2: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保障房状态，查漏补缺。哎呀，今天的风好大，把垃圾桶都吹歪了。搞定。保障园区整体服务风貌，让大家住得放心舒心。
3: 到点了，上门。
6: Hello 三七，
3: 李女士，你的三七已经吃上饭了。让客户满意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7: 喂，你好。
8: 喂，您好，我现在在北京，我想请您帮我取个快件，这个比较重要。
3: 收到，马上办。这就去给客户代办，服务疏解就是运营未来。
9: 拎包入住的那天，打开冰箱，水果蔬菜都是满的，锅碗瓢盆都是新的，甚至油盐酱醋都已备好。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家在雄安。
10: 我们做了无数件小事，比如梳理十八类住房需求，给住户节日关怀，社群活动，全屋维保，家具维修，绿植养护，只有一两件能让咱们疏解人员感到幸福，我们就觉得很有意义。
2: 目前已经有6000多疏解家庭在这里安家，随着疏解

进程的加快，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疏解单位人员在这里入住。这座城市要暖呀，得先暖每个窗口。雄安不仅在建城市，更在打造一种让人心安的生活方式。在这里

0: 像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备、夏装、雨衣雨鞋等4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三合一理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修耳毛、理发、剃须、修理耳鼻毛，三种刀头，三大功能，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2: 这三合一理发器啊，那换上理发刀头就理发器，自己在家呀都能用，刺啦刺啦几下，这头啊就剪好了。方便又省钱，
3: 换上这剃须刀头，这就是个高档的双面剃须刀。你听这声音啊，这动力一下两下，
4: 它不但头发立得好，胡子刮得也干净。换上这个头，耳毛鼻毛都能修，就这么一下，鼻孔修得干干净净。这么一下，耳朵里长出来毛也不见了，干净利索，这多有气质，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5: 三合一理发神器，你的专业家庭理发师，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不用专业技术，在家拿起来就能用。金属质感机身，坚固更耐用，动力强劲，性能稳定，走到哪都能用。金刚刀头又锋利又安全，不卡发，耐磨损，可拆卸，可水洗，顺畅舒适。3D 贴面剃须刀头，双环刀网，360度贴合面部，从根部切断胡须，不残留，无死角。干净利落，顺滑灵活，不伤皮肤。弹冲式鬓角刀，轻松修鬓角。耳鼻毛修理器，包裹式旋转刀片设计，轻松修剪过长的耳毛、鼻毛，做精致男人。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三种刀头，三大功能，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
6: 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在家自己。

0: 洗就能剪头发，理个光头啊，蹭蹭几下就好了，真方便。
1: 不光能剪头发，还能刮胡子，这买个刮胡刀也得80块钱，这三个头，三种功能才10块钱，真便宜。
2: 理个短发，剃个光头，呲啦啦几下就弄好了，不光能剪光头、刮胡子，还能修理我这耳朵毛、鼻毛，这一下就让我年轻了好几岁。三下两下收拾好，
3: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4: 三合一理发器适合男人剪头发、修鬓角、刮胡子，适合小孩剪头发、做造型，适合全家修鼻毛、修耳毛，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剪头发、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耳朵毛，简单方便又省钱。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理发、刮胡刀、耳鼻毛修剪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2: 家里有了三合一理发器，真方便，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剪头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几下就弄好了。出门啊，邻居都说我变年轻了。
1: 头在家，他不想出去。自从我家买了这三合一的理发器，我在家里啊，快成免费的理发店了。村里的老哥们呢，老姐们呢，这没事都往我们家里跑，都是让我来给他们剪头发、刮胡子。这三合一理发器啊，它就是好，剃个光头，理个短发，蹭蹭蹭几下，还就理好了。用了几次，这理发器的钱呢，都给省出来了。这不，都夸我比镇上的理发师理的都好。以后啊，我得收费了。
5: 我小时候啊，是我爸给我剃头，现在我爸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出门理发或者是让理发的人来家里花钱不说，太不方便了，我就专门买了三合一理发器，我亲自给我爸理发。我爸可高兴了，分分钟钟就理好了，还能刮胡子、修鼻毛、耳毛，我爸呀特别喜欢。
3: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6: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7: 三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8: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

0: 计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1: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三合一理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修耳毛、理发、剃须、修理耳鼻毛，3种刀头，3大功能，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剂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2: 这三合一理发器啊，那换上理发刀头就理发器，自己在家呀都能用，刺啦刺啦几下，这头啊就剪好了，方便又省钱。
3: 换上这剃须刀头，这就是个高档的双面剃须刀，你听这声音啊，这动力一下两下，
0: 它不但头发立得好，胡子刮得也干净，换上这个头，耳毛鼻毛都能修，就这么一下，鼻孔修得干干净净，这么一下，耳道里长出来毛也不见了，干净利索，这都有气质，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2: 三合一理发神器，你的专业家庭理发师，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不用专业技术，在家拿起来就能用，金属质感机身，坚固更耐用，动力强劲，性能稳定，走到哪都能用，金刚刀头又锋利又安全，不卡发，耐磨损，可拆卸可水洗，顺畅舒适。3D 贴面剃须刀头，双环刀网，360度贴合面部，从根部切断胡须，不残留，无死角，干净利落，顺滑灵活，不伤皮肤。弹出式鬓角刀，轻松修鬓角。耳鼻毛修理器，包裹式旋转刀片设计，轻松修剪过长的耳毛、鼻毛，做精致男人。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3种刀头，3大功能，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
4: 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在家自己就能剪头发，理个光头啊，蹭蹭几下就好了，真方便。
5: 不光能剪头发，还能刮胡子，这买个刮胡刀也得80块钱，这3个头3种功能才几十块钱，真便宜。
6: 理个短发，剃个光头，刺啦啦几下就弄好了，不光能剪光头、刮胡子，还能修理我这耳朵毛、鼻毛，这一下就让我年轻了好几岁，3下2下收拾好。
1: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七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三合一理发器适合男人剪头发、修鬓角、刮胡子，适合小孩剪头发、做造型，适合全家修鼻毛、修耳毛，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剪头发、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耳朵毛，简单方便又省钱。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理发、刮胡刀、耳鼻毛修剪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2: 家里有了三合一理发器，真方便，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剪头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几下就弄好了。出门啊，邻居都说我变年轻了。
3: 头在家，可不想出去。自从我家买了这三合一的理发器，我在家里啊，快成免费的理发店了。村里的老哥们呢、老姐们呢，这没事儿都往我们家里跑，都是让我来给他们剪头发、刮胡子。这三合一理发器啊，它就是好，剃个光头，理个短发，蹭蹭蹭几下，还就理好了。用了几次，这理发器的钱呢，都给省出来了。这不，都夸我比镇上的理发师理的都好。以后啊，我得收费了。
4: 我小时候啊，是我爸给我剃头，现在我爸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出门理发或者是让理发的人来家里花钱不说，太不方便了。我就专门买了三合一理发器，我亲自给我爸理发，我爸可高兴了，分分钟钟就理好了，还能刮胡子、修鼻毛、耳毛，我爸呀特别喜欢。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80-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七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5: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6: 三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7: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

0: 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十八，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十九，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十七。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两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两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2: 三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3: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十块二十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的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十八；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十九；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十七。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两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0: 乡亲们，现在情况非常严峻，有一个凶残的小鬼子化妆成老百姓的样子，在香河镇到处杀人。我知道你们的心情，小鬼子口口声声说会保护香河镇，会保护你们的族人，可他们就是这么保护的吗？为了一碗饭杀一家人，为了一件衣服又杀一家人，他们都是杀人如麻的恶魔，都是畜生。香河镇是他们在整个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一个缩影，这些血淋淋的尸体向我们证明，对付这些侵略者只有抵抗，只有斗争。要是不把小鬼子赶出香河镇，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好日子过。
1: 对，我们要给死去的族人报仇，
2: 杀了这些小鬼子，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杀了小鬼子，
3: 杀了小鬼子，
2: 杀了小鬼子，
3: 杀了
2: 小鬼子，杀了小鬼子，
3: 杀了小鬼子，
2: 杀了小鬼子，
3: 杀了
2: 小鬼子，
3: 杀了
2: 小鬼子，杀了小鬼子，杀了小鬼子。
4: 乡亲们，我武宗翰曾经对着祖宗的牌位发过誓，只要伤害我的族人，谁就是我的敌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从今天开始，香河镇的吴家就跟日本鬼子势不两立。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打鬼子，保家卫国。
5: 打鬼子！
6: 打鬼子！
7: 打鬼子！
8: 打鬼子！
9: 打鬼子！
10: 打鬼子！
11: 打鬼子！
12: 打鬼子！
13: 打鬼子！
14: 打鬼子！
15: 打鬼子！
16: 回来！
0: 怎么样，找到没有？
2: 没有。
0: 乡亲们，这家伙一定还在镇子里，大家仔细搜查，如果发现陌生人马上报告。
17: 是。
0: 走
18: 走
19: 走
20: 走
21: 走，
22: 快点。

0: 队长，
1: 那边是。
2: 队长，
3: 吴英，找到没有？
4: 没有，怎么也找不着了。
3: 不抓到他，迟早出事。大家仔细找，
5: 好，
3: 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
5: 那边找。

0: 没事吧？没事。牛的胎，你这个蠢货窝囊废，你打的是什么仗？你的士兵贪生怕死，你指挥无能，刚开战就有三分之一的人当了逃兵，剩下的人也是士气低落，毫无斗志。由于你们的无能，才致使赤坂军身陷虎穴，至今生死不明。
1: 顾满司令，你骂的对，你骂的太对了。
0: 属下领导无方，让您失望了。可是，赤坂少佐的行动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啊，所以出了这样的意外，真的不关属下的事啊！
2: 住口！
0: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还在强词夺理推卸责任。
1: 如果不是你和你的士兵们久攻不下，赤坂军根本没有必要冒这个险。顾问司令。
0: 那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哼！当然，赤坂少佐是受过大日本帝国严格的特战训练的。我相信，凭着他的身手以及智慧，一个人也一定会把香河镇搅得天翻地覆的。是，到时候只要我们里应外合。
1: 我们一定能够拿下香河镇。是是是，属下知道该怎么做了。
0: 你又明白什么了？我一定全力进攻，和赤坂少佐来个里应外合。哼，牛德菜，你觉得你还有这样的资格吗？我不会再把攻打香河镇这样的重任。
1: 交给你这样一个常败将军，不，不能。喂，能不能拿下香河镇，就看你的了。
3: 司令，
4: 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3: 嗯，
1: 顾问司令，攻打香河镇一直是我们皇协军的任务，为此在下也损失了不少的人马。你让赤坂军接手，那我们该干什么呀？行。
0: 我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配合佐藤的部队进攻。记住，一切都要听佐藤的指挥。
1: 这个，
0: 嗯，
1: 是。

0: 你的这条命是赤坂少佐给你的，你要拼死一战，配合赤坂军拿下山河镇。
1: 哎。

0: 队长，情况怎么样？
1: 向河镇的百姓找遍了所有的角落，也没有找到赤坂龙一啊。赤坂龙一武功高强，而且非常狡猾，找不到他也很正常。
0: 哎，队长，你看要不要抽调几个突击队员一起去找啊？光靠百姓很难找到的，就算是找到了，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1: 不行，我们镇守两个路口，人手本来就已经不够了。想想看。 鬼子还有伪军吃了大亏，很快就会过来报复的。不过，找赤坂的事情，你不用太着急。这个赤坂龙一啊，虽然是非常的厉害，但是毕竟只有一个人，而且受伤了。现在香河镇全民皆兵，我相信这个赤坂龙一很快就会浮出水面的。
0: 我只是担心，一天找不到他，迟早是个心腹大患呢。万一他要是再闹出什么事情来，那怎么办？
1: 来得正好，伪军的情况怎么样？两边的
2: 阵地我都看了，只是虚张声势。
1: 啊，我们还有多少弹药？弹药不多了，不过我们在战场上弄了不少枪支弹药，坚持一天两天没问题。好，师部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等待援军，我们再坚守两天，争取抓住赤坂龙一，坚守阵地。
3: 好。
4: 镇里这脉情况怎么样了，
5: 组长？
4: 二鬼子还在攻打两个路口，哎，不过被游击队给顶回去了。哦，就算二鬼子暂时打不进来，可是杀人的那个鬼子到现在还没找到啊。
5: 好在他只是一个人，兴许他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
4: 可是组长，二鬼子打不进来，那鬼子会不会派正规部队打咱们呢？
5: 要是咱们
1: 香河镇被攻破了，鬼子一定会屠村的。你可得早做打算呢。是啊，现在担心这个也没有用，我们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啊，
4: 哎呀，组长，
1: 好了好了，先回去吧。其他的事情，我再想办法。先回去吧，回去吧。
4: 哎，走吧，
6: 走吧走吧。

0: 张妈，
1: 老爷，
0: 做饭吧。
1: 哦，好的。
0: 等等。
1: 啊。
0: 今天就别在熬粥了，做点像样的饭吧。
1: 哟，老爷，家里的米可是不多了。您这是……
0: 我知道，我知道。做完这顿再说吧。
1: 嗯。

0: 老爷，老爷，饭好了。
1: 啊，好了，这没你们事了，先出去吧。
2: 是，老爷。
1: 出来吧。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地方给你。等我吃完饭以后，帮我把药换上。
1: 你到底想怎么样？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吧？我是大日本皇军赤龙特战队队长赤坂龙一。你们告诉我，新四军队长是谁？
2: 啊，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0: 聂天明，爹！聂天明，又是他！你要对付的是他，请你不要伤害我的女儿！八哥，爹！你凭什么打人呢？爹，凭什么？你们的新四军！ 还有全镇的人都跟我们红军作对，要不是你爹允许他们跟我们作对的话，怎么可能对我们这样？我告诉你们，等大日本皇军到祥和镇来，等那个时候，你们一个都别想活。
3: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有本事冲着我来，你不要伤害我的族人。
0: 你真伟大呀！啊，过来！啊， 那我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哼，只要按照我说的办的话，哼，你的要求我可以考虑考虑。

你在干什么？你去给我把聂天明引过来，但是不能告诉他我在这里。你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你待会儿回来，就给你爸爸收尸吧，快去！

0: 凤娇，找我有事，进来吧。你怎么了？凤娇，你怎么了？你有话就说，怎么吞吞吐吐的？
1: 是我父亲有事，他想让你去一趟。
0: 好，那我这就去。
2: 聂队长，你不能去，我们家是个陷阱，你要是去了，鬼子会害你的。
0: 凤娇，到底怎么回事？凤娇，
1: 昨天夜里，那个杀害村民的鬼子潜到我们家，打死了佣人，又挟持了我，现在他又拿我爹当做人质，让我引你去我家。聂队长，你不能去啊！你要是去了，就会遭鬼子的毒手的。
0: 如果我不去的话，你爹也会遭毒手的。
1: 你要是去了，你会更加危险的。对不起，为了我爹，我骗了你。
0: 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就算小鬼子要暗算我，我也一定。

0: 我们新四军不能因为自己的安危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聂队长，你放心吧，我会想办法救出你爹的，我去安排一下。
1: 黄协军里居然有内奸，要不是这个内奸暴露了我们去龙特战队的行踪，我们的行动怎么会失败？
2: 太君，你说我们队伍中有内奸，你有什么证据啊？
1: 证据？行动的那天晚上是谁在我们门口偷听？在百张崖打了一颗信号弹的又是谁？
3: 太君。
0: 那不能确定，一定是我们黄协军的人啊！哼，
4: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皇军内部有内奸了？
3: 啊，不，太君，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
0: 哼，周义福、姚邦彦，我限定你们三天之内找出这个内奸。
3: 太君，请您息怒，可我们黄协军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要是在三天之内找出内奸，这下大海捞针一样。还请太君您多宽限几天。
5: 是啊，太君，常言说兵不厌诈，兵者诡盗，这两军交战中间混进点内奸，也是常有的事啊。
3: 我不管那么多，如果你们找不出那个内奸，我就把你们。
6: 和那个狗屁司令牛德才一起送上军事法庭。报告，
7: 左藤少佐到。
6: 周参谋长，你的部队是怎么打仗的？啊？依我看。 全是一帮废物、饭桶！一打仗就知道逃命，啊！我们皇军的行动计划，全都被你们破坏了。
7: 佐藤少佐，请你听我解释。
6: 用不着解释。现在宫本司令已经命令我全权负责指挥，我现在命令你们皇协军，要不遗余力的全力进攻。 我的部队会跟在你们后面。如果这次要是再往回跑，就格杀勿论。是。石军，赤坂少佐现在还在香河镇潜伏，情况十分危险。现在你务必要用你们特战队的行动方式跟他联络，要他好好的配合我们。
7: 嘿，
6: 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马上进攻！
7: 是。

0: 队长，鬼子发了两颗信号弹，什么意思啊？
1: 鬼子不知在耍什么奸计，我看聂队长还是以大局为重，别去我们家了。
2: 凤娇，你放心，只要我们速战速决，一定可以救出你爹。
1: 那你这不是送死吗？
3: 凤娇，你放心吧，以我们几个人的身手啊，制服那个赤坂龙一没什么问题。倒是你身子不方便，你就别进去了啊。我知道我要是进去也是个拖累，那你们小心啊。
2: 大家按布置行动。
0: 好。

0: 老头，你都看到了吗？马上我们皇军就要对香河镇发起总攻了。只要聂天明一来，他一进吴家的大门，我就一枪打死他。
1: 休想！到时候死的一定是你。
0: 好，我谢谢你的提醒。到那个时候。

0: 我虽然不能一枪打死聂天明，但是我能在这里让他分身乏术，到那个时候我们皇军就能轻而易举地攻下祥和镇了。
1: 小鬼子，我就是死了也不会让你的阴谋诡计得逞的。
0: 喂，你想死啊？好，我一会儿成全你，不过我现在不能让你死，等聂天明来了以后你们两个一块儿死。
2: 赤坂卢一，你给我滚出来！

石斑龙一，你不是自诩为什么武士道吗？抓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家算什么本事？别做缩头乌龟了，给我滚出来！

0: 老头，你看到了吧？你女儿已经不管你的死活了，她已经背叛你了。
1: 小鬼子，你不要信口雌黄，我女儿她没有做错。聂队长，你不要管我，你赶快走。
2: 石板龙一，你设下陷阱不就是为了抓我吗？我聂天明来了，你把吴老先生放了，这事儿跟他没关系。
0: 聂天明，我很佩服你的勇气，你明明知道这是个陷阱你还敢来。好，你既然要救这个老头，那你就得听我的，先把你手上的枪扔掉。
1: 聂队长，你可不能放下枪，咱们可不能向小鬼子屈服。我已经半截入土的老朽了，我死了没什么，你可千万不能死啊！
3: 住手！
0: 闭嘴！
1: 聂队长，你听我说，我一直以保护族人为己任，可是我已经老了，力不从心了。你要担负起这个重任呐，你一定要好好保护他们。你如果为了救我而牺牲自己，那就是牺牲了全镇的百姓。你不要管我，赶快走。
2: 吴老先生，我谁都不会放弃的。

聂队长，你这是不分轻重，我看不起你。你看不起他就对了。聂天明，我承认你是个绝佳的好对手。我，赤坂龙一，不管是在日本军校还是黑龙会。 不管是在我们大日本，还是在中国，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武功又高又有智慧的对手。但是我告诉你，你今天太令我失望了。你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因为你根本没有作为军人的一个理智。消灭敌人，完成任务。 不要去救那些没用的人。你为了救这么一个老头子，居然扔掉了手上的枪。妇人之见，从这点上来说，你已经输了。

0: 石板龙一，我今天为什么要放下枪？你这辈子都不会懂。我泱泱中国的仁义，是你们这些侵略者永远都不会理解的。你们知道的，就是杀光、烧光、抢光，是猪狗都不如的畜生。我告诉你，侵略者不会有好下场，赶紧给我滚回你的孤岛去！
1: 现在就杀了你！

0: 聂天明，我想看了你，小鬼子，老子们今天是送你见阎王的，都快要死了还笑，你们以为你们给我来这一手，我就会没有准备吗？
1: 出来！老爷，救我们呐！救我们！老爷，队长，队长，值班陆毅，你太卑鄙了，把钥匙交出来！
0: 交出钥匙可以，但是有个条件，你们必须先放了我，死到临头，还讲条件，交出来！
2: 我告诉你们，还有2分钟这炸弹就爆炸了，你们要是不放了我，我们就在这里同归于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先用木桶土蜂蜜。 现在大金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南一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先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 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
2: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

0: 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 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 疯狂。

0: 刚退货。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甜。

0: 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5: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4: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6: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4: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7: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4: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8: 太卑鄙。

0: 把钥匙交出来！交出钥匙可以，但是有个条件，你们必须先放了我。
1: 死到临头，还讲条件？
0: 交出来！
2: 我告诉你们，还有两分钟，这炸弹就爆炸了。
0: 你们要是不放了我，我们就在这里同归于尽。
3: 老爷，
1: 我不行，
0: 在炸弹炸之前，老子先宰了你！
1: 不准
0: 杀了我！
1: 你们这些心思君口口声声都说自己是老百姓的军队，难道你们真能看着老百姓被炸死而袖手旁观吗？
4: 老爷，救命啊！救命啊！
0: 老爷，
1: 老爷，我还不想死。
0: 好，我答应你，只要你交出钥匙，我可以放你走。说话算话。
1: 队长，
0: 哎，
4: 老爷，
0: 好，
3: 救救我们！
0: 那你先放了我。
1: 行。

0: 凤娇，
1: 聂队长，出什么事了？我爹呢？
0: 凤娇，听我说，别着急，
1: 慢点。
2: 凤娇，
1: 爹
2: 在这儿。
1: 爹，爹，
3: 哎，轻点，轻点，
1: 你伤哪儿了？
2: 没事，一点皮肉伤，爹扛得住。
4: 快，
5: 快，快，快，这边。
6: 跟上，
5: 快点，快点，
6: 快点，
5: 跟上，
6: 跟上，跟上，
5: 快点，
7: 咋样了？
0: 乡亲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小鬼子从吴家跑出来了？
8: 聂队长，我们听到爆炸声就知道族长家出事了，这就跑来看看，可是没有见到什么小鬼子。
0: 队长，我想他跑不了多远，我们分头找一下，肯定可以找到。乡亲们，帮帮忙，就是挖地三尺，也得把这个小鬼子抓出来。
9: 乡亲们，这小鬼子现在还在镇上，咱们必须把他给找出来。
8: 找出来，
10: 找出来，
8: 找出来，对，找出来，
1: 找出来。等一下，等一下，队长，刚才鬼子放了两个信号弹，我想这会不会是他们的联络信号？该不会是他们要发起总攻了吧？
0: 对，很有可能是小鬼子给赤坂发的进攻信号。白三，你马上回去坚守岗位。
9: 队长，这坚守岗位固然重要，可是这王八蛋还在镇上，肯定会干出伤天害理的事儿来，咱们必须得把他找出来。
0: 赤坂，我和仙儿去抓，你一定要回去坚守阵地。
9: 好，有位队员们跟我走。
11: 好，
8: 好，
11: 走，
8: 走，
11: 走，
8: 走。
9: 大家听着，小鬼子禽兽不如，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从现在开始，凡我族人皆要守土，哪怕只剩下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们也要奋勇杀敌，赶走鬼子。
10: 遵

0: 少佐，想和朕的新四军扼守着东北两个要道，如果强攻的话，掌握太惨重了。我们必须强攻阵地，但是不能够盲目。少佐阁下，你有什么妙计？
1: 你们来看，这是北边的路口，也是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在这边佯攻，把东边的新四军的主力给吸引过来。等到西边薄弱时，趁机把东面的路口给我拿下来。少佐，你的意思是让我们两个人带领小分队，在路口埋伏等待，等到他们前去增援北边的路口，防线空虚的时候，我们再给他突然袭击，一举拿下。
0: 对，
1: 我就是这个意思。
0: 好，那就这么办。佐藤少佐，那我们先过去了。
2: 嗨。

0: 佐藤少佐的计划还是不错的，只是咱们赤坂少佐还在香河镇里。
1: 咱们必须马上跟他取得联系，通知他在大路口跟咱们会合。
0: 走，去前面，给赤坂少佐发个信号。好。
2: 夏儿，
3: 队长，
2: 我这边没有赤坂的影子。
3: 我这儿也没有。哎呀，他会去哪儿呢？队长，龙一会不会知道鬼子的大部队马上要攻来了，所以趁机躲起来，想等支援来了以后再出现呢？
2: 不会，这家伙心高气傲，不会做缩头乌龟的，肯定会兴风作浪，配合大部队的攻击。
3: 队长，你看，敌人又放信号弹了。
2: 这是在给赤坂传递消息，什么意思呢？

0: 都给老子准备，准备！快！都跟上！快！
1: 跟上！
0: 快！快冲！给老子打！

0: 那边打得跟过年似的，我们这边一点动静都没有，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哎，鬼子到底唱的这是哪一出啊？
2: 可能鬼子是想集中兵力突破小路口的防线，咱们这边可不能放松啊。

0: 的，带乡亲们撤。
1: 好，
0: 赶紧的，
1: 乡亲们，快快往那乡亲跑，快！快跑，快跑，快！快走，快！
2: 陆大哥，小路口鬼子进攻太猛了，我们快撑不住了。白大哥让你赶紧带人去帮忙。
1: 陆大哥，我去。
3: 不用你去，守这儿行了。你们几个跟我走。

0: 况？
1: 这帮王八蛋像疯了一样，你那边怎么样？
0: 大路口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不知道小鬼子怎么打算的，守住这边再说。

0: 姐，我看鬼子根本不会打我们这儿，那边那么紧张，咱们过去吧。
1: 不行，我们的任务就是守住这儿，哪儿也不准去。
0: 这根本没个人，我们在这儿干嘛呀？
1: 现在没有不代表一会儿没有，一会儿鬼子来了你哭都来不及。
0: 不行，我得过去。
1: 哎呀，蹲下，快蹲下。

志愿军，冲！

0: 快跟上！快！队长，
1: 怎么了？队长，我们遭到了鬼子的偷袭，阵地没守住。
0: 哎呀，该死的赤斑龙翼！
2: 队长，鬼子马上来了，怎么办？
3: 鬼子的目的是要内外夹击，突破我们的小路防线。我们在这里拖住他们，不妨
0: 走，不妨，
4: 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你带几个人，我们包抄他们，快！

小鬼子，我跟你拼了！啊！

0: 新四军的援军到了，我们打不过去了。
1: 是，他们穷追不舍，我们无路可逃啊！
2: 走，
1: 别让小鬼子跑了！追，追，
3: 快追，
1: 快追，
0: 快
1: 追，
0: 快
1: 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快追

0: 队长，石板龙一，你走投无路了，投降吧。真是笑话！你什么时候见过大日本皇军的军人投降过？
1: 那你就受死吧！
2: 拉住我！夏儿，拉紧我！用力！你的哥！用力啊！你的哥！夏儿，上来！你拉得上来他吗？
1: 不要！队长，队长，
0: 夏儿姐，队长，队长，队长，姐，怎么办？你去那儿找，我去那儿找。好，快走。
1: 队长，队长，
0: 不要！你大哥，你放开我吧！我不会放手的。
1: 你大哥，你放手！放开我！你大哥，你大哥！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短胃寒等。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胃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胃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胃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胃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胃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胃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胃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胃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胃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服务。

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
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

0: 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

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

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0: 走
1: 走，
0: 快走！
2: 走，救队长！
3: 好，
4: 队长，
2: 队长，
3: 队长！
4: 你不能死啊，队长！你醒醒啊，队长！
3: 队长，
2: 赶紧把队长扶走！
4: 队长，快，
2: 来，小心，
4: 来。

0: 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再这么硬拼下去，我们就要全军覆没了！快撤呀、啊！
1: 撤！左将军，同志们，给我狠狠地打！冲啊！
2: 王团长，来得太及时了。
0: 香河镇，我们守住了。
3: 团长，我们任务终于完成了。
4: 同志们辛苦了。
5: 陆大哥，
6: 啊，
5: 不好了，队长受伤了。
0: 啊，
6: 人呢？人在哪呢？
5: 把他送回家了，我姐在救他。
2: 好了，什么都别说了。王团长，这边交给你了，咱们回去看看。
4: 嗯，交给我。

0: 队长，怎么样了？
1: 醒过来没有？
2: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但是伤势还是很重。虽然子弹没有伤到心脏，但是脉搏很微弱。
0: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你一定要撑住我，队长。
2: 我们这里药品不够，设备也不全，最好赶紧送到后方治疗。
3: 我马上带人护送聂队长。
4: 不要废话了，赶紧送人。
5: 是，
4: 走。
6: 轻点，小心，小心点，
4: 慢点。
7: 哎呦，队长，
2: 来，
7: 队长，
2: 小心点，
7: 队长，
8: 一定会好起来的，队长。
2: 过来，
8: 小心，
0: 轻点，
8: 轻点，
9: 聂队长，
8: 你会好起来的，
2: 轻点放，
9: 轻点，保重啊，
4: 慢点，
8: 聂队长，
0: 聂队长，柳川。队长交给你了，
2: 放心吧，香儿姐。
1: 天明，保重，出发。
9: 是。
7: 队长，
8: 队长，
7: 队长。

0: 香儿，有柳禅在他身边，不会有事的，啊！吴小姐，你爹是个英雄，他的事还请你节哀。
1: 谢谢。
2: 我们团以后就要在这里驻防，咱们以后就要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打鬼子。
1: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秉承我爹的遗志，配合新四军打鬼子，绝不让那些畜生再踏进香河镇半步。好样的！
3: 这么重要的香河镇，就这样落到了新四军的手里，我们的军需物资在从这里通过，都有可能受到他们的伏击。知不知道，这对我们来说有多悲痛吗？宫本司令，对不起啊，可是。
4: 我的兄弟们也死伤过半，我们已经尽力了。
3: 住口！人死多了还有功劳吗？打了败仗，还要找理由。
5: 是，
3: 对不起，这次任务我也没能够完成，属下无能，
4: 属下这次也失败了。
3: 行了行了，不能都怪你们。 据情报，这支新四军的小分队叫猎豹突击队，它的前身是凤凰山游击队。他们不但单兵战斗力强，个个身怀绝技，而且诡计多端。对付他们，我们要从长计议。
5: 嗯。
3: 但是我们这次行动。
5: 也不是一无是处，
3: 日坂军不就重创了他们的队长聂天明吗？这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喜讯。新四军小分队没有了他，那就等于塌了半个天。以后再跟他们交手，我们的胜算就大多了。
5: 司令，我们这次任务之所以会失败。
3: 是因为黄协军内部有了内奸，要不然事情可能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6: 刘德才，石原军已经向我汇报了，你们的队伍中有了内奸的问题，3天的期限很快就过去了，你查的怎么样了？报告宫本司令，我已经展开了全面的调查，负责信号枪的侯队长已经阵亡，至于。
3: 谁使用过这把信号枪，确实无从查起。不过，请司令放心，我会重找线索，竭尽全力把内奸找出来。
5: 抓紧时间破案，内奸一天不除，我们就一天得不到安宁。
3: 是。
5: 司令，这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你们先回去吧，我去找柳川柳飞。
1: 柳川柳飞，
2: 柳川柳飞，
3: 柳川柳飞，
2: 柳川柳飞，
3: 柳川柳飞，
2: 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飞，柳川柳

0: 白大哥，白大哥，
1: 你看，他们回来了。
0: 白大哥，香儿姐，陆大哥，我们回来了。
2: 白大哥，
3: 老禅，队长怎么样啊？
2: 你们放心吧，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而且很快就会康复的。
4: 哦，刘飞，到师部见到市长了吧？
0: 见着了，市长还表扬咱们了，说要给咱们记个大功，
4: 是不是真的？哎呀，
0: 哎，白大哥，市长有一封信让我带给你。还有，身后这三位，大鹏、三虎、大奎，这三位啊，以后都是咱们的队员了。我们以后啊，并肩作战，
4: 欢迎你们加入。
5: 我们能加入猎豹突击队，是我们的荣幸。
6: 对，
0: 白大哥，市长还给咱们两样宝贝。
1: 什么样的宝贝？
0: 三虎，市长为了增援咱们的战斗力，送了一门炮。
2: 对了，还有一样呢，看电台。
0: 哎，对，
3: 太好了。
1: 咱们突击队啊，正需要这两样东西。
4: 白三儿，市长信上说了什么？
1: 市长说呀，由于聂队长受伤，会给咱们派一个新的队长过来，他有任务，过两天就过来。还有，给咱们配备了两个班的兵力。
4: 市长想的真周到啊！啊，
1: 好了，给新队员接风，走，
0: 走，走，走，
3: 走，
0: 走，走，
3: 走，走，走，走，
7: 咱们这次去朝阳城买粮食啊，一定要小心，别让敌人发现了啊！
8: 哎呀，放心，咱俩脸上有没有“行塑精致”三个字？哎，咱们这队长会什么样啊？
7: 我听柳山说啊，他是师部特务营的副营长，以前呢在少林寺练过武，据说此人的鹰爪功啊厉害得很，就不知道他的鹰爪功厉害还是我的旋风腿厉害。
8: 真是。师部派他来肯定有师部的道理，在战场上不能光凭武力，得靠这个。不过像你这种脑袋长在屁股上的人就不行喽。
7: 嘿，你个臭小子，我告诉你啊，再怎么着我也当过凤凰山的师爷，你别小看我啊。
8: 玩啊，你认真干嘛呀？
7: 嘿，你真是的。
9: 救命啊，站住，救命
10: 啊，有情况。
11: 站住！站住！看不见了！别跑！别跑！别
3: 跑！救命啊！放开我！哎呦！哎呦！
7: 王八蛋！去哪呀？啊！好！好！
8: 姑娘，
3: 你们别过来，别过来！
12: 姑娘，我们不……
8: 姑娘，

0: 这样等下去也不是办法，要不然你先去买粮，我在这儿看着他，你看行吗？
1: 哎，那不行，买粮是不着急，你看他那个样子，咱们还是等一会儿再说吧，啊。

0: 姑娘，你别怕，我们俩不是坏人，是我们救了你，你现在安全了。姑娘，你别哭啊，那个，你叫什么名字啊？怎么会被小鬼子和伪军追到这儿来了？我叫江小雨，家里都是猎户，就住在前面的牛背山上。本以为躲在山里会很安全，但是没想到小鬼子张良，连深山老林都不放过。他们今天闯到我家里。 抢走所有的粮食不说，还想侮辱我！啊！这群王八蛋！
1: 那后来呢？
0: 后来爹娘拼死拦住他们，我乘机从后窗逃走，没想到他们一路追到了这儿。两位大哥。
1: 今天幸亏遇到了你们，不是，要不然江小雨真的……别，姑娘，姑娘，快起来，快起来，姑娘，我们也是恰巧路过。哎呀，这帮畜生！姑娘，一切都过去了，你现在安全了啊？这样，你就别再伤心了。那个，你家住哪儿啊？我们送你回去吧。
2: 姑娘，别太难过了，小鬼子太没人性了，你就节哀吧。
1: 是啊，姑娘，赶紧把二老安葬了吧，也好叫他们入土为安。

0: 姑娘，这些钱你去拿着，投奔亲戚吧。
1: 哎，是啊，现在乱世，你一个女孩子家不太安全，拿着吧。啊，

0: 这二鬼子带着小鬼子不但去抢粮食还杀人放火，真是猪狗不如啊。
1: 亏他们还是中国人，良心被狗吃了。
0: 助纣为虐比小鬼子还可恨。
2: 姑娘，你不投奔亲戚跟着我们干嘛呀？
3: 我老家在东北，唐难过来的时候这里就没有亲戚，现在爹娘一死，我真的成了无依无靠的一个人了。你们让我上哪儿投奔亲戚去？这钱还给你，反正他也养不了我一辈子，还不如把它花在需要的人身上。
2: 说心里话，我们两个也是逃难的，我们想管也管不着你啊。
3: 两位大哥，求求你们，你们就收下我吧，让我当牛做马我都愿意。
2: 姑娘，不是我们不愿意，是我们实在收不下呀。
0: 姑娘，我们真的很同情你，但是你要是跟着我们的话反而会更危险的。你这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不可能一直带着你的，你还是另做打算吧。真的很抱歉
3: 啊。两位大哥，你们既然不肯收下小雨也没关系，反正现在我已经是无依无靠的一个人了，不如我现在就去找小鬼子报仇。
0: 姑娘，你别冲动啊。你说你这一个人怎么可能杀得了鬼子呢？
3: 我不管，反正杀一个算一个，我一定要替我的爹娘报仇。
0: 这不，
2: 活着比什么都重要。你啊，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啊，走啊。
3: 大哥，我求求你了，收下小雨吧，只要能给我口饭吃，让我当牛做马我都愿意。
0: 姑娘，你别哭啊，先起来。
3: 不，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0: 你先起来商量商量好不好啊？好不好？来起来。吴阳，我看咱们还先把他带回去吧啊。
2: 哎，不是，你是不是疯了？你知道他的底细吗？就敢把他带回去？
0: 他的遭遇你不是都看到了吗？他也是个穷苦老百姓，不带回去他怎么办呢？啊，哎，
2: 师爷，这是违反纪律的。
0: 纪律是死的，人是活的，凡事都可以变通嘛。咱们要是不带他回去，他肯定找小鬼子报仇，那到时候要落到小鬼子手里，那是个什么结果啊？你不会想不到吧？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2: 反正我是不同意把他带过去。
0: 你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铁石心肠啊？你
2: 我乐意。
0: 这件事啊，我做主了，带他走。姑娘，我做主了，那你就跟我们走吧。
3: 谢谢大哥。
0: 不谢，走。

0: 哎，就那边啊，一会儿就到了。
1: 哎，蔡大哥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
2: 干
0: 得好，走吧。哎，到了啊。

0: 是谁啊？
1: 怎么回事？怎么带了个陌生人回来？
2: 啊，是我带回来的，而且必须得带回来。
1: 柳山，你带这姑娘去安顿一下。
0: 嗯，
1: 你们两个过来。
0: 大哥，
3: 哥，这
2: 啊，你没事的，跟他去吧。啊。
0: 姑娘，你先跟我来吧。

0: 少佐，铃木春子前来报道。
1: 春子，你到了，真是不好意思，大老远把你从关东军那里调来，真是辛苦你了。不过有春子你的加入，我们就更加有信心了。
0: 少佐，这次派我过来到底是有什么任务？
1: 目前战事比较紧张，我们听说新四军有一支猎豹突击队，他们的战斗能力非常之强，而且神出鬼没，对我们皇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所以我一直在想办法要把他们彻底铲除。根据我们观察，猎豹突击队已经有内线插入了我们的皇协军，所以现在我们在想以牙还牙的计划。
0: 少佐的意思是我们也要打入敌人的内部？
1: 春子，你现在第一步是要接近他，然后想方设法把情报给我们传递出来。
0: 请少佐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1: 春子好样的。不过你要记住，消灭新四军突击队只是我们第一步计划，而接下来我希望你能够进入他们的师部，把更重要的信息给我们传达出来。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隐藏你自己，万事步步为营才是。
0: 嗨，
2: 你们两个王八蛋，没一个给老子弄回粮食回来，弄一个娘们回来，怎么回事？
3: 哥，你先别生气，我坚持不让带，是他非要带。
4: 是这样，这个女孩子啊，全家都被小鬼子杀了，她自己还差点被侮辱了，我和吴影啊，就把她给救了。
2: 那也用不着带回来吧？
5: 也是啊，这种情况给她点钱，让她投奔亲戚不就行了？
3: 不是，给了她不要，她是外乡人，这儿没亲戚。
2: 你们两个王八蛋，是不是看那娘们漂亮，所以才这么上心呢？
4: 我说白老大，你可别胡说啊！我现在是新四军了，不是以前的山大王。我怎么可能弄一个压寨夫人回来呀？
2: 你还知道自己是新四军呢？你有没有点纪律性啊？
4: 我当然有了，但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2: 你救人也得看情况，你不了解这娘们的底细，万一她是奸细怎么办？这是咱们的驻地，咱们现在很危险，你知道不知道？
4: 奸细？不，她怎么可能是个奸细呢？吴影
3: 啊，
4: 你说，当时咱们是不是亲眼看着他全家被小鬼子给杀了？
3: 是，
4: 很惨的。
6: 什么情况？我看见柳禅在安置一个女的，她是谁啊？
4: 我和吴影半路上把她给救回来的。
6: 蔡彪啊，你长脑子了没有啊？咱们这个地方是不允许陌生人进来的。
4: 难道我救人还有错啊？何况她是个穷苦老百姓。全家被鬼子杀的就剩了一个人了，多可怜呐。
6: 要按你这样说，凡是可怜的人都往这带？你现在是什么？是新四军。新四军是讲原则讲纪律，你这是严重的不讲原则不讲纪律的表现。
2: 陆有为干什么啊？别一来就给扣个大帽子。
6: 白三儿，我知道你要护着蔡彪，我告诉你，这个事儿蔡彪是要受处分的。
2: 我们新四军是老百姓的队伍，责任就是保护老百姓。我告诉你，彪子救了人还要受处分，还有没有点人性啊？
6: 我不管，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7: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7: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9: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7: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

0: 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

0: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

0: 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6: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首先进入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近年来，湖南韶山这片热土创新表达方式，将各类地标打造为红色课堂，让红色资源可亲可近，可感可知。
7: 一个人他之所以能够博学多才啊，还是要通过啊长期持久的这个学习啊，才能够这个使自己人生得到丰富啊。

毛泽民同志呢创制的四联单制度啊，至今仍然在我们财税领域沿用。作为新时代的税务人，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守好国家的钱袋子，算好民生的公平账。

0: 我们不仅是红色教育的学习者，更要成为历史真相的主动探寻者和守护者。日前，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解读一份由侵华日军军医撰写的报告原件。
1: 这篇报告发表在1940年8月1日发行的《日本陆军军医团杂志》第327号中。据这份报告显示，侵华日军曾利用麻雪对23名战俘进行活体实验。
2: 对于把麻雪注入人体的这种残忍实验，记载还是很详细的。这块写的是：以上我用23个正例，把不同种的动物的血输入以后得到的经验。
1: 在日本军医会议上，公然提出用动物血注入人体实验，并且公开发表在当时发行量很大的军医团杂志上。这表明当时呢，人体实验已经是日本军界的医学界的公开秘密。

0: 来关注高招，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出炉，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以志愿规划管理中心与高校联合为噱头招揽客户。教育部发布预警提示，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书这类职业资格证书，并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内部数据。志愿填报除了要认准官方渠道以外，还有哪些需要避开的雷区？下面一起来听 B 站百大 UP 主、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周新吉把志愿填报的干货一次讲透。
1: 高考志愿快问快答，
2: 孩子没有特别喜欢的专业该怎么选？
3: 我就觉得就用排除法把自己完全不喜欢专业排除，如果他真的很不喜欢数学，那强数学相关的专业就不要选了。
2: 数学不好，到底哪些专业要避开？
3: 数学、统计、计算机、人工智能，如果以后想持续升学的话，那经管类专业可能也要慎重。
2: 理科生成绩一般，那么选什么专业未来就业会更稳？
3: 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工科还算比较不错的选择，比如说电气、机械、能源动力。
2: 文科生可以报计算机相关的专业吗？
3: 不可以，但如果你以后想走计算机相关的话，可以走一些曲线救国的专业，比如说数字经济等等。但如果你以后你想做人工智能相关的，院校层次达标很顶尖的985，可以选择汉语言以及语言类的专业，以后走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处理方向。
2: 那如果家庭条件比较普通，哪些专业是要慎选的？
3: 如果够不到顶尖的982的话，那可能经管类专业以后得稍微谨慎一点。
2: 那交叉专业学科真的是比传统专业学科要好吗？
3: 肯定不是的，如果你的学历层次不达标就只到本专科的话，其实交叉学科反而没有优势，因为容易样样通样样松。如果是前沿交叉学科，建议一定要读研。
2: 如果想要进体制内，究竟哪些专业是岗位多？
3: 经管类、财会类、法学类、计算机类等等。之前大家会觉得中国语言文学大类可能岗位比较多，但是最近因为 AI 的大的发展，这个岗位其实在缩减。
0: 选择什么专业，除了面对面咨询外，还可以提早沉浸式体验。近日，上海300多名高中生走进高校，感受具身机器人、飞行模拟器等众多前沿科技。
4: 在上海电机学院工业中心，来自上海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高中生们正在和具身机器人一起蹒跚学步。和机器人的近距离接触，对这群高二学生来说，也是从课本到现实的全新体验。
5: 直接的把它的这些程序板、这些连接的东西呈现在我的眼前的时候，我还是感觉到比较新奇的，然后也是感受到了它这样子作为一个新科技、高科技，它是怎样进行一个研制。
4: 不仅是成为机器人训练师，高中生们还可以当一回无人机飞手。
6: 在这边呢，可以选择不同的模型，这些是固定翼模型，

0: 这些是垂直翼模型。
1: 他是教我是上下起飞，但是其实我只会螺旋式，就是转重的这种起飞，还是比较难的。希望去尝试用真实的无人机去拍摄校园里的一些场景或者风景什么的。在提。

0: 学里面学这方面的知识的话呢，需要哪些的这些准备。
1: 在这场校园开放活动中，上海电机学院共安排了13个科普点位，涉及集成电路、能源装备等多个领域，通过动手实操、专家讲坛等一系列环节，激发高中生们对前沿科技的志趣。
2: 这也是我们推进大中小思政一体化建设、落实科创育人的常态化实践，希望能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在心里种下一颗科创的种子。
3: 6月23日，由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等单位主办的以球会友、以心相交2026中美青少年匹克球友谊赛在北京举行。美国爱奥瓦州中学生代表和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学生代表参加比赛。
1: 赛场上，中美混编搭档挥拍奔跑，身姿矫健，扣杀救球轮番上演，每一次默契配合都尽显少年朝气。赛场下，两国学子热烈交流打球心得，分享实战技巧，通过体育互动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与友谊。
4: I got like a new friendship with someone that I've never met before, and it was an awesome experience, and we just had a great time. Really fun to see like how sports can like travel all around the world, not just where I'm from, and they're like everywhere.
5: 他非常的热血，然后他的拼搏精神也感染了我，所以我们最后虽然输掉了比赛，但是我们也是拼到了12分。像匹克球这样的合作当中，我们既互相了解了对方本人，也了解了匹克球这个运动的竞技精神。
1: 据介绍，此次赛事采用中美混合组队模式，弱化竞技对抗，突出交流互鉴，让青少年在并肩作战中打破文化隔阂，以运动搭建心灵桥梁，传承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6: 在运动中，那么两国的青少年更加深入的去交流，那么彼此之间传承好我们老一辈的友谊。然后我们这样的活动呢，也会深入的开展下去，通过体育活动，包括我们的一些中国的传统的活动啊，那么不断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3: 继续来关注，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行动期间，各地主要从集中开展档案政策宣介，稳妥规范接收档案，提升档案服务质效，持续推进省级档案集中系统建设，加强档案安全管理等方面，做好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工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12年至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近期有中国公民反映，因曾前往泰国达福等泰缅边境地区，在入境泰国时被移民部门列为重点核查对象，甚至被拒绝入境。中国驻泰国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充分了解有关风险，谨慎前往达福。
7: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8: 你们两个王八蛋，是不是看那娘们漂亮，所以才这么上心呢？
9: 我说白老大，你可别胡说啊！我现在是新四军了，不是以前的山大王，我怎么可能弄一个压寨夫人回来呀？
8: 你还知道自己是新四军呢？你有没有点纪律性啊？
9: 我当然有了，但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8: 你救人也得看情况，你不了解这娘们的底细，

0: 万一他是奸细怎么办？这是咱们的驻地，咱们现在很危险，你知道不知道？奸细？
1: 不，他怎么可能是奸细呢？吴影啊，你说，当时咱们是不是亲眼看着他全家被小鬼子给杀了？
2: 是是是是是，
1: 很惨的。
0: 什么情况？我看见柳禅在安置一个女的，她是谁啊？
1: 我和吴影半路上把她给救回来的。
0: 蔡彪啊，你长脑子了没有啊？咱们这个地方是不允许陌生人进来的。
3: 啊？难道我救人还有错啊？啊？何况他是个穷苦老百姓，全家被鬼子杀的，就剩他一个人了，多可怜呐！
0: 要按你这样说，凡是可怜的人都往这带。你现在是什么？是心思君？心思君是讲原则、讲纪律，你这是严重的不讲原则、不讲纪律的表现。
4: 陆有为，
0: 干什么啊？别以来就给扣个大帽子。
3: 白三儿，我知道你要护着蔡彪，
0: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蔡彪是要受处分的。我们新四军是老百姓的队伍，责任就是保护老百姓。我告诉你，彪子救了人还要受处分，还有没有点人性啊？我不管，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蔡彪，我现在命令你，把那女的给我送走。
3: 哟呵，你还给老子命令上了？你算老几呀、啊、你？
0: 我告诉你，别跟老子面前指手画脚。
5: 行行行行，好了好了，都别吵了。
3: 好，你们都对啊，一个呢讲究的是人性，一个呢讲究的是纪律啊，都没错。嗯，这样吧，反正啊，新队长马上就要来了，我看这件事情就让新队长来处理吧，啊，好不好？
0: 行，那就等新队长来再做决定。你们两个王八蛋，跟我来。
3: 哎，
5: 哎呀，回来吧，
3: 行了，
5: 啊，来，坐坐坐。

0: 报告，看来春子已经成功的接近了新四军的突击队。你怎么知道？负责配合春子的三名士兵的尸体已经找到了，还有那个猎户家，春子也带人过去了。一切都在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但是，春子是不是能够顺利打进突击队的内部，并取得他们的信任，现在还不知道。
1: 哼，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我完全相信春子的能力。
2: 喂，宫本将军，
1: 是，我们马上就到。
2: 少佐，发生什么事了？
1: 将军要我们赶紧到会议室开会。走，
2: 嗨。

0: 昨天中午，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首都东京被美国人轰炸了。
1: 啊！什么？

去年我们大日本帝国联合舰队偷袭了珍珠港，给美国人一重创。为了对珍珠港事件进行报复，美国此次派去了16架轰炸机轰炸了我们的首都。

0: 大家要记住这个可怕的日子，这是我们每个帝国军人的奇耻大辱。
1: 司令，这怎么可能呢？美国离我们那么远，美军航母又不能搭载轰炸机，那他们是从什么地方起飞的？
0: 你说的不错，为了达到目的，美国人改造了 B-25 轰炸机，拆除了包括机枪在内的所有重物，只装炸弹。他们从大黄蜂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完之后再也不能回到航母，于是只能向西飞。当他们飞到中国东南沿海的时候，油料已经耗尽，于是他们只能弃机逃亡。
1: 你说什么？你是说这帮该死的美国飞行员现在就在中国？
0: 是的，轰炸我们首都，羞辱了我们帝国军人的美国人就在中国。而且有一架轰炸机昨天晚上就坠毁在我们的防卫区内。
2: 公司把他们抓回来，随时完蛋。
0: 说得好，我接到的命令也是不惜一切代价抓捕美国飞行员。我刚刚接到电报，已经确定了这架轰炸机坠落的位置，以这里为中心，方圆100里都是我们的搜索范围。
1: 司令，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0: 佐藤君，不，这次的任务非常特殊，我相信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旦得到消息，他们也会争分夺秒的去寻找美国飞行员的，所以这样的任务还是要赤坂君来完成吧。
1: 嘿，
0: 牛德赛，
2: 有
0: 你的黄蟹军协助赤坂军，务必完成任务。
1: 是，司令。我看这帮美国飞行员坠落的地点地形很复杂，所以我需要提前做准备。
0: 赤坂军，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会全力支持你的。
1: 嗯，
0: 记住，这是一次特殊的任务，不管什么人胆敢窝藏和掩护美国飞行员，一律格杀勿论。
1: 嘿，司令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嗯，拜托了。
3: 请里边请，哎，这边这边，哎呀，您这看着挺面生的，客官，您这是头一回来我们沁香楼吧？
4: 是啊。
3: 您这是想点点什么啊？
4: 你们这儿有什么呀？
3: 哟，那可多了，天上飞的啊，地上走的，水里游的，还有草里蹦的，只有您想不到的，没有咱做不到的。
4: 你们老板娘呢？
3: 老板娘，喏，在那儿呢。
5: 二位客官，一共四块一。你们二位给四块就行了。
6: 什么四块一啊？饭钱？老子没钱。
7: 记住了啊，以后不准跟老子提钱的事儿。
5: 哼，你们二位是新来的吧？啊，想在沁香楼吃白食，长几个脑袋呀？
8: 嗯，

0: 遇到一个横的了，老子就一个脑袋，有种拿去、啊！哎，
1: 敢打我们怎么着？
2: 就打了怎么着？看见没有，要饭的都可以在我这吃白食，可是你们两个，今天要是敢少给我一个子儿，我让你们两个横着出去！
3: 好，兄弟，把庆香楼给我砸了！
1: 好，
2: 你敢？
3: 住手！
4: 你他妈找死啊！
2: 哎呀，牛司令啊，
5: 皇上嫂啊，
2: 你好些日子没来了。
5: 我前些日子公务繁忙，这不是今天特意来给你捧场来了吗？
2: 哎呀，牛司令啊，你来的正是时候，我这儿啊差点让他们给拆了。哼，
5: 这谁呀、啊、这么大胆子，不想活了吗？
6: 长官，我们有眼无珠，我们该死，
4: 找死！连王二嫂都敢得罪，给我拖出去砸！
6: 饶命啊，长官，饶命啊，
1: 饶命啊，
6: 饶命啊，
1: 长官，
4: 废话，走。
2: 谢谢司令了，小李子、
7: 哎，
2: 赶紧把天字一号的收拾出来。今天我做东，我要请牛司令喝个痛快。
7: 好嘞，
5: 二嫂啊，又让你破费了。
2: 哎呀，司令啊，你还跟我见什么外呀、啊？请请请，
5: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哎呀，请吧，来请。
5: 好好好好，
2: 牛司令啊，你一定要喝好啊。
5: 好好好，
2: 多点点好菜，来来来，请请请。
8: 老板娘，我点一下菜。
2: 哦，这位客官要点什么？
8: 要一个清炒马蹄，要一个油爆虾、
2: 哦、
8: 再要一个糯米肠，加一个鸡蛋，多加盐。
2: 哦，多加盐。行，跟我来，请进吧。
8: 啊，
2: 你就是马队长吧？
8: 我就是马志成。
2: 你就是接替聂天明同志的马营长。
8: 嗯，
2: 我早就已经接到消息了，请坐吧。
8: 好。
2: 马队长，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内线通知传来重要情报，轰炸东京的美国飞行员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迫降，听说有一架飞机就坠毁在南边的大山里，离我们这儿有一段距离，鬼子已经开始寻找飞机残骸了，组织上命令我们火速营救，一定要赶在鬼子之前找到美国飞行员。
8: 这件事情我知道了，师长让我来给我领了这个任务，但是我听说鬼子已经掌握了飞机迫降的具体位置，从这方面讲比我们占有优势。
2: 是啊，关于坠机的具体方位，鬼子本部已经发电报通知了这里的宫本司令，据内线同志说，这份密报就藏在宫本的办公室里，可是那儿戒备森严，我们没办法拿到。
8: 知道在什么地方就行，今天晚上我亲自去找密电。
2: 我会全力配合你的，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啊。
8: 放心吧，没问题。
2: 嗯，
8: 哦对了，潜伏在那边的内线同志他也不容易啊。
2: 是啊，他确实是个人才，等抗战胜利了，我引荐你们认识。
8: 这个我明白，你们做保密工作的都应该是单线联系。
2: 嗯，有了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好同志，鬼子的末日也就不远了，你们见面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

0: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您没事吧？
1: 没事。刚才有不明身份的人闯进了司令部，我们一死一伤。
0: 是，我一听到消息就赶紧赶过来了。我想，既然能找到我们的司令部，而且能全身而退，一定是新四军猎豹突击队的人。
1: 很可能是他们干的。
0: 您这里没丢什么东西吧？
1: 他们会不会是为了这个？
0: 一定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
1: 值班军，你抓紧时间立刻行动，一定要赶在新四军的前面抓住美国飞行员。
0: 嘿，
1: 行动。

0: 姐，他能有什么问题啊？看他多可怜啊！
1: 十字铺是我们的秘密基地，不得不防。
0: 哦，
2: 我知道你们是来看着我的。
0: 啊，小雨姑娘，你误会了，我跟我姐就是出来透透气的。
2: 我知道的，游击队的驻地应该是秘密，像我这样一个外人突然到这儿，你们是肯定要看着我的。柳飞哥，柳婵姐，其实我一直都很感激蔡大哥把我带到突击队来，正因为这样，我才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你们这样的一支队伍存在。我也要加入新四军，跟你们一起杀鬼子。小鬼子杀死了我的全家，我要替爹娘报仇。
1: 小雨姑娘，你先别激动。
2: 柳婵姐，你知道吗？那天的一幕我永远都忘不了。这么多天来，直到昨天晚上我才踏踏实实地睡了一个好觉，因为我知道你们在，我是安全的。否则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噩梦中梦见小鬼子的刺刀刺进我娘的身体里。
0: 小雨姑娘，你别太激动了，其实我们大家的命运都是一样的，我们的父母也是被鬼子杀了，我跟我姐下山就是为了打鬼子。
2: 我也要打鬼子，我也要打鬼子。
0: 哎，你别激动啊，只是我们新四军里面大家都是有一身本事的人，个个都有特长，你有什么本事吗？
2: 我有啊，以前我老家那里是经营中草药的，我跟着我娘学了好多医术呢。
0: 哎，姐，她会医术，她可以跟着你。
1: 小雨姑娘，

0: 这个事我们不能做主，还是等新队长来了再说吧。
1: 新队长？
0: 嗯，
1: 那以前的队长呢？
2: 聂队长受伤了，到后方养伤去了。

0: 马营长，你终于来了，通知所有人开会。
1: 同志们，这位是师部派来的新队长马志成同志，大家欢迎。
2: 不用，大家坐吧。我叫马志成，我呢是你们新来的队长。下面我们有新的任务。有什么任务？美国人呢派了十几架飞机轰炸了日本的本土，也就是日本的首都东京，给日本人。 在士气上予以严重的打击，但是他们回国的时候，因为燃油的问题，有几架飞机迫降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昨天夜里，我去了一趟日军的指挥部，拿到了美军迫降的地点的地图。根据电文显示呢，他们应该迫降在离我们80里以外的小林山一带，因为他们是夜里迫降，没有任何人来增援他们。我认为他们不会走得太远，以我的感觉。
1: 应该在方圆100里之内。现在日军也在找他们，我们要做的是跟日军抢时间，要把他们给营救出来，明白吗？明白了，明白了。队长，方圆100里的搜索范围会不会太大了一点？是啊，咱们就这么点人，搜着100里，这得用时间呢。我来是给你们下达任务的，不是来替你们发牢骚说有什么困难。老大、老二还有老三，你们三个人组成一个队。 以小林河为基线，呈90度角，扇面形，往东边搜索。
3: 是，
4: 是。
1: 4、5、6、7、8，还有90，你们也是以小林河为基线，呈扇面形，呈90度往南边搜索。
3: 明白。
1: 白三儿，你带着1、2和3、4，以他为基线，呈90度往南半边搜索。
5: 好。
1: 向二，咱们俩是一个队。
5: 从北面搜索。是，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我有个问题。是这样，我们这儿又来了个新人，叫江小雨。亲人呢，都被鬼子杀害了，无依无靠的，他想让
1: 大家出发吧，出发。
6: 马队长，你这个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吧，你赶紧出发吧。
2: 是。
1: 你叫什么呀？我叫江小雨。多大？24。家里有什么人？爹娘，
6: 但他们都被鬼子给杀死了。
1: 没问你这个。家里是做什么的呀？ 从哪儿来的？父母都是猎户，老家在东北牡丹江。哎，你为什么来这里啊？
2: 避难来的。
1: 这杀小鬼子要动刀动枪的，你有什么本事？
2: 我有本事，我学过医术，我可以帮得到你们，我还会做饭洗衣服。
1: 没问你这些，你在哪儿学的医？
2: 我跟我娘学的。
1: 你娘是哪儿的人？
2: 我娘她以前是经营中草药的。

0: 你们两个把他送走。
1: 是
2: 是。啊，
3: 队长，我做错了什么？你要让我走？
0: 你什么都没做错。
3: 队长，我会医术，我可以帮你们。我真的很想留在突击队，求求你让我留下来行吗？
0: 你误会了，我已经同意你参加新四军，只是呢不在我的队里，要把你送到后方医院去，让你当一个护士啊。
3: 不，队长，我真的很想亲手杀死小鬼子，为我的爹娘报仇，求求你了，让我留下来行吗？队长，我求求你了。
0: 把他送走吧。
1: 小姑娘请。
2: 小姑娘请。
0: 去吧，那个地方更需要你啊。
4: 队长，干嘛不让他留下来？其实咱们这儿的医护人员也就柳禅一个人，人手明显不够啊。
0: 我觉得他所有的问题都回答得太清楚了，回答得都太合情合理了，看似没问题，我倒反而觉得有问题。你想想，这么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表现得这么冷静呢？让她到后方医院试试吧。走，咱们行动。

0: 妹夫，司令，我能不能不去呀？你说我这伤还没好呢，这正陪着日本人翻山越岭，我又不是铁人。再说了，我这伤口一到晚上，他就疼得我龇牙咧嘴，连觉都睡不好。你说我还得去折腾这？哎呀，就是，我哥的伤都没好呢，你就派他出去执行任务。 这万一要是出点啥事儿，那可怎么办呢？
1: 哎呀，找人而已嘛。
0: 你当我不知道啊？这次新四军的突击队都来了，这万一碰到了怎么办呢？
1: 碰到就打呗。
0: 啊，我跟他都受伤了，他怎么打呀？你说的倒轻巧哦。这万一要是打输了，像我哥这样的，他跑都跑不远呢。
1: 就是，
0: 你这不是巴不得我哥死在外面吗？哎。
1: 哎呀，你个没良心的！我们王家就剩下我们兄妹两个人了，你还是要把他往我坑里推呀！
2: 哭就知道哭，他不去难道要我去啊？
0: 那周义夫、姚邦彦两个人都在这儿，他们两个人怎么不去啊？
1: 对，
2: 少拿他们俩说事儿啊！一个是我参谋长，一个是我副官，他们都有他们的任务。
1: 是，就你大舅子一个人在这闲着呢，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妹妹，别哭了，我去。哥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明年的这个时候，你就多烧点纸吧。哎呀，哥。
3: 我怎么就娶了你这么个蛮不讲理的女人呢？司令，还是我去吧。啊，对呀，
4: 姚副官也去啊？放屁！你是侦缉队队长，你不去谁去啊？这样吧，你们两个一起去。
0: 那，你这不是还是把我哥往火坑里推吗？
4: 太太。
5: 有我陪着王队长，不会有事的。在菏泽陈集，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 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6: 这山药荞麦面呢？

0: 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1: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2: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城级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2: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2: 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口感更鲜香，
3: 营养更丰富。
2: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3: 鲜香可口。
2: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儿，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

0: 小买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6: 营养又美味。
5: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5: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您退，
5: 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香药荞麦面，粗粮细做，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7: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8: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9: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

0: 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2: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3: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5: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着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3: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3: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0: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7: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2: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3: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

0: 了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那周义夫、姚邦彦两个人都在这儿、
1: 啊，
0: 他们两个人怎么不去啊？
1: 啊，对，
2: 你少拿他们俩说事儿啊！一个是我参谋长，一个是我副官，他们都有他们的任务。
0: 是是是是是，就你大舅子一个人在这儿闲着呢。
3: 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
4: 妹妹，别哭了，我去。哥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明年的这个时候，你就多烧点纸吧。
2: 我怎么就娶了你这么个蛮不讲理的女人呢？
5: 司令，还是我去吧。
1: 啊，对呀、啊，姚副官也人去啊。
2: 放屁！你是侦缉队队长，你不去谁去啊？哎呦，这样吧，你们两个一起去。
0: 那你这不是还是把我哥往火坑里推吗？
5: 太太，有我陪着王队长，不会有事的。
2: 你听见了吗？王燕呐，你帮我好好照顾他。
5: 是。
0: 我哎呦哎呦哥，烫着了吧？

0: 少佐，应该只有两个飞行员。
1: 两个飞行员，以他们这样的情况，跑不出60公里。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几个分开行动。嗯。

0: 听着，我们这样安排，我石原石野我们各带一队，你们黄协军带一队，咱们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同时去搜，每个队分派一个步话机，有什么情况我们直接联系。那两个飞行员现在肯定在养伤，所以他们一定急需药物和食物，每个村落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2: 明白，
0: 出发。
1: 你说说看，就找俩人闹那么大动静，至于吗？哎嘿，你说这玩意儿挺好玩啊，还能通话。玩玩玩玩玩玩玩玩，
3: 别玩了。
1: 哎呀，好玩啊！
2: 报告，谁在玩？
1: 快快点！
2: 快点，
4: 仙儿，我给你买点啥？
5: 啥都行。

0: 杏儿，等我把柴火卖了，我一定给你买个牛角梳。
1: 等我有了钱，我要给我娘治病。
0: 我帮你一起攒钱。
1: 我才不要呢！杏儿，等等我。 到家了。

0: no, no, no, no,
1: no, no, no, no.
2: 啊，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是钱，这是什么钱？什么人？出来！
3: We are American. We want her to.
2: 你说什么呢？
0: 我也不知道。
1: 我
3: We need help.
1: We
2: 他们在说什么
1: ？We hungry. We
3: yes.
1: We 美国人。美国人
3: ，yeah yeah， 美国人，
0: 美国人
1: ，we from America，
3: we come from America，
1: yeah，
3: we need food， we hungry，
1: we need help，
3: hungry，
2: 哎，大成
1: ，you know，
2: 哎，大成，他们说他们冷
3: ，very cold，
1: very cold， yeah，
2: 吃饭
1: ，cold， yeah，
3: yes，
1: we need hungry，
3: hungry，
1: yeah， cold。
3: Cold.
0: 现在他们回家。
1: You understand? We have money. We can give you money.
3: We pay you.
0: 你们跟我走。
2: 跟我们走。
0: 跟我走。
3: 走。
0: What's meaning? 跟我们回家。
1: You yeah
3: yes, yes.
1: Okay.
3: Okay. Okay.
2: 就在前面。
4: 什么人啊，
2: 妈，你先别管这么多，他们不是日本人，我们先救了他们再说吧。
4: 这不要紧吧，
2: 大成哥，你去村口找四叔的王先生，他见多识广，也许他能问出点什么东西。
0: 好，我马上就去。
4: 快去快去，
2: 妈，找两件衣服给他们。
5: 请问二位是？
3: Can you speak English?
1: English.
3: English.
1: We are 美国人。
3: Yes.
1: 美国人。
3: Yes.
5: 哦，他们是美国人，西洋人。
4: 美国人。
0: 美国人。
2: 那他们是来干什么的？
4: 啊？啊，
5: 你们是干什么来的
1: ？You know what I have said? Yeah. We are American pilots. Pilots.
3: Pilots.
1: Pilots. Airplane. Airplane. You know.
0: 我是舰长，你能听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吗？
5: 他好像说他们是开飞机的。对，
2: 希尔，你去拿纸来，哎，再拿支笔。
4: 他们是外国人，
5: 他们是美国人，好像是开飞机的。对，画下。这个。
1: Oh yeah, yeah,
3: yeah,
1: yes,
3: yes,
1: yes,
3: airplane,
5: airplane, 开飞机的，他们就是开飞机的美国飞行员。
2: 哦，是开飞机的。
1: Trouble you, yeah, we are pilots, yeah. Japanese, Japanese.
5: 爸爸，
2: 哎，这个是鬼子的旗子，他们是来打鬼子的。
5: 对，他们是帮咱们打鬼子的美国飞行员。
1: Yes, yes,
4: yes, yes.
5: 明白了。
2: 那你们好好养伤，等你们伤好了以后，我带你们去大后方。

0: I see.
1: You understand?
0: Understand?
1: Yes.
0: Yes. Yes. 这下对了. Again.
2: 喝水。哎，真是太好了。
0: Yes. Understand?
2: 喝水。太好了。哎，喝点水。
0: Thank you. Thank you.
3: 陈叔，
4: 这怎么回事？谁把他们带回来的？啊，是我跟大成。哎呀，糊涂啊！现在鬼子满大街的都在抓他们，你还把他们带回来，不要命了？
3: 保长，你这话说的不对呀。杏儿也是看他们受了伤。再说，谁碰见这种事儿也不能不管，不是？
4: 那留着他们，鬼子要是知道了，那是会出大事的呀。 你们是不知道啊，昨天县里专门开会了，谁要收留美国人，抓起来那是要杀头的呀。这怎么得了啊？赶紧给县里送过去吧。
2: 陈叔，他们是来帮我们打鬼子的。
3: 就是啊，打鬼子的就是咱们的朋友，人家这么远来打鬼子，咱们把他交出去，这说不过去啊。
2: 说的对，咱们都不说，鬼子还能知道他们在咱们这边啊？
3: 再说了，咱们这边啊，山高皇帝远的，四面都是山，他们还能来这里杀人放火啊？这，你们放心，你们不会有事儿的。
4: 哎呀，你们这是跟皇军对着干啊！哎，
2: 对着干，咱们不敢。可是咱们知道啊，做人啊。
5: 得明事理，就是，要走也等养好伤再走。嗯，哎呀，哎呀，王爷呐，要不是你陪着，这荒山野岭可得把人闷死啊！<笑>我这。
6: 不是陪着您老了吗？啊！<笑>
5: 哎呀，你比那姓周的仗义。<笑>以后让蝶衣啊，在我妹夫面前给你说两句好话啊！<笑>
6: 真的？那这件事情就全凭王队长您帮忙了啊！<笑><笑>
5: 好说好说。<笑>哎呀，哎呀，我说，咱们是不是太辛苦了？歇会儿吧。哎，
6: 行，到那去歇会儿。
7: 哎，哎，弟兄们，歇会儿，茶壶地儿再走。
6: 啊，歇了，歇了，歇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好果子吃啊。
2: 呸，妈吃吧，这个王八蛋不提他还好，一提老子一肚子气。哎，上次差点一枪崩了老子，他妈老子今天还给他卖命，我他妈就在这歇着，我看着把我怎么样。
1: 我是王队长啊，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我看咱们先在这休息，让兄弟先在附近找找，免得耽误。你想，毕竟找不到那两个美国飞行员，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2: 啊，行，按你说的办。
1: 小青，来，待会儿你带着兄弟先去找找，啊，如果有什么情况，赶紧回来汇报。啊，听见没有？
3: 哎，那个，你们三个上那边去，你们几个到那边看看，你们跟我走。刚歇了一会儿，屁股还没坐热呢，真是的。
4: 哎，队长，哎，好像有人。

0: 你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好像是新四军突击队的。没看走眼吧？
1: ，
2: 报告队长，没有发现情况。
3: 哼，我他妈就知道找也是白找。
4: 总得装个样子吧。
5: 行，既然什么都没找到，歇着吧。
2: 是。
0: 队长，
3: 你他妈喊什么喊什么？让狗撵了你啊！
0: 队长，发现新四军的突击队。
3: 啊？哪儿啊？
0: 就在前面。
3: 离这还有多远？有多少人？
0: 就在前面。没多少人吧？就几个人，
3: 几个人
0: 啊！
3: 妈的，今儿算是给老子逮着了。今儿没几个人，追上他们，先打死他们再说。走，
0: 等等，
4: 王队长，做事情不能鲁莽。
3: 怎么个意思啊？
4: 抓活的，功劳大。
3: 对对，那好。先别打死他们，抓活的。啊！怎么才能抓到活的呀？
4: 让我想想啊。刘琦，突击队往哪边走了？
0: 那边。
4: 我有办法。王队长，你看。这儿是我们现在的位置，这儿是新四军突击队的位置，他们行走的方向一定会经过鹰嘴岩，也就是说这儿是我们最佳的突击点。
3: 你的意思是说追上他们打他们个伏击？
4: 不，如果一块伏击的话，他们肯定会逃跑。
3: 那你说怎么办？
4: 我会这样。王队长，我带着大部队抄小路从前面伏击
3: 啊，
4: 你伤还没好，带着几个弟兄在后面殿后，
6: 等他们突击队
4: 进了鹰嘴岩的伏击圈，咱们给他来个前后夹击。你想啊，到时候寡不敌众，打又打不过我们，逃也逃不了，还不得乖乖的投降。
3: 妙计妙计，
4: 跟上
0: 跟上，后面的跟上，
4: 快点，
0: 快跟上！
7: 哎，我说你怎么总是心事重重的？想什么呢？
3: 你说这马队长会不会把江姑娘留下呀？
7: 我说，你是不是喜欢那个江小雨啊？
3: 不是喜欢你。
7: 我胡说，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关心过谁。
3: 哎，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我看人家现在孤苦无依啊，怪可怜的。你别瞎想啊。
7: 我瞎想？
3: 是的。
7: 你看那脸都红了，但是看他是不是脸都红了。
3: 胡说什么？谁脸红了？去，
4: 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点。
7: 说话了，要不然我帮你说和说和，
8: 要不要说和说和
3: 啊？去，你们俩没个正经的，还得先找到那两个美国飞行员，完成任务再说吧。
7: 不是我说呀，你说这里山连着山，林子连着林子的，找这两个人跟大海捞针一样。
3: 哎，谁说不是呢？来啊，这样，咱们再往那个方向找找看吧。
0: 走
3: 走，
4: 快快点跟上
0: 跟上。

0: 长官，现在不能打，蒙队长他们还没来呢。
1: 你懂什么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听我的！别！快！别！他妈的，老子还没看到这个鹰嘴岩呢，怎么就打起来了？
2: 队长，
3: 一定是姚副官和新四军打起来了，咱们得快点，要是去晚了，这功劳可就……
4: 有道理，弟兄们，火速前进！
2: 快！
5: 可恶，二狗子好像埋伏了很多人呢。
6: 他们人多，咱们不能硬碰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撤！
1: 蔡大哥，你们先撤，我来掩护。
5: 好，三虎子，你小心点，不可恋战，尽快和我们会合。
1: 好。
5: 哎，你们两个留下来，其他人跟我撤。

0: 快快快，快叫赤坂少佐，请求增援！呼叫赤坂少佐，呼叫赤坂少佐，我们遭到伏击！赤坂少佐，我们遭到伏击！请求增援，我们遭到伏击！请求增援！别动！
1: 别动！枪放下！二位好汉，二位好汉，饶我一命，只要你们不杀我，帮我送过去。
0: 我一辈子感谢你们，哪儿那么多废话！老实点，
2: 凤金兵，
3: 我是赤坂龙一，你的位置在哪里？你那里什么情况？是什么人伏击你？听到请立即回答。
0: 别动！
3: 你那里什么情况？是什么人伏击你？
2: 小鬼子还玩这玩意儿？
1: 要想活命也可以，必须照我说的去做。是是是，你说什么我都做，我都做。你告诉赤坂，就说你们在这儿发现了那两个美国飞行员，但是被游击队劫持了，往韩江方向跑了。说，
3: 小心鸟的开花，
2: 快点！
1: 我说，赤坂少佐，我是王金彪啊！我发现了美国飞行员，但是被新四军突击队给劫走了。
3: 美国飞行员，还有新四军突击队，他们去了哪里？
1: 他们往韩江方向跑了。
3: 各小队听着，马上赶往韩江，拦截突击队。重复一遍，目标韩江。

0: 我已经按你们说的做了，放了我吧。哼，
1: 就你这种人，就是活着也没什么用了。
0: 哎，不，饶命，饶命啊，饶命！
2: 住手！嗯，快，快，拿！你们的人在我手上，咱们各退一步。你放了王队长，我放了你们的人。
1: 那好，你们先放人。
2: 废话，那你要食言怎么办？
1: 哼，你们听说过新四军像你们汉奸这么卑鄙过吗？
2: 好，我相信你。小青，放人！
3: 放人啊！老姚，
4: 别动！
3: 你这不是害我吗？
1: 少废话，
2: 王队长，你放心吧。

0: 给我步话机。
1: 嗨，
0: 水源，水源，呼叫水源。
2: 嗨，
0: 水源，你现在带其他人到江边去搜索，记住，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2: 嗨，
0: 实验，实验，呼叫实验。
2: 嗨，
0: 实验，我们一起，还是在指定的方位里搜索。走，
3: 同志，我们走的是哪条路啊？
1: 走这边是到江边的路，走水路安全，还有大概六七里路我们就应该可以到了。
3: 哦，
1: 走吧。
3: 辛苦你们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4: 不辛苦。
1: 哎呀，
4: 不好，快隐蔽，快
1: 快。
3: 哦哦，
4: 过来。
1: 没想到他们也走这条路，看来我们要绕道而行了。
3: 哦，
4: 好，我来开路。

0: 大卫，你怎么在这里？铃木大卫，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首都东京被美军轰炸了。
1: 你说什么？东京被炸？
0: 一架战斗机就迫降在这里，我们正在搜索那两个美国飞行员。
1: 该死的美国佬，抓住他们，给我碎尸万段！
0: 铃木大卫，不知道大卫那边的情况。
1: 最近怎么样？石原君，请你替我转告赤坂少佐。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在十字浦这边，我已经非常难打进他们的内部，主要是因为一个叫马志成的家伙。我觉得我并没有什么破绽，可是却被他识破。所以我在想，如果一定要打入他们。

0: 我们内部得先铲除这个家伙，这件事情交给你去办。你的队伍在这里太过招摇，此地不可久留，我们得分头行动。
1: 放心，我一定会转告赤坂少佐。
2: 老板呐，牛夫人，什么香风把您吹到这儿来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 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 肝经的张文轩，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
5: 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
2: 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蒸汽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 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4: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

0: 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

0: 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命门
2: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2: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

0: 让两肋的张文轩，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紧视频教程。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8段紧。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紧视频教程。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自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方便式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为期五天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下面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看一看都有啥。
1: 我们今天在这个展台上展出的这款 Percept RC 呢，它是在去年11月份我们正式的引入中国，而且造福了近1000名患者的一个产品。主要的应用人群是帕金森病人群，然后全套植入皮下。那这款起搏器是装在它的这个皮下锁骨的这个地方，装进去以后呢，它就好比在我们帕金森病人身上装了一个观察员。我可以实时的监测到跟帕金森病相关的一些脑电信号，并且对这个脑电信号进行一个整理、一个分析，最终呢呈现在这个医生的一个程控仪上。这款产品它是一个体外的无线充电的一个设备，那它是可以病人植入了以后呢是可以一直用的啊，它其实没有一个寿命的一个限制。这款产品可以看到它很小很轻薄，所以整个病人植入进去以后它的舒适感呢也是非常好的，没有异物感。
2: 我们带来了一些关于农业生产加工方面的一些智能分选设备，比如说在大米领域、在坚果领域、在茶叶以及塑料回收领域，我们都能用到 AI 的技术来帮助生产，提高工作效率。今天我们演示的是开心果的物料，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它 AI 是怎么运用到这个智能设备里面的。在我们的界面里面有一个人工智能的按钮，这里有一个训练的功能，我们可以通过机器拍照的功能先采集物料的照片，标记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是壳，这个是果肉，我们通过标注好以后，然后通过 AI 训练的方式让它自动生成一个适合客户需求的一个程序，然后来剔除它你想要的东西跟不想要的一些东西。
0: AI 应用的广度离不开超级计算机的算力高度，日前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当算力转化为触手可及的 AI 工具时，能激发出怎样的创造力与可能性？近日，
3: 以残破等细节刻画，
4: 想让学生在真实项目的驱动下面，成长。我们也是把大问题、大任务拆解成小

0: 任务小问题，这样他们有了具体明确的目标之后就好上手了。
1: 我们先熟读了花木兰这个故事，根据三个重要阶段，我们手绘了六张分镜图。我们这六张分镜图代表了花木兰在不同时刻的不同常态。
2: 手绘分镜图完成后，大家发现手绘作品难以呈现皮影特有的镂空质感与线条顿挫感，和预期效果相差甚远。于是大家转变思路，决定借助 AI 工具生成分镜头。
3: 根据花木兰的精神设计不同的背景以及人物的动作，然后再把这个提示词给 AI， 然后再让 AI 生成符合要求的图片。
2: 图片筛选完成后，视频制作的同学迎来了新挑战。由于平台限制， AI 单次仅能将12张图片合成视频。
4: 最开始我这里有50张图片，我根据这个故事的进程，将它们排好了顺序，分批制作成了5个小视频。我又将5个小视频一次性全部排为了一个大视频。
3: 这次实践的成功让我很有成就感，我的人工智能素养得到了锻炼，我知道了怎么使用 AI， 一步步给 AI 提建议，得到满意这个效果。
5: 暑假里，游泳馆是孩子们锻炼的好去处，但游泳馆怎么选才放心呢？一起来看。
6: 近日，记者跟着广东惠州惠城区卫生监督所的执法人员去往惠州马鞍的一家游泳馆，一进门，墙上挂着一块动态水质监测的牌子，水温、pH 值、余氯这些关键指标实时显示着。惠州惠城区卫生监督所副所长黄伟介绍，家长不用拿什么专业设备，记住一查二闻三观3个步骤就行了。
7: 先看它这个资质及公示，首先就是要看我们的游泳场馆是否取得了有效的卫生许可证，还有个员工的健康证明，还有个游泳池水的个水质报告。正常游泳池水的话，闻上去是有淡淡的含氯的味道的，刺鼻，那就说明是余氯是超标的。
6: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通常认为水清就很干净，实则不然。这背后可能藏着换水频率不达标、消毒不到位等隐患。正规的游泳馆水质管理不是应付检查，而是一套自动化的流程。
8: 我们每天都会对水质进行检测，这个余氯跟 pH， 然后如果是数值低的话呢，我们就通过我们那个半自动加药系统就对它进行补充，比如说余氯，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都是每隔2个小时检测一次，如果是到了暑假的话呢，人多一点，我们会1个小时之内啊，可能检测一次。
6: 据介绍，日常检查中主要是看水质报告不合格、员工健康证不齐、水质自检记录更新不及时这几类。除了卫生，还有一件事特别重要，救生员够不够。暑假游泳的孩子多，溺水风险不能大意。按照国家标准，每250平方米的泳池至少配2名救生员，面积越大配的越多。
5: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如何科学应对？一起去北京消防救援总队开展的汛期实战演练现场去看看。
6: 演练设计了卫星电话使用、基础实用结绳、水域救援装备穿戴、水域应急抛绳实操、防汛吸水排涝、舟艇搜救撤离共6个培训科目。绳索是水域救援中的重要工具，打绳结是救援人员必须掌握的技能。绳结之王布林结就是最常用到的，一般被困人员腰上系的就是布林结。这种绳结的特点就是怎么拽拉都不会松开。
9: 这要拽的话，就相当于是我要把您救走，相当于一个临时的安全带，器材有限的情况下，一个绳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6: 洪水来临，套上一件救生衣就安全了吗？水域救援装备穿戴细节很多，马虎不得。
9: 穿戴的时候啊，首先要记得第一步，一定要先拉拉链，不要图方便只去系外边的扣，或者说只拉拉链不系外边扣。它上面也配备了一个哨，也是高音哨，这种哨里边不含滚珠，因为咱平常用的哨里边含滚珠的话，在水里边遇水吹不响的。
6: 如果穿着救生衣落水，如何在水中行进？掌握这3种基础姿势，不会游泳也能够自救。
9: 大轮臂攻击式，然后防御式往后轮啊，这2种方式都用于咱们日常的行进。如果你累的话，你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咱们的确保式啊，两手压住肩带往下压，头往后仰，要顺着这个水势流，直到这个水缓和以后，你再采用咱们这个游泳姿势游离上岸。
5: 好的，下面来关注一组短消息。

0: 近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出版的《新时代乡村网红培育培训》系列教材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发布。该套教材立足乡村实际场景，从政策理论、账号运营、直播实操、农产品品牌打造、合规运营、流量运营、内容创作等方面构建完整知识体系，兼顾理论性、实用性与本土化，为各地开展乡村新媒体人才建设、推动数字助农、赋能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专业指导。
1: 近日，讲好中国故事全国中小学语言素养大赛辩论赛项广东省复赛在横琴哈罗里德学校举行。本次比赛共吸引来自广东各地超过150支队伍参赛，参与人数突破600人。赛事期间同步开设思辨教学研讨环节，组织一线教师围绕思辨课程设计与文化传播融合展开交流，助力培养兼具文化自信与全球视野的新时代青少年。
2: 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5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495.1万个，同比增长25.9%；私人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请坐。怎么称呼啊？
0: 我叫向杰，是来自四川自贡，今年38岁，到这里是找我妈妈。记得是妈妈是在吉首。
1: 你小时候不住在吉首？
0: 不是，跟我奶奶一起生活的。
1: 跟奶奶一起生活？
0: 对。
1: 妈妈并不在家？
0: 没见过妈妈那时候。然后就是有一天呢，我奶奶就带了一个小孩回来，然后说他会带你去见妈妈。然后呢，我站起来之后就是到他腰这个地方。
1: 哦，那个小孩 比你大很多。
0: 对。然后第二天呢，我记得我奶奶就把衣服啊裤子给我穿好，然后这哥哥呢就把我背起来。然后不知道过多久呢，第一次见那个火车，然后就看到冒烟啊，上面冒白烟，还有大轮子。然后哥哥就带我就上了车了。上了车，在车上呢就感觉不知道多久，然后就看到车子到站了嘛，哥哥跟我说我们到站了，要下车了。那个时候呢，哥哥就牵着我的手到了门口，车门打开的时候就见了一个像阿姨一样的就站在门口。然后哥哥说这是妈妈来接我们来了，我这才知道这是妈妈。
1: 哦，
0: 然后呢，
1: 那是你印象中第一次见妈妈吗？
0: 对。然后这妈妈就顺手就把我从车上抱下来，然后走到火车站台，不是有那个牌子吗？到那个牌子上呢，就告诉我说你要记住，这叫吉首。
1: 吉首。
0: 对。然后我就把这个吉首记着了。然后我妈妈就是和我哥哥牵着我到我妈妈那住的地方嘛，在那里得了很多的不一样的嘛，从来没感受到母爱嘛那种感觉，反正对我很好啊。然后给我买了吃的，吃的呢是那个籽黄颜色。

0: 吃过没见过，他感觉很好吃，就拿了一个就往嘴巴里塞的时候，然后这妈妈呢就说就顺手就把那个蛋糕从我嘴里拿出来了，他就说傻孩子，这里外头还有一层纸，然后就把那个纸剥了之后呢就自己又喂到我嘴巴里来了。
1: 那个时候你大概多大呀？
0: 那时候有个六七岁的样子吧。
1: 六七岁的样子。
0: 对，
1: 你觉得在妈妈家幸福吗？
0: 很幸福，因为第一次得到这个有一个像妈妈一样的感觉。大概我记忆中是有个三四天吧，
1: 在妈妈家待了三四天。
0: 对，然后哥哥又把我送回去了。
1: 又送回了奶奶家？
0: 对，送到奶奶那边去。完了晚上有的时候做梦也梦到这个场景嘛，然后妈妈抱我这个场景，
1: 想去找妈妈，
0: 然后就自己就在院子里玩的玩的呢，就顺着路就走了，去找我妈妈去了。完了之后就过来两个大人，他就说小朋友你在这边干什么，我说我要去找妈妈。他说我们认识你妈妈，我们带你去见你妈妈。他说好不好，我说好。
1: 也没想到他们是骗你的。
0: 对，没想到嘛，就把我抱上车了。上了车呢就给我喝那种饮料，喝了之后呢我就就睡了。再一次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在床上了。
1: 床上？
0: 对，轮床上。然后我就想着一边在床边玩的，我就想着哎，我说找我妈妈去还能坐船吗？
1: 对啊，上次是坐火车呀。
0: 我说哥哥，我想到我哥哥是带我是坐的汽车，然后就想到还能坐船去找妈妈，就很高兴嘛，就在船上玩嘛。然后又到那个喝那个饮料，喝了之后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到了火车站了嘛。那个我进那个火车站看到一个像缆车一样的东西，就是
1: 像缆车一样的东西。
0: 对，像钢丝绳拉的，然后就像火车一样的东西拽上去嘛。然后我记忆中就是看那个东西呢，我就把它记得很清楚嘛，看到这个情景他就会要打我。
1: 干嘛要打你啊？
0: 我不知道，我很怕他嘛，他就跟我说说不准哭，再哭还要打你。讲的买来的孩子始终是养不回家，
1: 他就这么跟你说？
0: 对，他这样的跟我说了，我才知道我是被他们家买来的。
1: 所以那时候你才明白是被这两个叔叔骗了。
0: 对，
1: 卖到了这家。
0: 到这家这个时候呢我脑海就出现了，我要到吉署去找我的妈妈。然后阿姨就出去就把门锁了，起来之后一看到有个窗户，就去那个窗户就翻了出去了。翻了出去我就一直就跑啊。
1: 那你知道往哪儿跑吗？
0: 那时候我就想着我要到吉署去找我妈妈，首先要汽车都是有亮光的地方嘛，我就当时顺着亮光的地方跑。天快黑了嘛，就听到那个火车嘛，火车叫，我就想着哎，哥哥是带我去是坐了火车。
1: 对，
0: 有火车了我就可以到吉署去找我妈妈嘛，我就一直听顺着火车的声音叫的方向就走嘛，顺着路上走。然后我就顺手都看到有个阿姨走到我面前，我就在那拽着她的手，然后呢阿姨就看我笑一笑，然后就跟她进了站。进了站呢都上了车，到了车上呢我很高兴啊，你说我终于上了火车，我可以去就能看到我的妈妈了。
1: 其实你也不知道那火车往哪开。
0: 对，我也不
1: 知道。但是反正能上去。
0: 对，我
1: 觉着是往吉署去。
0: 对，往吉署的方向去嘛。可是在车上呢不知道待了多久，就看到那些叔叔阿姨啊那些都下车了嘛，我就跟着后面下车。下车呢就是这地方不对，因为吉署那个地方跟那个火车站不一样。然后我就去找那个牌子，也没有那个牌子，我就想着还是继续找我的妈妈到吉署去。跑出去之后就碰到有背着大包两个，就是一个阿姨一个叔叔嘛。然后那个叔叔阿姨就告诉我你去扒货车。
1: 扒货车？
0: 对，扒货车。搬了货车扒了两天，然后到了一个站，就是株洲。
1: 株洲？
0: 对，
1: 湖南。那离吉署应该不远了。
0: 那时候我不知道吉署到底离我还有多远，我是下车我都要问那个工作人员，我就说叔叔这有没有到吉署去的车的。那个叔叔说就是这个车子到吉署，然后我就上了那个车，然后坐着我记得天都快亮了，然后到了一个站，然后我就顺着站台就去看那个牌子。看到牌子之后我很高兴啊，我
1: 说是吉首吗？
0: 对，是吉首，是妈妈小时候告诉我这个牌子，然后我很高兴。可是高兴呢 一会儿就失落了。可是那时候就不知道妈妈是坐的是什么车，到什么地方去的。
1: 但是其实已经离妈妈很近了。
0: 对，
1: 时隔了这么多年
0: 啊，找到吉首这个地方了。
1: 又一次到了吉首这个车站。
0: 对，到吉首的又失落了，然后我就出去，就顺着城里面就吉首转嘛。饿了呢，就在铁路边上捡一点方便面，还有面包啊。渴了呢，就喝那个，就是或者铁路边上有那个有水的嘛，就是反正能填饱肚子的，我都吃过。
1: 你在那儿等了大概多久？
0: 我在那里等了有两三个月。
1: 两三个月。
0: 对，然后到那之后，我就想着，我还有个家，我能找到我的家呢，就能找到我的妈妈了吗？
1: 家里有奶奶吗？
0: 对，然后就扒火车，然后不知道扒多久，就下了车就问，去问工作人员，他说这地方是重庆，
1: 找到了重庆。
0: 对。我自己也不在城里，不知道转多久，就来到了这个朝天门，就看到那个船，就顺着公路上就走到了火车站。到了火车站呢，我就在火车站那边就是转悠呢，我就看到那个让我一眼都看到那个我记忆中那个缆车那个地方，
1: 一眼就看见了。
0: 对，
1: 那跟你小时候见的是一样的，
0: 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多大变化的，就是跑过去看了之后，问了工作人员，说工作人员说这早就换成电梯了，说不是那种缆车了，我就一下子就确定这个地方是重庆了，
1: 就是曾经那两个人贩
0: 带
1: 你转船的地方，下船然后转火车的地方，就是重庆，
0: 就是重庆。然后我就这一下子，我心里也有点高兴，就最起码知道我，然后亲自
1: 途中的一站了，
0: 对，一站找到这个地方了。然后我就想着，我要回去，再回到朝天门。因为这地方就是离我家已经很近了嘛，对不对？我就说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就在那码头等嘛。然后万一或者我们家里的人呢、啊，到重庆来进货啊，什么东西的，能把我认出来。我就在那边，天天就是早早的就在船那边等着，到码头等着。晚上呢，就在码头上睡着。反正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呢。找了这么多年，找我的妈妈也没找到，家也没找到，那时候我就一头就跳到江里面去了。
1: 你想寻短见？
0: 对，我就跳到江里面去了。到江里后，那个就是一个流浪的人看到我之后，就把我从江里头给我救上来了。救上来就说了，说你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何必会走这条路呢？说可以去捡点纸盒子啊，矿泉水瓶子啊，
1: 卖点钱，
0: 这些换些钱的。你万一生病啊，你最起码有钱去买。你要感冒，你有钱去买。我想到也说的有道理啊，就我也有钱就去找我的妈妈，然后就跟着他们就开始捡瓶子。捡瓶子呢，就是流浪人跟流浪在一起嘛，就有时候读报纸啊，教我认字，然后就教我认一些简单的，
1: 开始学认字。
0: 对，所以说就这样慢慢陆续都认识一些字出来了。有时候去捡那些地图，就慢慢的学去查。我说要把这个翻地图找妈妈的在的地方几手嘛，我都慢慢的学翻那个地图。最后都找到了吉首，我就把那个吉首永远就在地图上就把它描写过来，就拿个笔啊给它画的。
1: 吉首在什么地方？现在
0: 对，实际上是哪个省，在哪个
1: 印在了心里。
0: 对，印在心。
1: 那你到现在这么多年一直在流浪吗？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吗？
0: 我现在是在江苏的苏州织品厂里面干那个做搬运啊，卸卸货啊。
1: 反正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说的是3700，然后一个月就说不休息，一天不休息，就等于说有200块钱的全能奖。
1: 全勤奖。
0: 对，全勤奖呢，就等于是3900块钱。
1: 啊，然后就是说，
0: 对，为了这200块钱呢，就是我没请过一次假，就包括生病我也不请假，自己要努力嘛，挣点钱，然后还要去找我的妈妈，我的家人。

0: 然后就也到吉首去找过我妈妈，
1: 也又去过，
0: 对，又去过，
1: 嗯，
0: 去过之后呢，就是说已经是变化很大了嘛，
1: 已经不是小时候的样子了，
0: 也不是呢，记得火车是单线的，现在都变成双线了，
1: 火车站
0: 变化
1: 变了，
0: 对，火车站都变了，整个都变了。
1: 但是向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能认出你妈妈吗？我们就来看看能不能帮向杰今天圆梦。向杰，请走向希望之门。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Oh, my God.

0: 向杰，咱们扶妈妈过去吧。阿姨，咱们过去慢慢说。向杰自己扶着来，慢一点啊。往那边走。
1: 坐，快坐，快坐。
0: 来，让妈妈坐那，让妈妈坐下。
2: 来，妈妈。哥哥坐。
1: 这是哥哥吧？来，哥哥坐边上。哥哥坐边上，来来来来。
2: 没事没事，妈妈。没事没事。
1: 妈妈擦擦眼睛，来，向杰。
2: 别哭啊，妈妈。我也找着你们好的好辛苦，你知道吧？
3: 你什么都哭啊，我都听到了。
2: 找都很好了，我这么多年也在找你们，也说了很多的，到处去找你们。
4: 别来哭了，妈妈。
0: 好了，
2: 妈妈，别哭了。
3: 什么的？
2: 妈，别哭了，别哭了，妈妈。别哭了，妈妈。
0: 向杰，走了那么多地方，特别想问问您，有没有去离这儿特别近的天津啊？
2: 没有。
0: 没有去过。
2: 对。
0: 妈妈其实是在天津宝坻生活，我们也
3: 有，我有到过湖南张家界公安局，我也说了，到龙山我也说了，
1: 都报了案了。
3: 我都说了，
1: 但是没有信息，
3: 都没得信息。我见有信息，你给我打电报，写电报来，打电话来也行。我什么时候我都知道他的一段饭，吃着好菜好饭。我都现在
1: 不说那些了，阿姨啊，现在那都过去了，
2: 找到了吗？是吧，妈妈？
1: 那都过去了，阿姨。
3: 我们等不着吃好的、喝好的，只想我的儿子得到过什么日子。
0: 阿姨，今天就可以一起吃了，
1: 对，
0: 今天晚上就可以一起吃了嘛。
1: 而且离得近，天津，所以录完节目很快，小象就可以跟着回妈妈、回哥哥那儿看看。嗯，那就是咱。真正的家，
3: 是。
1: 我们再次给他们掌声，祝福他们一家团圆。
2: 哎，妈妈，
0: 慢点，慢点，
3: 谢谢。
1: 慢点啊，阿姨，慢点，慢点。
3: 谢谢，
1: 谢不谢，不说谢谢了，慢点，慢点，慢点走。
3: 谢谢你们大家，
1: 慢点走，慢点走，
2: 谢谢，
3: 都谢谢你们。
5: 向杰，祝福你们，一家人。

0: 人在一起幸福快乐。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2: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5: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

0: 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

0: 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

0: 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
1: 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

0: 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梁双经是人体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

0: 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试炼赛开始。
1: 我是第一，谁也别想和我比速度。哟，我是闪电短跑大神，你只能在我后面吃灰尘。哟，
2: 同学之间要和平共处，闪电只是有些调皮。
3: 对不起，开个玩笑吧。
4: 嘿嘿嘿嘿，彩虹加油啊！

0: 彩虹，好样的。
1: 嘿，你是第一个到的女孩子，真厉害。
2: 谢谢。
0: 彩虹，你在学习上已经很厉害了，怎么体能训练都这么拼命？你是很想成为宇宙护卫队的队员吗？来，说出你的故事。
2: 我和他约定好了，我一定要成为宇宙护卫队队员。
3: 孩子们，宇宙护卫队数据库出现混乱，地球动物相关的数据全部丢失，
4: 所以需要选拔优秀的同学前往地球收集动物数据。
3: 接下来会进行一次测试，谁能够通过测试拿到属于自己的专属道具，
4: 谁就能前往地球执行任务。只要成功收集到10万种动物知识，就能成为宇宙护卫队的正式队员。
5: 我愿意参加选拔。
2: 不知道会是什么测试、
0: 不管是什么测试我都会通过。
4: 孩子们，通过这片漫天迷雾的戈壁，到达那扇金色大门前，即为通过第一关。
3: 接下来试炼开始，祝你们好运。
0: 我肯定是第一个通过大门的。
2: 我可不会输给你。
0: 咱们也不能落后。
6: 发生了什么？
7: 迷雾里我看不见的危险。
1: 那怎么办？难道我们就停在这儿？
0: 彩虹呢？
2: 我们可以用芭蕉叶当扇子驱散迷雾。
0: 不愧是彩虹，果然聪明。听我口令，一二三，
8: 背扇。
3: 彩虹这孩子果然智慧和美貌并存。
4: 风暴的领导能力也不错。
7: 看来小马他们是掉进洞里淘汰了。
6: 我可以轻松飞过去。
0: 我们也不能落后。
2: 这道法不错，也只有力量大的风暴能做到。

除了用速度和力量，你有其他办法可以通关。哎，洞口喷气持续时间为五秒。一、二、三，喷发后有三秒的冷却期，才会再次喷发气流。

0: 一关，接下来请通过金色大门前往第二关。
1: 3分钟内大家必须走出迷宫，否则淘汰。通关的方法并不唯一，祝大家好运。

0: 乘三等于多少？哦，
1: 十五乘三，看来只要选出正确的答案，就能打开出路。
2: 十五乘三等于多少来着？一三得三，二五一十。这道题太难了，我不会啊！刚才题目是啥来着？完全没听清楚。
0: 我的母亲的孩子的父亲的老婆的丈夫的孩子是谁？
2: 自己，爸爸，堂兄，叔叔，三叔公，亲兄老爷。汽车老爷，
0: 回答错误。
3: 怎么选错了还得动娃呀？
1: 是自己。学霸肯定能够直接通关的。
4: 彩虹姐姐，你不介意吧？
1: 当然不介意。

0: 不行，我的力气耗尽了。
1: 猴子为什么不喜欢平行线？答，回答正确。

0: 恭喜你们成功通过第二关。
1: 小小护卫队正式集结。
0: 恭喜大家来到最后一关，这些是装备光球，你们要做的是获得他们的认可。
2: 温馨提示，大家可以问问自己，为什么想要成为宇宙护卫队队员？
3: 为什么想要成为宇宙护卫队队员？
4: 先拿到装备再说。

0: 恭喜大家来到最后一关，这些是装备光球，你们要做的是获得他们的认可。
1: 温馨提示，大家可以问问自己，为什么想要成为宇宙护卫队队员？
2: 为什么想要成为宇宙护卫队队员？
3: 先拿到装备再说。
1: 不要离开铁轨区域，否则淘汰。对了，如果无法通关，可以适当躺平哦。
4: 这不是白羊老师的声音，不过一样温柔。这音太大了吧！前有危机，后无退路，那就只能往上走了。
5: 放弃公主候选人的资格去加入宇宙护卫队吗？
4: 飞鸿，这不是放弃，是选择。飞鸿已成为公主，负责让兔城更加繁荣，我加入宇宙护卫队，学习本领保护兔城，让兔城更加安定。
5: 咱俩一内一外默契配合，一定可以让兔城越来越好。说好了，谁都不可以食言。
4: 我还没有完成和飞鸿的约定，不能在这里。
1: 如果无法通关，可以适当躺平哦。
4: 是谁？这是
5: 玉兔能量，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1: 这是代表智慧的智慧腕表，你收集的动物数据会储存在这里。现在用腕表制造出躲避空间。

0: 我是远古玉兔战神，我被你的努力感动，今后我会成为你的导师，期待和你共同成长。
1: 嘿，玉兔姐姐，谢谢指教。
2: 90、91、92，
3: 你只有抵挡住100颗巨石，才能得到我的认可。
2: 97、98，风暴力量，99。

0: 爸爸，爸爸，我真的可以加入宇宙护卫队，就像爸爸一样。
1: 当然，到时候爸爸会亲手把徽章戴在你的身上。
0: 好，说话算数。
1: 说话算数。
0: 爸爸，爸爸，一定会信守承诺，加入宇宙护卫队的。到了那一天，爸爸你一定要出现，亲手将徽章给我戴上。我还没有找到爸爸，不能在这里倒下。
2: 我来助你。

0: 这是代表力量的力量腕表，它会给你勇气和力量。现在，让我来助你对抗巨石吧。
1: 白虎能量。

0: 吾乃远古白虎战神，我被你的勇气所感动，从今以后我会成为你的导师，助你成长。请多指教。不错，彩虹和风暴都获得了装备的认可，他们的实力能获得认可，也在意料之中。
1: 只是闪电就……小家伙，只要你安全的走出轨道，就能得到老孙的认可。这么多石头，根本不可能闯过去啊！
2: 看来闪电无法得到认可了。我闪电以后也一定能和孙大圣一样，成为大英雄。
1: 就你还想和大圣一样？我自量力，小叶哥。哼，你们越是看不起我。
3: 我越要让你们看到我的强大！妹妹，我真的是异想天开吗？
1: 才不是呢，我哥哥最棒了，一定能成为和大圣一样的大英雄。哥哥，妹妹，我一定会加入宇宙护卫队，学会本领。
4: 成为和大圣一样，保护大家的大英雄。哥哥，加油啊！绝不能让妹妹失望。叔叔，俺老孙乃是远古猴王战神，俺被你的坚持所感动，这是代表速度的速度万祖啊！现在加速冲破石头群吧！
3: 这是筋斗云！
1: 猴王能量，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

0: 俺老孙的筋斗云也变成闪电飞梭供您使用，好玩吗？
1: 不是，孙大圣，偶像，我可是见着您了。
2: 孙大圣，你也是我的偶像。
0: 小家伙，从今以后，俺老孙就会成为你的导师，跟着俺老孙好好学。嗯，送你个礼物。
1: 说说七十二变，我以后也能变成任何动物了。
0: 俺老孙困了，下次再说。
2: 我的偶像。
3: 风暴、彩虹、闪电，恭喜你们激活了专属装备

0: 获得了导师的认可。虽然你们的腕表内的导师只是远古大神残留记忆形成的电波，但足以指导你们成长。同时也恭喜大家组成小小宇宙护卫队，前往地球执行任务。
1: 耶！
2: 对了，怎么没见到闪空老师啊？
0: 他呀，不知道在哪里郁闷呢。
3: 那可是孙大圣啊，为什么就不能是我的导师呢？为什么？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数智赋能之密终身学习网络，把课堂送到指尖，让出彩人生触手可及。 AI 园艺上岗，食堂秒结账，从晨检到用餐，看科技如何让校园管理更贴心更有温度。流苏清波，离歌奏响，一年一度毕业季，万千学子再梦启程，把青春之志汇入时代江河，续写人生新章。
0: 近日，中央文明办发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树立良好道德风尚、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推动引领全党全社会同心共筑时代新风。今天我们梳理了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同学习领会。
1: 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希望你们继续发挥好榜样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要广泛宣传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弘扬道德模范高尚品格，引导人们向道德模范学习，争做崇高道德的践行者、文明风尚的维护者、美好生活的创造者。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常态化，引导人们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要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进一步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

0: 6月22号，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敬鹏到四川调研，深入西南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了解学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服务构建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培养特色学科人才等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在西南交通大学，怀敬鹏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全体师生重要回信精神，紧密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行业前沿发展需要，在高速铁路、磁浮交通、智能建造等关键领域持续发力，培养输送高素质人才。要加强思政课程和教师队伍建设，不断提升立德树人实效和办学水平，发挥行业特色优势，改革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模式，围绕大交通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建强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完善战略任务导向的有组织科研攻关模式，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在西南财经大学，怀敬鹏指出，要谋划推动学校“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金融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立足财经特色，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当好研究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高校排头兵，讲透新时代中国经济伟大实践，积极参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加强科技金融等领域原创性研究，立足金融强国建设，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加快培养适应和引领现代产业发展的高素质创新型财经人才，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怀敬鹏强调，我们党将迎来建党105周年，高校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做先锋当表率，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化教育领域腐败整治，领导班子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敢于担当作为中见行动，抓好抓实毕业生就业等重点工作，切实维护教育系统安全稳定。
0: 数字技术如何重塑全民终身学习的新生态？终身教育何以向新？6月22号，教育部召开数字赋能终身教育，
2: 关于数字化也正成为重塑终身教育体系的关键变量。知识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终身教育已经不再是个人提升学历或是丰富业余生活的选修课，而是关乎国家发展、产业升级以及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必修课。
3: 在校期间，我主要学习医学检验基础内容，很少有机会接触体外诊断行业前沿知识。后来我参与了教育部双千计划，学习了体外诊断产品评价与注册和生物质谱检验两门微专业，补齐了实用型知识，也因此我获得了重庆体外诊断行业龙头企业的录用 offer。 这就是数字赋能带给我实实在在的帮助。
4: 数字赋能一方面呢，它打破了物理的围墙，我们通过有声智慧书墙和线上平台，把图书馆的资源送到社区，让居民能够在家门口就随时随地的去学习。另一方面呢，它也让我们的教育服务更加的有温度，不管是老年群体、职场父母还是少年儿童，数字技术都在努力的去抹平学习的门槛，激活全民参与的热情，夯实学习型社会的底座。
2: 科锚定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建设目标，加快终身教育数字化布局，线上平台迭代升级，线下
5: 全程培训行动，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产业发展，组织实施专项培训计划，全面推行产教评、订单式、项目制培训模式，切实提升培训促就业实效。
6: 坚持数字赋能，加快推进终身学习立法，完善制度保障体。

0: 系持续深化 AI 与终身教育的深度融合，努力让终身学习人人出彩成为广东现代化建设的鲜明印记。
1: 为未知而教，为未来而学，随着数字基座的不断夯实与教育生态的持续优化，终身教育也正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为构建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注入不竭动能，在时代的浪潮中书写属于每一个人的精彩篇章。
2: 要与相关部门、地方、行业和社会加强协同，共同开创终身教育学习体系建设、制度安排和生态新局面，为构建全民终身学习的觉醒社会、觉醒大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 近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大中小学与文博场馆共建思政大课观摩交流会在京举行。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熊四浩，国家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唐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教育部、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立100家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共建20家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推动学校与基地开展结对共建，持续开展大思政课优质资源建设推广，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不断走深走实，各学段思政课教学吸引力、感染力稳步提高。会议强调，要深入挖掘革命文物资源的育人元素，善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强优质课程资源建设，要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大力拓展实践教学场域，持续打造一批大思政课品牌，要完善协同机制，推进管校合作，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切实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提质增效，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教育部门做交流发言。来自嘉兴市实验小学、上海市世光学校、天津市第一中学、山东大学的思政课教师，围绕建党105周年进行“知党、爱党、跟党走”主题思政大课教学展示。
1: 6月23号，教育部召开“机关老同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座谈会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工作，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对“两优一先”和支部创新工作案例代表予以表彰。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杜江峰出席会议并讲话，老党员代表做交流发言。下面进入今天的教育地图，时间交给柏林。
4: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到山西。日前，山西省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13.19亿元，较上年增长24.8%，其中5.96亿元用于全面落实学前一年免保教费政策，6.75亿元专项资金推进学前教育扩优提质，重点支持公办幼儿园新建改扩建项目，补齐农村脱贫地区及薄弱地区普惠学前教育资源短板，优化办园条件。0.48亿元专项经费用于完善幼儿资助体系，帮扶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残疾儿童。“十四五”时期，山西省财政累计安排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37.38亿元，推动适龄儿童享有更加公平、优质的学前教育。下一站，我们来到内蒙古。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同科技厅联合下达2026年自然科学基金3亿元，围绕生物、农牧、新材料、生态环境、能源化工等领域，支持2690个基础研究科研项目。本次下达的自然科学基金聚焦基础研究领域，培优育新，着力破解底层科学难题，精准发力青年科技人才培育，支持45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达81.3%，鼓励青年科研骨干开展自然科学基础性课题研究，筑牢科技创新。

0: 人才梯队。好，下一站我们再来到福建。日前，福建省教育厅等27部门印发通知，明确全省共有422个管所进入第二批福建省免费开放中小学科学教育百管千所资源清单。其中，通知要求各级教研机构中小学校要用好资源，系统研发特色课程，积极开发培育百管千所主题课程，重点鼓励联合管所开发和实施管所实地情境化课程，提升管所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科学教育公益活动的服务水平。好，今天的教育地图就看到这儿。
1: 好的，谢谢柏林。又是一年毕业季，连日来各地高校陆续举办毕业典礼，万千学子再梦启程，把青春之志汇入时代江河。
2: 在南京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校领导深情寄语毕业生们，心怀梦想，扬帆远航，心有丘壑，行至远方。今年，南京大学26名本科生成为第28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暨第24届西部计划志愿者，他们即将奔赴云南、贵州、宁夏等地，用青春服务西部教育。
3: 我们也会做好西部课堂他们的第二课堂工作，就是给他们带去更多多彩的、具有我们南大特色的一些活动。
2: 在南京医科大学毕业典礼上，校长以心有所向，行以致远为题，寄予即将远行的5400多名毕业生，勉励他们用在校所学投身于健康中国的建设之中。
4: 未来的话，想要继续就是进行一些物理各方面，就是外科一些手术操作，然后包括一些理论学习的一些继续精进吧，然后能帮助到更多的患者。
2: 在广州医科大学毕业典礼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分析了中国医疗卫生面临的老龄化与慢性病挑战，解读了强基、稳二、控三的医改政策导向。他建议毕业生抓住二级医院发展的黄金窗口期，转变职业观念，利用 AI 技术提升临床能力。
5: 期待我们的同学里头，其中有一些人能够在这个领域，在二甲里头搞得很出色，不管是组织工作，不管你的这个技术研究做得很出色，成为全国的典范。这不是退而求其次的一个被动选择，而是顺应国策、顺应刚需最佳的选择。
6: 是告诫我们要做一名敢于奉献的一个广医人，所以未来呢，我们也会在当医生的过程中做一些临床相关的一些研究，来推动这个学科的一个发展。
1: 告别校园奔赴山海的青春力量令人动容，而科技报国的征途上同样激荡着年轻的热血。前不久，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与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截瘫患者，穿戴外骨骼机器人稳稳迈出步伐。这背后是医工交叉领域青年人才与顶尖团队的多年攻坚。在宣武医院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内，患者志明正穿戴着立式外骨骼机器人开展常态化康复训练，跟随设备主机发出的语音指令，稳稳地迈出一步又一步。很难想象，在一年前，这位年轻人还是一位完全性截瘫患者，彻底丧失下肢运动与感知能力。
7: 刚来的时候坐也坐不稳，坐着穿鞋这些都不行。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在支具的辅助的情况下，我可以扶着拐杖或者支具在家里面自己刷牙洗脸。脑机接口对我或者是像我一样正在经受苦难的病友来说是新的希望。
2: 五年前，志明因外伤导致脊髓严重损伤，伴随双下肢感觉活动丧失。在长达2年半的传统康复治疗后，病情仍无明显改善。2025年5月16号，由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和主任医师段婉如领衔的神经外科专家团队，为患者实施了极具挑战性的多靶点联合手术，将北脑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和脊髓电刺激系统同步植入，精准解码大脑运动意图，激活损伤脊髓，重构断裂的神经传导通路，同时联动外骨骼系统进行步态重建。
8: 这个关键技术呢，主要包括硬件、软件，还有我们医疗的一些策略。一方面是它植入脑子里的这个128触点的一个薄膜电极，它是一个微米级的电极，在国内呢也是首创的，就能够采集到更多的高精度的信号。硬件第二个创新呢，就是它的一个集成式的一个这个主机，那这主机是像一硬币大小，直到颅骨，确实也是没有一个障碍。

0: 三维效应，然后又能够实时的做一个信号的预处理，所以这个也是凝聚了很多的技术在里面。
1: 志明能重拾行走，看似是医学的胜利，实则是脑机接口、神经科学、微电子、材料学等多学科深度融合的产物。但这项技术要从一例奇迹变成普惠大众，靠的不是一台手术，而是成体系的人才供给。
2: 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也知道很多知识其实是交融的，而且需要团队的力量。单凭一个单纯作为一名医学生或者是工科生是很难完成这个项目的。无论是脊髓电刺激还是脑机接口，他们目前都是属于研究阶段、探索性阶段，我觉得未来有很大的一个前景。
1: 当前脑机接口作为脑科学与人工智能交叉的前沿技术，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核心赛道。2023年出台的北京市促进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将其纳入未来产业重点领域。2025年出台的加快北京市脑机接口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5至2030年明确了到2030年产业生态初步形成的发展目标。
0: 很多高校都出来了这样的一个脑机接口专业啊，或者是叫什么医工交叉的专业，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这种人才呢，他就能够实现一个让两个领域的专家来对话，或者说在这个项目中间实现一个这个连接和推动的作用。
1: 除了攻克医学难题之外，科技创新的触角也正延伸至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近年来，各地学校积极推进智慧校园建设，以数字化赋能教育教学、校园管理、师生发展等方方面面，打造智慧校园新生态。
3: 走进山东省平原县光明幼儿园，清晨入园时段，孩子们有序排队，依次在智能晨检机器人前完成晨间健康检测，整个过程快速、规范、有序。
4: 设备能够自动精准检测幼儿体温，同时依托先进 AI 算法对幼儿手掌、口腔状态进行智能识别，提前排查手足口、口腔炎症等常见幼儿疾病及卫生隐患，还可以自动识别幼儿指甲过长等细节卫生问题，方便老师及时掌握幼儿卫生情况，引导幼儿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
3: 智能晨检机器人解决了人工筛查漏检、记录不规范、数据追溯等问题。幼儿园依托设备健康台账，动态掌握幼儿成长情况，科学调整膳食活动与作息，同时建立每日晨检加季度体检双线健康管理与家园联动机制，针对幼儿健康发育异常问题及时向家长反馈，做到早发现、早关注、早干预。
4: 将继续立足幼儿健康成长核心需求，坚持智能化、科学化、精细化保校理念，用科技赋能，全力护航每一位幼儿健康快乐成长。
3: 有序排队按序取餐，这是很多人熟悉的校园午餐场景。近日，记者在江苏省苏州中学园区校体验了一把自助取餐、智能结算、即来即走的智能食堂新生活。食堂大厅每个窗口一个智能结算点，取餐结算几乎不用排，还为每位同学提供月营养摄入分析单，根据学生就餐情况给出营养建议。越来越智能的校园生活也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全新体验。
5: 对于我们学生来说，这个校园生活会更加的便利，会鼓励到我们未来会想要用科技来赋能。
1: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2: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言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

0: 记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
2: 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
7: 欢迎做事业联合回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志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我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

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手段。

0: 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
2: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将会给你的机会。
3: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2: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4: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5: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6: Supply chain stability，
7: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8: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4: 目前第4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9: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 1.41 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0: 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 4%， 增幅比1至4月提高 0.5 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5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 6.2%， 增幅连续4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5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 1.5 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雾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5: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4: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
5: 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4: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

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六方有形，尽铸无言。六方套屏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实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

制成夹层玲珑胶太平共九种，诵经成禁，套瓶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阳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瓶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就业一直以来都是百姓心之所切。近日，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面对 AI 革新、产业转型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革，这份规划有何顶层设计？又将为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政策红利？本期节目共同预见清华大学教育学院常聘副教授严坤。
1: 严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预见。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1: 我们看到这一次6月17号国务院印发的这一份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其实我们之前也发过很多类似的这种就业的规划，那您觉得这一次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发的这份规划它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2: 就业成了它以前是个衍生的目标，这次变成了优先的一个目标，这个最大的变化，并且是首次放到我们中长期的一个发展的专项规划上面，所以国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
1: 当然这次的政策和过往不同，您看到了，就是它会作为一个不同的衡量标准，它的级别可能更高了。
2: 对，
1: 那同时还有别的吗？
2: 我想因为在现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主要是人工智能为主的这种人工

0: 智能啊
1: 嗯。
0: 啊技术的这个驱动啊，
1: 嗯，
0: 数字经济啊，就是在这个驱动之下，整个的产业升级导致了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嗯，
0: 所以我们国家需要一个详细的制度化文件，
1: 嗯，嗯。
0: 使这个劳动者更快地适应这个产业变化的需求。所以它不仅是一个国家的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教育问题，而且是这个人口的问题，还关乎社会治理的问题。所以国家这次是统筹一块儿，把它一块儿统筹在这个规划纲要里面，统筹解决一下。所以这是两个最大的方面嘛。
1: 嗯，很多人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就业环境变了，像过往，我们的这个就业的岗位它可能是固定的，但是现在衍生出了非常多新兴的岗位。同样呢，就像您说的，我们把它衡量的这个标准也变了。那对于我们的老百姓来讲，对他们来说，最大的这个实实在在的变化会是什么？
0: 我想最大的变化呢，就是重点的就业人口和就业的这种帮扶对象，包括比如说大学生就业群体，包括农民工就业群体，包括一些新兴的产业，就像您知道的这些，比如说电商啊，包括这些骑手啊，这些人口，还有一些重点的就业困难的群体，他们就会受到了这些特别的政策的特别的帮扶，所以这是其一。第二呢，就是对劳动者的这个。整个长期的这个教育，因为他的知识技能经历了激烈的转型升级之后，国家呢就需要对他们有一个终身教育的规划。所以不管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可能终身教育就成了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帮扶的对象。所以对于每个人而言，这是一个最大的变化了。
1: 现在的就业市场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
0: 我想，主要是人才供给和这个产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就是不匹配的问题，这也是
1: 错
0: 在规
1: 配
0: 划
1: 了。
0: 中错配。所以这个就是一方面，我们的整个毕业生的总量高居不下；另外一方面，在新兴产业，我们求贤若渴，找不到合适的这个技术人员或者是攻关的科技人员找不到。所以这就使得我们的就业不只是关注这个教育的这个就业的总体的数量的问题，而且是怎么高质量就业的问题。我想这是一个最大的。
1: 现在它可能是更加复杂、综合性的一个考量标准了。那这次的这个规划出台，它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是有什么样的导向？
0: 我想就是国家基本上是把这个就业的问题放在了这个战略性全局，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本身不仅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经济如何带来高质量的就业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人力资本的终身提升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导向。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劳动者怎么能通过不断提升自己劳动技能，适应这个职业需求，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导向。那第三就是人机协同，就是教育、产业，包括职业，包括就业，怎么能四方协同，然后共同促进好就业的问题？就是过去我们可能只是说我们把这人培养出来，那现在我们要关注这个人最后培养去哪里，是不是能为国家这个战略需求导向的这种就业，就是它的出口到底去哪里了？所以这三方面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信号。
1: 而且这个就是您刚刚说到的培养人才，它可能还是动态的，并不是说你一时能够为国家做出什么，而是可能在更长远的这个时间阶段来看。
2: 规划提出要把毕业生就业状况作为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招生计划安排的重要依据。当这个指挥棒如果真的挥起来，会对高校产生何种影响？在规划指引下，随着人才培养评价标准全面向高质量就业倾斜，高校也将迎来新的人才培养路径。
0: 首先就是从前很长一段时间呢，我们学科和专业调整的这个节奏比较慢的。规划提出来之后呢，这个调整的节奏会逐渐的变快，变成动态性的调整。那么高校就会主动性的去前瞻性的去了解一下市场对专业呀，对于学科的设置情况，也会加快这个学科和专业的调整的速度。这是最重要的。然后第二呢，就是高校呢和产业的怎么能去互动？就是它能，比如说有些专业它提前的怎么去适时的去调整？它去，比如说调整之后，那么现在以前呢是放在这个毕业生的反馈中，可能现在高校作为一个主体，它是完全要参与到这个专业和学科的调整中去了。所以这个对于高校的专业和就是学科的调整是个很大的影响，我觉得可能高校的以后的培养人才的这个标准就转向了高质量就业，是它一个很大的维度，所以高校要尽快适应起来这个评价维度的转换。
1: 是，现在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同学们，他们进入到社会、进入到就业的岗位当中之后，还是需要存。

0: 在能力要不断提升这样一个问题。
1: 是的，
0: 这次我们也看到这份规划当中其实是有的，就是有很多个计划，像百万青年就业技能提升行动、百万就业实习岗位开发计划等等这些计划。
1: 是，
0: 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些计划会有什么样实实在在的好处？
1: 我觉得是好处还是蛮多的，因为以前他们总是觉得我应该，毕业之后再去找工作，或者是提早有一些同学提早进行了一些实习，但它不是一种系统性的规划性实习，所以他就是随便可能给一些大厂投了简历，他就去了学科的专业，然后到职场，然后给你提前准备了一些技能让你去适应。所以因为大家在学校学的理论是理论，然后在职场的技能又是另外一套这个 package 或者整个的一个领域的需要，所以往往这两套是脱节的，所以大家感觉从学校进入职场是很费劲的，那么转换可能要1、2年，所以这是其一。第二呢，它可能能提高一些，就是你的专业和职业，包括就业的一个适配度。
2: AI 时代就业格局将迎来怎样变革？哪些岗位会被人工智能替代？外卖骑手、直播电商等新业态从业者又能获得哪些政策支撑？本次规划把人工智能发展纳入就业统筹体系，还将新就业形态定位为结构性就业重要组成，切实保障灵活就业群体合法权益，让灵活就业群体发展迎来全新生机。
1: 人工智能出现，大家都觉得会不会替代了已有的一些行业？我觉得，它可能会替代一些，比如说高重复性的，然后，这种高标准，就是统一标准性的一些行业，肯定会被压缩。但是呢，它也会创造一些行业，比如说这种数字经济，然后模拟驾驶，然后数据管理，这个一揽子的以数字驱动的工作机会会增加，所以他在替代的同时，他创造了一些工作机会。我觉得毕业生实际不用担心，就是自己会不会被替代，而是要增加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可能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路。我想首先就是要保持一个持续去学习的能力，第二呢，还要有一个复合跨界的能力，因为过去呢，可能对一个毕业生而言，你能做好一件事儿，然后搞定一个问题就可以。但现在要求复合型人士，可能你既得去做，比如说你作为一个设计的人员，你可能也得去做开发，也可得懂市场，还得懂沟通。你要有复合跨界的能力，那你的不可替代性就大大的增强。第三点，人机协同的能力，人去搞这个设计、创造、开发。哎，给机器布置指令，而机器呢需要执行，然后重复计算等等这些，我觉得这三点吧，基本上是大学毕业生一个必备的。
0: 如果已经就业的这些朋友们，他们怎么样来更好的适应 AI 所带来的这些变化，尤其是普通人？
1: 我觉得吧，是首先你得抱一个心态，就是越来稳定性的工作会越来越少了，而这种调配性或者是创造性或者是新兴的这个工作会越来越多了，所以保持自己的保持工作，就过去大家说要保一个铁饭碗，我觉得这种心态要摒弃了。
0: 已经要
1: 对
0: 过
1: 对，
0: 时了。
1: 未来可能是保能力的心，你要心里要更重一些，就是怎么能去让自己在职场激烈的变化中，然后始终有适应各个场域的一个能力，还有这种迁移能力。比如说像您可能做完主持人，然后制片人，然后整个统筹，您可能都得去兼顾一下。那么他这样子就是随着职场，也可能这个行业就会裁掉之后，你可能很快能适应另外的行业。所以这时候是对人，因为简单机械性的被 AI 代替了，那么复杂的可能要求更高了。所以对于普通人，我觉得是应该首先去把保工作的思维变成保能力，去不断的发展自己，就是在各领域迁移的能力，这是最重要
0: 是在就业市场千变万化的当下，其实想要躺平，其实已经是不太可
1: 我
0: 能
1: 觉
0: 了。
1: 得是，
0: 大家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当然，现在也创造出了非常多的这个新就业形态。那对于像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还有直播电商这些，那规划当中也是特别提到了对于他们的这种保障的问题。您发现了哪些亮点？
1: 我觉得，因为以前呢，我们国家呢是主要是依靠平台，然后来带动这些电商啊的发展，包括直播呀。那么现在在这次规划中呢，实际是把他们从补充性就业变成了一个结构性就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所以国家是承认了他们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了。所以就这是第一个亮点。第二个亮点，我觉得可能是，给了他们开始从他们从自由发展变成了国家要给予他们劳动性保障的一个需求。
2: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立足结构性就业矛盾，给出系统性解决方案。 兼顾高校育人、青年成长、新业态保障、

0: 产业协同多方维度。严坤指出，未来五年，高校、企业、政府需协同发力，劳动者主动更新就业观念，锤炼综合技能，稳步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以稳固就业基本盘护航经济社会长远发展。
1: 依据这次我们看到的规划的蓝图，您觉得五年以后中国的就业市场会是什么样子？
2: 我觉得五年之后，大胆设想一下，所有的职业的高技能化将越来越多了。高技能行业就包括数字、人工智能，然后这种游戏开发的这种后期，然后包括它的一些前端。第二呢，复合型越来越多了，就是人机的协同性工作越来越多了。所以我觉得对劳动者的这个技能的要求会越来越多。所以未来如果替代的不是说 AI 被人就是 AI 把人替代，是 AI 都替代了不懂 AI 的人。所以高校确实要以一个主体的形式去前瞻性的调配一些不需要的或者是过时的一些比如说学科呀、专业呀，主动的去进行升级和转化。那企业方怎么能就是说我把你吸纳进来，还能继续给一个培养的平台，在这个企业的平台上更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可能是企业更要去做的。那么我想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就是开辟出和你地方特色有相关的一些职业的缺口，所以更好的去给企业和这种高校搭建平台，促进这个产教融合。
1: 那我们有哪一些就是这种关于就业的观念是需要大家立刻来转变的，以迎合这样新的时代？
2: 我觉得首先就像我刚才也稍微提到了一些，就是千万不要抱着一份工作就是一辈子的这种概念。因为工作可能未来真的不像我们父辈那样一辈子在一个行业刚工作，因为你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迁，可能未来保住一个稳定的工作的这个首先要摒弃掉。另外怎么要去拥抱新技能，因为就是在未来你产业技能包括对劳动者的技能的需求迭代会非常快，可能日新月异，可能今年还需要这些技能，可能明年就需要另外一些更高端的技能，要保持自己持续学习的一个能力。
1: 未来我们对于大学生们而言啊，他们可能还有一定的时间可以在学校里对未来的这个就业来进行规划。您觉得可以利用好当下的什么样的政策红利来给自己规划？
2: 我觉得像就是如果对于未来大学生可以积极的利用政府这次的这个百万工程的这些新技能岗位培训啊，什么新技能的这种见习岗位好好利用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次国家给打造这些平台应该是对大家相当于及时雨一样的一个项目。我觉得在目前的这个人工智能驱动的这种劳动力市场经历深刻变化下，大家应该拥抱这个自己的这种终身学习技能，然后不断提高自己的适应不同的职场能力变迁的一个综合的能力打量，在不同的业界或者打造自己复合兼容的能力。
3: 你若高考，我有高招。各位好，欢迎各位呢继续收看我们中国教育电视台的特别节目《2026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我是张征。这一时段来做客我们节目的院校呢是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来认识一下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我们邀请到了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刘国宏。刘校长，欢迎您。
4: 好，大家好。
3: 那首先还是请刘校长来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整体情况，包括什么样的学生您觉得适合报考我们学校。
4: 好，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呢创办于1956年，是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我们学校呢是位于南昌市红谷滩区红角洲高校园区，占地呢568亩，在校生呢1.7万人，是一所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职业学校。我们学校呢是第二期国家双高学校，省里面的第二轮省双高学校的 A 档学校，同时呢还有一些国家级的荣誉。比如说这个是国家技能人才培养的特殊贡献奖单位，还是教育部中国特色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还有呢是有一些国家粮食产业技术创新中心等一批国家级的荣誉。我们学校呢主要的就是围绕产业设专业，也是产教融合

0: 建专业，银电特色强专业这样一个专业建设思路，重点打造呢这个工业机器人技术、粮食储运与质量安全，还有西餐烹饪工艺、信息安全技术应用、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虚拟应用、现实等6大专业群。学校也先后跟这个南昌航空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新余学院、萍乡学院共同联合培养本科层次的人才。学校的实力我在这里也给这个考生介绍一下哈。我
1: 好。
0: 觉得我们学校呢，我从4个方面来介绍。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实训条件好。我们在校内呢建了172个实训场所，在校外呢还有248个校外实训基地。第二个呢，师资力量很优。我们学校呢，一共有这个骨干教师、专业学者、明星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大概有50多个人。高层次人才，江西高层次人才有61人。这个省级以上的教学团队有7个。第三呢，就是成果很多。我们学校有2项国家级的教学成果奖，然后省级的教学成果特等奖、一等奖一共有29项，这个数字呢，在全省呢都是站在前列的。第四个呢，就是产教融合很实，学校围绕着这个一梯两翼5个重点，牵头组建了全国食品智慧加工与卷测、南昌精密制造以及机器人等产教融合核心平台，也跟这个华为、京东、江铃、佳士特等10多个这个企业建立了这个产业学院和现场工程师学院，还有我们还建了江西智能这个粮油检测与运输装备重点实验室，江西省粮食节约反食品浪费研究中心也在我们学校。哪些同学适合报考我们学校呢？我觉得有这么3个。一个的话呢，就是想学一技之长，通过技能改变命运，毕业马上就就业的同学，我觉得可以报考我们工贸。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一直在粮食储运、智能制造、信息技术、财贸、财经商贸类深耕的发展的同学，我觉得可以报考我们学校。
1: 这也是我们主要培养的人才的方向和领域。
0: 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这个想立足江西、服务家乡的省内考生，还有呢就是向往红色江西、动感南昌来求学的同学，这个全国的同学都可以报考我们这里。就这样。
1: 好，那刚才其实刘校长是介绍了我们学校整体的情况哈。那今年我们涉及到招生来讲的话，2026年咱们的招生规模会不会有变化和调整？包括在招生政策方面，有没有特别要提示考生注意的？
0: 好，关于这个招生规模啊，我们学校2026年的这个招生规模大体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动。我们今年会继续面向浙江、广东、湖北、安徽、福建、山东、海南、河北、湖南、四川、陕西等14个省份投放我们的统招计划。然后我们江西肯定还是我们江重点还是在服务区域经济嘛，
1: 对。
0: 重点招生还是在江西。这14个省份是2026年我们准备要投放这个招生计划的。那么比2025年我们是增加了3个省份。那么各个省份的具体的填报志愿的时间、招生计划还有报考代码呢，还是以本省的考试院的这个公布为准哈。我这里呢也希望呢提醒一下这个考生哈，这个也是交流一下。我
1: 好。
0: 们这个一个是录取原则，我们这个根据统招的招生计划，我们工贸学院呢还是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这样一个原则来录取肯定是公平、公正、公开、择优录取。第二个，在专业组这个设置这一块呢，2026年我们具体的专业组设置呢，还是要以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为准，但是呢，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25年的话呢，就是在江西的，江西省历史类呢，我们是分了5个专业组，物理类也分了5个专业组，然后呢，艺术类和体育类呢，我们还要单独设立专业组。 第三个呢，我提个建议大家哈，在报这个专业的时候呢，还是勾选一下这个服从调剂，在专业组里面，因为我们学校每年这个录取时候啊，这个分数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性。
1: 对，
0: 如果不勾这个服从调剂的话呢，有可能后面就会滑档。
1: 没错，
0: 有一个这样的情况。
1: 对，
0: 哎，
1: 除非你有特别明确的指向，否则的话，其实服从调剂还是能够提高大家这个录取率的，
0: 对，
1: 成功率。
0: 对。
1: 好，那刚才这是介绍的招生政策方面哈。那今年我们学校在招生的专业方面有没有调整和变化？比如说有没有新增专业？
0: 好，对对，它这样的，我们今年的话呢，也新增了三个这个招生专业。这也是我们学校呢这个对接江西制造1269行动计划以及民生领域的新需求，持续优化呢这个专业结构。我们呢一共呢有增加了三个这个专业的招生，一个是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技术，第二个呢是食品智能加工技术，第三个呢是食品营养与健康。这个工业互联网技术专业呢，主要是面向装备制造产业链的一个数字化转型，培养这样的人才，培养具有这个网络架构、数据载齐还有平台运维能力的复合性技能人才。那么食品智能加工技术和食品营养与健康这两个专业呢，是服务国家健康中国这样一个大的战略和食品工业智能化升级来培养技能人才的。
1: 对，
0: 这些专业呢虽然是我们今年新开，但是呢这个因为有一定的基础，所以我们跟这个嘉士特、煌上煌、江粮集团等企业实现了深度的合作。真正的让大家在这个生产真实的生产实训环境里面去学习，毕业以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知名的这个企业就业，真正实现入学即入行，毕业即上岗。
1: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是三个新增专业，但实际上我们在产教融合啊，包括校企的这种合作方面，其实都已经是设计好了，
0: 对，
1: 而且是完全是从人才培养到未来的就业，其实都为考生已经可以说是精心周到的准备好了，
0: 对，
1: 就等大家来报了，
0: 对，前面都准备好了，
1: 对，都准备好了。那咱们学校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我们的专业特色是什么呢？顺便除了刚才这新增的三个专业以外，再给我们推荐一些我们的王牌和特色专业。
0: 好的，大家都知道哈，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前身是粮食，粮食学校，所以呢，这个我首先要推荐的是粮食专业。这个粮食专业的话，全省只有我们江西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有。如果要读这个专业，只有我们这个学校，而且我们这个学校在全国的粮食类院校里面都排在前列，办学历史特别的悠久。
1: 是
0: 啊，从1956年就有这个专业，
1: 哦，
0: 所以积淀特别的深厚。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这是我们的国双高专业，这个主要是服务呢装备制造类大类的，这个专业投入特别大，大家都知道国双高专业投入是很大的，
1: 是，而且本身这个专业它所涉及到的这些，比如说实训实习啊，这些相关的设备，它其实就都是
0: 对
1: 投入需要的很大的，
0: 都投入非常大的。
1: 对，
0: 在这里呢，我也重点的跟大家介绍这两个专业。一个呢就是粮食储运与质量安全，这是我们的根魂，这是我们的根本啊。我们在这里拥有一批国家级的创新中心和省级的重点实验室，它是省里面的第二期、第三期双高专业群，双高专业，就是我们省里面这个双高校，就是我们学校这个专业就是我们的双高专业，
1: 省双高，
0: 刚才讲了全国前列，全省唯一。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装备制造类的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是我们国家的双高专业群，也是产教融合度非常高的专业，与江宁集团还有嘉士特等头部企业都有深度合作。这两个专业的师资特别的强啊，这两个专业的这个老师啊，参加各类竞赛获得国家级的奖项都有25人次
1: 哦，
0: 省级奖项有374人次，所以报考这两个专业的话呢，无论是就业还是教学质量，都是杠杠的。
1: 好，这是我们这个刘校长重点推荐的啊，我们的两个专业。 那说到咱们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我们的人才培养的特色和优势有什么？

0: 是什么呢？
1: 好，就是我想从这个四个方面来谈一下哈，从三个方面谈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校企合作，学与用零距离，这是我们的一个坚持的一个理念。
0: 嗯，
1: 我们学校坚持就是学校跟企业协同培养，啊，我们跟刚才讲的跟江宁集团、京东物流建立了多个现场工程师学院，跟华为、比亚迪、福州比亚迪也建立，也有订单帮，我们是真正的把这个课堂搬进工厂，让学生在真实的产线上学真本事，啊，就是保证学跟用是零距离。
0: 嗯，
1: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老师呢也会深入企业，学跟教保持零距离。我们每年的寒暑假呀，都会组织我们的专业老师深入到企业里面去，这个及时的理解岗位能力的新变化、新技术，更新他的教学案例，保证他的教学到的东西跟教的东西保持零距离。
0: 嗯，
1: 第三个呢是资助育人，保证做到这个因助尽助。我们其实上学也构建了奖助贷勤俭免补七为一体的这个资助体系。我这里特别要推荐一下，我们学校呢还会通过学校的一卡通了解学生在学校的这种消费情况，结合辅导员的日常的这个跟他的交流，我们精准的了解贫困的学生，然后呢就直接往他们卡里面会打这个补助，要让学生在无感的情况下就得到资助，
0: 同时也是保护了他们的隐私。
1: 对对对 对,、
0: 啊、对，
1: 同时保护他们，不原来的资助可能都是通过这个写申请啊等等，现在不需要了。
0: 嗯，好，既精准，同时又照顾了同学们这些年轻人的情绪。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那咱们学校的招生都是按专业招生的吗？有这个大类吗？嗯，
1: 好，我们学校目前没有进行专业大类的招生。
0: 嗯，
1: 我们所有的专业呢，都是还是按照呢院校专业组的这种
0: 院校专业组的方式。
1: 嗯，我觉得这样的好处就是呢，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对自己的专业方向就已经有了一个了解了。
0: 嗯。
1: 所以避免呢以后分流的时候呢又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
0: 对，
1: 嗯，
0: 好，那最后呢，我们
1: 技术学院是你告别高中艰苦的生活，走进技能世界，开启你精彩人生的第一步。大美工贸欢迎你，
2: 欢迎回来。此刻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高校呢是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让我们欢迎到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郭晕，欢迎郭校长。
3: 你好。
2: 嗯，好，按照惯例啊，我们还是在一开始先来跟同学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学校。
3: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是江西省教育厅直属公办普通高等学校，省优质高等职业学校，省双高计划立项建设单位，前身为创办于1958年的江西机械工业学校，2000年南昌矿山机械研究所承建制并入学校，2002年升格举办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 嗯，
3: 近年来学校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承从德上能知行知远的校训，围绕国家装备制造转型升级新形势，大力实施依法治校、质量立校、特色新校、人才强校的发展战略，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持续加强内涵建设，在智能制造、信息技术等领域形成了明显的比较优势和办学特色。
2: 嗯，
3: 现已成为江西省装备制造行业办学实力最强的职业院校之一。学校现有全日制高职在校生17000余人，设有机械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学院等10个教学机构，开设51个专业，全力服务国家制造强国战略与区域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 嗯，
3: 致力于建成国内知名、行业领先、省内一流、特色鲜明的高水平高职院校。
2: 嗯，的确啊，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话，应该说是江西非常老牌的这个公办的高职了。那么我们学校的这个办学特色是什么？你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学校的办学特色还是比较明显，一是产教融合高水平。学校牵头组建了全国汽车装备制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江西网络和数据安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以及南昌经开区智能装备制造市域产教联合体，联合江

0: 江铃汽车、先旺达电子、江苏惠博等200余家头部企业深度合作，形成了人才共育、资源共享、成果共促、互利共赢的校企协同育人长效机制。二是人才培养高成效，学校入选全国高职院校学生发展指数100强优秀院校，近年来师生获得省级以上竞赛奖励700余项，2300余人次，其中国际奖项4项，国家级奖项170余项，省级一等奖170余项。三是毕业生出路高质量，学校是江西省就业工作优秀单位，就业行业适配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经济发展，毕业生就业质量稳居全省高校的前列。
1: 嗯，那我们今年整体的这个招生规模有没有调整呢？
0: 今年的整体的这个招生规模的话跟去年差不多，我们今年的计划是面向全国招收全日制专科生7000人。前期我们在单招的时候已经完成了1020人，
1: 嗯，
0: 也就是还剩余
1: 这个6000人，
0: 不到6000人。
1: 好的。
0: 计划的话呢是在省内招收这个5320人，在省外放量660个计划。
1: 嗯，明白了。那我们今年这个招录政策呢较往年相比有没有变化？
0: 招生政策这个主要有下面几点我们要稍微给大家做个提醒啊。一个是按组投档，就是考生进档以后实现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平行志愿投档规则。第二一个就是专业调剂，附送调剂一般就是只能在同一专业组里面调剂，不附送调剂且无法满足志愿时会做退档的处理。第三一个就是建议要勾选附送调剂，要增大这个录取的这个概率。第四一个是还是要从官方去核实各方面的信息，所有的招生信息以学校官方网站和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信息为准。
1: 好的，那我们现在招生简章是已经发布了吗？
0: 前期的单招的这个简章是已经出来了。
1: 对，
0: 已经向社会发布了。
1: 好的，大家就可以到官方网站。

0: 一般来说它的起薪比同类的专业要高。
1: 嗯。
0: 第二一个呢，我们增加了一个飞机电子设备维修专业，主要是对接鸿都商飞等这个航空企业。
1: 嗯。
0: 这个行业的人才缺口比较大，我们也是紧跟大飞机制造、
1: 嗯、
0: 通航维修、低空经济这些发展的风口做出的专业设置调整。
1: 嗯嗯，具体呢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项目需要向大家推荐的吗？
0: 这个学校还是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项目，我简要介绍一下、
1: 嗯、
0: 主要是这个现场工程师学院的这些项目啊、
1: 嗯、
0: 这个我们联合各行业的头部企业持续探索现场工程师学院特色人才培养模式，现在有多个成熟运行的现场工程师学院，比如说与先万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共建的锂电科技学院，培养锂电领域技能人才，与新华山技术有限公司共建了数字与智能现场工程师学院，覆盖大数据软件等四个专业，由企业派一线工程师深度参与教学，与江宁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联合开设江宁新能源现场工程师班，直连新能源汽车产业，深度对接整车制造、智能网联、电池电控等核心领域专项技能培训。
1: 嗯，如果说一直以来我们学校的这个特色专业是什么呢？
0: 我们这个是一个老牌的工科院校。
1: 嗯。
0: 学校的话呢，紧密围绕江西省169行动计划，目前开设的这个51个专业当中，有两个综合合作的专业。
1: 嗯。
0: 其中这个国家级骨干专业有5个，省级优势特色专业有3个，省级高水平专业群有2个。
1: 嗯。
0: 今年的话呢，我们有48个专业招生，因为根据这个专业的调整，我们有一些前期这个有些就根据这个就业的实际情况，我们做了一些调整，今年只有48个专业招生。
1: 嗯。
0: 啊，我们这些专业呢，主要是聚焦智能制造与数字化转型升级，
1: 嗯，
0: 重点建设与区域重点产业高度契合的智能控制、精密制造、工业互联网、新一代信息技术、汽车制造、航空制造和数字媒体这个7大专业群，
1: 嗯，
0: 构建智能制造专业集群。
1: 嗯，哎，那这其中您最想向大家推荐的，您觉得最王牌、最 top 的这个专业是什么？
0: 好，这个主持人问得非常好哈，我们重点要给大家推荐的肯定是我们这个底蕴最深的、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机电一体化技术。
1: 嗯，
0: 这个专业的话呢，在学校开办早，影响大，综合实力处于省内领先地位。这个2010年的话呢，被省教育厅评审为江西省高校特色专业，2018年被认定为江西省高等职业院校优势专业，2019年被教育部认定为骨干专业。这个呢也是我们2023年学校认定为第二轮江西省双高计划的这个立项单位时的这个核心专业。
1: 嗯，
0: 以机电一体化技术为核心，以电气自动化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智能控制技术等专业为骨干支撑。
1: 嗯，
0: 组建这样一个专业群为双高计划的一个高水平专业群。
1: 嗯，机电一体化
0: 技术。对。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数控技术。
1: 嗯，
0: 数控技术呢，学校的严格来说它的这个历史呢积淀也非常深厚、
1: 嗯、
0: 我们配备的设备呢也非常先进，配备5轴联动数控机床，高端设备，试卷条件省内一流。
1: 嗯，
0: 考生可考取多工种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1: 嗯，
0: 增强这个就业的竞争力。
1: 嗯，
0: 而且我们有跟多家专精特新企业开展了这个定向培养。
1: 嗯，
0: 这个可以说是高端制造的这个相关的岗位可以直通、
1: 嗯、
0: 啊，在省内同类专业中有较强的示范性、引领性，处于领先地位。
1: 嗯，这是数控技术，这也是我们比较老牌的
0: 对
1: 老牌专业。
0: 对，
1: 嗯，还有吗？
0: 暂时我们就先推两个吧。
1: 啊，就先向大家来推两个、
0: 哎、
1: 就够了。其他的这种宝藏专业，带大家慢慢去发现啊。那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是王牌专业，那具体如果说到整个学校，我们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有没有自己一贯的这种特色和优势？
0: 刚才主持人问到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专业，我再补充一点吧。
1: 好，
0: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说是一个风口。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新兴专业，
1: 嗯，
0: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可以说它是紧跟

0: 数字经济风口，我们这个专业的话是携手华为、软通、动力等头部企业共建培养体系，它主攻鸿蒙开发、机器视角、深度学习等前沿技术课程，贴合行业实际需求，参与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校企双师授课，依托真实项目实战练兵，毕业的话呢之路行业优质岗位，就业的前景十分广阔。
1: 嗯，好，那刚刚说完了，这是想要向大家做的这个新兴的一种专业的推荐。
0: 对对对对，
1: 嗯，给大家关注一下。那接下来咱们再说回啊正题啊，就刚刚说到的，我们包括师资啊，包括我们的教学，包括人才培养，我们到底什么理念值得向大家来推荐？我们的优势是什么？
0: 好，这个我想一个专业也好，它最关键的就是师资，所以我这里着重介绍一下学校的这个师资力量啊。
1: 好，
0: 学校的话呢，拥有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黄炎培职业教育杰出教师奖、全国机械行业教育教学名师、省北千万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才人选、省教学名师、省技术能手、省干部工匠，包括这个省高校最美辅导员等各类人才有90多人。
1: 嗯，
0: 我们这个建有王伟雄模具钳工大师工作室，等国家级省市级大师工作室一共有9个。刚才我讲的这个王伟雄，这个模具钳工大师工作室，它是一个国家级的大师工作室，我们包括省级的一共有9个。同时呢，我们有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1个，省级长教融合公共实现基地2个，省级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1个。我们还有一个国家级的教师创新团队。这个省级的有3个。这个创新团队，我们曾经获过这个省级教育成果1等奖啊。其中我们有一门课程是入选了国家在线精品课程。有一部教材在全国教材建设当中获奖。有4部教材是入选了“十四五”的国家规划教材。
1: 好，那具体再说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特色呢，有没有什么想要向大家来专门介绍的？
0: 好的，主持人，我也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在人才培养上的一些特色和优势，怎么样去帮助学生成长。这个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产教协同贯通。我们搭建产业与教学直通的育人平台，这个学校以产科教协同创新为核心枢纽，深度融合产业需求、科研创新与教育教学，牵头成立了3个产教联合共同体和市域联合体，直连江铃汽车、新旺达等头部企业用人标准和技术需求，建有10余个企业教师流动站、行业专家、企业高管定期建校驻场授课。学校的话呢，也入选国家发改委产教融合国际化卓越工程项目，与马来西亚大学马来西亚理工大学共建数字天工工坊，持续拓展学生的国际化视野。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个现场工程师电子，打造这个入学及入职的就业直通车。这个有一部分学生就是入学就可以跟企业签订培养协议，明确职业方向。在培养过程当中呢，这个校企换编教学团队联合授课，这个期间会实施一些真实的项目驱动学习。这个初就业的话呢，毕业及入职区别于普通的这个流水线岗位，我们是基本上这部分学生都是在技术管理岗位上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第三个方面就是产业学院的这个集群化，构建民企深度参与的培养生态。学校与吉利汽车、上海三菱电梯等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这个吉利汽车产业学院，学校呢多年合作，这个可以说累计为吉利汽车集团及下属的子公司输送技术技能人才近1000人，也被吉利汽车集团评为优秀合作院校。还有一个这个上海三菱电梯，今年呢也

0: 一起投了在学校投入了这个价值不菲的这个实验设备。学校呢提供了1000平方米的这个场地，我们在赣江新区建了个新校区，特意拿了一栋房子出来，拿了一层，这个建了一个电梯实训室，开始电缆攀，同时呢有个企业，这个他们的职工一些培训也在我们那里开展。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给我们的这个权威的解答。
2: 你若高考，我有高招。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特别节目《2026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我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张征。那么这一时段做客我们节目的院校呢是江西水利电力大学，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江西水利电力大学招生就业处招生科长王聪，王科长，欢迎您。
3: 你好，主持人好。
2: 好，那我们先请王科长吧，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江西水利电力大学，好不好？特别是
3: 好
2: 对于很多我们这个外地的朋友来说，外地的考生家长来说，可能还是不是那么熟悉的一所学校。
3: 好的，那个谢谢主持人。那么我就介绍一下这个简要的啊，介绍一下我们江西水利电力大学。我们江西水利电力大学是一所以水利电力为特色、工学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公办本科高校。那么我们学校的办学实力呢，主要就是现有的硕士学位授予点有17个我们学校还是江西省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单位啊。那么我们学校的学科也是非常强的，有国家级一流本科啊，建设点这个专业有3个，国家特色专业有1个，教育部的卓越计划专业6个，省级一流建设专业建设点有17个，省级特色的专业有7个，省级的卓越计划6个，而且我们学校通过了国家工程教育认证的专业有4个。那么我们学校呢，除了本科招生之外，专科有职招定向军事的招生计划。那么我们学校也是全国48所为军队定向培养军事院校之一啊。那么有志于学习工科的物理类考生，比如说他对水利、电力、机械电子信息这些方面感兴趣的考生，我觉得适合我们学校。还有一类呢，就是那个历史类的考生，虽然我们是工科院校啊，如果对于一些历史类的考生，他希望在大学里面具备工科的专业背景，也可以报考我们学校。比如说我们学校有经管类的招生，那么我们学校经管类的招生是为工程项目上培养经管人才的，我们学校也有外语类的招生，是为一带一路工程项目上做外语翻译的啊。那主持人，我就简要的介绍这些。
2: 好，那今年我们的招生规模有变化和调整吗？
3: 我们江西水利电力大学今年的招生规模的话，稳中有升啊，总体保持稳定。今年的招生计划比相对于去年来说增加了250个招生计划啊，本科计划是4586人，那么专科定向培养军事390人。那么这是我们学校的招生计划。
2: 好，那转专业的政策呢，这其实是对于很多的学生来说会很关注的。
3: 转专业的话，我们学校在学生入校之后是允许转专业的，但是学生在校期间只能转一次专业，而且是在大一下学期和大二的下学期你都可以申请转。那么我们学校就是转专业不限这种比例限制，但是是根据教学单位当年的这个专业的招生的这个规模和申请的人数来定的。还有一个就是转专业有哪些条件，可能有些这个考生会问啊，就是依据因为大一下学期、大二的下学期，就依据你上一个学期大一上学期你的综合排名的这个绩点来定的。如果是院内转，就必须要达到2.0的绩点分；如果是这个全校范围内转，你要达到2.3的绩点分。还有一个就是选考科目也有限制，比如说物理加化学的考生，他只能转到物理加化学里面；物理加不限的考生，他只能转到物理加不限里面。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国际合作项目的考生，他是不能转到普通类的专业里面的具体是这些。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具体方面的，这个考生可以入校之后看相关的规定，我就把重要的这个给大家进行介绍。
2: 对，总之呢，我们是有转专业的机会

0: 对对对，
1: 就是说你得要符合相应的这种条件和要求，
0: 就可以申请，
1: 就可以申请，
0: 就可以申请。对，
1: 那我知道，其实我们有很多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方面关注度是不是也挺高的？
0: 是的，我想介绍一下，我们学校有两个中外合作项目是经过教育部批准的。那么第一个呢，是与韩国光州大学合办的本科项目，是专业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这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它是4年都在江西水利电力大学学习。然后如果说你的各方面的考核如果通过了，毕业答辩也通过了，你就4年之后可以得到啊，毕业时候可以授予江西水利电力大学的学位证。毕业证。
1: 对
0: 啊，那么如果这个学生在这个大三的时候，他的韩语达到 Topic 3级啊，这他就可以去申请去韩国光州大学学习1年。那么如果在韩国光州大学学习了1年之后，他符合这国外的大学的这个学位授予条件，那么他也可以被授予这个韩国光州大学的这个学士学位证书。那么还有第二个专业呢，就是我们这个学校与这个荷兰萨克逊大学合办的土木工程这个专业
1: 啊，跟荷兰的、
0: 对对，这个荷兰萨克逊大学啊、是萨克逊应用这个科技大学啊合办的土木工程这个专业，也是一样的，他大学4年如果合格之后可以获得我们本校的学位证、毕业证。那么如果他在这个3年级的时候他雅思过了6.0分，那么他也可以申请到国外去读1年。那么国外如果合格之后，也可以授予国外的学位啊，这是一个。那么还有这个考生去问，你的这个课程是用对方国家的语言，还是用中文来授课？这一点我要这个特别这个说一下，就是它是这个中韩的项目啊，电气控制自动化，它是用韩语教学的
1: 哦
0: 啊。那么它有17门。17门的课程是外教用韩语授课，但是有中方的教师进行解答。那么土木工程这个专业，它也是要学雅思英语的，也是外教有15门的课程，外教用这个英语来授课，那么也是有中方的老师来进行这个答疑的。那么就是这样。
1: 那就是在入学的考试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高考招考的时候，对于外语是没有要求的，
0: 没有要求，
1: 对成绩是没有要求，
0: 没有要求，没有要求，
1: 没有单科成绩要求，
0: 对，没有要求。
1: 那入校之后是不是比如说也得要有需要去学习一下韩语啊，包括这个加强一下英语的能力？
0: 是的，是的，因为有专门有韩语课和雅思课程、对，
1: 好的，好的。所以大家其实入校之后再接着学语言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不用担心。
0: 是的。
1: 另外，我看很多人还关注啊，说咱们学校是还定向直招军事是吗？
0: 对的，我们学校是定向培养军事的院校。那么定向培养军事呢，它的报考条件是这样的：第一个只招男生。第二个只招物理类的考生，就是历史类的考生，至少在我们学校是报不了的，没有适合的专业。那么第三个就是军检和政审都要双合格啊。那么如果有近视的或者达不到军检要求的，近视的你视力低于4.8是要进行视力矫正手术的、低于4.5是直接是不合格的，这是一个。然后年龄不超过20周岁。那么今年就是这些想要报考定向培养军事的考生特别要注意的，就是那个学校入校之后根据这个国家的相关规定，那么也要进行一个身体的一个复查，如果说复查不合格，那么就转入普通类的这个专科班级来学习，就不是定向培养军事。这一点这个请各位考生要注意。
1: 对，一定要符合这个身体条件的要求。
0: 对对对，因为它直接是定向到部队里的，所以说必须要身体条件要符合相关规定。
1: 是。那专业调剂呢？
0: 那么专业调剂这一块是这样的，我们学校对于进档的考生啊，安排专业是这个成绩优先啊，遵循志愿的这个原则。那么如果这个考生他没有遵循到他的志愿啊，因为成绩比较靠后，排名比较靠后，那么我们学校进行相关的调剂。那么调剂是依据他的这个高考成绩，还有他的专业志愿，还有高考的综合评价综合来定的。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今年招生专业组是有设置和调整吗？
0: 对，我们学校的招生专业组从这个江西进行新高考改革以来啊，新高考落地以来，我们学校的这个专业组的设置都是一直非常用心。

0: 新的，然后也是得到了这个考生和家长的认同，全网是直呼我们学校的专业这个分组是非常良心的一个分组，因为我们是依据这个专业的学科的相似度，还有这个专业的相关的这个培养方案来的，那么也是尽量满足考生的志愿。那么今年我们依据往年的基础之上啊，还进行了一些微调啊，这个。大家如果看到今年我们学校分组之后，一定会这个觉得非常满意。那么，因为现在我们的招生计划还没有对社会公布，
1: 章程
0: 但
1: 没有
0: 很
1: 公布，
0: 对，很快就会公布了。这个大家进行，到时候要记得关注啊，就是关注我们江西水利电力大学招生服务的小程序，还有江西水利电力大学的官方微信啊、抖音、小红书这些账号，我们到时候同步会进行公布。
1: 这一个是信息发布的渠道，同时也是我们招生咨询的渠道，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好的，学校的专业特色是什么？包括你也可以趁这个机会给我们推荐一些我们的一些王牌或者是特色专业。
0: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啊，推荐一下我们学校的这个王牌专业。那么我们学校啊，校名就叫做江西水利电力大学。那么我们学校的水利和电力啊，这相关的这些学科有很多学科群、专业群啊。那么这次就着重介绍一下。我们介绍一个水利方面的专业和一个电气方面的专业。
1: 好，
0: 好，
1: 来重
0: 那
1: 点
0: 么，
1: 推荐推荐。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我首先介绍我们学校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这个专业，是省级的一流专业，省级的特色专业，还是工程教育认证的这个专业。当然，现在的自评报告已经通过了审核啊。那么，我们学校的电气工程这个自动化这个专业，在学生的就业，还有行业认可度方面是非常好，还是非常高的。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啊，五大六小能源集团等电力骨干企业，还有这个电力的制造企业。那么其中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的录取率是在30%以上的啊。那么我们学校学生的实习实践的岗位也都在上述的相关公司来进行开展。所以，我们学校的实习实践的这些氛围，包括资源都是非常丰富的。
1: 好的，那今天呢是我们的这个高招咨询哈，
0: 对对
1: 在
0: 对。
1: 于对于未来的这个志愿填报方面，您还有什么要特别提示给大家的吗？
0: 哦，那么经过这么多年哈，这个我进行一些高招咨询的一些经验啊，这个我特别要给大家进行提醒，就是对于平行志愿的投档，有不少考生。有误区，他认为平行志愿就是平等志愿，被录取到分数高的志愿；还有一个认为就是平行志愿它是平行录取的，考生在一个批次只有一次的投档机会。那么因此，我建议考生要将志愿分为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这三个层次。
1: 那今天呢，有关江西水利电力大学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9:50，随着清脆的鼓声，深圳市罗湖区白雅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他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这不是普通的课间休息，而是学校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长达65分钟的体育长课间，这也成了白雅实验小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8: 每天65分钟的长课间，这么长一个时间的运动，对于每个学校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儿。那我们的65分钟是怎么挤出来的？为什么要设置一个这么长的运动时间呢？
5: 每天65分钟整块的时间拿出来的确是个挑战。那么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了。原来的课间虽然有10分钟也有活动，但是效果怎么样其实是很难保障的，有的学生可能在动，有的学生就未必在动。我们又是要让运动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8: 这65分钟的长课间都安排了哪些内容呢？
5: 开始的时候就是长跑热身，那么把身体激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区域活动，打乒乓球，踢龙式足球，但是最核心的呢，我们在篮球场和足球场就可以开展班级篮球赛和班级足球赛。
9: 早上好。
5: 早。
9: 早上好。
1: 熊幼平校长已经在白雅实验小学工作了22年，在他的心中，体育是孩子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每天65分钟的锻炼时间，是他作为校长坚持送给孩子们的一份特殊礼物。然而，虽然时间有了保障，但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如何确保孩子们拥有充足的活动场地，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
8: 这65分钟的长课间是所有年级都一起参与吗？
5: 我们是安排两个时间段，因为考虑到场地的充分利用，那么我们1、2、3年级呢是安排在上午2、3节课之间的，那么4、5、6年级呢就安排在下午。
8: 那即便是这样，其实几个年级的孩子加起来也是非常多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学校进行改造和规划，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活动开的呢？
5: 我们学校比较小，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因为深圳的雨水多，我们使用了海绵工程的工艺，全部是渗水水泥，下雨即可渗到地下去，雨后呢操场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你看像这里面已经有坑坑洼洼了，这个篮球网有问题了，已经掉下来了，要么把它整理好，要么去更换新的。里面那个球子怎么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在这里放一个笼子，就是放一些足球，介入它的管理？
1: 除了立体空间的拓展，学校还充分利用边角空间，从校门旁的笼式足球场、乒乓球台，到空地四方格、墙边篮球框。可以说，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尽可能地改造成了运动场地。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火起来，内容设计就成了重中之重。
8: 我觉得咱们学校设置的这个课程还是比较有新意的，跟其他学校都不太一样。
5: 看一下我们的课表，应该也能发现这一点。
8: 您把这个篮球还有足球安排在了早晨的第一节课。
10: 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是一日活动。
5: 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11: 二号防守没问题，一组第二一组赵根，看许安然和黄毅这组做得很好啊。
1: 这一打破常规的排课设置，构建了张弛有度的学习节奏。而在核心项目的选择上，学校更有着一套严谨而独特的考量。
5: 我们学校的必修项目是篮球和足球以及跳绳这三项，这是每个孩子都必须掌握的三项运动技能。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设置篮球专项课和足球专项课，那么从一到六年级，我们就是按照梯度培养一个孩子他的篮球技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场比赛。因为篮球和足球它是集体项目，而集体项目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人格培养的一个场域，因为他要在训练中比赛中学会合作，在输赢中学会担当，那么这样的一种人格的教育，我认为是个人项目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走向世界，而篮球和足球是世界主流的运动，我们认为呢它也是一门世界的语言，所以当我们每个孩子都喜欢篮球喜欢足球，甚至会打篮球会踢足球的时候，当他走向世界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能够跟世界各地的儿童青少年去交往。
1: 明确了核心项目的培养方向，如何让课堂变得更有吸引力，成为了教学落地的关键。为了破解学生喜欢体育却不喜欢上体育课的困局，学校开始在课程形式的趣味性上寻找突破。
5: 在我们的五节体育课里面安排一节体育游戏课，这个还是挺特别的。我们引用的是他们国际上比较通用的那些，比如说策略游戏啊、战术游戏，就是那个这种游戏的不只是动身体的，它其实还是要动脑的，还是特别强调了学生之间的写作的。它是把智力、语言还有那种体育技能包括体能的训练，它是比较巧妙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学生呢玩得很嗨，但是呢运动量也很大。所以我们的应该是体育游戏课是学生可能是最喜欢的课。
1: 在白雅实验小学，体育课的内容远不止于传统的跑跳投，除了必修的每天一节体育课和65分钟的长课间之外，还有20多种体育选修课。
5: 我们会提前把这20多个项目向学生做充分的解释，每一个项目它的特点是什么，需要学生如果要参加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种能力态度，重要的就是一种态度。
8: 那开展这么多项目，学校肯定是花了很多心思，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么多品类呢？
5: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有的孩子好动，喜欢对抗，那么球类项目就比较适合他。有的孩子呢追求个性，帆船呀、高尔夫可能也比较适应他。那么有的孩子呢，他更习惯于个人的技巧的训练，那么你看我们的健美操啊，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场域。那么也有的孩子呢，他喜静，那么这个时候棋类项目可能就更适合他了。那么我们提供这么多的项目，就是希望每个孩子能找到自己一生所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把它坚持下去。
8: 这些课程最初是怎么定下来的？是学校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还是我们有什么来源？
5: 其实选修课的确定要从儿童的兴趣出发，首先得挖掘我们内部的资源，让我们的专业体育老师以及其他学科有体育特长的老师站出来，那么开发我们的体育选修课。那么第二个，学生有感兴趣，但是我们自身又没有这个师资的。

0: 那我们就跟社会合作，
1: 嗯，
0: 你像帆船、高尔夫、击剑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我们每一年也不是固定的，我们会根据学生报名的情况来做调整。啊，热门的项目我们可能会增加那个班额，可能如果学生报名少的，我们可能就取消，那么然后就寻找新的项目。如果学生呢有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他们也可以来找我们来提出建议，我们也努力的去满足学生的需求。好，今天的午餐会跟大家边吃边聊一聊我们白雅山小学的体育。我想听一听大家对我们体育选修课的设置，体育常课间的组织，包括其他方面，都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2: 学校不是有一个单杠区吗？但平时体育课常课间的时候不经常对我们开放，那我觉得可以多增加几个，或者说增强维修，对我们多开放一些时间。
3: 学校只有校队是能参加一些额外的训练，我觉得同学们周末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开放一些名额，周末去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专业的训练。
4: 我发现虽然我们学校有很多篮球赛、足球赛，但是基本就只能打三场，就一班、二班、三班互相打一场，可以多增加一轮比赛，就是打完一班回来再打一轮，这样就可以增多比赛时间，也可以给更多同学上场的机会。
0: 啊，你是想搞双循环？
5: 小小的午餐会拉近了校长与孩子们的距离，无论餐桌旁的畅谈还是运动中的陪伴，熊校长总能在这些最轻松的时刻捕捉孩子们成长中的真实需求。每一个小提议都被认真对待，这种被看见和尊重的感觉，正是白雅实验小学教育生命力的源泉。
0: 我们学校的一个办学理念就是融汇世界，向小攀登。
1: 嗯，
0: 那么儿童的声音在我们学校非常重要。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生机勃勃的梦想学校。那么这个生机从何而来？就来自于学生的内驱力和创造力。
1: 嗯，
0: 当我们把这种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当孩子们看到他们的想法建议被采纳能够落地的时候，那么他们的那种成就感、参与感就会无比巨大。
6: 加快，加快，王东瑞！
7: 哎，连贯一点，以免跑得不要捅啊！
5: 如果说丰富的课程是学，那么高频次的赛事就是用。而白雅实验小学比赛不是少数运动健将的专利，而是融入了每个学生的日常。
0: 我们有一句口号嘛，就是叫周周有比赛，人人能上场。从我们开学的第一周一直到我们考试的那一周，其实我们那种篮球赛、足球赛是没有停的。如果没有比赛，你让孩子们来练，其实是挺枯燥的。
1: 对，
0: 其实我们学校呢就是一直没有什么体育节，
1: 嗯，
0: 哪怕是每学期一次的运动会，在我们这儿我们也努力地把它常态化打造。
5: 为了唤醒孩子们的运动热情，实现以赛促练，学校每学期的足篮联赛多达700场。但这还不够，面对球类项目上场人数受限的难题，学校专门设计了一套特别赛制。
0: 我们以无人篮球赛为例，第一节和第二节上场的学生人数不能重复，替补也不能重复。这样一来的话，至少呢前两节就有12个不同的学生轮番上场了。我们还设计了3人制篮球赛，要求每个孩子都组队，首先从班级内打起，然后班级内出现了再打年级赛。这样一来的话，基本上喜欢篮球又具备这个身体条件的孩子他都上场了。那么足球赛也是如此，我们有5人制足球赛，是男女轮换，还有龙式足球赛，他们我们在体育课堂之内就开始组织1对1、2对2、3对3。通过这样的赛制，就让每个学生呢都能上场。
1: 那每个孩子他的性格和兴趣可能不太一样，那有些孩子不太喜欢上场，我们会不会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参与其中呢？
0: 体育呢，不只是上场是参与，其实呢，不上场也有其他的参与方式。他可以当啦啦队，他可以特制道具在旁边边跳边喊。 他还可以当小记者，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参与到这种体育赛事当中来，我看他们也都很开心。
5: 从课程到比赛，从场上到场下，学校为体育的普及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舞台，而这个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每一个孩子。
1: 学校为孩子的体育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您觉得这个体育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和改变呢？
0: 首先是身体上的改变，那么数据不会骗人，近几年我们的体测优良率都在99%以上。我们学生呢，因为每天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长嘛，在室外活动的时间长，所以我们学生跟周边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起来，我们学生皮肤都是比较黑的，所以我们家长经常调侃说，看着一群娃黑乎乎的走在街上，不用说那是白小。有人总担心说，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体育方面，会不会影响学习呢？但是我们交出的答卷是不会，我们的体育反过来促进孩子智育的发展，让孩子在学业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8: 三立正，这个题
9: 我看行。
10: 爱说人想做真。
5: 强健的体魄以及对学习的促进，是学校体育教学成果的生动证明。然而在熊幼平校长的心中，体育课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要为孩子们打造的是更重要的人生财富。
0: 小学是基础教育，那么基础教育应该着眼于人一生的发展，为一生发展奠基。我们学校里面是把阅读和运动作为基本面的，我们每个小朋友都知道阅读和运动是校园里最美的姿态。那么阅读培养他的精神世界，对吧，再培养他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的运动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其实它不只是说一个强健的身体，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健全人格的精神土壤。孩子们在体育中学会了合作，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赢得起也输得起，这种韧劲儿是体育带给孩子们最大的财富。
11: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超过我。
5: 为了把家长从观众席拉进运动场，学校动了不少脑筋。每天30分钟的亲子运动作业，每年评选运动家庭，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家长足球、篮球和跑步俱乐部。当运动成为家庭的共同语言，运动就不再是单纯的体能训练，而是连接亲子情感最好的纽带。
0: 其实当家长参与到运动当中来的时候，他对孩子的运动其实无形中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这样一种运动的氛围就化身为学校的一种体育文化，它是能够让学生的一个运动、家庭的运动，包括我们每个老师参与体育运动，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引领。我们经常讲陪伴孩子，陪伴孩子不是说陪在孩子身边叫陪伴，陪伴孩子就是要跟孩子一起去做某事，跟他一起去阅读，跟他一起运动，跟他一起去郊游，那种高质量陪伴才是真正走到孩子心灵的陪伴。
1: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我们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0: 那我们做阅读，我们做运动，都会跟家长充分的沟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怎么这样做，那么我们家校可以联手起来做些什么。那么我觉得这种沟通对我们家长理解我们的这种安排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家长对我们学生这么充分的运动时间，学生这么多的比赛，他们还是蛮欢喜的。
12: 是左脚，现在右脚，让我看看高手在哪里。
13: 体育确实给孩子带来很多的改变，比如他的反应能力、记忆力，比如说他背单词，可能别人要很长的时间，他可能用几分钟就可以把全部单词背完了。
14: 体育教会的不是说孩子你怎么去赢，而是教会你首先怎么会摔倒，那么从摔倒中一次次的爬起来，这种浸泡出来的坚韧是课本给不了的。
1: 当孩子们走出白雅实验小学的时候，您希望体育能给孩子们身上留下最深刻最长久的印记是什么呢？
0: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走出校门之后，体育不再是一门课程，而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运动习惯。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是一颗强大的心脏。在未来的生活里面，无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是学业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挫折，他们都能够通过体育找回自己， 找到继续前行的脚步。拥有这种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伴随一生的运动习惯。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快来看，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

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

0: 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相见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8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

反映出早在三四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生。

爱丁堡，英国苏格兰的心脏。漫步在皇家一英里大道的石板路上，仿佛穿梭在时间的隧道中。这里的许多古老建筑从中世纪走来，见证了王朝的更替，承载了数不清的传奇。1871年，14岁的辜鸿铭离开燥热的南洋岛屿槟榔屿，跟随福布斯斯科特布朗夫妇，经过漫长的旅途，抵达这座吸引着世界文人学子的文学之都。苏格兰是福布斯斯科特布朗的故乡，尚未成年的辜鸿铭不曾想到，他的故事将会在这里上演，为爱丁堡的历史添上一抹东方色彩。

0: 在英国的伦敦，伦敦科学博物馆创办于1857年，这里的展品浓缩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此时的英国已经历了百年的工业革命，瓦特蒸汽机的轰鸣声在工厂回响，各种先进技术如花朵般绽放。这里发生的一切都给少年辜鸿铭全新的认识，让他目不暇接。利斯，爱丁堡东北部的一个港口小镇，这里融合了悠久历史和现代活力。古老的码头建筑、独特的艺术场所以及沿街的餐厅和酒吧，无不充满浪漫的艺术气息。初到英国的辜鸿铭跟随布朗夫妇在利斯落脚，他要在这里进入利斯学院就读中学，接受正规而又系统的英式教育。
1: 利斯学院的创办人实际上是这个布朗的女婿啊，所以这所学院的话实际上是他的女儿和女婿在这个操办啊。这是一个不大的一个私立的学校啊，那么学生里面呢还包括布朗自己的两个儿子，是跟辜鸿铭年纪相仿的。
2: 这类的他提到了他是个古典的训练，他一定要学拉丁文、学希腊文，要学这些事情，那说明他是一个带有贵族性质的一个性质的一个教育。
0: 走进爱丁堡市政厅的信息资源部，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在这里被精心保存。拂去历史的厚厚尘埃，档案管理员阿莱·汤普森女士终于找出利斯学院的久远踪迹。根据爱丁堡的市政档案显示，早在1896年，利斯学院已经拆除，在原址上建起的是一所利斯小学。100多年过去了，辜鸿铭就读的老校舍已经完全没了踪影。不过，这张老照片1890年左右拍摄，还是让人看到了利斯学院的模样。爱丁堡的市政档案显示，这座建筑存在于1806年至1896年之间。辜鸿铭正是在这里度过了2年的学习时光。1583年，爱丁堡大学创建，被称为苏格兰

0: 之王，因其悠久的历史、卓越的教学质量与高超的科研水平，爱丁堡大学成为享誉世界的综合研究型大学。1873年春，辜鸿铭从利斯学院中学毕业，年底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专修西方文学。在这个充满文学遐想和哲学思辨的校园里，辜鸿铭这位来自东方的小鱼将会被引入怎样的一片思想海洋？辜鸿铭所处的年代，能来爱丁堡留学的中国学生如同凤毛麟角，而百年后的今天，怀揣梦想的中国学子如同星辰般璀璨。2022年，来自中国广东的姑娘张小丹考入爱丁堡大学莫雷豪斯教育学院。张小丹是英语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梦想学成回国后成为一名教师，教书育人。爱丁堡大学产生过2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自然学家查尔斯·达尔文，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作家阿瑟·柯南·道尔和 J.K. 罗琳，发明家亚历山大·贝尔等一大批杰出人才都从爱丁堡大学走出。作为这所古老学府的学生，张小丹惊喜地发现，作为中华子民的辜鸿铭正是爱丁堡大学100多年前的杰出校友。张小丹开始关注辜鸿铭，探究辜鸿铭，他相信辜鸿铭是一位文化巨人，如果能去研究他的作品与思想，将会对自己的英语教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于是在爱丁堡大学，张小丹追随着辜鸿铭的足迹，进入一段探寻历史的奇妙旅程，去感受历史的深邃和厚重。张小丹不断寻找有关辜鸿铭的记录、档案、作品，如同翻开一本古老的书卷，那里记录着一个个鲜活的故事。
1: This is the high school, right?
2: Yeah. So,
1: oh, this one is the high school. We're not
2: so
1: sure.
2: So both, I think. So that it looks like he went to Princess Wales Island Central School for 3 years, and then he went to Leith Academy for 2 years.
1: Oh, but this 9 years is just years old, right?
2: That's how old he was. Yeah.
1: Age and Leith private school is also.
2: It'd just be the same Leith Academy.He will have filled in the form again, and he might have just said it slightly differently.
0: 爱丁堡大学的原始档案显示，辜鸿铭通过入学考试进入爱丁堡大学，入学时的注册学号是541，年龄16岁。辜鸿铭在进入爱丁堡大学前，曾在槟榔屿及威尔士王子岛接受初中教育3年，在英国苏格兰利斯学院接受高中教育2年。这张入学登记表是辜鸿铭亲笔填写，流畅美观的英文书写透露出他良好的文化学养和细致缜密的端正学风。在爱丁堡大学的档案里，张小丹发现了辜鸿铭就学时文学院的课程设置，必修科目中不仅有英国文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物理学、修辞学、数学等诸多知识课程，还有拉丁语、希腊语等语言课程。
3: 辜鸿铭他在西方学习过程中受到了西方的浪漫主义的思潮的影响，浪漫主义的这个是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是有反思和批判的一种思潮。
4: 辜鸿铭的文章里面很多句子和很多的这个文章背后的支撑的相当一部分思想都跟托马斯·卡莱尔是有

0: 观的，他们都对于当时正兴起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是不满意的啊，批评他的资本的倾向，批评他的金钱的主导一切啊，批评他真正的这热衷于这些东西的人不可能有真正的审美能力等等等等。
1: 托马斯·卡莱尔、马修·阿诺德、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等人抨击资本主义的格言，如资本主义是一个食人的系统，资本主义造成了社会的分裂，把人们分隔成两极等，都使辜鸿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 我们如果稍微的检索一下，可以找到就是这个在辜鸿铭的文章里面经常被他提到的一些他的那个时代的欧洲的一些文化名人，或者说这些文化名人基本上都是跟辜鸿铭的思想之间可以产生对话，可以进行这个交流的，而且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他认同的。
3: 他熟知的不只是由啊当年的这个自由主义啊、进步啊、革命，他也熟知对于这些主流思想的批判，比如说浪漫主义的批判啊、保守主义对他的批判。那么他是了解西方社会内部对于自身文明的反思的。
1: 在爱丁堡大学的知识海洋，文学家对社会的批判，哲学家对宇宙奥秘的描述，让年轻的辜鸿铭如痴如醉。这些欧洲先贤对中国文明、儒家文化表示由衷的赞赏，也给年轻的辜鸿铭以强烈的震撼。
0: 所以辜鸿铭经常看这些学者的书，看这些思想家的书，所以他对西方文明的近代文明一直是一种批评态度。他对西方的古典文明非常认可，对近代文明特别批评。
3: 对他来说，西方有不同的西方，有歌德的西方啊，有这个古希腊罗马的西方，也有现代的这个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啊，这个军国主义扩张的西方。
1: 此时的辜鸿铭看到的英国是一片强盛和繁荣，现代工业也锻造出军舰、飞机与大炮，英国已经走向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最终成为了日不落帝国。2023年5月至10月，在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晚清百态特展围绕宫廷、军事、艺术、日常生活以及全球交流五个主题展开，探讨19世纪的中国的人物和社会百态。其中中英南京条约的原件也陈列于此，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一边是在英军炮口下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一边是温文尔雅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画像。历史就是这样把东西方强拉在一起。
4: If you look at the last 200 years of history, then the success of the West, starting of course with Europe, was really its maritime expansion. So if you look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Pacific Ocean, in the Atlantic,For example, but all around the world, there are many small islands, and most of them are controlled in some degree or other by the West. I mean, Britain's got islands all over the world. Take the Falkland Islands, which is in the South Atlantic. And that was the result of their maritime expansion.
5: 而那一个时代的西方欧洲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而人的精神完全被物质的文明所宰控，而使到心灵失去了它的依归的一个西方文明的时代。
1: 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年至1860年，英法联军又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中国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后，山河破碎，国势衰微，风光不再。
3: 辜鸿铭有了亲身的经历之后呢，他就意识到说啊，原来这个西方文明啊，也有很多不同的，还有阶级之分，它有古典跟现代之分，它有不同的这个批判的潮流之分，它并不是一个我们原来想象到的有这个光环的啊，整个的西方啊就是一个这个优越于我们的存在啊。
1: 西方学者批判工业社会的观点，深深地影响了辜鸿铭，以至于他在之后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中，都积极倡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辜鸿铭的故事不仅引起中国留学生的浓厚兴趣，也在其他国家留学生中掀起关注的涟漪。爱丁堡成为一个时空的坐标，展现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在爱丁堡大学历史、古典与考古学学院，来自南非的历史学博士研究生威廉·保尔，洞察历史的眼光同样投向了辜鸿铭。威廉在南非攻读硕士学位时，曾关注南非的华人移民群体。当他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研究生时，他专攻早期中国学生在英国的历史研究。辜鸿铭是他研究方向的重点。
6: Chinese students have been coming to Scotland for a very long time, so this was just really interesting to me, especially seeing how there are so many Chinese students in Scotland today, and it's such a relevant topic that I decided to look into what were the roots of Chinese students coming to Scotland, in the late 19th, early 20th century.
1: 随着研究的深入，威廉·保尔发现，初到英国的辜鸿铭留着一条辫子，他的存在总是引来异样眼光，如同一道无形的墙，将他与西方文化隔开。
6: At one point, when during his time here in Edinburgh, he actually also had cut off his queue, and had started wearing Western clothing. But when he returns to China, he readopts all these Confucius values. And traditional clothing, and he sticks with that throughout, I think, his whole life. That was really interesting to also find out how he, you know, kept on sticking to these values from the moment he kind of returns to China.
1: 在辜鸿铭童年成长的槟榔屿，跨种族婚姻关系随处可见，混血成为社会的一个普遍特征。当辜鸿铭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中国佬身份的时候，恰恰是在他留学的殖民地宗主国英国。这样的社会背景培植了他极强的自尊心和民族情结。
7: 百人占多数的这样子的一个主导的一个社会里面，他这个中国人这种特征尖锐化了，突出化了，让他重新考虑到他自己民族的身份的问题。
8: 这种混血的人最需要知道找根，因为在没有根的话，他是会觉得就是他是会飘的，他会有缺乏安全感，觉得没有归属感。
1: 辜鸿铭考入爱丁堡大学不久，1873年底，福布斯斯科特布朗夫妇从爱丁堡返回槟榔屿。1874年5月28日，福布斯·斯科特·布朗在槟榔屿病逝，享年56岁。9月8日，布朗的遗嘱在槟城海峡殖民地最高法院宣读通过。遗嘱中，布朗对他监护的辜鸿铭也做了安排。辜鸿铭在成年之前，每年可以获得 150英镑。

0: 布朗遗嘱中对于给辜鸿铭的生活费附有一个特别声明，提到他这样做的理由为，我所监护的辜鸿铭是已故的辜子云的儿子，他是我在槟城忠实的管家或职员。
1: 这点是不能说是前所未有，但是也不常见。他将辜鸿铭和自己的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啊写在一起，算是也算是比较可观的啊一笔收入啊，所以布朗应当是啊资助了辜鸿铭在苏格兰的整个教育跟生活的。
0: 1876年春，经过三年的大学学习，辜鸿铭顺利完成学业。爱丁堡大学的档案显示，他得以继续在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深造，攻读文学硕士学位。这一年，辜鸿铭20岁。一年的硕士课程让辜鸿铭的阅读量与知识储备又有了长足的进步。大学课程里，这些西方社会的文学家和哲学家的思想，成了辜鸿铭了解西方文化和认同母国文明的精神食粮。
2: He was known to spend a lot of time in the library just reading books. I think he did mention he was a bit disappointed in the teaching in Edinburgh, and he was expecting a bit more thorough teaching. But he didn't kind of leave it there. He took it upon himself to really immerse himself and read books and kind of engage in those debates.
1: 他在爱丁堡期间应该已经接触到了汉学研究，那当然是主要通过阅读的英文文献啊。因为当时汉学已经很比较发达了，尤其是英国有很多这个刊物啊，他都可以读得到的。
2: He was close to a couple of professors here at the university as well, who helped influence some of his interests and his thinking. So, in many ways, this is where he developed a lot of his opinions about life.
0: 1877年4月21日，清光绪三年。辜鸿铭圆满通过全部课程的考试，获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在这份当年应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的登记册里，辜鸿铭潇洒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爱丁堡大学恢宏的麦克尤恩大会堂是为学生举行毕业典礼的地方。辜鸿铭走进这座象征荣耀的学术殿堂，在精美绝伦的天穹圆顶之下，接受他一生中获得的最高学位，成为中国最早完成英式本科硕士教育的第一人。辜鸿铭如同一朵开在异国他乡的花朵，绽放出属于东方的独特光辉，他寻回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民族尊严。这段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离开英国，辜鸿铭又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游学，开拓新的事业。对于这段经历，1924年11月，辜鸿铭在台湾讲学时曾做了简短的小结。1924年11月27日，台湾《日日新报》将其谈话予以报道。14岁渡英国，肄业8年于研究文学，移德国，肄业2年半研究公学。见货往来法意，能操英德法意诸国语，而作希腊拉丁文，并会说日本、中华、北京、福州、泉州、广东马来话。
2: 辜鸿铭 was quite unique at the time, in the sense that, in the 1870s,When Chinese students were sent to the West, they were sent with a purpose. It was part of the self-strength.

0: learning movement. And they were sent to the West to, you know, kind of learn technical and even military knowledge and bring it back to China to strengthen it.
1: 几乎与辜鸿铭在爱丁堡大学完成学业的同时，1877年3月，经光绪三年，严复赴英国留学，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海军。三年后，严复任天津水师学堂洋文正教习，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和新法家代表人物。
0: It's possible that Gu, well, I think at first maybe not aware of this, you know, this movement. Towards the end of his studies, Chinese students were already being sent to England, as part of this movement. So he would have left Edinburgh perhaps.You know, wanting to take part in this, because if you look at his interests have always been in literature, in arts, right?
1: 辜鸿铭在欧洲十年，已修得一身本领。他不仅在学术上收获颇丰，也借此熟悉了多国语言，成为一位学识渊博、能言善辩、笔走飞鸿、大器早成的。青年学者。1879年，清光绪五年春天，经历20多天的漫长海路，23岁的辜鸿铭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槟榔屿，但这里已物是人非。辜鸿铭选择福州作为他的落脚点，投靠他唯一的亲人哥哥辜鸿德。福州是中英南京条约签署后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当时还处在1878年爆发的乌石山教案的余波之中。乌石山俯瞰福州，道山观为福州人的朝圣之地。后来英国伦敦圣公会租用了乌石山上的道山观，到1878年夏，英国传教士试图将其永久据为己有，并侵夺周边土地建造神学院。随着英国传教士扩大其侵占的工地，并将当地许多妇孺吸纳进教会，他们与当地人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而传教士的出尔反尔和倨傲无礼更令当地深伤学者和民众反感。8月30日至31日，福州深伤士人和民众群聚乌石山，焚烧了刚刚落成的神学院。据1879年清光绪五年的乌石山教案卷宗记载，1879年4月底至5月初，在英国驻福州领事馆内，英国在华最高法院裁判长傅兰志主持开庭审判道山观租地纠纷案，双方对簿公堂。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英国驻福州领事星查理以及福建的地方官员到场听审。福州当地士绅对英国传教士蛮横的侵占行为、挑衅、威胁以及游弋在福州附近的英国炮艇感到怒不可遏。而正是在这种群情激昂的氛围中，辜鸿铭这位看起来更像是英国绅士的海外华人，内心的中国人身份已然觉醒，感到自己与被粗暴侵害的国土血脉相通。
2: 他看到外国侵略者在我们的国土上为非作歹，那作为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肯定不能坐视不管。
3: 来到了福建，这个认祖归宗的一种亲切感啊，不自觉的他亮明他的立场。这一呢就意味着一个问题了，他和英国就疏离了，这实际上就和对着干了。

0: 所以英国再也不认同了。本来英国人要找自己的代理人，就是找这种人最好，留学生嘛，也这是最好的。但是他表明立场。
1: 面对英国传教士侵犯中国利益行为的愤怒，辜鸿铭将自己束手题为乌石山事件的英文诗，剧名一个年轻中国人，发表在《麻辣西报》上。其中一首诗的最后一节写道：我们不需要传教士的帮助，不论是刮了胡子的还是蓄了须的，不需要强权及真理这一旧规的暗示，我们需要的是使我们变得强大的科学与知识，以及勇敢、无私、智慧而又公正的统治者，好将你们从我们的土地上赶走，就像狂风扫进尘埃。
2: 他批传教，在中国的传教是不成功的，全盘否定。然后呢，对整个西方的一个基督教会，它是一个否定性的认识。
1: 1879年12月，清光绪五年，时任英国驻厦门领事馆代理领事翟里斯，在伦敦《双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当前事态》的长文，报告在福建的中国士绅中间普遍存在的反英国传教士情绪。文中写道：如今存在着一种对英国政府的与日俱增的不满，它似乎会成为英中两国未来大麻烦的导火索，除非我们及早采取措施来应对这些已显迹象的祸难。这种复杂的麻烦来自那些从我们英国海峡殖民地返回中国的华侨。翟里斯在文章最后写道：那些在中国或别的地方接受过英国教育的中国人，很快就投到了反基督教的行列，加强了其力量，而他们试图以更合理的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标，而不是摧毁教堂或鼓动大批愤怒的暴民攻击赤手空拳的孤零零的传教士。最近的福州事件发生之后，很快一个年轻中国人就在一家外国报纸上发表了数首针对传教团体的英文诗，最后一首可以作为对西方传教的仇恨情绪的代表。此前对我们所有机构的那种无法消解的仇恨和高傲的鄙视，如今全集中在我们的传教机构上了。
3: 辜鸿铭他本身就是华人，祖祖代代就是华人，他的认主归宗意识非常强，回国经常从南洋回国来，回到自己国家来，他自称中国人，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是中国人。
4: 辜鸿铭看到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就是以西方的这种强力为基础啊，以不平等条约为根据啊，那么他认为传教士对中国的描述是在根本上啊是一种东方主义的描述，是为殖民主义服务的。
1: 1880年2月，清光绪六年，翟里斯兼任福州领事馆下设的罗兴岛副领事，他同辜鸿铭有了接触，他们成为了朋友。而此时翟里斯并不知道他在《麻辣西报》上读到的题为《乌石山事件》英文诗的匿名作者，一个年轻中国人，就是辜鸿铭。多年后，辜鸿铭在写给他与翟里斯共同的朋友 G.E. 莫里寻的信中，谈到自己归国之初与翟里斯的来往。我从欧洲回来后不久，就和翟里斯先生经常在福州罗兴塔茅地一带交游，直到义和团运动爆发那一年，我们都是极好的朋友。1920年2月8日，在日本人在华创办的英文报纸《华北政报》上，辜鸿铭又重刊了自己《乌石山事件诗》。

0: 为此，辜鸿铭附上一份说明。此诗写于1879年，我刚从欧洲回国之时。写作的起因是福州的基督教传教士与当地士绅就福州城中心的乌石山顶上一块与一座美丽的寺庙相连的土地发生的争端。我这首诗当时发表在《麻辣西报》上，我现在可以披露，正是这首诗使我结识了现在已故的英国公使威妥玛爵士，我后来成了他的私人秘书，供职于英国驻北京公使馆。1880年，清光绪6年，受英国公使威妥玛之邀，辜鸿铭前往北京，赴英国公使馆任职。途中，他写下一首英文诗，表达了回到祖宗之邦后的万般感慨。思绪万千，与记忆一起生痛，一起一邦的四季，记起昼夜，那里的天空，在我童年所熟悉，却在我远游多年并已习惯一邦景物的眼里，变得陌生的那些面孔中，我怅然回首，凝视着这片已阔别多年的土地上的景物，以及那些面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首诗中，辜鸿铭用了一邦的一词，亮明他此时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将英国视为一邦。辜鸿铭应邀加入威妥玛的团队，深因威妥玛在处理乌石山教案中展现的公正处理方式，他看到威妥玛以法律手段处理事务，而不屈从于传教士要求惩罚和教训中国人的不合理诉求。在英国公使馆工作的短暂几个月里，辜鸿铭担任威妥玛的文书或抄写员，涉足众多公私文牍，但这些文件往来无一不以损害中国利益为首要目标。身处这种氛围，他开始感受到一股深刻的民族情感刺痛，于是他毅然决定摆脱这一身份。1922年1月，在日内瓦评论上，阿尔弗雷德·达谢的《辜鸿铭》一文谈到，这个年轻的学者成了英国公使馆的一个助理，北京的英国驻华全权公使非常高兴有了这么一个能干的助理，对他寄予厚望。但他失望了。一天，年轻的辜走到他跟前，向他宣布道，当自己的国家内外交困之时，不能再服务于一个外来的强国。说完便与威妥玛分道扬镳，去寻求为中国政府服务了。于是辜鸿铭又回到了槟榔屿。不久，他在新加坡海峡殖民政府辅政司公事房谋到一个议员的职位，但他的志向亦不在此。1881年，清光绪7年秋，辜鸿铭转往华洋杂处的香港居留。他一边在香港英国辅政司署打零工，一边继续学习中文，埋头苦读汉学著作和儒家经典。1882年1月，清光绪8年，英国人 A.R. 柯洪率领探险队抵达广州，准备实施从广州到仰光的探险，为此急需寻找一位熟谙英语、华语、精通官话的翻译。柯洪曾在苏格兰接受大学教育， 他在香港的朋友中央书院院长史昭玉向他推荐了辜鸿铭。此时正在香港的辜鸿铭经史昭玉的推荐应聘担任了科鸿探险队的首席翻译。1882年2月，探险队从广州出发，开始了从中国西南由广东、广西、云南穿越中缅边境的越境旅行。在此之前，1875年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打通从缅甸到云南的内陆贸易通道，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加里在未取得中国地方官员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带领武装卫队以探险的名义从缅甸闯入中国云南。面对阻止他们前进的中国军民，马加里竟然率先开枪杀害中国百姓。在中缅边境的腾越芒允附近，马加里被激怒的中国当地军民截杀。马加里案史称云南事件或滇案，由此引发中英旷日持久的外交纠纷。
1: 这个事件呢，就说使这个英国人在从缅甸到这个云南这一条线上基本上已经是个死结了。所以当时这个从英国过来的这个工程师叫柯鸿，柯鸿呢他就想了另外一个办法，说是从中国内地啊到云南，然后再到缅甸，就是逆着方向探寻同一条通道。但是这个目的他是不会跟辜鸿铭说的啊。
0: 担任探险队首席翻译的辜鸿铭是敏感的，他渐渐发觉这支探险队的间谍动机，试图完成马加里的未竟之业。辜鸿铭计划让他的行动夭折。在广西百色，他竟然见到了马加里案的当事人李珍国，他被英国政府要挟清政府一再追责，后被清政府以捕用都司身份秘密安排在百色当协台助手。
1: 无论是这个柯鸿这个人还是辜鸿铭，他们对整个马加里事件是非常清楚的。一旦这个辜鸿铭在这个船里面发现啊，因为这个船里是武装船啊，他发现这两个人的动机以后，他也联想到了这个马加里事件。
2: 当时冲突就这么来的，就我是中国人，我不会跟你同流合污，我不会承认你的，他叫 partner， 就是我们的伙伴，我不会跟你，因为我是个中国人。他立场就很坚定。
1: 他在这个探险队里面他自己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他非常清楚，所以他一路就开始给这个柯鸿制造障碍啊，就说不愿意往前走了。
0: 于是在英国柯鸿探险队抵达百色后，辜鸿铭依然脱离这支所谓的探险队，他从百色只身回到香港。1882年11月13日，清光绪八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上，柯鸿把探险结束后的报告发表出来，其中他把辜鸿铭描写成一个背叛者，险些让此次探险中途夭折。柯鸿说，他抱怨我们对他不够尊重，但事实却是前路的艰险离他越近，他就越感到厌烦。我们从来就没只靠他的勇气和忠诚，但我们想他应该为背叛我们而感到羞耻。几个月后，1883年4月，柯鸿记载这次探险行动的两卷本探险记穿越中国西南腹地在伦敦出版。书中最初提到辜鸿铭时是这样描述的，辜鸿铭先生是一个有文化的绅士，曾在欧洲求学和游历，熟知欧洲文学，对中国古典和历史涉猎广泛，并深切关心他的人民。大凡罕见于今日中国佬的那些品质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在辜鸿铭发现柯鸿探险的真相并决定

0: 退出时，柯红对辜鸿铭的评价迅速改变为，他尽管受了欧洲教育，却没有学会我们为之骄傲的一个品质，永不抛弃同伴。欧洲人置身于相似的情形，即便受到更糟的对待，也罕有勇气背弃自己的同伴。他的冷漠以及在这件事上的无动于衷，向我们揭示了中国佬的品行。
1: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代啊，它是一个航线的时代，在英国出现的事情几个月以后就可以传到各个地方，就经由这些港口啊，沿线航线和港口传到各个地方。
0: 不久，柯红的穿越中国西南腹地传到了香港，辜鸿铭的声誉在香港迅速就坏了，以至于他很难在香港找到一份工作。
1: 在英国的皇家地理协会，他就开始说辜鸿铭的坏话了，说辜鸿铭是一个还是一个中国佬。为什么？因为他对他的民族充满了感情啊。他在这个所有的这个英国的殖民地和在中国的这个条约港口，那些英国人都知道他的这个坏名声了啊，他没有办法找到工作。
0: 1908年，清光绪34年，柯红在他出版的《四大洲纪行》中，将穿越中国西南腹地的内容又大致复述了一遍，并对此时早已名声远扬的辜鸿铭又补充了几句评价。他彻底丢弃了他以西方文明装饰的外表，按中国方式结婚和生活，成了一个刻毒的反西方分子。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阵呐！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型，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宁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粟黍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欢迎您。
1: 你好，主任。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您今天要找谁呀？
1: 我来自甘肃省沁阳市正元县。我来这里要找我的妈妈。
0: 来找妈妈的？
1: 对，我要来找我妈妈。我们姐妹四个都一致认为我妈妈是主动的离开我们，她害怕跟我们留在一起会给我们带来不幸，所以她走了。
0: 所以要把她找回来。
1: 对。

0: 十年前，他的妈妈因为做了一个梦而选择离家，至今音讯全无。
1: 十年了，妈，我们想你。
0: 十年间，他常常夜不能寐，希望这场让全家人痛苦的噩梦早日结束。
2: 高三最后一年考完试的时候，我就回家帮妈妈收麦子。回到家以后，我就发现我妈她割麦子的时候，她老自言自语。你有时候小的时候听不见，她有时候大呀，很大一声，走开，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就当时我就很吃惊，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怎么了？她刚开始她还给我们说，她就说她老做噩梦，惊醒来了好多回，就说别人要害我们，让我们跑，让别人不要来，所以他就觉得他只有自己走，所以他也中间也走了两次，走失了两次，但是好在就是有好心的人都帮我们找到了。我爸就领着我妈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说我妈是抑郁症，就想着应该吃吃药就可以了。
3: 但是当时你考大学刚考完是吧？
2: 对，刚考完。我妈特别开心，我爸也很开心，因为我算是我们村第二个大学生，而且还是
3: 女大学生，
2: 第一个本科女大学生。
3: 本科女大学生。
2: 那个第一天都只顾着开心了，没仔细看后面的那个收费。
3: 哦，
2: 四年的费用加起来那会儿10000块钱，我就觉得这10000块钱是天文数字。我弟跟我妹还在上初中，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不读了。我妈妈她还是告诉我说，女孩子你一定要读书，砸锅卖铁我一定要把你送到大学去，去东借西借凑了10000块钱，然后送我去读了大学。
1: 当时这真的是第一次感觉我出省了，第一次看到了长江，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大的海口火车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发自内心的开心嘛。到了大学，我就一天穿着这布鞋，这是母亲牌的。我妈那会儿就说，你一天穿这个布鞋，你别人不笑话你吗？我说没人笑话我呀，别人还羡慕不来呢。我就心里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报答我妈，报答我爸爸。
2: 我就觉得我可能只有努力的学习，好好的能够早点毕业，能够工作，能够带我妈去大城市看病。
3: 妈妈是怎么又突然离开家了？
2: 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也是我妹妹那一年刚参加高考，考完，也就我妹妹，也就是我们家第三个大学生，她也是一个师范，全家人都挺开心，我爸也挺高兴，我爷爷奶奶那会儿他都已经开始支持我弟弟妹妹读书，我爷爷特别把牛买了，还给我让我妹去上学，我妈那会儿就已经成重度抑郁症加精神分裂了。就是2010年7月22号，那天下着大雨，我妹她觉得我爸一个人去摘黄花菜摘不完，她就给我妈吃完药，她想着我妈平时吃完安眠药她就一般都会睡得很死，都叫不醒，她就出去了2个多小时，她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妈已经不在了。
3: 找了多长时间也没找着妈妈？
2: 那一年一直都在找。
3: 找了一年，没有任何音讯。
2: 没有。
3: 你们报案了吗？
2: 报了。
1: 就是我长那么大过的最难过的一个年吧，摆碗筷的时候就会搬出我妈的碗筷，因为没有我妈，基本上大家都是抹眼泪，我爸也哭。
0: 妈妈离家后，于瑞娟和大姐担负起三妹的大学费用。在三妹毕业后，三姐妹又再次合力将四弟送进了大学校园。
1: 然后我弟也是能源集团下面的员工，然后我现在做的是软件开发的。我姐和我妹是我们那的老师。
0: 现在身为教师的大姐和三妹也常给学生讲述自家的故事，启发孩子们能多多读书。在三姐妹的影响下，当地很多人 也开始重视女孩教育，培养出很多的女大学生。于家三姐妹觉得这一切都是源于妈妈的教导。
2: 我弟弟跟我妹妹也来，
3: 都来了是吧、嗯、来，我们有请小鱼的弟弟和妹妹来，请坐。二位，大姐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啊？
4: 大姐孩子生病了，
3: 哦，
4: 来不了。
3: 我看妹妹手里拿的是，
4: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们现在唯一的念想吧。嗯，这是妈妈给我们染的布鞋，都是妈妈绣的花，妈妈亲手绣上去的。
3: 这是妈妈什么时候做的鞋子和鞋垫？
4: 嗯，这是妈妈生病的时候，有时候会好一些，给我们做一些鞋垫和布鞋之类的。
3: 嗯，
4: 我觉得她是有准备的，她就想着坐着留下来，自己走了之后我们有鞋穿，是这个样子的。记得有一次妈妈离家出走了，我们家对面有一条山沟，走了之后我就沿着这个山沟一直找，找着找着妈妈就在那个山沟的边边的那一棵树下着藏着躲着不肯出来，我就看到她了，我就去把她找出来。我妈妈就说她要走，如果她在的话就有人要伤害我嘛，我知道这是她做梦到的。然后我就心里一直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我不但没做到，我还把他给看丢了。我觉得如果我们那天一直守着妈妈，他就不会离开的，就不会走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不知道他在外面冷的时候有没有地方睡，有没有饭吃。
1: 如果当时我不读高中，不读大学，如果我陪着我妈的病她就不会那么严重。
3: 十年了是吧？
4: 是的，
3: 十年了。如果能找回妈妈，你们打算未来怎么办？
5: 如果能找到妈妈的话，我打算要和妈妈一起天天陪着妈妈，让她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4: 就算我们在她身边陪着她，我们是亲人对吧？
3: 假如说今天我们打开门没有找到妈妈怎么办？
4: 我还要继续找，坚持着。
3: 弟弟比较坚强，弟弟拉着两个姐姐好不好？
6: 好，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妈妈的。来，请。
7: 李家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妈妈的名字叫姓凤霞，2010年7月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讯。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妈妈的照片发布在了等着我融媒体寻人平台上，
8: 我们还在全国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帖子及照片比对，查找到3位疑似人员与您的样貌比较相似。
7: 警方、媒体、民政部门的联合寻找究竟能不能为你们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那好，别伤心了，很抱歉的告诉你们，刚刚你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疑似对象，我们进行了逐一核实，他们都不是你们的妈妈。而我们目前确实也没有得到任何和你们妈妈有关的消息。我相信所有看到你们的故事的人，无论是全媒体寻人平台上的网友，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他们一定会为你们感动。我们大家一起帮助几个姐弟早日找到妈妈，不要再伤心了。
1: 我们还会有很多办法。妈妈在家里她又留着很多以前穿过的衣物也好啊，或者用过的牙刷也好啊，都可以提供给警方。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逆向思维，就是把你们的血样采进去，和你父亲的血样也采进去，看能不能比中你妈妈，不要失望，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2: 好，
3: 谢谢。
4: 一位初中文化的农村母亲，坚持让孩子们多读书，她将四个子女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因为这个家庭的影响，当地也走出了更多的女大学生，知识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这位妈妈的做法值得我们尊敬。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这位妈妈的线索，请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个家庭早日团圆。
5: 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卢娟，她今年32岁，来自贵州毕节。卢娟是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弟弟的。她说，弟弟的丢失全都是因为她，她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爸爸妈妈。
6: 当时都是怪我。被人贩一不小心就被人贩子带走了。小时候弟弟和我的感情非常好，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是在一起。
7: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里面有爷爷、爸爸妈妈、弟弟和我，很简单的一家五口。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爸爸在制革厂，我们那个制革厂上班，是合同工。妈妈在电影院门口卖瓜子。我和弟弟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
6: 从我们家到爸爸的厂里面要经过一条河，那个河上面有一座铁桥，那个铁桥走一步会有隔有一个那么宽的空位。我和弟弟一低头都会看到那个河里面那流动的那个水。我弟弟就很小心的，就一边扶着边上的栏杆，就一步踩着那个铁板，踩着就过去。每次我和弟弟就过那个桥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每次给爸爸送完饭以后，爸爸都会给我们1-2毛钱，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买东西吃。所以那时候就单纯的就给爸爸送饭，我和弟弟都是觉得很高兴，挺幸福的事儿。那是在1991年，我满了6岁，弟弟刚满了4岁零20天。12月14号那天我就和弟弟吵架了。当时我就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面，我就去我2姨妈家玩，不带他去的嘛，把他丢在家里面。但等到我中午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没看到我弟弟。但没一会儿，我妈就从外面就跑回来了。当时我脑海里面，我眼睛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场景，耳朵里面充斥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声音。就因为我没带着他玩啊，我是和他吵架，我生他的气，我后悔的要死，真的。
5: 弟弟丢了，姐姐卢娟觉得都怪自己。那天为什么要跟弟弟吵架呢？ 为什么不带着弟弟玩呢？为什么要让他自己出去呢？我是姐姐呀，我比弟弟大两岁啊，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呀，是姐姐对不起他呀。卢娟把丢失弟弟的责任全都怪在了自己的头上，因为他比弟弟大，你看弟弟还那么小，他在外边该怎么生活呀？晚上睡觉有人搂着他吗？他能吃上热乎饭吗？哎呀，越想这卢娟是越自责，她甚至恨不得被拐的是她自己呀。可是爸爸妈妈并没有太多的责怪女儿，而是把丢失儿子的责任呢怪在了他们自己身上。因为丢失了一个儿子，他们反而对女儿更加的关爱了。
2: 弟弟丢了，都是我一个人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爸妈他们觉得错都在他们身上，我们家每个人都把错往自己身上揽。我记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爸爸就抱着我，他说：娟儿，对不起，弟弟丢了，爸爸和妈妈都忙着去找他，有时候照顾不到你，你不要怪我们。说着就哭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希望他们第二天就去把弟弟给找回来。在他们看来，他们就觉得已经又丢了一个小孩了，不能就不管另外一个小孩。所以从那以后，就爸爸妈妈就更宠我。那时候爸爸在制革厂里面上班，但弟弟丢了以后，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找弟弟，就从厂里面就辞职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爸爸就想着，如果说能有一个交通工具，能一边找弟弟就一边赚钱养家的话会更好，所以他就借钱买了一辆三轮车。他每天就骑着这贴有这个寻人启事的这个车满大街小巷去转，就每天那么不间断的拉，不管就风刮风下雨。我心里面我听了我真的很难受，但在爸爸看来，他就觉得儿子丢了就一定要去把他找回来，这其中遇到的这些事情都不算苦。
5: 为了寻找弟弟，爸爸蹬了8年的三轮车，寻人启事就贴在他的三轮车上，每天走街串巷出去拉活。而每次拉活的时候啊，爸爸都会带着妈妈给他准备的一壶白开水，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爸爸都是每天5点左右就爬起来，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从没间断。每天的午饭，爸爸就在街上买上2块钱的馒头随便对付对付，渴了呢就喝自己带的白开水，喝完了也不舍得在外面再买水，就只能看谁家的水龙头在外面，过去接一点凉水喝，每天都是这样。最让女儿心疼的一次是在1997年的冬天，妈妈呀跟她讲了爸爸那天差点出了大事。记得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家里人都劝爸爸说，这么大雪你就别出门了，不安全呀。可是爸爸不听，一定得出去蹬车拉客人。当时啊，这街上有一条100多米长的斜坡，爸爸骑着车带了人，你想连客人带车200多斤重呢，这雪大，坡上又滑，所以车蹬上去以后呢就蹬不动了，开始慢慢的往后。

0: 爸很着急，赶紧下了车，拉着客人往坡上爬。可是没想到，爬到一半的时候，脚下突然一打滑，就站不住了。这车呢，就开始迅速的往后倒。当时爸爸急坏了，他一个劲儿的使劲跟那拉刹车，但是刹不住啊。实在没办法了，爸爸最后赶紧把车头一把打偏，车这才给别停住。卢娟听妈妈讲完这些事儿，这才知道爸爸原来蹬三轮车是这么的辛苦，所以她更加的自责了，心想，哎，都是因为我，都是怪我，你看我没看好弟弟，弟弟丢失了，爸爸妈妈现在才会这么辛苦。弟弟呀，你到底在哪儿啊？爸爸妈妈姐姐都在想着你，能不能快点回家呀？姐姐对不起你呀。爸爸妈妈一天比一天老了，爸爸又得了病，身体不太好。这时候卢娟就觉得该是自己把这个家撑起来了，她不但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寻找弟弟，更重要的是要尽量让爸爸妈妈活得更好一些，活得更久一些，这样能够等到弟弟回家。初中毕业之后，卢娟没有考上高中，她呢去了深圳打工，每回发了工资，她就要给爸爸妈妈买上很多很多的保健品，希望他们身体能够保持健康。一家人已经找了弟弟20多年了，她特别希望能在爸爸妈妈的有生之年把弟弟给找回来，让弟弟再好好的陪爸爸妈妈生活几年。
1: 但是随着时间就越来越长，爸爸妈妈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了，他突然就得了糖尿病，就看着又黄又黑又瘦的那种感觉。有一天我们就在家里面，他靠着沙发拉着我的手，娟儿，爸爸现在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赶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我心里面太难受了，我当时我骂我讲的，我说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弟肯定会回来，我肯定就会去把他找回来的，你不要担心。
0: 如今的卢娟呢，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女儿8岁，儿子6岁。有了孩子以后，她也就更能理解妈妈的心痛了。是啊，孩子就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所以她更加坚定地想要帮爸爸妈妈把弟弟给找回来。这一次来到北京，卢娟呢也是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希望能够找到弟弟，圆一家人的团圆梦。
2: 我不能怪我女儿，还是责任还是在我和她妈的身上。我们每天都忙于去找钱，但是疏忽了照顾她们两姊妹，所以这个责任我们要承担起。
1: 我真的是，我怀着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大家齐聚了那么多的力量，肯定能帮我找到姐姐。姐姐这辈子我最大的责任就是找到你。

慢点，我们回去坐下。来，拉着妈妈也回去坐下，慢慢的，慢慢的。

0: 很小我就知道我是自己被拐的，我自己有一些记忆，我记得那天我是在家门口跟几个邻居小孩在玩嘛，完了就有一个人过来说带我们去别的地方玩，有一个人就把我抱走了，背走了。
1: 其实弟弟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就出去找，后来我们再问他，你知道他出去，他跑了20多个城市在找你们。
0: 我去的地方，真的全国都跑遍了。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有一条河，有一个桥。我走过的桥真的很多，记不到家在哪里。
1: 未来只有欢笑，好不好，叔叔？你答应我们，不能再哭了啊！你看，妈妈已经不哭了啊！
2: 今天我们家总算圆了，
1: 对，
2: 喜气洋洋。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

0: 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用了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法？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 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5: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这挺有意思的。
5: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5: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5: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5: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5: 对，
1: 汗味儿。
5: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5: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5: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5: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试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5: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下午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5: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5: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 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5: 还有枳实。
1: 枳实，
5: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5: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2: 是的，
5: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5: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5: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5: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3: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5: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5: 140，身高呢？
3: 155。
5: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5: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5: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5: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5: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2: 这么年轻，
5: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5: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我们来尝一尝，
5: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7: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7: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啊，
5: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有花，
5: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 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5: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的。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5: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

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

0: 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1: 嗯，
0: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0: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1: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

0: 在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前不久，我们等着我节目在贵州省的贵阳市组织了一场直播认亲活动。这个家庭的爸爸妈妈这么多年来一直生活在贵州省的铜仁市。26年前，妈妈带着当时只有7-8个月大的儿子江江回老家去探亲，住在湖南常德的一个旅馆里。有一天啊，孩子自己在旅馆里睡觉，妈妈就是下楼去吃个饭的时间，再回来发现儿子江江不见了。26年来，家人和警方始终未曾放弃寻找，今天终于迎来了好的结果。
2: 来，我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他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也是我们等着我栏目的嘉宾，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副主任孟庆田。
3: 各位网友大家好，
2: 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一下前方的记者。
3: 各位网友大家好，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现在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现场将近有100位的警察跟我们一起见证今天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不一会儿他们一家将会在这里团聚，让我们一起期待。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即将认亲的家庭的故事哈。爸爸呢是叫龙超阳，妈妈是叫谢玉莲，这是一对要寻找自己孩子的夫妇，对孩子都是特别特别的思念。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通过

0: 一段小片，先认识一下这个家庭。
1: 洪三良他是我们这里的贫困户，幺六年的贫困户，他现在已经搬到崇仁去了。你们有什么事可以到崇仁去找他？
2: 我叫龙朝阳，今年66岁，我是来找我的小孩龙才江的。93年就是那个喊他回去过个春节，他把小孩也带去了啊。94年的2月间嘛，他就坐车啊，从湖南要来这里，上火车一直就上错了一趟火车，在怀化。就上到了常德的那里哪里去了，在湖南的常德住旅社，他就吃完了明没有光，人家把我小孩丢走的，老婆就发了神经病了嘛。
3: 这个的是我弟弟掉了一年的时候妈妈吃的，我说妈妈你为什么这么想，我们穿不得，他说是给我弟弟那小弟龙彻江吃的。我真心的希望你能看到我们一直没有放弃，我们都想看看你，哪怕一次见面，哪怕一次通话也可以。
0: 哪怕一次通话也可以哈、啊，你看亲人之间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愿望。
4: 是的，
0: 亲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它不是说随着岁月会消失的。你看姐姐最后说的是什么？我她不求找到弟弟，弟弟来帮她做什么？孩子丢了之后，爸爸其实一直都在打工，努力的挣钱去找孩子。
2: 回来我知道这个信息告诉我，我就赶快又去找。到过重庆找过了，到过湖北啊、常德啊，或包括我们这个贵州啊，我们晚上回去要心爱的钱不敢挪用，用了就没有车回家回去，要么就在人家那个小片片的那个上海洞里面睡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开始来干这，几乎我都是不想活了。
5: 因为妈妈精神失常，完全不确定孩子丢在了哪里。人海茫茫，仅仅凭爸爸一个人的力量，又怎么可能找得到儿子呢？但是爸爸一直没有放弃。那些年，爸爸为了多挣一些钱，就承包了打煤洞的活。为了能够快些找到煤矿交活，瘦小的爸爸自己拿着50多斤的电钻，对着只有鸡蛋大小的洞一钻，就是4-5个小时，一直要把面前的山都打穿才行。这个工作不仅辛苦，更十分的危险。有一次在爆破的时候，爸爸不小心被掉落的石头砸到了后背，背部一半的肋骨都撕裂了。然而爸爸没有选择休息一天，他就是为了多攒点钱能够再去找儿子。
1: 这是龙朝阳我们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他们家自己是我们这个村最贫困的一方，为了他们家的事情我们凡是对他们相关的事情，我们都在尽力帮忙，都在为他们家庭排解难，知道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是主动上门帮他们办法。而且在这个住房方面，我们已经帮了已经一地半协同人了这个生活上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社会都的这个医疗上我们已经跟他们对接了24报销，在各方面呢我们都在进行这个，都在进行他们的关注都是让他们不带上包袱让他们早日走上这个脱贫道路。
0: 然后后来其实爸爸也没有说完全就放弃或者是靠领低保生活，他还是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来维持家里的生计，真的就是守着这个家，是爸爸真的是守住了。
4: 这也是我们政府的一些扶贫攻坚的政策然后来帮助这家人。
0: 是的警察也做了一些工作，
4: 对对对，
0: 大家也很关心这个龙泽江到底是怎么找到的对不对他没有线索特别简单，鼻血比重的 DNA 比对上的2019年，然后就跟广东越秀的一个小伙子一下子就比中了，消息是由贵州的警察告诉到爸爸妈妈的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记者在现场拍到的那一个得到好消息的幸福时刻，来看一下。

0: 不是这样，我可不想买他衣服去。
1: 爸妈，我想你们了。知道这二十几年找了我们很辛苦，我非常非常想念你们，我也想跟你们在一起生活。
2: 我现在做后厨，砍鸡呀、这些，我什么都会做。我都想知道父母现在过得好不好。
1: 从小有一个梦想，就想拥有哥哥姐姐的关爱、疼爱、关心、呵护，还有陪伴。我为什么会再另外一个家庭？我想，我用亲生父母告诉我关于我的小事情。我那时候没有记忆，我记得不太清楚。

0: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孩子这些年生活的情况，我想这一点也是大家都特别关心的。
1: 嗯，
0: 江江度过了一个缺爱的童年。
1: 对，养家对他不是很关心，然后爷爷呢也很脾气暴躁，有时候喝了酒呢会撒酒疯，还会让孩子跪下不许吃饭。
0: 这孩子其实他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的，有一天呢他就跟他养父就发生冲突了，说你这个孩子你也不是我亲生的，你给我滚出去，
1: 对，我养了你这么多年，把钱还给我。
0: 嗯，他突然就像明白了什么事情一样，原来我是有亲生父母的，原来我有爱我的人，也许他们在等着我。你这样的话，他一下子就找家的那个愿望就会特别特别的强烈。
1: 对，
2: 经过采血复核，爸爸妈妈终于比中了丢失多年的江江。26年前，江江是被拐卖到了湖北省的荆州市，之后呢，他就一直在广东省打工。得知结果后，一家人都从四面八方赶往贵州，一起迎接江江回家。
3: 这个是他的大哥，黑心。刚才来的，他这是和我们在等着一个列车上来的。
0: 爸爸妈妈和孩子越来越近了啊！
1: 是的，
0: 但是今天呢，妈妈是因为身体不好没有能来到现场，但是爸爸、哥哥、
1: 姐姐
0: 都来了，
1: 对，
0: 他们准备要接江江回家，妈妈也在家等待着他们。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贵州那边，看看爸爸目前啊在做些什么。来，我们看看。
4: 叔叔，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儿子已经找到了好消息。
3: 我昨天晚上。听到了警方告诉我的好消息，我特别高兴。
4: 那你们为了这次来迎接龙泽江回家，你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3: 我给龙泽江买了一套新衣服啊，他们哥哥给他买了一个项链，
4: 买了个项链。
3: 项链就是表示以后见面以后就把他送去的样子。
0: 叔叔现在准备好了，我们也准备好了，所有的网友都准备好了。
1: 对对对，
0: 来，我们看一下见面的现场。
5: 每个拐卖案件的背后大多是一个被撕裂破碎的家庭，帮助这些家庭圆梦是公安机关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论时间多么漫长，不论过程多么曲折，不论道路多么艰辛，只要有1%的希望，就义无反顾的做出100%的努力。
6: 经复核，其结果为在排除同卵多胞胎和近亲的前提下，支持朱海林与龙朝阳、谢玉莲复合亲生关系，特此通知。

0: 见到江江前，你最想跟他说的一句话，在这里告诉大家好吗？
1: 我希望你都是文章。
2: 我希望弟弟跟我们一起回家。谢谢你们。
0: 希望弟弟跟你们一起回家。弟弟就在这个地方，来，转过来，弟弟就在这儿。然后你们现在大声地喊江江的名字，江江就出来了，把他喊出来好不好？
3: 农特家回来吧，我们等着你回家了。
1: 姐姐，你早上回来跟我们回家去嘛。
0: 爸爸看爸爸，爸爸，那个是江江，爸爸。

0: 这大儿子可找回来了，是。刚刚看爸爸，那一瞬间都没敢相信，他没敢往前走。
1: 对，他一直站在后面，然后甚至不敢睁眼去看，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又想说，其实这一刻大家很感动，但是在感动之余呢，我们也希望能帮助更多的被拐家庭，让他们早日团圆。嗯，
2: 爸爸给你买了一件新的衣服。
3: 爸爸他说他是按照他的身材来给你买的，在爸爷心里，江江没有变样，跟自己是一样的，对不对？就是大哥哥给弟弟买的。
4: 但愿这个守行啊，就是明年守着咱，我们一家团聚啊，我们也得是一家人了啊。9000多个日夜的思念，终于迎来了今天的幸福团圆。 拐卖不止让这一家人骨肉分离，更是带给了他们长达26年的痛苦与磨难。如今，儿子江江终于回到了家人的身边，以后我们也祝愿他们一家人能够拧成一团，一同携手，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名字叫做郭双芝，他的老家是在贵州的安顺。今天他要来找的人呢，是他的二哥。而事实上，他对自己这个二哥呀，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印象。而他坚持要寻找二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他的妈妈。今天我来，我是为了我的妈妈。
5: 我们每一个人辛苦地把我们 姐妹三人拉扯到大，却从来没有忘记寻找一个人，那就是丢失30年的二哥。我妈妈是一个很严厉又凶悍的母亲。记得有一次啊。 我跟我们村的一个小女孩出去割猪草，那时候我们很小，才割了一点点猪草在篮子里。到了回家的时候，看见篮子没把猪草割满，我们两个就不敢回家，吓得我就跑，妈妈追在后面，我跑得很快，妈妈没追到。 到了天黑，我偷偷的跑回家。当时呢，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不打我。从那以后，我就很听话，很听话的，我就没有那么胆大的像别人家的小孩一样，在他面前这样子撒娇。在双芝的童年回忆里，也不全是恐惧，其中呢也有很多温暖的场景。 而这个温暖的来源呢，其实就是双芝的爸爸。哎，爸爸呀，对自己的妻子态度特别温和，对孩子们也总是笑眯眯的，面容非常的慈祥，眼神非常的温柔。那个时候啊，双芝常常会因为贪玩犯些小错，而爸爸呢就会帮着他瞒下来，不去告诉妈妈。哎，这一来二去呢，让双芝少挨了不少的责骂。 直到长大之后，双芝才明白了，那个时候在爸爸的眼里，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情感，那就是不舍。爸爸是一位很亲切、很体贴的人。记得有一次出太阳的时候，爸爸会烧水给我们冲凉、洗澡，还有洗头，梳得整整齐齐的。
4: 没过多久，爸爸就去世了。在双芝6岁那年，他的爸爸因为胃癌去世了。哎呀，这一下子，双芝觉得那个唯一会照顾他、跟他亲近的人不在了，他觉得特别的失落。所以有时候啊，妈妈说他的时候，这双芝呢开始学会了顶嘴，哎，这母女关系啊进一步恶化了。有一天，双芝放学回家。 他远远地看到啊，在自家地里，妈妈一个人在那忙着耕田。
0: 双只呢下意识的躲在一边看。他就看见啊，妈妈深一脚浅一脚，使劲儿的拽着牛在泥塘里犁地，可是没走两步被牛一扯，扑腾一下摔倒在了田里，一身全是泥水。而妈妈呢赶紧爬起来，也没顾得上去整理啊，就赶紧把这个工具重新套好，继续赶着牛在那犁地。可是没走两步，扑腾，他又被牛给拽倒，又摔在田里，他就赶紧再爬起来。前前后后妈妈摔倒好几次，重新爬起来好多回。看到这里，双枝突然觉得心里酸酸的。你看别人家干重活的都是爸爸，而我们家呢只有妈妈。所以啊，从那一刻起，双枝心里对妈妈的之前的那些什么责怪呀埋怨呀全都消失。但是双枝还有一个疑问，这样一个拼尽了力气去养家的妈妈，她为什么总是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凶巴巴的呢？
5: 那是一个冬天的时候，我们家烧了一笼火在那里烤，邻居家就带着小朋友来我们家烤火，邻居就说他们家小孩很聪明又懂事。这时妈妈就亮了眼，说我们家那个丢失的二哥比你们家那个还要更懂事更可爱。这是我第一次从我妈妈口中听到我有一个二哥。这时候我心里很好奇，爸爸妈妈那时候因为种田地收不到粮食，一年也就才收个一两百斤粮食，不够养活我们，就是带着我们到城里去做生意。二哥在五岁的时候被人家骗走了，二哥丢失后爸爸没过多久因为找二哥不吃不喝整整一个月，就得了很严重的胃溃疡，妈妈就担起了整一个家的重担。记得有一次哥哥在外面玩水的时候把衣服弄湿了，回到家妈妈从枕头底下拿了一件棉衣出来给哥哥换，那是二哥丢失了之后唯一留下的一件棉衣嘛。给哥哥穿上的时候看见袖子都短了，身上也短了，对大哥说你看要是你二哥还在的话也像你这么高这么大，每天还可以在我梦面前蹦蹦跳跳的玩的是多么开心，还可以跟你一起走出走进。
0: 通过妈妈对二哥的回忆，双枝第一次知道了二哥的事情，他也终于明白了在二哥丢失之后妈妈为什么会对自己管教的那么严了。哎，这是因为啊妈妈不能再失去孩子了。

0: 慢的，双枝开始对妈妈关心起来了。她发现这个看似凶悍的妈妈，常常会躲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独自哭泣，这让双枝感觉特别的心疼。所以她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帮妈妈寻找二哥，让妈妈不再哭泣，让妈妈能够笑起来。有一次，双枝去同学家玩，她看到同学的父母在做豆豉，于是呢，她就跟着学。等到学会了之后呢，双枝就自己做了豆豉，拿到市集上去卖。哎，这一卖啊，又挣了十几块钱。当双枝把挣来的钱交到妈妈的手中时，妈妈特别的感动，她觉得，看，自己的女儿长大了。妈妈夸双枝说，很乖，很懂事儿。但是妈妈随后也说了，双枝，你不要再卖豆豉了，家里啊有妈妈给你们挣钱，你呢就要好好的上学。这一刻，双枝感觉到了久违的温暖。
1: 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妈妈跟我走得又亲近又好的一次。我才念书才念了初中，到了初中的时候，我们家房子快要塌了，那时候我们家那个房子漏了这么大一个大洞，下雨的时候还会漏水。妈妈的那个床正好是在漏水的那个位置，下雨漏水下来就会粘在妈妈的床上。妈妈是用一块胶纸膜盖在顶上，那个水漏下来就漏到那个胶纸膜下面，才可以拿盆子去接。那时候没有一个人来帮我们，从那一次以后，我就一定要帮妈妈一起撑起我们这一个家。我读初中的时候就辍学去工作，我去了江苏，一个月才挣150块钱，做了半年回到家，我就在我们市里面做了一年。当时我做的是在饭店里面帮人家洗碗刷盘子，一个月才180块钱。后面还是算了算，觉得钱还是不够。我们村的几个女孩子，她们是在广东打工的，回家过年，我就跟她们说，广东工资高不高？我又问她们说，一个月是540块钱。我就跟她们一起去了广东，我就省吃俭用的存了一年的钱，再加上前两年做的，我就存攒起来，为了就是给妈妈建一个新房子，让她住得更舒适一点。后来我做了三年，我攒了6000块钱，妈妈攒了10000多一点，哥哥也攒了10000多一点，我们三个人总共的钱就将近3万块钱，就建好了一个80平方的房子。
0: 靠着全家人的共同努力，双枝家的生活呢，慢慢的变好了起来。双枝啊，也觉得特别的骄傲，自己可以像小棉袄一样给妈妈带去温暖。为了完成寻找二哥的目标，双枝呢，经常瞒着妈妈，一个人跑去城里打听二哥的消息，但是也并没有得到过什么有用的线索。
1: 今天我妈妈也来了。
2: 当我儿子身体不好，我这个高血压，坐不着这个车子，你坐车子一昏了你倒去了。为了儿子了，哎呀，我走到现在，我钱也走干了，人也走累了，走得好，很苦很苦，肯定要找到。
0: 郭双枝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报名登记寻找走失的二哥，还有提供相关的信息线索，我们都收到了。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二哥呢原名叫做郭双月，在1988年的农历3月27号的晚上，当时呢只有5岁的二哥是和大哥一起出去看电影，在回家的路上不慎走失的。 你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二哥当年的生理特征，比如说他是瓜子脸，左眼下面有一道伤疤，他的左腿膝盖

曾经受过伤，当时还影响到他的走路。那么根据以上的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梳理线索，交给相关的志愿者和警方协助我们展开寻找。

0: 妈妈，我好想爸爸，你找到你了呢。
1: 我早就感觉好辛苦啊，咋的？
2: 来，坐坐，坐下，坐下。
3: 他是后来被卖到了福建的泉州，这么些年一直在福建泉州生活。
4: 七八岁的时候就知道了，邻居啊，跟同学了、啊，都会慢慢去讲。我们就有一种隔阂的心理，不能跟自己的家人有共同的有种亲情的感觉吧。哦，就反正。那个时候在养父母家里也过得不是说就很好。我13岁的时候，我就有种很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的那种感觉，说不出来了，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吧。
1: 妈妈的半生过得真的很辛苦，很辛苦的。我们做儿子的真的是没有办法报答他。
4: 这样，现在如果了，我已经也找到你们了，你们也找到我了。
3: 双芝终于帮母亲完成了心愿，找到二哥。可以说，双芝真是个孝顺的好女儿，而双芝妈妈也绝对是一个称职的好妈妈。您看。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努力争取着来之不易的幸福。在这儿，我们真心希望这家人能够珍惜当下的团聚，能够以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包容，让他们未来的日子变得更加甜蜜，更加温馨。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的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

0: 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嗯、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2: 我多问你要钱
0: 呢，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用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4: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 通调水道。
2: 哦，这词儿我听过。
4: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嗯，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4: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0: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0: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4: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4: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4: 对，
2: 汗味儿。
4: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4: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4: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4: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4: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2: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那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4: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4: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4: 还有枳实。
2: 枳实，
4: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4: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5: 是的，
4: 对，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4: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

0: 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
0: 嗯，
1: 啊，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啊，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140。身高呢？
4: 155。
0: 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0: 啊，
1: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
0: 嗯，
1: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嗯啊，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4: 哦，有花。
1: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1: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

0: 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欢迎，
6: 你好。
1: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

0: 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我用的是降脂法。
1: 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木池唤醒。山里人家习惯早起，勤劳的女人们支起鏊子，开始准备一家人的饭菜。煎饼是最具当地特色的主食。以前山里的姑娘都要从小学会摊煎饼，出嫁时活嫁是要看手艺的。现在可供选择的主食多了，但沂蒙人还是最爱吃煎饼。
1: 说起沂蒙山深处的马木池，人们总会想起那段战火纷飞的烽烟岁月。当年这里的人们谱写出一个个军民鱼水情的动人故事，而在这里所孕育出的沂蒙精神更是不断地鼓舞着人心，激励着后人。然而当我们走进它，就会发现这方水土所承载的不仅是红色的记忆，更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那些沉淀在千年时光当中的往事，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
0: 马木池位于山东临沂市北部沂蒙山区的核心地带。春秋战国时期，这里西属鲁国，北靠齐国，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相传孔子72位弟子中有13位是沂蒙人。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就出生在汶河畔，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诸葛家族是书香世家，少年诸葛亮在父亲和叔叔的教导下阅读了大量儒学经典，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当被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打动后，27岁的诸葛亮便做出了一生的决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病危之际，把儿子托付给诸葛亮，并留下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均可自取的嘱托。但受忠诚仁义思想影响的诸葛亮始终不负先主之遇之恩和托孤之举，即使要辅佐的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从未萌生过取而代之的念头。诸葛亮死后被追谥为忠武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世代代与诸葛亮同饮一条汶河水的马木池人，也就把仁义敦厚、恭忠体国的思想深植于心中。
2: 咱的祖祖辈辈啊，从老一辈这个传下来的，老祖宗传的，才讲义气，讲义气。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叫我一次，我也对你着。咱不能做对不对的事。
0: 历史上，沂蒙山区常年缺水，但汶河却从不断流。明朝中期，汶河附近的山道成为沂蒙山区连通外界的重要驿道。过往的官员客商在这里歇脚饮马，附近的军队也常来此放牧战马。大家垒坝拦水，修起一个个饮马的池子，当地因此被称为马木池。四面环山的马木池，群山相连，只要在每个山头布置一个哨兵，便可以一览整个山间谷地。由于易守难攻，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人民以沂蒙山为根据地，发动了抗日武装斗争，组建起八路军山东纵队。大批共产党员从延安来到山东，八路军115师师部和部分主力也先后进入沂蒙山区。
3: 在我们家族里呢，包括孙向前、王永环、朱雷啊、李玉啊等等，俺奶奶、母亲的、俺婶子的吧，就想着做一点比较好的饭给他们吃。给他们吃的时候，他们先看看我们吃什么。如果给他们吃的是好的，他们不吃，他说没辙，把这些给我吃的给孩子，分给孩子们吃。
0: 八路军的到来，让沂蒙山里的乡亲们看到了一支不同于以往的军队。自从家里来了共产党八路军，水缸永远是满的。

0: 院子也总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村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第一次走进学堂，不仅有了自己的名字，还学会了识字读书。根据地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极大地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在国统区、敌占区，每亩地要交80上100斤的租子，而在沂蒙山根据地仅需要交10几斤。驻扎在马木池的八路军发动群众，组织生产，更随时提防进犯的敌人。只要听到枪响，队伍上的人就会先把老百姓掩护起来，自己舍命冲在前面。而他们年幼的孩子却因为不断的奔波而营养不良，一个个面黄肌瘦，有的甚至生了重病。看到这种情况，于爱梅的奶奶王焕瑜就向徐向前司令员建议成立地下托儿所，把烈士和干部的子女分散到农户家抚养。已经105岁的张淑珍至今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
1: 那年也家里商业，就说那怎么办？那要赔钱了，孩子还不少嘞。孩子不少，那不管谁家管啊？这不是革命的后代吗？你不好好教养啊？那不趁你的不睡觉，你得教养孩子。
2: 不睡觉也得给人家养孩子。
1: 革命的后代啊！
2: 革命的后代。
0: 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出生3-4个月就被母亲带到山东，住进了张淑珍家。70多年过去了，说起当年马木池的乡亲们对自己的养育，罗东进将军依然格外激动。
3: 那时候大爷大娘喂孩子怎么喂啊？跟那个大鸟喂小鸟一样，我们就趴在大娘啊大爷身上，就嘴对嘴的就这么吃。我们在山东啊，就是这样，大爷大娘一口一口的把我喂大。
0: 当时送到张淑珍家的孩子有10个，大的7、8岁，最小的刚出生3天，很多正在吃奶，光靠他和弟媳妇的奶水远远不够。张淑珍就和婆婆一起挨家挨户打听，谁家有正在哺乳的妇女，就帮忙给队伍上的孩子喂上几口。由于吃奶的孩子多，奶水越来越少，张淑珍就让自己的孩子喝粥吃粗粮，让八路军的孩子喝奶吃细粮。托儿所办了3年多，先后哺育过42名烈士子女和八路军后代，这些孩子无一伤亡，但张淑珍的一个儿子却因为照顾不周，不幸夭折。
1: 你猜他妈住在前方，你不好监管吗？
4: 前两天还家还跟我还得还跟我说，咱最近那孩子没了，俺跟你孙子往年轻啊，你啥能生啊？咱得后方，因为他没得前方啊，他们更危险啊。如果他们的孩子要是没了，他爷妈在前线打仗牺牲了的话，那不就没断了根了？
0: 这些被乡亲们带大的孩子，长大后曾多次回到马木池看望他们的娘，也有很多人提出要把娘接到城里生活，但马木池的这些娘却不愿离开故土，更不愿给孩子们添麻烦。在他们看来，八路军是给老百姓打江山的队伍，哺育抚养他们的孩子就是在尽一份仁义之心。农历9月13是娘张淑珍105岁寿辰，以往像这样逢五逢十的大生日，孩子们都会赶回马木池，回到娘的身边。如今娘当年一口口养大的孩子们也大都70、80岁了，他们决定用一场特殊的仪式来给娘过这个生日。
5: 大姐大哥你好，

0: 别个这冬天。
1: 对，
2: 哎，
1: 你说，他在北京给你过生日呢。
2: 北京给你过生日，
1: 哎，你高兴吧？
0: 啊，可高兴了。
1: 哎，
3: 祝您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叔叔过生日，我可高兴了啊。

0: 快乐。
1: 在马蒙池处处可以看到人们拥军爱军的历史印记，当年沂蒙山的老百姓们就是住在这种由石头砌成、茅草做屋顶的尖顶圆形小屋里，当地人称它为团瓢。就是在这极其简陋的小屋里，不知道掩护了多少八路军伤病员，让他们伤愈重返战场。
2: 明德英是一位哑女，抗战期间家里的房子被日本兵放火烧了，她和丈夫在一片树林旁搭起一间团瓢，靠种点零星田地糊口。
3: 我每天要这样来回送。
2: 1941年11月的一天，大批日伪军包围了驻扎在马木池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战斗一直打到第二天中午，八路军小战士庄新民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4: 我母亲出去那个挖野菜吧，碰见了他受了伤，就把他背回家去了，把他放在一个土炕上，他出血过多吧，就是奄奄一息，最最干裂就是当时烧水吧，来不及，他这情急之下吧，就用自己那炉子一滴滴的滴在小战士的嘴里。
2: 明德英虽然不会说话，但他心里明白谁是亲人，谁是敌人。没有人知道这位年轻的哑女解开衣襟的那一刻在想什么，但是在那个封建思想还很严重的年代，一个女人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一位八路军伤员，无疑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知道了什么是当年的军民鱼水情。
4: 他就把他那个八路军当成自己最亲的人，最亲就是当成自己的孩子就是的。但是那一百棍子这腿我不做哈，还把俺们家的那个草房子也给烧了。他看得最清楚，谁最亲，谁最恨的人，最亲的人，他分得很清，他心里很明白。
2: 由于担心伤员会被敌人发现，明德英和丈夫就把他藏在屋后林地的一个空坟里。他和丈夫杀了家中仅有的两只鸡，做成鸡汤，一口一口地喂给庄新民喝。在明德英夫妇的精心照料下，半个多月后，庄新民就伤愈归队了。乳汁喂伤员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舞剧《沂蒙颂》，广泛传播。当年沂蒙山区流传了一首民谣，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他上战场。八路军115师刚到山东时只有7000多人，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发展到7万多人。
5: 如果说你的孩子在八路军部队里，那你会不会就把这八路军当成是自己的部队呢？那他要吃什么喝什么，是不是说那我给自己的孩子吃我还要去计较吗？
2: 八路军是谁？共产党为了谁？沂蒙人的心里最清楚。他们亲眼看到家园被毁、国将不国的时候，是谁舍出性命保护自己？是谁像对待父母兄妹一样对待百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山东人知恩思报的思想，让马木池家家有红嫂，村村有烈士。
1: 马木池人倾尽全力地支持着人民的军队，和他们。

0: 始终并肩作战，不离不弃。在我身后静静流淌的就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汶河，如今这条河已经少有波澜，但它仍然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激烈和壮阔。
1: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包围了国民党整编74师，发动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在这场包围与反包围的拉锯战中，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就是时间。汶河是战斗的必经之路，为了让部队尽快过河，5月12日傍晚，副旧会长李桂芳接到了紧急命令，5个小时内在汶河上架起一座桥，保证部队顺利通过。可当时村子里的男人们参军的参军，之前的之前，家里只剩下老人、孩子和妇女。时间紧迫，也没有架桥材料，紧急时刻，李桂芳找来32名妇女，抬着自家卸下的门板，趟入凉气袭人的河中，搭起了一座人桥。
2: 谁窝的都不接，4个人1个妹，4个人1个妹，妹姐妹人口人啊，搭起来了。
1: 赶到河边的战士们，看到曾经给自己送饭做军鞋的大娘姐妹们用肩膀扛起的人桥，都惊呆了。谁也不忍心踏上这座桥。
2: 我们不能长着妇女同志的肩膀过河，我们还是淌水吧啊！我说同志，你说的不对啊，这是关键时刻，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保证啊，不能犹豫啊，请同志们过桥。
1: 5月的汶河正值桃花汛期，水量很大，天气虽已转暖，但夜晚的河水依然凉气袭人。32位沂蒙红嫂用自己孱弱的身躯扛着门板，也扛起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当最后一名战士从桥上通过后，红嫂们被河水冻得全身麻木，相互搀扶着才爬回到岸上。在这些女人中，有的落下了残疾，有的怀有身孕不幸流产，终生没有生育。
3: 这些红嫂啊，可以说是小人物，是普通人，但是他们的格局很大，他们的境界很高。这种格局和境界啊，我以为是根植于沂蒙丰厚的历史文化这片土壤之上的。爱憎分明，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是进入到沂蒙人血脉当中去的东西啊。
1: 李桂芳老人在接受我们采访后不久，于2017年4月去世，享年92岁。如今参加过火线桥的32位女人都已离世，但她们的精神却永远留在马木池。
0: 在沂蒙老区，红嫂是一个光荣的名字。在展厅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照片，有的标注了名字，有的只留下了像傅大娘、李大娘、段大娘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称呼，但是他们被人们统统亲切地称为沂蒙红嫂。可以说，当年女人们撑起了后方的一片天，男人们则拿起枪，推上小车，走上了前线。
1: 当时的沂南县一共只有28万人口，但在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中，却出动了小推车10000多辆，民工10几万人次。很多之前民工跟随部队渡过长江，完成任务后又默默地回到家乡，守着自家的老宅和几亩薄田，过着清贫却安心的日子。如今马木池90岁以上的老人有95人，100岁老人有3位，他们几乎都参加过之前。当年他们无私无畏地支援革命，为后世子孙谋得一份安宁与幸福，自己也健康长寿地享受美好新生活。 老人们常说，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人若忠厚，福必随之。在他们看来，今天的幸福日子就是一份福报。
0: 如今的马木池既保留着古朴的石板房、茅草屋，也有依山而建的崭新社区。走在悠长的石板路上，仿佛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穿梭，人们时刻能回想起那段舍生忘死的峥嵘岁月，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1: 马木池背靠蒙山支脉北大山，大小村落散布在山坳中，虽群山环抱，风景秀丽，但因交通不便，耕地匮乏，共和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沂蒙山区甚至成为贫穷的代名词。
4: 地太少，人口多，全是荒山落沙地，没有水，三天就干，就种的花生，种的地瓜，啊，
0: 挣不了什么钱，
4: 挣不着钱。这个一亩80块钱，那真是集体社会。
1: 相对于村民的贫穷，做了几年布匹生意的王本玉算是当地的富裕户，他给兄弟几个都盖了房，娶了媳妇，自己家的小日子更是过得红红火火。因为不忍心看着乡亲们过苦日子，1992年，38岁的王本玉放弃了自己的生意，回村做起了支部书记。
4: 这是受家的熏陶，我爸爸的影响。爸爸当兵，回来就教育一代孩子，一定要跟党走，打下个天下的不易，一定要干点事。
1: 王本玉从个人积蓄中拿出78000元钱，买了55吨炸药，在全是石头的大山上炸出了一个个石坑，再填满土种上果树。2年时间，他和村民们放了75000炮，栽了75000棵果树。
0: 真甜呐！
4: 一亩地就2万到2万5，人均就是1万多，50%。都在县城买了房子，富裕了，大大小小康了，我非常自豪。
1: 20多年过去了，王本玉回报家乡，带领乡亲们致富的淳朴愿望终于实现了。如今的新立村已经变成果树飘香的苹果庄园，还搞起了特色旅游。昔日在山地里刨食的农民，转身成为苹果种植大户和传统民俗的表演者，日子越来越红火。满玉莲是土生土长的马木池人，因为家庭贫困，14岁就辍学外出打工，但每次想到家乡，总会勾起他一些温暖的回忆。
2: 那时候我们家里穷啊，每天早上上学吧，拿那种地瓜干煎饼。我有的时候下雨下雪了，我同学我们两个关系比较好，他说你到我家吧。他们家吃的是什么？人家吃的是大米。他妈妈就说：“哎呀，你快来多吃点吧。”那时候心里想，我吃一顿大米，赶上就是咱们家过年了。
1: 同学一家的关照让满玉莲感念至今。前几年每次回老家，母亲总跟她念叨，谁家的丈夫有残疾，家庭生活困难，谁家的老人有病，孩子小，不能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外企管理人员的满玉莲觉得自己应该回到家乡，利用所长帮帮乡亲们。于是她回到马木池，创办了一家电子厂，优先录用残疾人和妇女。
2: 我尽我的所能，咱厂子无论大小，无论挣钱多少，咱把厂子搬到家门口，至少让他们不用出去，还能照顾家庭。
1: 正当企业刚刚走上正轨的时候，帮他管理工厂的父亲和哥哥却不幸相继去世，厂房的租金也从原来的6万一下涨到了15万。内外交困的满玉莲没有退缩。

0: 已经在青岛安家的他，把房子抵押了300万元，买下一座旧校舍，改造成厂房，自己也在厂里住下来。他要用个人的力量回报养育过自己的家乡和亲人。
1: 我最幸福的时候啊，就是每个月给工人开工资，看到工人拿着那些钱，高兴的乐呵呵的这么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幸福，很有成就感。
0: 如今的马木池依托老街老巷建成了影视基地和写生基地，吸引了很多剧组和艺术家前来拍摄采风。镇上的一些农民也摇身变成影视城的工作人员或群众演员。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新时期的马木池人却依然保留着淳朴坚毅的性格。不管是从春秋时期传承至今的儒家仁义思想，还是近代横扫的无私奉献精神，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成为他们引以为傲的力量源泉。

0: 位于福建省永安市的贡川古镇，在青山翠竹的陪伴下，已经走过了1200多年的时光。沙溪与湖共溪在此交汇，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一条始建于明朝的古城墙，宛如一位慈祥的老者，把这座闽中小镇紧紧拥入怀中，默默守护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1: 隐匿在闽中山区的贡川古镇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走在老街上，时光仿佛回到了过去。当地人讲啊，贡川有四古，他们是始建于明清时期的老民居，一口滋养古镇千年的古井，还有至今依然被人们使用的一座古桥，以及护卫古镇数百年的明代古城墙。走进这些古老的遗存，仿佛走进了这座上千年古镇的历史和传说。
0: 贡川古镇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80岁高龄的御史中丞陈雍告老还乡，为寻求一处清静之地颐养天年，他带领着家族一路南迁，来到了这里。
2: 他发现这个莽山的翠竹跟清澈的沙溪，他心情非常舒畅，于是就决定定居这个贡川。
0: 定居下来的陈氏族人在青山绿水间辛勤劳作，世代繁衍。从此之后，这里便有了袅袅炊烟，有了鸡犬相闻，秀美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定居。凭借着水利交通的发达，物资往来的便利，这个原本叫做挂口的小村庄逐渐发展成为一处繁华的集镇。古老的童谣在古镇中流传了千年，这里出产的官蒲草坚韧而富有弹性，制作出的草席舒适耐用。北宋年间，挂口草席畅销8闽，名扬四方，并作为贡品进献宫廷。从此之后，这里就被称作了贡川。仓廪实而知礼节，在财富的滋养下，贡川的读书人变多了，他们常在竹林边结庐而居，以竹所代表的高洁无私的品质来要求自己，并把这种风骨和气节带到了朝堂之上，化作一股清流为世人所敬仰。陈冠是陈雍的第11世孙，北宋神宗年间考中探花，入仕为官。宋徽宗时期，皇帝沉迷于书画，不理朝政，把国家大事交给蔡京处理。然而这位当朝宰相毫无为国为民之心，反而利用皇帝的宠信，大肆结党营私，迫害朝臣，如有不从，轻则诬杀不保，重则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当时蔡京一党故意诋毁司马光，要把他所著的《资治通鉴》付之一炬，许多官员为求自保，不敢仗义直言，但刚正不阿的陈冠却挺身而出，三番五次向皇帝冒死进谏。
2: 陈冠的想啊，这怎么办呢？他就找来找去，想来想去，最后找到一个，就书的这个序是宋神宗写的。他很快就把这个事情报告给皇帝。皇帝一看，诶，这书得到先帝的承认，

0: 那就算了，那就把这个书啊就保存了下来。
1: 陈冠的据理力争为后世保留下了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但他自己却被蔡京一党罗织罪名贬出了京城。不仅如此，他们还指使内侍黄金臣把他关进了监狱。
0: 尽管经受严刑拷打，但是这个陈冠啊，还是不屈服，而且大声的申辩。他说：“现在国家内忧外患，身为宰相的蔡京不为国家分忧，还在那搞这个一己之私、一派之力，这样下去我们国家就完蛋了。你不是想把国家毁掉吗？”
1: 尽管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严酷刑罚，但陈冠之言却字字铿锵。这份公而忘私、一心为国的忠义之举，深深震撼了黄京臣，不仅停止了刑罚，还把实情上奏给了皇帝。陈冠最终得以无罪释放。陈冠永不低头的风骨，使得蔡京一党极为恐惧，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构陷诬害。在陈冠为官的40多年中，他被贬黜放逐23次，历经8个省、19个州县，于1124年客死他乡，终年67岁。正义可能迟到，却永远不会缺席。2年后，宋钦宗继位，蔡京一党遭到肃清，陈冠则被追封为谏议大夫。古镇百姓感念于陈冠的正直无私，把他供奉于家乡的祠堂之中，四时祭拜，香火绵延不绝。
2: 我既然在国家这个朝廷上做了官，我就要抛弃私利，所以说无私无畏他敢跟那些奸臣做坚决的斗争，逼利千仞，无欲即刚，他没有私欲，所以他无所畏惧。
1: 在陈氏宗祠外，有一大片竹林，陈冠千古不屈的风骨，就像这一株株青竹一样，风吹不折，雨打不弯，永远激励着后世子孙。
3: 共穿着无边的竹海好像是一幅秀美的山水画，让人流连忘返。在古代，文人墨客最喜欢竹子的高雅，但是对于共穿人来说呢，这里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宝地。自古以来呢，竹制品、笋制品是共穿最具特色的物产。在历史上，他们依靠发达的水运交通，使这里成为民笋交易的重要集散地。
1: 初冬时节，温暖的阳光洒在共穿古镇旁的竹海中，竹叶在阳光下闪耀着温润的光泽。邓长茂带着家人开始了一天的劳作，铁锄挥动间，美味的冬笋很快装满了竹篮。千百年来郁郁葱葱的竹林，仿佛一位无私的母亲，从不让人失望而归。春天的春笋，秋天的毛竹，冬天的冬笋，这一年三季的收获，世代养育着生活在这里的古镇人家。新鲜的冬笋跟肉一起翻炒，再加几根小葱，香味扑鼻。而泡好的笋干，只需用清水煮沸，蘸些酱油，就是一道美味。每当节日来临，亲友相聚，竹笋浓郁的香气就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这就是香飘四方的共穿味道。自古以来，这里的笋叶就极为发达。明末清初一年，共穿的竹笋大获丰收，各地客商纷纷前来采购，但市场热闹了没多久就陷入了混乱。
4: 商人嘛，要求的最大的利益化，那么他肯定要压低收购的价格来获取他自己的利润，所以他损害了这些笋农的利益。

0: 辛苦一年的笋农们到头来只能换得微薄的收入，一时间怨声四起，买卖双方矛盾激化。虚而有节，刚直无私，是竹向来的风骨。一直以来就明白这个道理的古镇商家决定共同抵制外来客商的恶性压价，他们在镇里成立了一间笋帮商会，为的就是让利于民。
1: 他们就制定了详细的从收购啊到经销的这么一种完整的制度。最重要的一点呢，他们就是秉承的什么公正无私，来确保笋农跟笋商的利益。
0: 自商会成立之初，这块正直无私的牌匾就始终悬挂在笋帮公站的大堂之上。自此之后，每年民笋收获季节，笋商与笋农都会聚集到这里，大家一起商议收购价格。确定之后，商会会长会站在一块丹霞石上宣布结果，而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所有笋商收购的价格不能低于此价。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贡川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民笋交易市场。到了清道光年间，这里的笋制品又走出了国门，远销到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古镇因此繁荣一时。而这块丹霞石也被当地百姓赋予了宫廷石的美誉。几百年的沧桑过往，丹霞石板逐渐被磨去了棱角，但公平无私的精神却一直传承了下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2: 古镇越千年，地富人闲，笋株销海外，帮占千天。数百年间呢，不知道有多少民笋从这里销往海内外。贡川的笋农笋商们世世代代延续着这方水土所浸染的独特气质，他们在生意场上光明磊落，正直不弃，更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呢，他们挺身而出，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0: 20世纪初的中国，在西方列强欺压之下，积贫积弱，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救国之路。1904年，年仅18岁的笋商之子李宝俊，从报纸上看到美国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十分震惊。他从中看到了一条强国之路。为此，他和同乡刘佐成留学日本，学习飞机的制造和飞行技术，希望能通过努力为中国造出自己的飞机，与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相抗衡。1910年，两人学成回国，他们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投入到飞机的制造中。但这些钱对于造飞机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3: 他就是非常着急嘛，到处去借钱，就是说要把这个飞机一定要自己制造成功，希望我们中国的领空上飞着自己中国制造的飞机。
0: 万般无奈之下，李宝俊回到家乡向父兄求助。李家是贡川有名的笋商，家境还算殷实。李宝俊的父亲和哥哥觉得造飞机这件事情有利于国家，当即决定，就算家族会因此变得一贫如洗，也要义无反顾地支持。
3: 就把湖州的店铺，还有上海的店铺，都全部卖了，还把家里的田也卖了，筹措资金。
0: 李宝俊的父亲不仅变卖了祖产，还向上海的笋行借了一大笔钱，而古镇的乡亲们听到这个消息，也纷纷送来了钱物。家乡人无私的帮助给了李宝俊极大的力量。他临行前含泪叩别父亲，说：

0: 今天我走着出去，明天我要飞着回来。1912年3月，一架凝聚着共产人爱国之心的飞机在南京腾空而起，翱翔于蓝天白云之间。这是在中国国土上制造的第一架成功起飞的飞机，李宝骏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中国航空业的先驱。然而令人惋惜的是，1912年10月，年仅26岁的李宝骏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南京。虽然没有实现当年驾着飞机飞回故乡的愿望，但他留下的技术资料却成为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为中国的飞机制造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共产人民在民族危难之际始终无私无畏，与其他地方的人们一起共赴国难。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东南沿海惨遭日军铁蹄蹂躏，福建省政府立即组织民众内迁。但是如果内迁途中日本军舰突然进攻，就会引起一片混乱，后果不堪设想。今年90多岁的陈祥川对于7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还记忆犹新。当时有很多共川损伤在福州做生意，他的父亲陈广选就是其中一员。在那个万般危急的时刻，大家聚在了一起商量如何渡过难关。讨论间，陈广选提出了一个办法，把笋杆用绳索串起来投入闽江入海口。
1: 笋杆遇水就会膨胀，体积也会变大，半沉半浮在海水里。笋杆的韧性很好，日军军舰的螺旋桨绞上笋杆就很难摆脱。
0: 要想成功阻止日军军舰，仅凭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陈广选连夜赶回共川，吩咐家人把自己库存的所有笋杆拿了出来，又召集留在共川的笋商，向他们说明了情况。
1: 我爸爸说，没有锅哪有家，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那时候大家都要完蛋。我们把笋杆捐出去，我们是破产了，可是福州安全了。
0: 在陈广选的动员下，古镇里的所有损伤纷纷盘点自己的库存。然而让众人沮丧的是，即使所有货物加在一起还是不足以凑够数量。
2: 我爷爷呢，这个和损伤们愁了一夜，第二天打开门一看，几十个损农呢，这个等在家门口，后面呢停着几十车的笋杆。
0: 原来一夜之间，陈广选准备用民笋填海来阻止日舰的计划传遍了古镇。天还没亮，当地笋农们就自发地把自己全部家当装上车送到陈家门前，几十车笋杆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陈广选就在家乡筹集了30船，近30万斤笋杆。他连夜启程前往福州，并把它们全部投放在闽江入海口。当日本军舰抵达闽江口时，几艘走在前面的日舰螺旋桨就被笋杆缠绕住了，进退不得，其余船只也不敢再向前行驶。30万斤笋杆是共川损伤和笋农几年的产量，古镇人却义无反顾地把它们全部投入大海，成功为福州居民的内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时光流转，岁月变迁，如今的共产古镇呢，已经渐渐褪去了昔日的繁华与喧嚣。但是从损邦损商那里延伸出来的文化传承呢，仍然是生生不息。

0: 殡馆站的建设陷入了困境。
1: 很多共川人知道了这个情况，纷纷来到工地，要求义务参与。那时，江如海还只有18岁，他也参与到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中。
2: 气候、设备的影响，因为没有机械化，也没有电力化，啊，大家都是用山锄、土机，慢慢的凿，慢慢的爬，自己带饭。冬天的时候就是冷冷冰冰的吃下去，一直挖到晚上天黑了才回家。
0: 不要一分工钱，吃的是自带的冷饭，用的是自家的农具。这些当时只有17、18岁的小伙子们，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私利，为的只是整个古镇的明天。工程进行到拦水阶段时，没有大型机械，没办法直接用大量土石快速堵住水流，小石块扔下去又会直接被水冲走。看着湍急的水流，大家一筹莫展。
2: 有一个人建议搞竹编篓，把那石头扔到竹编篓去，跳下去围水，大家衣服脱掉，很冷啊。
0: 当时正值寒冬，共川的这些硬汉们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很快，几百篓土石在河床上堆积了起来，水流越来越小，河道拦截工程得以顺利完成。没有报酬，不计得失，共川人就这样靠着肩挑背扛，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建成了这座宏伟的电罐站。从此之后，古镇人告别了使用数百年的煤油灯，而湖共西两岸的荒地也成了一片沃野良田，当地的工业也得以迅速发展，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3: 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就是一个小我和大我的关系怎么处理啊？所以在这个平常的和平年代，每一个小我都发展充分了，这个大我也就会很好。但是呢，还有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先要把大我保住，我们这个小我才能生存，才能发展。
0: 每当农闲的时候，家住在笋帮工站旁的笋农江志光就会拿着一些工具来到古镇的城墙边，修复这条始建于明代的古城墙，20年来从未间断。共川是城堡式古镇，数百年前为了防范匪患，当地乡民自发捐资6200银修建起一道长达3000多米的城墙。然而在岁月的更迭中，这条环绕古镇的老城墙已经变得残破不堪，只有1300多米保留了下来。
4: 城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啊，老祖宗既然留下来了，这古城当时建也非常不易，我们要给它保留起来，给它修复起来。
0: 20世纪末，共川人决定对古城墙进行修缮，大家请来了工程队，可是眼看着工期越来越近，修复城墙的古城砖却依然没有着落。就在工程队万分焦急的时候，城墙旁的工地上突然出现了堆得像山一样的古城砖。细问之下才得知，原来古镇居民们听说消息之后自发地组织起来，在周边地带到处寻找，短短几天时间就找到几千块。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幕再次在古镇中上演，同仇敌忾时，共川人可以无私献损，再建家园时，他们仍然可以无私献砖。在此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古镇人没有停下寻找的脚步，他们期望着有一天能够把所有的古城墙全部修复完成。
4: 早一些修一些，我相信应该是不久的将来会给它修完的，你看建成整洁的、美丽漂亮的、雄伟的共川古城。
0: 如今

旭光已经70多岁了，有时候他会给小孙女儿讲讲古城墙的故事，讲讲古镇的传说。这一块块古城砖就好像一位位贡川人，他们共同建成了这座古老而巍峨的城墙，也共同构造了这方水土的不凡气质与精神世界。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候，大家都忙着采办年货，家家户户门前都贴起了春联，张罗着丰盛的年夜饭。古老的会清桥前再度敲响了太平鼓，铿锵有力的鼓点释放着人们内心的喜悦，也敲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心地无私的古镇人带着无比的自信，迈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

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风物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是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

0: 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1: 哎，
2: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1: 好嘞。
2: 长平。
1: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戴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那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是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的。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丽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3: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3: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是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0: 我每次见到你，都要咳嗽。
1: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0: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2: 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难道让你去巴库，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去跟资不讲。
3: 不要生气。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1: 秋白之花，秋之白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昨天夜里赶出来的，他把意乱弄丢了，交给你，这房间，喜欢吗？
2: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面。
4: 判屈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成。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被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2: 临行前，他唱着。 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诧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

0: 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晨，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了。
2: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一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嘛。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住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渊源，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1: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0: 都来！
1: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说我写的这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1: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4: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1: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0: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1: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2: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6: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4: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7: 伙计，
8: 哎，您说
7: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8: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9: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7: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8: 哎，里边请。
4: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10: 真对不住哎，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11: 合着怎么？

0: 动啊。
1: 哎呦，你瞧着啊，你看，哎，
2: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豆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0: 你得把它放开，啊、嗯。这涮也有讲究，
3: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2: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拿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哇、啊、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豆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4: 我是刚刚跟老虎大众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2: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嗯、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4: 今日我觉得这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0: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4: 那不觉得冷吗？
0: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武，
4: 果然是同道中人。
2: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钱玄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
4: 这酒可是花雕，
0: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4: 德谦、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2: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5: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6: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2: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要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它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7: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1: 君去也，柴豆薄，
2: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骨子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3: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4: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3: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3: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6: 快，大学要去了！
7: 快，
8: 军人，
6: 快去！对呀，大学去了，是叫反的。快，大学要去了，快！
9: 这是治百病的呀。
3: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0: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1: 来，让我们宣誓。
0: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他，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版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2: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10: 您这是祭奠朋友？
13: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

0: 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1: 蒋将的灾民一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0: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1: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2: 刘璋，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2: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也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3: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3: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2: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3: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1: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了，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4: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5: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1: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

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心窝里面。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
1: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
0: 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2: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4: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2: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觉醒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她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哎呀，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啊，把赵云兰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7: 娘，
8: 娘，
7: 娘，
8: 娘，
9: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7: 不是黄鼠狼，
9: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6: 憨驼呗。姐，汉童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

0: 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1: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南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
2: 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
0: 那一场感情戏。
1: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他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来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了，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

0: 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土地。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

0: 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五四好青年。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哎，龙井巷这里的，这样的人买呀，这个东西卖不卖得脱嘛？
1: 卖得往他们那去行，我那个，我们都是相信他那样噻，不是他把那个网络开去，我们早就走成都了。
2: 嗯，成都
3: 是从哪儿来的？
0: 我们是长春路买的原的。
1: 我们大都有啥子？
0: 比起那种在常常去卖的话，哈，你觉得哪种好卖些？
2: 卖那个是好卖，不好卖他那个要不，他的业务人员他要撤货的，
3: 他就是要货，
2: 要像那个，要像那种，别的一般他都不重要。
3: 你要严格点儿，晓得吗？
2: 哎，
3: 说话要
2: 你那你把图给他黑了，白给他不重要，能卖了吗？你
4: 这那个是我那个东西来的。
5: 早上八点半，五四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已然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虽然天上伴有绵绵细雨，但依旧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6: 这是我们的2024年的新鲜的炒米，
7: 新鲜炒米。
5: 村支书张璐和直播团队正加紧调镜头、装灯光、设置后台链接，做各种直播前的准备。并对村民带来的农产品进行现场品质筛选，产品称重和快递装袋。
8: 今天是我们2025年第一场网上集市，我们今后的每周星期六都会在这里开网上集市。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村民带来的东西全部给他卖出去。对，我们阿姨他们带过来的东西都会提前给大家先选一次哈，选完过后我们再给大家打包。才能发货的哈，应该是九五往上了啊，九五甜啊。
9: 对，明明甜。
5: 九点整，直播正式开始了。张璐和搭档谷家燕先给直播间拉了一波人气，随着人气逐渐涨到了三位数，村民们开始轮番加入直播中。
8: 40斤啊，你这个真的。二货娘娘，你背了一背来的嘛？好多斤哦。好呀，40斤了
10: 啊！我们几个伙伴敲定了吧？
8: 这次你们要是再抢不到的话，真的就是网速的问题了哈。
5: 每周六上午。

0: 吴思村的网上集市都会如期举行。重庆市涪陵区令氏街道的吴思村，户籍人口2300多人，常年在家的不到600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60%以上。从2023年的夏天开始，这个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在村支书张璐的带动下，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村民开始站在手机前直播卖货，卖的都是自家种的马铃薯、辣椒这样的初级农产品。
1: 你们今天拍的所有都是新鲜现磨的，这个碗里边就是用糙米熬的粥。
0: 一直忙到了中午12点，直播才结束了。张璐和谷家宴团队根据销售记录给村民先行垫付了货款，随后的快递打包发货由谷家宴团队完成。
2: 刚刚那场你跟张书记的直播哈，一共帮村民卖了多少单？
3: 一共是卖了有901单，不好，纯粹都是帮农户卖的，就没有从中没有利润的。
4: 现在卖了4斤，还交4斤刚刚的过一天的钱了。
5: 这些红利粉儿，哎，一共是135，你再点嘛。
4: 今天卖了40斤，就给2000块钱。
0: 张璐是2015年作为本土人才回到家乡的。他希望结合自身所学为村里的老百姓做点什么，但吴思村的特色并不鲜明，村里没有产业，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大。在引入新的产业之前，他一直琢磨着能不能先把老人们种的土特产给卖出去。
6: 因为自己学的是那个信息管理，主要是还是偏向于电商，当时回到农村就是想的是村里面有好多好多农产品，看是不是可以通过电商的方式给他推荐出去。
0: 吴思村地处坪上区域，地理位置较偏远，当时周边没有快递站，物流一直是个大问题。为了帮助村民们销售不成规模的农特产品，张璐只能趁每天下班回家返回涪陵城区的档口，将东西销售给周边的亲戚朋友，这一干就是9年。
6: 张亮亮，爷爷刚才晒好没有啊？
4: 晒好的，晒很焦。也错起人喽。
6: 我这是看你哪两天在晒呀。你想看，我当时送的话，就是每天下班的时候嘛，下班就是5、6点了，然后送到城里边，送到客户的手里边，一般都是7、8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也作为一名党员的话，我觉得能够帮助村里面叔叔阿姨他们把东西给他们销出去，增加一些他们的收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尽心尽力6年的付出，村民们都看在眼里。2021年，在大家的一致好评声中，张璐当选为吴思村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闲暇的时候，张璐很喜欢拍短视频，他注册了一个名叫小张书记的视频号，拍摄记录自己村内工作的日常。
7: 哇塞，一个南瓜好卖1000了，好漂亮。
0: 随着网络直播带货日益火爆，张璐发现短视频或能成为帮助村民增收的新农具。一开始他想通过自己拍短视频的方式去推广，但是因为关注度不高，一直没有效果。
6: 顺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嘛，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作为我们农村来说，在农村销售农产品，大家都是一个同质化比较严重的，就你有我也有，大家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可能就是我家已经有了，我也不会买你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想的就是通过网上这种方式可以把它卖到更远的地方，就是助力我们的山货出山。
0: 2022年上半年，张璐发现社交平台上一个名叫谷家宴的人在令氏街道卖菜的同时在做农村题材的自媒体，粉丝还不少，于是他便有了找谷家宴合作的想法。
3: 他就在菜市场来找过我一次，好，然后当时我就没有答

0: 答应他，后来他又找了我几次，然后也加了我联系方式啊什么的，就一直在说这个事情。我就想，通过我自己的力，就是做自媒体的这种力量，还有就是村书记的力量，这样子两个人联合起来呢，可能力度更大一点哈，做视频这些，它的流量更多一点哈，还有就是帮助的那些农户呢更多一些，所以说我们两个就试着先弄了起来哈。
1: 2023年4月，五四村的春土豆成熟了。经过统计，数量较多，适合线上销售。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张璐将土豆订单挂在了谷家宴团队的账号上，准备进行网络销售。
2: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作为一名年轻的村书记，就应该敢想敢干，带着村里面的叔叔阿姨，走出一条属于我们普通农村的一条发展之路，带着我们村民增收致富，带着我们的乡村越来越

0: 越南芽庄广东会馆关帝庙，为了纪念关帝庙修缮竣工，晋剧表演艺术家武凌云特意赶来献艺。在庙堂上受人供奉的关公，也在戏剧舞台上长盛不衰。戏里春秋人未老，但戏外的武凌云从21岁登台已经唱到了花甲之年。40年间，他在全球500多座关帝庙演出了2000多场关公戏。
1: 你上场之前一脸净手化妆
2: 都画好以后呀，我们就需要在最看不见的点画一个小八叉，行内的也叫破脸，
1: 来表达出你对关老爷的尊重和敬仰。
0: 在清朝的皇家戏台上，每当关公登场，就连皇帝皇后都得站起来离座走几步，然后方可落座看戏。这些虔诚的仪式都是为了表达对关圣帝君的顶礼敬奉。从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到江湖之远的草莽豪侠，从勾栏瓦肆的幽灵艺人，到市井里巷的平民百姓，他被历史经典收录，他被行吟诗人传唱，他被笔墨油彩一次又一次的激活与丰满。为什么人人都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希望？为什么他会成为护佑四海的外应之神，朝野供养的至圣之尊？

一人，一千，一股，历史在时间的音轨上奔跑，把遥远的故事带到了今天。

0: 黄百全，是三省四地关胜文化史迹申遗团队的带头人。湖北当阳正是三国名将关羽当年败走麦城的地方。
1: 关羽他的传说在荆襄一带非常的流行，在苏东坡的《东坡志林》里面就记载了当时当阳一带所说的情景，就是这些小孩在家里非常调皮，大人对他们

0: 没办法，然后就给他几文钱，让他去听说书。其中说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故事就说三分，说三分就是三国的故事。
1: 公元219年的冬天，匹马夕阳，孤城怒吼。三个月前刚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战神关羽，从人生的巅峰骤然跌入绝境。历史的长河也在这个小小的城郭陡然转向。襄樊之战后，孙吴政权背弃孙刘联盟，偷袭荆州。危急时刻，守城主将却投敌叛变，荆州城意外失守。关羽拼死突围，带着数百名残兵败将，退守到城北70公里外的麦城，驻军待援。
0: 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都是属于当年麦城的一个范围。
2: 想象中我们以为这里是一座宏伟的古城池，结果看到这里没想到是紧挨居章河的一条小土坝。
1: 孙吴友军的背刺，曹魏敌军的反攻，手足将士的叛变，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吞噬着荆州部队最后的意志。小小的麦城被孙吴军队的实力营帐围得密不透风，眼看粮草见底，但援军仍杳无音讯。此时的关羽已年届花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被困在这座孤城里。忠义悍勇的关羽，当然也是孙权仰慕已久的盖世英雄，于是他派出使者试图劝其归降，却被关羽严辞拒绝。那一夜，不愿束手就擒的关羽再次纵马挥刀，带着数十名骑兵突破重围，一直冲到邻居罗汉峪一带。
0: 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罗汉峪，这是一条长达10多公里一条深沟，传说要穿过这条沟要过48道溪，非常的险要。所以当地啊有一个名言，就说走进罗汉峪48道溪，穿破草鞋底，走破脚板皮，说明它非常的难走。孙吴军队就布置了很多的设防，甩出了8道绊马绳，
1: 一道、两道、三道，赤兔马风驰电掣，连闯7道绊马索。可冲到第8道时，却轰然倒地，将马背上的关羽重重地甩了出去。相传这第8道绊马索是用马尾搓成，它坚韧无比。即便强悍如赤兔飞龙，也很难冲出突围。

0: 关羽被捕后，心存执念的孙权再次劝降。
1: 云长视为豪杰，故九牧将军立德，吾愿以礼相待，尊如敬汝。兄可愿归降孤家？
0: 求生还是赴死，其实这是一个无需选择的选择，因为答案早已写在桃园结义的生死盟誓中，写在封金挂印两度拜别的辞曹书中。亦或英雄的一生就是答案。
1: 吾与刘皇叔桃

0: 元结义侍服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1: 此刻站在孙权面前的这位蜀汉大将，两弯卧蚕眉倒竖，一双丹凤眼怒睁。孙权沉思良久，一声长叹，只好命人将父子俩推出去，一道问斩。800年后的北宋开封城，每当三国皮影戏演到这一幕时，台下一位戏迷就会痛哭流涕，哀求台上的艺人刀下留情，莫让英雄血染屠刀，命运鼠辈之手。这个茶余饭后的故事被宋代官员张磊记录到了《明道杂志》中。千年后，一位美国读者读到《三国演义》第76回败走麦城的章节时，同样悲痛难抑，奋笔写下一篇风靡网络的《英雄之死》。
2: I'm shivering. I find that my imagination has been washed away. His death was at the hands of men that combined couldn't exist as the great Guan Yu's pinky finger.
3: 我们中国人常说五十而知天命，对于关公来讲，他的天命是什么？当然不是指听天由命，他的一生是沉浸在春秋大义之中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道德理想，早已成为他永于骨血中的生死观。
1: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

这样的生死观照亮了关羽大义归天的不朽之路，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此生泰山重，误作鸿毛仪的铮然傲骨。

0: A person must have been widely worshipped in order to become such a popular deity by the 11th and 12th century. So there must have been stories.
1: 生前守护荆襄百姓十年之久的关羽，死后又化作保卫城池、护佑平安的城隍神。直到1800年后的今天，仍被荆州人视为他们的第一任市长。在乡间里社，在十里城郭，在更广袤的大地上，在千百年岁月的轮回中，关公的威力被不断演化放大。宋徽宗崇宁初年，两股强盗潜入山西南部的一座小城，烧杀抢掳，侵扰百姓。负责擒拿贼寇的公吉董正，每次出发前都要向关老爷祷告，结果屡屡获胜，次次立功。为了报答关老爷的护佑之恩，他动员同僚乡里齐心协力，在城西修建关王庙。数月后，庙宇竣工。这段往事也被刻进了亥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中。
2: 这个立庙人公吉董正是什么身份？在北宋，公吉是指地方政府拿着弓箭负责抓捕的差役，这些差役是地方保安的基本力量。这一块宋徽宗时代唯一留存的关庙碑记，也证实了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系吏阶层崇拜关公的现象。
3: 因为老百姓无比崇拜关老爷，关老爷是平安和秩序的守护神，也是公正和无私的审判者，这样一种价值绑定使得源于民间的这个关公信仰逐渐上升为维系社会秩序、助力基层治理的一股精神力量。
1: 中国人相信正气能维系清朗安宁的社会秩序，也能在春生夏长的自然轮替中驱邪避灾。在中国，每收获三颗菠萝就有一颗来自广东湛江，只要雨水丰沛，再过十个月，菠萝地海的味道将填翻大江南北。所以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每年农历5月13，人们都会赶往20公里外的三地庙，沾一沾关老爷的磨刀水。让关老爷的轿子从头顶穿过，过关就是赋予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力量。断一把3米长、80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才是磨刀日最为隆重的仪式。茫茫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也是人生戏剧的舞台。所以天上的一声雷、一阵风、一场雨，也演绎成了人间的故事。
4: 大江东去，

在关羽的家乡山西，五月十三是他单刀赴会保荆州的日子，所以特向东海龙王借一场雨来磨刀。在山东泰安，广西桂林，如果这一天龙王没有布雨，关老爷就会大闹龙宫，直到六月初六。古老的神话装点着俗世生活的斑斓，在口口相传。

0: 代代相传中，成为中华农耕文明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
1: 每年的农历的五月十三，正值盛夏，北方地区经常发生这个旱情。那么老百姓田里的庄稼急需要雨水的滋润，才能够茁壮成长，才能够保证秋天的五谷丰登。因此其实磨刀日的传说，它不仅是民间老百姓对于农业生产中旱情雨情的一个深切的一个关注，同时也承载了人们对于关于大义归天之后依然庇护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景。随着后世对于物候规律的不断的一个总结，五月中旬的一个祈雨活动其实也成为一项关乎社稷民生的一项重要的疑点。
0: 社为土，土生万物；稷为谷，谷育万民。社稷二字后来也成为了国家的代指。在以农耕为命脉根基的古中国，护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官神，自然也就升华为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崇高象征。

0: 一池潮红，青山两点，这是造化之笔用他炽热的情感为人间润墨炫彩。七月中条山下，运城盐湖三号滩因菌红素大量繁殖，形成了极为罕见的赤潮，在民间人们也称之为吃油血。相传上古时代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是一位铜头铁额、刀枪不入的主兵之神。涿鹿之战中，骁勇善战的蚩尤不敌炎黄部落联军的强大攻势，最终身首异处，血染炎服。直到3700年后的北宋年间，蚩尤神的冤魂再次搅动了平静的湖水，他不弃实力，阻止盐工们开采作业。名望所呼，管老爷再度出山，大战蚩尤神。那一年，距离19岁的关羽逃离故土，亡命涿州，已经过去了900多年。那个青刀猎猎、美然飘飘的少年郎，出走一生，再回来时，已是青金绿袍换成了绛衣金甲，人间的战神变成了天庭的勇将。他鏖战7天7夜，终于降服蚩尤神，守护了家乡盐池。神话不是历史，但却是人类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寄托着人们的期待、愿景与祝福，是古老的先人在困顿中追求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渴望。而宋人的这份渴望也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盐是关乎国运、维系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关公战蚩尤的神话记载在了大宋宣和仪式中。经此一役，这位三国蜀汉的勇将早已化身为捍卫国家利益的神灵。短短21年间，北宋皇帝宋徽宗四次为他侍封，从钟会公到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连升三级，由侯而公，由公而王。
1: 在这些封号当中，有几个字眼出现的比例极高，那就是安和林。因为宋朝虽然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军事力量呢，跟当时的金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比，以及中间的西夏相比，都显得

0: 相对的处于弱势，在这个弱势的背景下面，他们希望关公能够作为一个保国安民的这样的一个神灵。
1: 关羽作为一个活信仰，一直在发展变化，所以他的形象会被不同时代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具体的背景中，并与当时的宗教、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互动影响。

0: 山海相接触，长城蜿蜒，犹如一条巨龙探入渤海，所以这里也被称为老龙头。在老龙头守护的古城里，一座现存最小的关帝庙，与营房、粮仓、马厩并肩而立。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他镇守老龙头时的兵营。他这里边为什么要有关帝庙呢？关公文化呢是明代军事文化的一个核心，在戚家军当中，戚继光本人就把关公作为他的精神偶像，他把关公的形象画在了他的军旗上，叫南方关元帅。军旗的南方啊，不是咱们现在东西南北的南，在明朝时推行的五军制，分前后左右中，实际上南方呢就是咱们冲锋陷阵打头阵的先锋，那么南方关元帅那就是先锋打的旗帜。戚继光就希望他的军队，希望他的先锋官要发扬关公的忠和勇义之精神，那么带领的部队打胜仗，冲锋陷阵。
0: 军旗上绣图案源于古老的图腾崇拜，对于戍边将士来说，这位忠肝义胆、勇冠三军的战神，不仅是战场上的保护神，也是人生中的一座灯塔，激励他们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所以戚家军在长城上每修筑一道关隘，都少不了在军营里为他们的战神建一座庙。东自辽东冀州，西至固原甘肃，明朝的九边重镇，镇镇有关庙，人人敬关神。驻边将领节缩己奉、捐资建庙的故事，被写进了明代文人徐渭的《蜀汉关侯祠记》中。从护佑民生到守土安疆，当关公的忠义精神与护国属性叠加渗透，这个生于市井的民间信仰也逐渐演变成了官方推崇的伦理教化。始建于隋朝的运城关帝庙是天下关庙之祖，也是中国五庙之冠。在这座中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关庙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端门、至门、午门、御书楼、崇宁殿、春秋楼。这些原本属于皇家建筑的规制，为何会破天荒地出现在一座武将祠庙中呢？答案或许就藏在明万历24年的那道圣旨中。
2: 皇帝诏封圣域，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0: 明朝第13位皇帝朱翊钧的一道圣旨，将这位三国名将的王爵直接晋升到了与皇帝平等的地位，关圣帝君。而这一次的破格加封却并非偶然。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而关老爷显灵助战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口口相传。信奉道教的万历皇帝先后为关羽加封挟天护国忠义大帝与三界伏魔大帝，而伴随着由侯

0: 由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盛的晋封，关帝祖庙也不断扩建，从最初的一座武将祠庙蜕变成了尊享帝王规制的巍峨殿宇。
1: 中国古代呢，有一种建筑理念叫做以礼塑形，也就是

0: 培养一种精神的最高的礼赞。
1: 也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这官地祭祀成为国家春秋大祭，与文庙祭祀并列。
2: 崇宁殿门楣上悬挂着清朝咸丰皇帝御书的万世仁吉匾，据咸丰朝起居住1858年3月记载，那天咸丰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关圣大帝忠义贯日，浩气参天，实乃万世仁吉，着南书房公书额，颁直省官庙悬贡。
3: 颁直省官庙悬贡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全国各省各地的关帝庙都要悬挂万世仁吉这块牌匾。悬挂在咱们亥州关帝庙的是由咸丰皇帝亲笔御书的，它的规制形制都是属于最高级别的，在这上面可以体现咱们亥州关帝庙一直是由官方出资而修建，代表了它的这个地位的这种尊崇。
2: 仁吉者，乃人品至善至美之人。咸丰皇帝的一纸御批，完成了对关羽精神符号的终极塑造，也把忠义仁勇的关公推到了中国传统道德坐标的顶峰。

0: 又是人间仲夏日，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太平花繁而不艳。在帝王庙景德崇圣殿里，供奉着188位历代帝王的灵位。崇圣殿西侧有一座庙中庙，庙里供奉的神祇就是被历代皇帝数次敕封的关圣大帝。
1: 一直到清光绪五年的时候，关公的封号被加封到了26个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
0: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这是一个超长的26字封号。一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在他身后800年间，被16位皇帝23次御旨加封。江山代代，历史不会重复，却压下了相似的精神韵脚。海晏河清的历史呼唤，社稷永固的现实需要，与关公忠义仁勇信的精神力量持续进行着双向浸润。关圣塑造着民族精神，也被民族精神塑造着。你看，那个万军丛中直取上将首级的关公，那个虎狼穴中单刀赴会的关公，那个困于土山降汉不降曹的关公，那个败走麦城舍生取义的关公，仿佛正从神坛上走下来，千里单骑，带着战场的烽烟，与你我轻语：
2: 先把酒斟满，我去就回。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

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观公。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片丹心赵汉卿。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广西泉州县往南50公里有一个卤水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黄令仪祖辈生活的地方。
1: 卤水是有快近千年的历史了，他人都是靠读书的，读书为重，科甲第嘛。我们那出了好多进士啊，举人的。
0: 黄令仪原名廖文帝，1936年出生于南宁。他的祖父廖藻于光绪17年（1891年）乡试中举，后修习于两广总督、洋务运动先锋人士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结业后任湖南工程书院院长。
2: 这是我爷爷的恶名：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易其行，以通经学古为高，以就实行道为先。这就是报国情怀呀、啊！这种报国情怀，我们是家是四川的，不是强传四川。
0: 黄令仪的父亲廖葛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广西博物馆的创始人。母亲高亚丹北京大学毕业，是广西化纤所的创业发展及科技工作的元老之一，曾在1956年被评为全国科学普及积极分子。书香传家，耳濡目染，是黄令仪躬身报国的最初底色。
1: 黄令仪的成长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么个人，不是我们家庭，不是我们家的功劳，是整个社会的功劳。但是呢，他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家风，第二点就是当时的中国的抗战时期那种屈辱，第三点当然就是他自己本人的努力了。
0: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的序幕。1939年，日本侵入南宁，正值童年的黄令仪跟随父母辗转逃难，目睹战火纷飞，硝烟四起，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要好好读书，发展科技，让祖国人民不再被外敌欺辱。

0: 东山岛，300年前，东山只有一个户口本，户主名叫关永茂。可岛上数千户人家，却无一人姓关。明末清初，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曾长期驻军东山岛，据守着反清复明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切断沿海民众对抗清义师的供应支援，清廷统治者在东南沿海强令推行迁界禁海政策。
1: 从山东到广西近海的这一带的老百姓内迁30到50里，从此禁止人们的这个海上贸易和生产，打鱼也不行。东山的老百姓主要是迁往潮州和漳州等地。
0: 片帆不得入海，寸土不留烟火。清朝的迁界禁海长达20年，直到康熙19年，清廷终于宣布东山岛复界，可岛上居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被视为奸民逆贼，不准入籍。
2: 本来呢，东山老百姓呢，在明代呢，所有的人呢都是军籍，可是回来以后呢，就失去了这个户籍，失去了升学、考试、诉讼、入职等基本的生存权利，只能呢到了关帝庙来求关老爷给予伸张正义。传说就有一天，关老爷显灵策马阔海到了漳浦县衙，跟县令陈汝贤申辩，叫他呢一定要给东山老百姓呢恢复这个户籍，同时呢又托灵给东山各大县的族长们，请他们呢隔天早上呢一起就汇集到关帝庙来重新会商这个入籍的事。康熙52年，清廷终于批准了东山老百姓这个重新入籍。
0: 300年前的那个上元灯节，摆脱了无户无籍苦日子的东山人，为感念关老爷恩德，决定一任关帝为祖。全岛27姓，共立关永茂为总户主，世世代代做关老爷的后嗣裔孙。这段传奇的情缘，被镌刻在东山关帝庙康熙52年所立公立关永茂碑记中。永茂寓意人丁兴旺，家族繁盛。300年来，东山岛家家贴关帝像，户户设关神龛。在每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会祭告先祖，祈求福佑。以至于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鲍利斯·里沃维奇·里弗金曾这样惊叹：神奇的东山岛，家家都是关帝庙。簪花起舞，对镜新妆。新娘的盛装里，装着吉祥美满的祝愿，也装着生命繁荣的期望。
3: 可以稍高一点吗？
4: 好啊，
3: 好。
0: 新婚时，舅舅送一尊地祖像，赠一幅母舅莲，传承敬地四祖的家风，也必印子孙后代的平安。
5: 初一十五了，还有每一艘船要开船的时候，一定会敬奉给关老爷。关老爷是我们东山的那个保护神。
0: 海水滋养的东山人，却被一条黄河孕育的根脉，紧紧的、久久的牵系着。

0: 真爱相连，连着一湾浅浅的海峡，连着海峡那头的骨肉同胞。
1: 啊，我手中的这两块鹿角化石是我们东山移民出海捕鱼打捞上来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东山博物馆有陆陆续续从东山移民手中收集了3000多件各种动物化石，经过海峡两岸专家的共同研究和鉴定，一致认定东山海域产出的这个动物化石和澎湖、台南产出的动物化石属于一个动物群，同时这也证明了东山鹿角的存在，它曾是我们大陆连接台湾的纽带和古人类动物迁移到台湾的主要通道。
0: 在中国人的精神版图中，这是一湾特别的海峡，月圆水满，乡愁如潮，游子的目光里装着向西的执着，他们炽热的情感燃续着海峡那头1000多座关帝庙不灭的香火。

0: 在台湾目前人口到现在已经是2300万人，关帝的信众超过1000万人以上。
1: 一尊神像跨越海峡，随着历史的航船从东山驶向台湾，让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在共同的信仰图谱中紧密相连。
2: 康熙三年啊，二月，那就是南明政权的临晋王朱淑桂从铜山撤到台湾，就请了关老爷的香火，一路保佑过去的。那这个四点五庙里面有一个碑，明确就写了，本庙的香火源自福建东山，这是应该说是历史上以官方的渠道进入台湾的第一尊神像和第一个庙寺。
1: 蜀定三分，福延汉，平无萧魏，辛苦备尝，未了一生事业。300年前，抗清英雄黄道周为东山关帝庙撰写的这幅颂联，后来也被悬挂在了台湾关帝庙内。300年间，关帝的香火和精神，随着历代收复台湾、戍守台湾、开发台湾的足迹播撒着，也随着两岸渔民的船舶，在海峡之间传递着。在宜兰关帝庙，临庙而居的人们用忠义二字为他们的村庄命名，大忠村、大义村。
0: 今天海峡两岸能够这么的在不断的交流啊，关帝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都是同个血脉、同文同种。
3: 因为只有文化的认同，才有民族的认同，也只有民族的认同，才有这个国家的认同。它这里还有一个水源的认同的问题，水源的认同呢，使得这个纽带会特别的这个坚固。
1: 割不断的地缘，斩不断的血缘，剪不断的情缘，都化作一脉香缘，绵绵不绝，生生不息。

0: 白雪淹没的青藏高原，已迫不及待要把沸腾的生命唤醒。唱诗的歌声里，想起970年前的马蹄与嘶鸣。相传公元1051年，高原之巅展开一场激烈的赛马角逐，与其说是赛马，不如叫做豪赌。赌彩是一串珍贵珠宝，一位漂亮的藏族姑娘，外加一座至高无上的王位。没想到所有热门的夺冠悍将都通通败给了一个年仅12岁的穷小子。凭借一匹神兽的宝马和一身精湛的骑术，他登上了黄金宝座，被尊称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扎堆。30年前，立志走遍世界访关公的朱正明，踏上了寻找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的旅程。雪域高原有天地间最辽阔的舞台，极目远眺，是谁正身骑宝马从历史的风景线上结伴而来？
1: 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我发现西藏地区的关帝殿堂，它同时都供奉着关公和格萨尔。
0: 传说那位蓄着小胡子的藏族战神格萨尔，神似汉民族的战神关羽。
2: 那么关帝也是红脸战神，格萨尔最初的形象是一种赤面的形象。那么关帝骑的是赤兔战马是吧？格萨尔骑的是七星将归也，同样是一个红色战马，说能够日行千里哦，也能够展翅飞翔哦。民间传说里面，关帝显灵以后，率阴兵斩杀蚩尤，护卫了盐池，有这样的神话传说。那么在格萨尔王的传里面，也同样有格萨尔大战江国，来保卫沿海的盖世传说。二者之间有诸多的相似点。
0: 关公是忠义仁勇的道德楷模，而格萨尔一生降魔除恶，开疆扩土，护国佑民，同样是藏民心中智勇慈悲的精神偶像。是历史无意的巧合，还是后人有心的复刻？没有谁追问答案，也没有谁会在意答案。两位遥距万里、相隔数百年的英雄，已然并肩站立在了藏汉两族人民携手共绘的文化版图中。
1: 藏族的民众就认定，格萨尔王就是汉族的关公，把他们两个合为一体了，就把格萨尔王同时供奉在拉萨的关帝殿。这本身就是藏汉文化碰撞、交融、融汇的结晶。
0: 叩问时光，一缕忠义的香火是如何跨越万水千山，终在雪域高原虔诚点燃？那座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又矗立何方？
3: 这些呢，是一个叫《平定库尔喀藏图册》，它反映的是乾隆56年了，也就是1791年，这个清朝中央政府派遣大军驱逐库尔喀清藏势力的一幅连环画。库尔喀呀，乾隆朝的时候就2次侵略西藏，那么乾隆皇帝啊非常震怒，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啊就派遣了名将福康、海兰察等人呢、率领13000多人的清军部队啊进藏，通过西藏气节把库尔喀清藏势力呢驱逐出境。
2: 乾隆时期是关帝信仰很浓重的时候，富康大将军率大军进藏来驱除库尔喀的入侵，那些

0: 将士都怀抱着关帝的香火来到，所以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他们都认定关帝显灵护佑下，那么取得了战争的圆满胜利。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在西藏拉萨、日喀则、定日、江孜等地都建起了关帝庙。那么当时部分官兵可能在当地娶妻生子后，又带着自己的家人来拜关公。
1: 最后关帝庙的那个签由单面的汉文变成了这边是汉文，背面是藏文，藏汉文化就这样很神奇地融合在一起了。
2: 关公信仰跨地域、跨民族、跨时空，在雪域高原打开了一个新的生命次元。2009年，朱正明终于在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4371米的刚嘎山上找到了那座世界海拔最高的关帝庙。
1: 我第一次来到西藏，藏族的朋友看到我这么喜欢雪山，跟我取了个名字叫岗嘎。我第九次到西藏的时候，来到珠穆朗玛峰下，找到了世界最高的关帝殿堂，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定日县岗嘎镇岗嘎村的岗嘎山头，我感觉好有缘分呢。
2: 绍兴的铜艺融入在金鼎中，山西的斗拱矗立在屋檐下，藏式转经筒环绕在回廊间，技艺互嵌，文化交融，信仰共筑，一座复建后崭新的珠穆朗玛关帝庙矗立世界之巅，望向广袤的万里河山。

0: 正月十六是新疆锡伯族传统的抹黑节，男女老少都要往脸上抹一把锅底黑，祈求五谷之神护佑他们的小麦不生黑霉，不得黑穗病，来年丰收满仓。
1: 马发一火轮的子切蒙德尔克黑扎兰吉摘拉。
0: 查布查尔在锡伯语中是粮仓的含义。然而200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饱受战火蹂躏的苍凉之地，罕无人迹，不见牛羊。直到一群锡伯族将士踏上西迁之路。
2: 我们的祖先是东北的渔猎民族，善于骑射，男女老少都能百步穿杨。
3: 他们的皮村不大好，还是敲工不见几片，资金不一粒崩瘪，手子热滚蛋瘪，手天厚的。
0: 公元1764年，1000多名锡伯族将士携家带口，从东北盛京万里迢迢西迁，屯垦戍边。
4: 那我们的祖先呢，从沈阳出发，经过乌兰巴托、乌里亚苏泰，他历经雪山、草甸、沙漠，经过1年零3个月的时间呢，到达查布查尔县。
5: 西北走西迁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个三国故事，就是用他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传唱，甚至有草本他们就随时带到身边。那么他们也跟到我们像汉族像我们中原地区所品书一样，就是用他的民族的吟唱形式把三个故事一路传唱，作为他们这个西迁的一个什么一个精神动力。
0: 查布查尔西迁博物馆里，方块汉字跨越大半个中国，与锡伯文相遇，一同传递着信仰，延展着文明，承载起历史的重量。
1: 汉书今后保存的路口撒林的

0: 我小时候，崔家有一本手抄的《三国演义》主论，那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当时，一本手抄本可以换一匹马。
1: 千里西迁，关公的忠义承载了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成为他们穿越艰险的精神图腾。西伯人把英雄的忠魂安放于新家园，至此关公化作守护神，见证着这片土地日渐安宁与丰饶。
2: 历史上民族的迁徙，草原啊迁徙啊，是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都是为了去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可这里说到的西伯族的大西迁，却担负着守土固疆的国家使命，离开家乡去了一个条件更差的地方，这就是为国为民的忠义之举，就是关公精神的现实的一种影照。
1: 一年又一年，光阴染绿了戈壁，润湿了荒原，戍边的西伯人把大漠孤烟、日坠黄沙定格在历史的诗行。今天的察布察尔，喝着风吹麦浪，守着鱼米粮仓。从白山黑水到碧海椰林，从雪域戈壁到宝岛湘江，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泱泱中国，把关公崇拜这一件事儿演绎成了丰富多元的民俗、节日、艺术、建筑。在陕西榆林，农历五月十二是蒙汉人民共同的节日，人们在金克山敖包前共拜关公和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在四川羌族，关公化身一颗白石，被奉在屋顶上、火塘边、田埂里，保佑平安，带来收获。在广西瑶族，异姓手足之间认老同，正是效仿桃园三结义的生死盟誓。原来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关公，他拉近了地域的鸿沟，抹平了文化的差异，填满了情感的缝隙。
3: 从这个关公信仰的普遍性，我们可以看出来，关公信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很好的象征。所以现在我们来发扬这个关公信仰，这个是可以进一步的促成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和谐。

一轮明月照两厢。曼哈顿的月光此刻是否正漏进广东开平赤坎古镇的屋檐下？温杯烫盏，空气里弥漫着故乡的味道和时间的沉香。

0: 105年前，一封从美国纽约寄往广东江门的家书，从曼哈顿的邮轮上漂洋过海。数行家信抵千金，一同寄来的除了对亲人的挂念，还有对湘子的深情。信中夹着一张手绘的建筑图纸，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汇款单。
1: 因为我们广东江门地区呢是一个侨乡，当他们陆陆续续从18世纪的中期向海外移民，
2: 有些积蓄呢就见到外国那些楼都很漂亮了，那么想方设法就将那个楼的图纸啦，那些咁寄翻乡下，寄啲钱翻下，除咗养家啦，除咗俾呢个学校啊、医院啊。
0: 此后百年间，图纸上的建筑变成了1800多座中西合璧的碉楼。从这里走出的华人，也遍布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远隔重洋，他们把每日目光所及的一

0: 国风情，雕刻进家乡的小镇。乡愁便不再是一枚窄窄的船票，而是落在故土上的一砖一瓦。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关公的神像被请进中国城的宾馆、餐厅、民宅。这份源自故土的精神契约，正在与世界多元文明对话交融，成为构建共同商业伦理与和谐社群的重要精神资源。
1: 海外的华侨华人呢，他们最初其实是伴随着关公信仰一起到了海外，这个关公信仰让他们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当他们凝聚成一个整体之后，他们不仅仅生存下来了，而且也为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当他们发展到很好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还要回报他们的故乡和故国，所以他们又把外面的文明通过他们的渠道又传回到故乡和故国，架起了一座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所以他们的这样一种贡献，我们也可以把它记在关公信仰的册子上。
0: 在旧金山，那位祭拜关公后赢了竞选得了民心的布朗市长至今传为佳话。在巴拿马，在古巴，华商之间化解矛盾纠纷，请出关公牌位扶正压邪。在真油之乡马达加斯加，爱你就要把你印在邮票上。在隔海相望的毛里求斯，关公的神庙是裁决纠纷、疏难解困的帮扶中心。在法属留尼汪，下南洋的客家人把关公信仰沉淀为人格力量，滋养着这座海外仙岛。在新加坡，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竟遍布着30多座关帝庙。在印尼爪哇岛，越小的关公像越珍贵，因为那是漂洋过海怀揣而来，至今留存着故土的温度。在日本横滨，这座豪华的海外关帝庙斩获神奈川建筑竞赛优秀奖的殊荣。在韩国，虔诚的信众用关公的名字为他们的祠堂注册地权，以求这块土地专属于关公祭祀。而汉城关帝庙还拥有了一个新身份，韩国宝物142号。信仰无界，流荡天下，他把世界上每一个生僻的角落都变成了心中的故乡。法国巴黎塞纳河畔，
2: 你们还记不记得法语是怎么说的呀？中式 Loyer de Li Viscis Yon 武汉。
0: 法国全球关公文化联盟的林鹏邀请来法国各界友人，共赴一场比肩会中意的体验。
3: 我们就是今天画的这个脸谱啊，红色代表什么？我们刚刚说了 ，Royal Day， 对我们代表红色的话，代表这个人很忠义、很正直。然后黑色的部分呢？
0: 笔画勾勒威武之势，油彩渲染忠勇义气。此刻，关公文化不再是遥远的东方符号，而是化作了异乡触手可及的国系风华，在欧洲大陆掀起一股对东方忠义精神的热情。
4: J'ai appris que et j'ai aussi appris que justement le rouge c'est loyauté et courage, par exemple.Si c'était difficile à faire ça,

0: En tant qu'fils moitié chinois, je crois qu'il est très important pour lui d'apprendre sa propre culture. À travers de cet atelier très intéressant, on a découvert un petit peu à la fois la technique de peinture, la culture et l'histoire sur le personnage dont on parle.
1: Nous allons
2: 关公所代表的忠义、仁勇、礼智信，七大美德，是东方价值观的核心精髓，也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三国剧迷变成了关公迷弟。这位去战场就像逛超市一样轻松的东方盖世英雄，掀起了一场跨越国界的狂热崇拜。 有人举着青龙偃月刀苦练中国功夫，有人安利关公牌发油，有人发布关公神像的摆放攻略。在这款风靡欧美的格斗游戏中，战神关羽与圣诞老人一同上岗。平安夜，索性请一尊关公像回家，镇宅护符。四海同济，五洲焚香，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 每一寸空气里都融入着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朴素哲学与价值理念。它弥散万里，无爱无涯。Wang Gong
3: culture is not only about history. His culture represents a set of values, important values for every person to possess. In order to build a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ountries, these kind of qualities could benefit every person on this planet, no matter from what country you're coming from.
2: 生命如烛，1800年后的我们。 再次点燃这把忠义的心火，从运城关帝祖庙出发，经过他大义归天身首异处的河南洛阳、湖北当阳，一路南下到达福建铜陵关帝庙，再一直传递到中国台湾、澳门、香港。 圣火经过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新加坡等国家，最终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点燃。一位三世纪的武将，从东汉末年的中国启程，他用一生的悲心交集。 写下了天地间最有空间跨度、最具历史重量的一部英雄史诗。忠义仁勇，字字千钧，是英雄生命意义的提纯。 也是中华文明捧给世界的精神圭臬，任物换星移，任四海八方，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这个世界最终的方向。
4: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 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0: 北极人家。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

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如带群山纵横交错，八百里瓯江川流不息。奔流的江水像一支灵气飘逸的画笔，画出了瓯江两岸迷人的景致。在这处秀丽轻盈的山水之间，静卧着一座小镇，古堰画乡。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沐浴着山的葱郁和水的灵秀，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千百年的时光中，淡然雅致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1: 心中有闲事，悠然望山水，来到古堰画乡就更能体会诗中的这份惬意了。放眼望去，周围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在水天一色当中，山和水的界限也好像模糊了。泛舟水上，就像置身于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让人流连忘返。
0: 位于浙江丽水的古堰画乡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因地处两条水系交汇处，一路东去的江水把小镇分成了两个部分，古堰和古街。历史上堰和街之间没有道路，人们往来穿行只能靠船，舟楫轻摇，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如画的景致间。古镇因水而兴，历史上一直是一处商贾云集、百工集聚的繁盛之地。作为瓯江中游的重要码头所在地，自南宋起，来自上游的龙泉宝剑、青瓷和茶叶等货物都经由此处转运各地。古堰画乡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货物集散地。
2: 今天的那句诗呢，它是这样讲，也能热闹如城市，六线来泉。

0: 殡仪洲，说明那个时候就像城市一样热闹了，
1: 很繁华，
0: 在清代很繁华了。
2: 往事越千年，如今这座藏匿于浙西南

0: 的瓯江之畔则成了学生和画家写生的好去处。说起今天这富足安定的生活，古镇人都会提到这座1000多年前修建的古堰——通济堰。
1: 我们丽水地区啊，过去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大部分都在山区里。我们在下面的碧湖呢，有一片平原，那有60平方公里，但是呢，那里呢就旱，有的涝，粮食产量呢就是上不去。
0: 为了提高当地的粮食产量，南朝天监年间，朝廷在这里修建了一座通济堰。每天20多万立方米的水通过堰坝分流各处。
1: 到了下面以后，它分成48派，321条毛渠，像人的血管一样，分布在碧湖平原，按涝保收。
0: 通济堰建成之初，为碧湖平原的灌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百姓的生活一度安定了下来。但没过几年，问题就出现了。当初修建堰坝时，人们为了就地取材的便利，所使用的大多是周边山林里出产的木料。每年一到雨季，木质的大坝就会被冲毁，当地百姓为了确保农田的灌溉，只能不断砍树修补堰坝。年复一年，为了粮食的丰产，山林遭到无度砍伐，危机悄然而至。南宋开禧元年，连日暴雨引发了泥石流，一场前所未有的洪水不但再次冲毁了堰坝，也让许多人失去了家园。当时在朝为官的何旦在回家探母的途中路过这里，看到眼前的惨状，何旦放弃了回家省亲，马上赶回朝中请旨，调拨3000兵士重修通济堰。但如何能既解决农田的灌溉，又保护周边的水土，成为了困扰何旦最大的难题。就在他苦恼万分的时候，当地一位名叫穆龙的年轻人找上了门。
2: 他已经也画了一个图，你们将这个图献给何旦。
3: 那个时候他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2: 不用那个木削的木削坝，要改成石坝。
0: 把木坝改为石坝，不但能保持坝体的稳固，还能减少对山林的破坏。于是何旦和穆龙带领大家开始了垒坝的工程。然而就在石坝快要完工之时，坝体出现了垮塌，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为了查明原因，他们找来熟悉水性的兵丁潜入坝底查看，这才发现河床中竟藏有一个暗洞。修坝怕的就是遇到水下暗洞，人们尝试了很多的方法都收效甚微，工程一度停滞下来。看着大家一筹莫展的模样，穆龙让人找来一个大竹篮，装上石头，两端系上绳子，自己拉着一端，岸上的人牵着另一端，靠他在水下的牵引，把石块推向暗洞。在湍急的江水中做这样的尝试，危险重重，但穆龙却毫不在意。
2: 没有关系，把这个弄好，不弄好我们老子这样不行，所以他不要管我。结果一弄下去以后，他的人下面去都碰到他的人了，马上流血，鲜血就涌上来了。这样最后呢，他牺牲了，大坝呢修好了。
0: 穆龙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尽全力把石块推向了暗洞，而他，也永远地长眠在水底。他的身体化作了大坝的一部分，日夜守护着这方古堰。为了纪念他的功德， 百姓们自发地在堰坝旁建起了一座庙。

0: 庙宇，人们把这位勇敢的年轻人尊为神明，世代供奉，香火不断。慕容用智慧和勇敢为家乡留住了一片青山绿水，他的精神也伴随着奔腾的江水融入到每一个古镇人的心中。在石坝修好后的800多年间，古堰画乡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灾害，人们默守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法则，在这方山水间世代耕耘，永续发展。
1: 人的能力越来越强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找平衡的问题。其实也就是说，是你是要短暂的金山银山，还是要长久的绿水青山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古堰人民保持了相当大的智慧和清醒的精神，所以呢，他们是宁要长久的绿水青山，也不要短暂的金山银山，最后还是达成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
0: 千百年来，古堰分流的江水浇灌着碧湖平原上的万亩农田，也造就了碧湖粮仓的美名。明清时期，小镇成为浙西南地区的粮食主要产地，形成了蔬菜、牲畜、农副产品等10多个市场，百工百业也随之日益兴旺。古镇中酒坊、酱坊、染坊一应俱全，各地客商往来贸易，热闹非凡。
2: 起伏的群山伴随着东去的碧水，构建出一处绝美的自然风光，也孕育出一片丰饶的土地。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自然心存敬畏，细心呵护，不仅因为这片山水所给予他们的丰厚的馈赠，更因为在古镇当中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
0: 北宋末年，宋室南迁，许多原本生活在北方及中原地区的人们，为了躲避战祸，纷纷迁往南方。相传徐家先祖带领着家族中的几十口人走到古镇旁一处叫做仙人寮的地方，家里的牛突然停了下来，再也不肯前进半步。
3: 怎么拉都拉不走，祖宗嘛，看看这个地方，喂，牛都在这里不走了，这里风水肯定好，我们就定居在这里好了。
0: 初来乍到的人们看到这里背山面水，风景秀丽，是块风水宝地，就决定在此落脚修建房屋。为了建造起一座家园，他们开始劈山砍树，开荒种地。一位当地的老人上山捡柴时看见此景，好意上前劝说，如此不知节制的毁山灭林，必会遭到天谴。然而老人的这一番话，徐家人并不以为然。
3: 我总得要吃要住嘛，我如果不把它木头砍了一部分的话，我田怎么开啊，住哪里啊。
0: 几年的时间过去，村落建成规模，来到这里定居的家族越来越多。面对那些唾手可得的木材大料，人们也越发贪婪起来。终于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那片被他们砍伐殆尽的山体发生垮塌，泥石流倾泻而下，冲毁了整座村庄。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世间的福祸从来都只在人们的一念之间。看着家园被毁，亲人离世，幸存下来的人们悔恨不已，他们深刻地体会到人与自然之间那种唇齿相依、相伴相生的关系，在冥冥之中自有法度维系，绝不可心生贪念肆意破坏，否则惩罚迟早会到来。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徐氏先祖带领大家在村庄周边重新种起了一片片的风水林，还定下了一条严格的家规，
3: 谁砍树不但是罚款罚钱，甚至要把养出来过年的那个猪啊都要把它宰。

0: 大家拿来分。
1: 祖先的训诫，后人不敢忘记。在一代代人的细心呵护下，数百年间，这里始终青山环抱，绿水长流。如今行走在古镇中，沿着江堤还能看到十几棵茂密参天的古樟树，这些郁郁葱葱的树木根系早已深深地植入江岸，与古镇融为一体，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
2: 我们这里老人的话有一句名言，就是大樟树下走一走，人能活到99，大樟树下摸一摸，人能活到100多。樟树有一种味道的，它这个味道的话，这个蚊子闻到它，它就跑得很远了。所以我们都在这个樟树底下乘凉的。
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守护。这些参天古木历经岁月沧桑，依然生机勃勃，绿意盎然。它们巨大的树冠宛如一只只宽厚的大手，高高举起，为人们遮风挡雨。在古镇人的心中，这些树木就是他们的保护神，护佑着一方的安宁。
2: 每年端午节还有一个过年的时候都会来参拜他。这个樟树好像这个感情很深，好像自己的爹娘一样啊，你就是把全国的钱都聚在这里，我们都不会卖。
1: 世代居住在山水间的人们对自然有着最淳朴的感情，他们对山水虔诚以待，绿水青山也给予了他们最无私的回报。现在的古堰化乡，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的平均浓度达到了3000个以上，位居全国前列。而在不足5000人的小镇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150多位，年龄最大的101岁，是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
3: 对于养育自己的这片山水，古镇人始终怀有一份感恩之情，他们依山依水而生，也不忘爱山爱水。千百年来，他们在寻求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当中，巧妙地维持着生态平衡，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诠释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古老的通济堰流淌了1000多年，涓流的江水灌溉着这片土地，也给当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人们对古堰有着特殊的情感，小镇中至今还保留着一种古老的职业——护堰人。已经花甲之年的诸葛长友就是古镇里的护堰人，从16岁跟随父亲一起守堰的那一天起，他在这座堰坝上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时光。
4: 您还是
3: 每天巡护的话，都要看些什么呀？
5: 那个大门要木板的，有没有被水冲走啊？下了多少雨，占了多少水位？我也是一般的。看这个堰这么多年了，我已经产生了感情了。
1: 因为常年坚守在堰坝上，诸葛长友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和石头打交道，很少与人接触，因此性格稍显木讷，不太善于表达。但在他的心中，却把这方堰坝看得比生命还重要。10多年前的一天，半夜突然下起了暴雨，诸葛长友和父亲看到雨势太强，知道情况紧急，连雨衣都没穿，就冲出了家门。
5: 咱们是原来用木板一块块叠上来的，风大雨大，如果你超过了水位的话，你就根本就把它关不起来，下游整个地湖平原就要被淹的。
1: 风雨交加的夜晚，父子俩一刻不停地往堰坝上赶，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守护住了这方堰坝，也就守住了古镇人赖以生存的家园。
5: 天亮的话，你根本就砸不起来了，水已经超过水位了。
3: 但是那个时候也很危险啊，万一这个时候要是泄洪了、冲闸了怎么办？
5: 那个很危险了，万一

0: 现在很危险了。
1: 冒着生命的危险，诸葛长友和父亲在暴风雨中成功地把堤坝的闸门合拢，为小镇避免了一场大灾难。40多年的光阴，15000多个日日夜夜，诸葛长友在这方堰坝上走过了他人生中最珍贵的时光。古往今来，一代代古堰画乡人就这样遵循着祖辈的传统，守护着这方山水，和青山相伴，与碧水同行。每到捕鱼时节，瓯江上就会出现碧水白帆的美景。从远处望去，一艘艘渔船首尾相接，一抹抹白帆倒映水面，映和着蓝天白云和远处的青山，绘制出了一幅天然的画卷。林传禄的祖辈就是这水上的渔民，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10代了。祖辈们言传身教的捕鱼规则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
2: 一个产卵的时候不能抓，还有一个没长大的不能抓。爷爷奶奶总是从小就教我们，那个该捕的捕掉，不该捕的就不能捕，要放回去。捕掉的话，你们下一辈子的人就没得吃了。
1: 世代生活在这片江面上的渔民们与水有着无法言说的亲近，尊天敬地，爱山护水，渔猎有时，幼苗不捕，是瓯江上流传下来的古老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上对野生江鱼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面对金钱的诱惑，古镇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坚守，他们严格遵循着休渔期不捕鱼的传统。但与此同时，外面的一些人却打起了这一江水的主意。为了防止有人偷鱼，镇上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一支护鱼队。几年前的一天夜里，林传禄带着护鱼队在江上巡查结束后，就睡在了船上。半夜，他突然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2: 听到滴滴滴的声啊，电鱼的不是有个他那个跳火器会响的了。
3: 当时您听到这个声音，第一反应是什么？
2: 我们一定要把它抓住绳子一发的。
1: 电鱼是当地人最痛恨的一种行为。在进一步查明情况后，护鱼队员们围住了电鱼的船。
2: 上船的时候，它里面就有两个网兜，还有一个电瓶。还有个那个电鱼的那个工具放在那里面，
3: 带着电，这挺危险的呀。
2: 危险我们也不怕了，它电鱼大的小的全部鱼，连鱼种都把它电死的，就是不道德的。
1: 半夜天黑看不清楚，等到离境后，林传禄才发现，这些电鱼的人中有一位竟是自己外地的亲戚。当时这个人看见林传禄后立马放心了，收拾起东西就要走，没想到老林丝毫没有顾及情面，把他的亲戚和其他人一起交给水上公安，并按规定对他们进行了处罚。
2: 其实电鱼的我们抓鱼的人其实就是很恨很恨恨，我们都保护得很好的，然后这样子考虑的话嘛，你也不管亲戚不亲戚了啊，肯定要把他抓住的。
1: 对于林传禄来说，是这一江水养育了一代代的古镇人，守护瓯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容置疑。但是对于亲戚，林传禄还是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事后还专程买了点心去家里探望他。而亲戚也认识到了电鱼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对林传禄当时的做法表示理解。
3: 走在古街上，周围这些修建于明清时期的木质小楼浸染着岁月的痕迹，在这儿时光都仿佛慢了下来，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惬意。而就在这一座座建筑的背后，蕴含着古镇人为了保护家乡山水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也彰显着他们在时代的变革当中寻求绿

0: 绿色生态发展道路的决心。
1: 一代代人对山水的保护，为古镇留下了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流连忘返。穿行在古镇中，画中有景，景中有画，相映成趣，美不胜收。画乡对于小镇来说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
2: 我以前有好多朋友，画家朋友来到这里啊，他们到这里来就是这个地方还用画吗？简直就是画嘛。他就一模一样把它抄下来，就是一张画。
1: 雷建华是土生土长的古镇人，这方灵动的山水赋予了他对美的感知能力。大学毕业后留校做了美术老师的雷建华，每年都会带学生和朋友回家乡写生。古堰画乡的美景随着一幅幅美术作品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2: 我们呢是一代一代的在这片山水当中繁衍更替，唯独不变的是这片山水仍然静静地躺在这里。它就像一个母亲，它不断地用它的这种资源来哺育着我们这些后代人。那么我想对我们后代人就必须去思考，用我们自己的真心去回馈这片山水。
1: 曾经藏在深闺中的古朴小镇，凭借着浑然天成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画家来到这里。他们惊诧于这片世外桃源般的山水，有的在古镇上一住就是几个月，有的甚至在这里开启了画廊，办起了画展。如今每年来古堰画乡写生的学生就有150,000人，使小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画乡。
3: 其实也就是依靠着绿水青山和这种纯美的人情，古镇走出了一条新路，成为了一个画乡。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人和自然之间永远不可以冤冤相报，恰恰是要美美与共，善善相生，人才能够从自然那儿得到有效的回馈。
1: 旖旎的自然风光中，古堰画乡背山面水，山水相映，这片绿水青山给人们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小镇迎来了蓬勃的生机。瓯江之畔，古树参天，游船如织，青石巷里，商铺林立，人声鼎沸。千年古镇以其自信优雅的姿态立于山水之间，迎接着八方宾客。一代又一代的古堰画乡人用自己的智慧与坚守，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清幽的水墨长卷，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

铜鼓干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精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由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8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至3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它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3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中古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中古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代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

0: 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为之》。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10年之后；白居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 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

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陈寺。可以去折花，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慈恩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

0: 诊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此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思。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

0: 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

0: 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0: 16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有新的订单，
9: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0: 终于成功了，
1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4: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好。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刘文昭杀了郑守和他的距离不超过2米。昨天中午之前，刘文昭是昨天上午10:40离开的滨江路5号，他应该有这个时间。所以说，是刘文昭杀了林浩然。
1: 陆小荷装疯卖傻，处心积虑，要和刘文昭见面，暗示他到墓地里去。不会是仅仅为了杀一个林浩然啊？
0: 他有别的原因吗？
1: 陆小荷应该很早就知道了林浩然的身份。如果要杀他的话，不会等到现在。而且，他肯定不会让刘文昭来冒这个险。
2: 先把他带回去吧。小何被关在日本人的军医院里，那儿的防备看似松懈，实际很严。除了医院本身，有一个日军小队的守军外，龟田的宪兵队不超过5分钟就可以赶到。看来不管我们做什么，都会鱼死网破。
3: 两败俱伤啊，而且都会暴露。你跟他汇报了吗？我们必须要先想出办法来。哎呀，
2: 有什么办法能够既救出小何，又不暴露刘文昭呢？那要看松田浩和樱木芳子是不是已经发觉了。
3: 走，出去转转。

0: 在车里等我，看看有没有尾巴。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我去墓地看看。
1: 去墓地干什么？
0: 老爷能听得出小何给他的暗示，松田浩会不会也能听得出呢？
2: 一东洋鬼子能听得中话就不错了，还懂什么叫暗示？
0: 千万可别小看了松田浩，他十多年前就来中国了，对咱们国家的了解不见得比我们少。等着我。
3: 花想荣留下的密码非常重要，使我们能够掌握桃花源在全国其他地方的行动情况。上面非常的重视，还特别提出对我们嘉奖。
4: 我现在没时间想什么嘉奖，我想咱们把陆小河给救出来。
5: 好，你马上拿出一个营救方案，我们一起研究。当年你能把他从我的手里救走，我相信你同样有办法能够把他从日本人的手里救出来。
4: 别小看松田浩，他是一个很可怕的人物。
5: 还有比你更可怕的人吗？

0: 那天小树林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难道他真是刘文昭杀的吗？
1: 我相信您说的话，陆小河绝不是让刘文昭去杀人的。
2: 陆小河怎么样了？
1: 医生已经检查过了，间歇性精神分裂症。
2: 间歇性？间歇性精神分裂症。
3: 会长。
1: 会长好。
4: 早上好。
5: 会长好。
6: 会长好。
4: 早上好。怎么样？拜托各位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啊？
7: 会长。清单都列出来了，不过就按我们全年的盈利也弥补不了上一次的亏损呢。
4: 如果把松田洋行上一次的亏损忽略

0: 月不济呢？那样的话，基本可以持平。方小姐，得麻烦你件事儿啊，麻烦你去趟监狱找一下宋天浩，拿这份清单呀跟他摊牌。你应该知道，我们这个商行是跟。
1: 是跟你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我绝对不能给那皇军的败类买单，对不对？啊，
0: 会长，我有话想跟您单独谈谈，可以吗？啊，没问题。哎，你们先出去休息吧。啊，
2: 谢谢。
0: 嗯，
1: 方小姐，请。
0: 谢谢会长。
1: 请坐。
0: 刘会长，我和舅舅谈过，请他帮忙讨松田洋行的账。舅舅说，松田洋行的损失应该算在抗日分子的账上。
1: 为什么呀？
0: 也就是说，恒泰应该为他们买单。
1: 哎呀，为什么替他买单呀？他是帝国的败类呀。
0: 松田先生不是帝国的败类，他跟您一样，是为了帝国工作。
3: 啊，哼，是吗？老爷呢？老爷刚来电话，说不回来迟了。跟谁吃饭去了？
4: 松田浩。谁请谁啊？
3: 松田浩请劳宴，下去吧。
4: 看来这回真要出问题啊。

你看他，多投入。他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忘我的境地了。这种境界，不是你我想进就能进得去的，不是吗？小何姑娘，你的浩然哥死了。浩然哥死了。他也流了很多。 像我们一样鲜红鲜红的血，一样的血，我们再做一个游戏。哎呦，哎。

0: 孙天君，这是个干嘛呢？打死他！啊！哎，什么？
1: 这样的话，他也会流出很多很鲜红鲜红、很美丽的血来。
0: 哎，什么？哎哎哎哎！
1: 好，只要抠一抠这个扳机。
2: 一切都会发生的。哎哎哎！我这种玩笑可不能开啊，宋天君。一、二、三。刘文照，现在你还觉得他疯了吗？
3: 嗯，我觉得呀，你疯了，真的，你真疯了，我在门口等你。看住他。精神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疯子，有很多种。 从病理现象上来说，大致分为精神分裂症、妄想症、自残症，还有虚幻症等等等等。你觉得陆小何是哪一种？
2: 哪种？
3: 他哪一种都不是，因为他本身就是装疯。这还是装疯？您是不是嫌他疯的不够啊？<笑>真疯和装疯有很大的区别。有些人明明很聪明，可是总是喜欢装疯卖傻，可是他们对基本的病理又不太了解，所以只能够鹦鹉学舌。
2: 就你刚才看到的那样，
3: 鹦鹉学舌。文兆君
2: 啊，
3: 到我家喝茶吧。
2: 啊，好，那就麻烦你了，添麻烦了。啊，都走。

0: 走就用，
1: 走啥？
0: 文昭君，
2: 嗯，
0: 去过墓地吧？
2: 墓地？什么墓地？
0: 花香荣花夫人的墓地。
2: 去过呀，不是跟你一块儿去的吗？
0: 可后来呢？
2: 后来就没去过，人都死了，就让他入土为安吧。
0: 你不想再去看一看小何的母亲，你的四姨太吗？
2: 什么意思？
0: 可你明白陆小何在说什么，不是吗？
2: 什么？
0: 陆小何处心积虑地安排了一个对峙的场面，不就是暗示你要去看一看他的母亲吗？文昭君，千万不要跟我说你没有听懂他的暗示。
2: 哎，宋天君，我真的不懂你在说什么。什么暗示啊？怎么那么一个疯孩子的话你也信呢？
0: 没想到一向光明磊落的文昭君今天是怎么了？
2: 我依然是光明磊落的，我怎么反而觉得你有点不磊落了？什么意思？陆小何是个疯孩子，他说什么话我是真听不懂，也许你能明白。
0: 陆小何根本就没有疯，这你我都很清楚。我后来去了墓地，还去了墓地后边的小树林。知道我碰到谁了吗？
2: 谁呀？
0: 林浩然。
2: 林浩然，陆小何的男朋友啊？
0: 是。
2: 他在那干什么呀？给花小荣守灵啊？
0: 这个可能文昭君比谁都清楚，不是吗？
2: 我真的不清楚是什么意思啊。
0: 林浩然死了，是被人杀死的。
2: 死了？
0: 这是不是很巧啊？

0: 和你没有关系吗？林浩然死就死了呗，他死不死跟咱们没什么关系。好了，文昭君，
1: 我的确是找不出文昭君去过墓地的证据，也没有办法戳穿你的谎言。我看，还是按你说的吧，直截了当。文昭君。
2: 杀了他！杀了谁？陆小河。刘文昭对宋天昊的测试确实有过准备，也做过许多设想，但他还是没有想到，对方会提出这样一个近乎残忍到极致的方法。愤恨之余，他不得不承认宋天昊聪明，他的这种方法确实是最直截了当。
0: 也是最有效的。嘿，
1: 孙大人，您不是在开玩笑吧？让我去杀一个疯孩子？<笑>我可是看在朋友的面上，给你一个杀人灭口的机会啊！
0: 你可真够黑的，你用这种方法来试探我是吗？
1: 就算是吧，因为你太不让人放心了，做人是这样，做生意也是这样。 明白了，你这是不相信我，你这是逼着我当共产党。你是不是共产党？谁说了都不算，这要看你的表现了。
0: 不是，我什么表现啊？我必须杀一个疯孩子才能表现出对皇军的忠心，是不是？<笑>
1: 别人怎么表现是别人的事情，对于你来说只有这样。文昭君，你实在是太狡猾了。
0: 经常会做出一些让人不可理喻的事情。我有那么复杂吗？我，哼哼，这已经不重要了。好在我找到了一条直接而又简单的办法。你我之间，不是朋友，就是敌人，没有第三种关系。嗯。

0: 字儿写不错。怎么了？
1: 一定是松田浩给他测试题太难了，他想不出办法。
0: 不就一松田浩吗？现在我就宰了他去。
2: 你还是把我宰了吧。
0: 行行行，别弄这些烂字儿了。到底怎么了？
2: 你们说说，我是当关云长呢，还是当蒋干的？
0: 你想唱戏啊？
2: 要当关云长就好办了，咱们现在呢，马上就卷铺盖卷走人。花园路10号，从今天开始，寿终正寝。如果当蒋干就麻烦了。我得杀人呢。
0: 杀人？
2: 你们谁比较心狠手辣？
0: 当然我了。你说吧，你要杀谁？你让松田浩三更死，我绝不留下到五更。
2: 不是杀松田浩。
0: 那杀谁啊？
2: 陆小河。
1: 松田浩的杀手锏是让你杀陆小河？
3: 刘文昭下步会怎么做？会杀陆小河吗？
4: 哼，肯定不会。
3: 他总得给你个交代吧？
4: 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到底要看一看刘文昭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交代。
2: 小河不能死，我也不想死，你们说怎么办吧？
0: 好办。老三，救人事你想办法。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把小贺得救出来，松田浩那儿交给我处理。
2: 松田浩就等着你去救人呢。今天晚上军医院肯定是戒备森严，如果你们去的话，只有一个字儿：死。
0: 那你说怎么办啊？

0: 哎，宋天浩能够出此下策，说明他已经江郎才尽了，等于是赤膊上阵。他想赌，我就陪他赌一把。
1: 怎么赌？
0: 是啊，怎么赌啊？
1: 问谁呢？

0: 这就是刘文昭想出的办法，
1: 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也是一个愚蠢到家的办法。他自己身处险境不说，还极有可能把特星组完全暴露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
0: 陆小荷豁出性命把我们带来了桃花源的密码，我们有责任保护他。
1: 那也不能拿着鸡蛋往石头上撞啊。
0: 刘志豪，咱们都在一条船上，不能所有责任都让刘文昭一个人扛吧。再说。
2: 不是有人打入桃花源内部了吗？不是吗？
0: 戴局长命令我们蛰伏，不到关键的时候不能启用。现在就是关键时刻，它牵扯到整个江口特行组的命运。
2: 为了一个丫头打乱戴局长的蛰伏计划，
0: 这个丫头牵扯到刘文昭的命运，牵扯到整个江口特行组的生死存亡。
2: 金香玉，你们联手害死了我的孩子，还要让我帮忙救刘文昭的孩子吗？
0: 孩子的事和刘文昭没关系。
2: 你敢说没关系？一个无辜的生命，成了所谓感情的牺牲品。
0: 你是要报复要挟我吗？
2: 我为党国付出的够多的了。
0: 偶尔有点私心，也没什么。刘志航，你当初堕胎的时候就该想到，我是一个小心眼的人。要报复你，冲着姑奶奶我来。这件事你必须得帮。你要不帮，信不信我做出什么事轰动整个江口？让你没法向上面交代。

0: 哎，怎么样？他们俩谈的怎么样？
1: 很难。刘志航的报复心理太重，已经失去理智了。
0: 哼，这小子是逼着我出面跟他谈的。
1: 他已经把私人恩怨凌驾在工作之上了，你还怎么说？
0: 不管怎么着，你得想办法找他谈一次。松田浩说，离杀陆小河的日子只有两天。
2: 你这种反常规的做法风险很大，我没办法向上面交代。
0: 哎，冠冕堂皇的话咱就不用说了。我的哥，咱俩聊聊这桌子底下的话行不行？
3: 好啊，你不是很喜欢玩感情游戏吗？我也一样。我的孩子还没有出生就被你们给扼杀了，换做你，你会怎么样？
0: 你看啊，陆小河做出的贡献呀，啊，你得到了上面的嘉奖，对吧？可是他呢，现在被逼到了死亡的边缘，你。
3: 我敬重他，我可以为他申请党国功臣的称号。
0: 他才不到18岁，
3: 可是我的孩子还没有出生呢，我找谁说理去？
0: 哎，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我去当真汉奸？
3: 什么？
0: 我要当真汉奸。
3: 又吓唬我？你和金镶玉还真是步调一致啊！我告诉你，我不怕，我现在我什么也不怕。不就是当汉奸吗？
0: 嗯，
3: 不就是要毁掉特刑组吗？不就是要把我们所做的一切功亏一篑吗？我告诉你，我不在乎，你尽管去做。

0: 什么党国？我只想为我的孩子报仇。哎，为了报仇，毁掉党国的前途都在所不惜呀！党国的前途，那都是一屁！我告诉你，别说你刘文昭来了，就是委员长来了，也不会改变我的主意。
1: 老三，进来吧。
2: 老爷，
1: 去他妈的什么赵先生，去他妈的什么党国！我只想为我的孩子报仇。哎，快点，连夜赶往重庆，交给刘长官的长官，明白吗？
2: 是，
1: 去吧。
3: 又黑我，我也没办法啊！对了，如果谁敢挡架的话啊，格杀勿论，速去速回，快点！
4: 知道了，老爷。
1: 你站住！刘文昭，
3: 嗯，你赢了。
1: 我的哥，说句实话，你的孩子没了，我跟你一样的痛心。 因为那个孩子姓刘，跟咱们一样。死了以后是要进刘家祠堂的。嗯。

0: 先生，我们刚刚接到南京组的密电，他们正在调查一个共党的地下组织，要求我们押解陆小河去往南京。陆小河？
1: 是，他们说陆小河是共党在南京、上海、江口三地的秘密联络人，
0: 很有价值，需要我们配合。
1: 电报核实过吗？
0: 密码、呼叫方式都没有问题，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打电话核实一下啊。是，先生，刘文昭好像有一大笔生意要做，
1: 什么生意？
0: 还不大清楚。
1: 打电话吧。

0: 好，
1: 南京组，我是江口组，请接冈田少佐。
0: 是，我帮你转接过去。
2: 你好，我是冈田敏夫，请讲。
1: 冈田少佐，请问你们是不是要押陆小河去南京？
2: 是的，陆小河是共产党在南京、上海、江口等三地的地下党秘密联络员，对我们调查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有很大的帮助。土肥原将军对此非常重视，请你们务必配合。
1: 嗨，
0: 先生，已经确认了，电话是南京组的冈田少佐接的，他说这是土肥原先生的意思。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1: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2: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3: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4: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5: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5: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5: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5: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9: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恋人。

0: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报告，刚刚接到一个神秘电报。
2: 锄奸行动失败，枪手落入魔爪，建议采取第二方案。我估计锄奸行动就是陆小河指证刘文昭，枪手应该就是陆小河。
3: 两封电报，一封是南京组的，还有一封是共产党的，而且都和陆小河有关。
2: 我总觉得这两封电报里都闪动着刘文昭的影子。
3: 这不是刘文昭的风格，他没这么笨。
4: 我跟你说，宋天浩这个人呀，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但是如果遇到智商低的，他的智商也就大打折扣了。
5: 宋天浩的智商就算大打折扣，也是一个聪明和狡猾的人。
4: 哼，第三道菜该上桌了，我让他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上等饭。所以说呢，综上所述，各位应该心里很清楚，咱们恒泰呢不是一个慈善的机构，咱们不能做亏本的买卖。最近我要去南京谈一笔大生意，希望各位能给我的好消息。我不在的时候呢，如果有什么事情，直接找方子小姐。咱们散会。
6: 好，嗯，
4: 哎，等等，方子小姐，我想麻烦你一件事儿，一会儿能不能跟宋天浩你说一声，说中午我想请他吃个饭。
7: 是。
4: 你越来越漂亮。
8: 对，哟，啊，司令啊，司令，哎，有的事情耽误了
4: 啊，没关系，没关系，坐，坐，
8: 好，
4: 啊，坐，
8: 来，东某，东某，东某，啊，文昭君这么忙，怎么有时间请我吃饭呢？嗨，
4: 有些事儿啊，不能在电话里边说，得在饭桌上讲。来，先喝一口。
8: 文昭公，那你今天想谈点什么呢？
4: 杀人的事儿呗。
8: 考虑好了？
4: 考虑好啊。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

0: 就算我不杀这陆小河呀，皇军也饶不了他。我想呢，还是我亲自动手就算了，干脆我就一枪把他给毙了，这样呢，在山木大佐那儿也好有个交代。而且呢，我是这样，我希望呢你赶紧安排一下，明天上午呢我就直接动手，因为明天下午啊我得出趟远门。
1: 去什么地方？
0: 去趟南京。这恒泰啊，好长时间没做这么大笔的买卖了，所以呢我得亲自去一趟。明天下午动身，我觉得后天能到，我后天上午能跟人直接签约了就。你觉得呢？
1: 文卓君，你还是先忙你的生意，陆小河的事情我们回来再谈啊。来，
0: 回来再谈
1: 啊。不着急不着急。
0: 那也行，我呢听你安排。
1: 刘会长这次去是一个人去啊，还是带上两个姨太太啊？
0: 想听真话还是假话？我肯定得是一个人去啊。出门在外，南京那么多的朋友，带俩姨太太去我不方便。吃菜吃菜。
1: 陆小河被押往南京，偏偏这个时候刘文昭也要去南京，怎么是这么巧啊？
2: 是很巧，
1: 不可思议的巧合啊。只在没几天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就像中国的戏曲啊，生旦净末丑，粉墨登场。
2: 这也许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有人肯跳出来，我们才能看见他的真面目。
1: 看来我们也只有顺水推舟，将计就计了。南京你去不去？
2: 刘文昭让留在江口，
1: 一定要争取跟他一起去，要和刘文昭始终在一起，寸步不离。
2: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1: 押送陆小河的人会跟你们在一起，如果情况一旦有变化，把刘文昭和陆小河一起处死。
2: 是。
3: 啊！
4: 告诉我，你的计划还有什么瞒着我呢？
3: 没有了。
4: 你当我是傻子？如果营救陆小河不成，你就是白折腾；如果营救成了，你就得暴露，对不对？
3: 这事儿
4: 就不能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吗？
3: 没有两全其美的，说白了吧，只是那个无可奈何。
4: 两全其美也好，无可奈何也罢，你都是在赌自己的命。我绝不能让你去死。
3: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4: 我跟你一起去。
3: 不行。
4: 你这次去南京就是九死一生。
3: 这不是还有一生吗？
4: 不行，我一定要跟你去。
3: 我说过了不行，我答应过方慈小姐了。
4: 我决定了，陪刘文昭一起去南京，大不了鱼死网破。
2: 不行，还是我陪他去。
4: 老三，这么多年一直跟我争来争去的，这次别争了，我是老二，还是我去。
2: 二姐，咱不是结婚过日子，我们俩不用争来争去的。
4: 还记得我总说那句话吗？他刘文昭是姑奶奶我

0: 的男人。他要是活，我就陪他一起活；他要是死，我金镶玉就陪他一起死。
1: 二姐，这么多年你对老爷的感情，别人不懂，我懂。其实我一直把你当我的亲姐姐。而且我希望你能好好的陪在老爷的身边。记住，咱们一定得坚定一个信念：鱼不会死，忙也不会捕。

0: 是三姐吗？你好。
1: 你好。
0: 李老板让我向你问个好。
1: 谢谢。南京方面怎么样了？
0: 都准备好了，但是情况有点变化。
1: 怎么了？
0: 刚才樱木芳子忽然说他们可能要提前一站下车。
1: 提前一站下车？通知我们的人了吗？
0: 我们已经让人跳车通知了，但愿他们能赶得上吧。
1: 不是但愿，是必须赶得上，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
2: 在这个中国的四大美人当中啊，我个人认为啊，这西施是最美的。不过呢，你的美和她的美是不一样，你是健康的美，她是病态的美。
3: 你喝水。
2: 哎，谢谢谢谢。哎，我就说呀，这吴王夫差呀真是瞎了眼，就被这么一病秧子居然亡国了。应了我们中国那句话了啊，宁可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1: 特别车厢里有我们的人吗？
0: 原本是有的，但是他们刚一上车就被赶下来了。
1: 得想办法进去看看小何到底有没有上车。
0: 按照惯例，特别车厢每小时要加一次补给，别的车厢没有这个待遇。
1: 你现在就去，一定看清楚小何到底有没有在车上。
4: 站住。

0: 请问你有茶点吗？
1: 哎，往那边走。
0: 请
2: 进。
0: 有茶点吗？

0: 汤小姐，没事吧？
1: 哎，这干嘛？哎呦！哎呦！哎！
2: 三夫人，
1: 哎呦，
2: 放下武器吧，不然我就打死他！
1: 哎，老三，
0: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3: 刘文昭。
2: 去死吧！

0: 陆小河被南京的共产党接走了。那温兆军呢？他受了重伤，凶手抓到了吗？
1: 是谁呀？
0: 文昭君的三姨太，冷心。
1: 文昭君的三姨太也是共产党。

第二套方案，明白了。这就是你的第二套方案，不光要救人，还要杀人，一箭双雕，双管齐下。不错，搞定了吧？ 合作呀！

0: 让小姐殉国了。
1: 是，听金长官说，他是为了不让刘文昭的身份暴露，采取了假刺杀的非常手段，结果被日本人乱枪打死。
0: 刘文昭呢？他现在怎么样？
1: 据说胸口中弹，正在抢救，生死未卜。
0: 冷心的枪法是一流的，刘文昭能够化险为夷。北车，去花园路十号。
1: 刘先生，冷心可是共产党。
0: 人都死了还死。

分什么党派啊，都是抗日英雄。给上面发报。江口特星组冷心中校遵循委员长抗日复国之训令，与日寇殊死搏斗，壮烈殉国，堪称党国之楷模，民族之典范。

0: 不要生气，你的心情我很能理解。我们坐着谈吧。
1: 我告诉你，老爷有事儿，我看你们都没完我。
0: 老爷，您的心情我们非常能够理解。事情发展成这样，我们也很难过。其实，对于刘会长的保护，我们也已经尽力了。
1: 你放屁！你。
0: 可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凶手居然会是刘会长自己的夫人。
1: 你说什么？你什么意思啊你？我还成杀人凶手了我？
0: 不不，我说的是三夫人。
1: 什么？老三？我告诉你啊，你少血口喷人。老三平时软软绵绵的，怎么可能杀人凶手？平时跟老爷唧唧歪歪的，我早就想弄死他，他还能杀了老爷？
0: 三夫人是共产党。
1: 老三是共产党？
0: 他不光是刺杀了刘会长，而且杀死了很多保护刘会长的人。哦，他的尸体已经运回来了，您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亲自去看一眼。卡梅拉，
2: 嗨，
0: 苏雷西罗，
2: 刘夫人，请吧。

0: 记住，咱们一定得坚定一个信念，鱼不会死，忙也不会捕。
1: 冷心，你个小贱货，
2: 刘夫人，
1: 老爷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死老爷？冷心。

0: 医生先生，遭到枪击的那位先生现在怎么样了？
1: 那位先生经过我们的抢救，暂时脱离了危险，不过很悬呐。子弹穿过的位置距离心脏不到2公分。
0: 他大概什么时候苏醒？这个还很难说。运气好的话，2-3天吧。一定要全力抢救。
1: 这您放心，这是我们的职责。
0: 多谢。
1: 老李啊，这就是松田浩。没错，江口秘密组织的头子，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陆同达同志的女儿没事了吧？
2: 很安全。刘老板的这个办法实在是个下策，当时情况那么危急，谁能保证三姐的手不出一点偏差呢？
0: 确实是一场残忍的赌博，
1: 还是一个没有赢家的赌博。
3: 这样，我先走了。好，刘老板就交给你了。你放心。好。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
4: 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 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 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 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 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3: 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

0: 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

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3里，3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3里，3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

0: 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

0: 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

0: 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咱们在哪儿呢？
1: 大娘，你刚才受伤了，昏过去了。
0: 啊，想起来了，俺挨了一刀。大娘，
2: 白云，
0: 白云，
2: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0: 小红呢？
2: 许大雷的土匪正在攻打井白镇。
0: 什么？快翻起来！
1: 大娘，你不要起来。
0: 可是。
2: 可是井白镇是咱们大秦山的地盘，俺不能让许大雷给糟蹋了。咱们得立即去救援呐！
1: 好，那就带兄弟们一起去吧。
2: 俺跟二路一起去。
0: 好，那你们带上所有兄弟，马上出发。
1: 那你怎么办？
2: 俺没事儿，留几个人给俺抬回去就行了。快去！
1: 走吧。
2: 接炮。
0: 你一定要安全回来，得给俺全师全尾的毁了，知道没有？
1: 上马，上马，上马，走走走，上马。

0: 家不要乱跑，找个地方躲起来，不要乱。
1: 停住！

0: 砸下井白阵，兄弟们，大哥请你们逛三天窑子。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兄弟，救兵终于来了！
1: 是啊，文老爷。不管怎么说，现在趁胡子们遥远，赶紧把炸坏的工事修好，以防万一。
2: 对，
3: 兄弟，你说的对。乡亲们，没受伤的年轻的都给俺起来干活。
4: 大家快走！
5: 走！
4: 走！
5: 走！
4: 走！
5: 走！
4: 走！
5: 走！
4: 走！
5: 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老六，咱们打吧。不，等一等，让大家下马休息一下。
1: 下马休息？为什么？
0: 现在看来，许大雷那个家伙也怕有人抄他后路。再说，大家一路跑来，人扛得住，马也受不了啊。真要打起来，咱马不得利，就得吃亏啊。让大家休息一下，我们等许大雷攻打井白镇的时候，冲到他的后面，捅他的背。
2: 好，俺听你的。
0: 大家原地休息，给马文六。这倒是个让这两股土匪相互消耗的好机会。这一仗，一定要让他们打个两败俱伤，为我军粉碎土匪的总暴动减轻压力。哎呀，嘿嘿嘿嘿，哎。
2: 小宝，哎，
0: 安排好了吗？哎，都安排好了，大家都在休息。哎，哎，老六，想什么呢？啊，我正在想，这仗到底要怎么打？
2: 这打仗有什么好想的？打就打呗。
0: 打肯定是要打，可是也要打得巧，打得狠。
2: 什么叫打得巧，打得狠？
0: 就是伤亡少一点，用巧力。 是吧？你看，咱们现在居高临下，前面的坡路太陡了，咱们就这样冲下去是不容易出击的。
2: 这倒也是，这咱们冲下去，不要别人打咱们，咱们自己的马都收不住脚，不赢去了。
0: 你看，咱们左右两边有两道卯子，就像是人伸出去的两条胳膊一样。
2: 看到了，
0: 这两条卯子坡度平缓，等一下。 你就在一半人从左边那道帽子往下冲，我带一半人从右边那道帽子往下冲，马借着缓坡的势子，一下就能打得个冷不防，让他们首尾照应不了。
2: 老六，你懂得可真多，还真佩服你。
0: 是啊，我以前在共军的时候，专门教骑兵作战的。

0: 刘六，俺有一件事，也不知道当说不当说，你不会嫌弃？
1: 哎呀，有什么话你就说呗，这个样子可不像你啊。
0: 是是是，
1: 说吧。
0: 俺和你说说丹娘吧。
1: 怎么，突然想起丹娘了？
0: 山爷就丹娘一个女儿。
1: 我说，你究竟想要说什么呀？
0: 老六，你可能也知道，俺对丹娘，俺喜欢丹娘，可是现在丹娘不太喜欢俺了。当然，她以前还是喜欢俺的，可是她现在对俺……
1: 我明白了，你喜欢丹娘，可是她就不中意你，是吧？
0: 对对对对对，但山也是中意俺的，
1: 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老六，丹娘以前还是挺中意俺的，可是自从你上山以后，丹娘对俺就……丹娘就中意你了，她不中意俺。
1: 我？他中意我？
0: 对，俺知道丹娘她心里喜欢的是你。俺傻吧，一辈子没求过人，俺今天就想求你一次。俺也知道这话是很难讲出口的，但俺也要说，俺要再不说，俺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俺跟丹娘，
1: 照你这么说，那我还真的不能答应你。
0: 你，
2: 俺就不信，咱们天镇柳子拿不下一个小小的井白镇。
3: 如果没有外援，砸开井白镇应该没问题。可是这后面，
2: 没准就是镇子里那几个村民瞎咋呼。狗顺子，妈了个巴子，他奶奶个，给俺砸，给俺狠狠砸！
4: 什么？走！

0: 小兔子棍，叫板儿，孩子！
1: 什么？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杀你的那个小日本，我今天已经把他给杀了。你在九泉之下，你可以瞑目了。

0: 沙包，小红，
1: 哎，
0: 把你给绑了。
2: 这，
1: 姐，
0: 绑了。
3: 好身手啊！山爷年逾花甲，宝刀不老，乃是党国之幸。
4: 过奖了，你有事吗？
3: 有，大小姐她仗是打胜了，可是她违反了山爷的军令，打的不是共军。
4: 什么意思？
3: 大小姐她从背后发起进攻，把要暴动的日伪给灭了，总暴动算是失败了。
4: 这丫头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3: 山爷啊，带兵之道最忌讳的就是令不行禁不止。我知道山爷您跟小姐父女情深，但是为了党国大计，不容有妇人之仁呐。山爷啊，该用家法了。如果这样纵容下去，上行下效，这支队伍就再也指挥不动了。

0: 破坏了柳子的规矩，来人呐！站！拉出去，打50军棍！
1: 慢点，单爷，俺求您饶了大小姐吧，大小姐她只剩下半条命了。
2: 江东山，丹娘她没有错，
3: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滚出去！
2: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哼！
3: 拉出去！
2: 单爷，且慢。
0: 这事丹娘没有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且有仇报仇，以血还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
4: 丹娘破坏了我整个计划，你们都说她没错，那就是我的错。
0: 单爷，单爷，俺求您了，您就饶了大小姐吧，俺们愿意和大小姐一起受罚。
5: 单爷，单爷。
6: 俺们愿意和大小姐一起受罚。
7: 对，小姐受了重伤，你要罚就罚俺们吧。
8: 罚我们吧，单爷。
9: 俺们情愿替小姐受罚。
10: 是，俺们情愿替小姐受罚。
11: 单爷，天阳向你道贺了。小姐小小年纪，又是一个女流，却能让三军如此心服，有如此的威望，可谓虎父虎女啊！这真是党国有幸。
12: 党国有幸啊！娘的，就打算吧。俺干娘报了仇，俺高兴。哎，
13: 单娘，
12: 单娘，
13: 单娘，
12: 快去白云，快去！
13: 单爷，
12: 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爷，单

0: 好了，等这个伤结痂之后，会好得快一点。
1: 哎，老六，想什么呢？没想什么。没想什么？咋不说话呢？
2: 我在想，你怎么会去救那个小孩呢？
1: 那是一条生命啊！土匪还顾别人的命吗？你觉着奇怪是不是？
2: 当然。
1: 人们一提到土匪，就会想到砸窑、劫道、杀人放火，对不对？没错，土匪就是要杀人放火、砸窑劫道。 可是，土匪也是人，而且是最可怜的人。当土匪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早上出了这个大门，就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进门。不是逼的没办法，谁会打土匪？
2: 这么说，你是被逼上梁山的吗？
1: 兄弟们大多是混不活命才上山的，可俺不是，俺从小就在柳子里。 从我一懂事起，就是土匪。老六，俺想和你结拜，
0: 咱们已经是兄弟了，结拜只是形式而已。最重要的是，咱们的心要在一起，对吧？
3: 丹宁咋样了？安乐，丹宁，
1: 赶紧烧炕啊！
3: 好，俺这就去。哎，小红，不能去。可是他说他冷啊。他
4: 现在是伤口感染，在发烧。如果抗再烧旺的话，会烙伤他的。
3: 那咋办呀？
1: 打消炎针。
3: 万一伤口感染，很有可能会死的。
1: 俺们有止疮药。
3: 那没有用。那赶快想办法呀！
4: 哎，上次不是又去井白镇弄药了吗？
1: 井白镇是个小镇，主要是交易山货，只有几家小的中药铺。那就去木屯江，要快！木屯江，丹江。少爷，白云姑娘说了，丹江必须立刻打消炎症，要不性命就不保了。那东西是西药，咱们大青山周边都没有啊。白云姑娘说，只有木屯江的西药房才有。
5: 木屯江。
3: 木屯江被共军防得像铁桶似的，你们去了，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5: 那就眼看丹江没了。我去。你当然想去了，你做梦都想回到共军那儿去，不是吗？
3: 是，我做梦都想回去，我做梦都想回到我的同志们身边。但这一次，我只为了救你。
5: 你被我们绑到山上来。
0: 差点被砍了脑袋，你不恨，你为什么要救丹娘啊？你是想借机逃跑？
3: 随你怎么想，反正这一次如果不及时弄到消炎药，丹娘肯定是死路一条。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0: 我去，木屯江我熟悉，西药我也懂一点。
1: 俺也去。
0: 好。
1: 让白云去，
0: 山爷，这是救丹娘的唯一办法。
1: 可是山爷，万一白云姑娘不回来咋办呢？
0: 那就是天意，天要绝我的后，我不得不接受。小红，
3: 在，
0: 你跟他去，
3: 要快，是。

0: 识的那个杨剑锋了。
1: 我是有苦衷的，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对了，白云，你不是要去城里买药吗？可要快去快回啊。
0: 谁说我要回？
1: 你别胡闹了。
0: 你觉得我像在胡闹吗？
1: 如果你要逃的话，早就逃了吧。
0: 第一次在景白镇的时候我没逃，不代表到了县城也不会逃。我已经傻过一次了，你觉得我还会再傻第二次吗？
1: 可是白云，丹娘她真的需要你带药回来啊，不然她会死的。
0: 我问你，丹娘是死是活，跟我有关系吗？她是女土匪，我巴不得她死呢。杨剑锋，你别得寸进尺啊！虽然我没能杀得了你，可你毕竟是我的敌人，也是人民的敌人。咱们俩之间的恩怨，迟早有一天会清算。
1: 只要你能救丹娘的话，就算你杀了我，我也心甘情愿。
0: 看来你现在真的是喜欢上丹娘了，都愿意为她去死了。
1: 我也可以为你去死。
0: 得了吧，你这些话还是留给丹娘去说吧。当然，前提是她还能活着。
1: 白云，我说真的，难道你真的没有打算再回来吗？
0: 我回不回来，跟你没关系。
1: 哎，白云，
0: 杨剑锋，我警告你啊，以后别有事没事跟着我，咱们俩之间已经没有半点情分可言了。

0: 他们在结拜兄弟，咱们也结拜兄弟吧，好吗？
1: 俺也要结拜。
2: 你不行，你是女孩。
1: 俺也要。
0: 胡子哥，让妹妹跟俺们一块儿结拜成兄弟，好吗？
2: 好，咱们三个一起结拜。
0: 俺先来。疼，俺咬不下去，胡子哥。
2: 俺有办法，跟俺来。

0: 进来。
1: 特委，俺们这帮兄弟都来了。
2: 好好好好。
0: 你们都表示效忠党国吗？
1: 特委员，这个您放心，俺们这帮兄弟都是最可靠的，都铁了心的跟着您了。
3: 哎，这是啊，是啊，是啊。
0: 弟兄们，张东山虽然被委任了党国的司令，但是他毕竟是个土包子，是个土匪，成不了大器。
3: 是是是
0: 是啊，是是。弟兄们，只要跟着我曾天养，一定有很好的前程。等国军打过来，你们各位都会封官，光宗耀祖。
1: 谢谢特委啊！
0: 你们就不怕张东山宰了你们？
3: 不不不怕。
0: 好，就是要听你们这句话。从今天起，你们这几位弟兄就是我曾天养的心腹。来，冯奎兄弟，拿去给。

0: 南龙是不是去了特派员那儿？
1: 对，还有好几个人，都是些小队长。
0: 还有谁？
1: 冯炮头也搁那儿。
0: 冯奎也去了。老朽待他不薄啊。都听到些什么？
1: 俺没敢离着他们太近，没听真理。
0: 去吧。
1: 是。

0: 闺女，爹可全指望你了。
1: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爹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爹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爹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

0: 八块八，
1: 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0: 哎，老吴啊！
1: 哎，老贺，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老贺，
1: 你好，你好，
2: 二位，屋里坐吧，请。
1: 啊，请。
0: 老贺啊，你们什么时候到的？也不提前告诉我们一声。
1: 我们也刚到没多久啊，请。
2: 好好好。
1: 四平战役失败后，国民党军队大举向北推进，中央决定，
2: 让出大道，占领两乡，派出正规部队，加强地方，协助剿匪，稳定后方。
1: 好，
2: 所以三五九旅被派到了木屯江。
1: 欢迎欢迎啊！你们来了，我们就放心了。自从县大队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这几个月啊，我们受够了土匪的窝囊气了。来来来，请坐。
2: 是啊，现在我们手上有兵了，这土匪的日子也就到头了。
1: 这次我来。 带来了省委和省军区的嘉奖令，你们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坚决执行土地改革政策，开创性的开展帮助安置安抚日本移民，粉碎了敌人的总暴动计划。省委和省军区的首长对你们评价很高啊！
2: 谢谢，
1: 谢谢省委和军区首长的鼓励。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奋斗，我们已经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独占东北、消灭我东北民主联军的企图，可以说在东北地区。 国民党军队进攻，我军防御的态势。

0: 已经改变，变成战略上的相持，并将逐步向我军反攻、敌人防御的态势转变。为了巩固后方、支援前线，迎接即将到来的东北反攻形势，中央和东北局指示我们，要全力剿灭危害东北的各股土匪，彻底的、迅猛的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我们三五九旅来到木屯江，就是支持你们剿匪的。
1: 太好了，有了你们的大力支持。 土匪啊，蹦跶不了几天了。
2: 热死了！
3: 肯定是那个叫白云的把俺们给骗了。
1: 不会的，他一定会回来的。小愣子，
4: 在，
1: 安排香火。
4: 少爷，您是不信佛的呀？
3: 快去！
1: 是。
3: 大娘。

我请佛祖保佑我的闺女快点好起来，所有的罪孽都让我张东山一个人承担。

0: 施主，请用茶。少爷，好茶。施主面对幽气，想必是有什么事吧？
1: 不瞒大师说，萧女丹娘前些日子。
0: 受了点伤，老衲还以为施主是为眼下的战局求佛祖呢。眼下这战局怎么样？施主您不知道？哦，老衲的几个弟子外出化缘回来说，国军在满洲打了败仗，长春被围困呢。
1: 战局不利，乃兵家常事。大师啊，我张东山历来不信佛，所以这些年来对庙宇关照甚少。大师不会见怪吧？
0: 佛法创自印度，传来中华数千年，信则有，不信则无。小厮蒙大青山照护，乱世之中赖以周全。
1: 施主，不必自责。老衲听说政府给施主派来了一位特派员，施主现如今可谓是如虎添翼呀。大师，没想到你对大青山了如指掌啊！
0: 老衲只是随便问问而已。出家人本应六根清净，但。
1: 毕竟修行于尘世之中，只盼着乱世早点结束，盛世召开，安心修行。是啊，大师所言极是。好了，谢谢你的茶。小女伤重，不便久留，我先告辞了。
0: 啊，施主请。